0: 好的，8:01，现在呢来到了节目的第三时段哈，在第三时段一开始的时候呢，还是简单的向大家介绍一下正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的小组赛第三轮。比赛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伤停补时6分钟，已经踢了5分40秒。巴西队这边还在狂攻，这场比赛的比分还是3-0。
1: 但是另外一场比赛就是摩洛哥和海地那场比赛，比分已经来到了4-2。海地也保持了有一段时间的这。

0: 没有顶住对手的发球。
1: 赛前教练分析的是，对战土耳其最大的挑战其实是他们的发球，今天其实我们在接发球上面在某些时候没有顶住。
0: 同时他强调，中队通过比赛

2-14，一个是16-18，那这个仅差两分。但是这个土耳其队的于克塞尔的发球质量确实非常高，从而又让土耳其队21-17反超，再度拉开了分差，同时让土耳其队以25-19拿下了第二局。第三局呢，可以说这个海宁呢主教练彻底就用于元泰两名小个儿主攻啊，于元泰加上这个在联赛中表现非常出色的薛志宏啊，来自天津的薛志宏，两名小个儿主攻打这个主打，那么从而呢稳住了一传的这种阵脚，中国队也确实以4-1领大比分的开局啊，这创造了不错的条件。而且呢，中国队一传稳之后呢，后三进攻啊，就后攻，包括于元泰的和薛志宏的后攻啊，立体攻，确实打得非常快，而且呢，非常的清晰快速，类似于日本队的风格啊，小快灵，特点非常鲜明。我们从而呢，与这个土耳其队呢，就是紧紧的咬住了比分啊，一直咬到14平。那么后来呢，就土耳其队的这种精准的拦网，确实。

0: 后呢，由于这个身体不舒服，选择了退赛。所以西班牙的球员，也就是他那场比赛的对手，里贝拉得以晋级到决胜轮。
1: 嗯，在首轮当中，咱们七个人出战的话是3胜4负嘛，只有三个人晋级到了资格赛的第二轮。王希雨呢，在资格赛第二轪退赛。白卓璇是以6-7和2-6不敌俄罗斯的选手伊亚琴科，同样是无缘晋级。这样，咱们七位中国金花参加女单的资格赛，目前呢只有朱琳一个人挺进到了决胜轮，因为在首轮当中呢，袁月、尤小迪、马也欣和郭艺涵都是止步了首轮。
0: 嗯，而在男线这边呢，中国选手资格赛的三号种子布云朝科特激战了三盘，最终呢是以7-5、6-7、4-6被法国选手塔比尔逆转，同样，小布也是无缘晋级到决胜轮。所以三位出战的中国大陆男子选手，目前只有周毅一个人晋级到了决胜轮的比赛当中。同样是在昨天，中国国家体育总局游泳中心是公布了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游泳、跳水以及花样游泳项目的参赛名单。可以看到汪顺、张雨霏还有陈芋汐这些卫冕冠军呢，都是在其中的。跳水项目有10个小项，12位运动员参加。女子3米板派出了陈艺文、陈佳，他们俩也会携手出战女子双人3米。跳板的比赛，王宗源还有郑九元将会在男子3米跳板以及双人3米跳板比赛当中亮相，而陈芋汐、卢维携手参加女子10米台的单人和双人的比赛。练俊杰还有赵仁杰将会参加男子10米跳台的比赛，还有练俊杰会搭档杨浩出战男子双人10米台的比赛。女子1米板的参赛队员包括有林珊、龙一平，男子1米板呢包括了有王宗源和刘成赞。花游方面，中国队派出的女运动员包括常浩、林燕涵、林燕君，还有李佑辰、张小优、陈慧妍、张雅怡，还有向奋璇以及戴诗意。男队员呢还是郭牧野参加各项比赛。名古屋亚运会呢会在今年的9月19日到10月4日去进行。
1: 再来关注一下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在当地时间24日呢通过了两项非常重要的改革方案，分别涉及奥运会的举办地遴选程序和奥运项目的设置方法。根据新的程序，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将于2029年产生，一套以竞赛分项为基础的评估新方法将会成为奥运项目设置啊，为他们输入更多的灵活性。此外呢，奥运东道主有权提议最多4个夏奥会的新增分项和2个冬奥会的新增分项，相关的流程将会在当届奥运会开幕前5年进行启动。
0: 另外国家委会还宣布将会设立奥运选手补助金，给每名奥运选手发放1万美元的津

殊死对决肯定，但所谓的殊死对决其实是针对捷克队而言。现在的墨西哥队呢，确实已经是状态火热，而且呢，小组赛前两轮不仅取得全胜，保持零丢球，早早的就锁定了 A 组的第一名。那么，所以这一场和捷克队的比赛呢，墨西哥队大概率将会采取轮换，啊，以磨合阵容、锻炼替补啊为目标，啊，同时也是为32强进16强的淘汰赛提前蓄力。所以呢，在战役上，啊，可能会打一些折扣。但是这支队伍呢，通过前面两轮的比赛，已经展现出了非常鲜明的特点，比方说他们的边路突破，比方说他们的快速攻防转换，还有比较凌厉的这种反。

0: 对方如果去打这种高速的转换、高速的冲击，那么捷克队往往会陷入腹背受敌。所以这场比赛呢，捷克队呢其实，必须得要破釜沉舟，必须得要全力强攻。但如果这样的话呢，他们的后防线上的问题可能会得到更大的暴露。所以在这样一场背水一战的情况之下呢，我个人为捷克队面对心态更为放松又主场加成的墨西哥队，想要有所作为，并不是非常容易啊。墨西哥队至少我觉得不会输球吧。
1: 预测墨西哥队不会输球是吧？如果墨西哥队，就不管怎么样，他都是小组第一了嘛。就是看看会不会换门将，我特别惦记这个，奥乔亚替补登场一下。
2: 这是这个9点钟将会进行的墨西哥和捷克的哈，同一时间开球的还有南非和韩国的这场比赛，可能会有不少球迷会去看一看我们的劲旅韩国队在世界杯舞台当中的表现吧。
1: 哎，韩国这边呢，首发，依然是李刚仁，吴贤奎、黄喜灿，首发登场，另外大金子也是首发。不过这场比赛，孙兴民没有首发，这是一个小小的意外。
2: 反正我觉得这个韩国的网友啊也是挺狠的，反正前两场比赛孙兴民可能有没有达到预期，

当然韩国队目前是一胜一负拿到三分，位列小组第二，这场比赛只要能够战平就可以锁定32强的席位。从小组赛前两轮的比赛来看，韩国队准备这届世界杯的工作呢还是比较充分的。洪明甫这也是第二次带队参加世界杯，和12年前巴西世界杯相比呢，无论是他个人对于比赛的把控啊，包括韩国队整体的发挥，都是有着很大的不同。而且现在这支韩国队呢，有老队员，比如说像孙兴民、金成奎啊、李在成这些，92年以前。

那么有着这样的年龄结构啊，加上替补的板凳深度啊，是有所保障的。所以韩国队前两场比赛还是踢得可圈可点。另外一点呢，就是这一次准备美加墨世界杯，韩国队是提前接近一个月的时间是来到了高原啊，去适应当地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首场对阵捷克队的比赛，他们就很好的把握住了捷克队体能下降的这个问题啊，所以呢，从心态上、从精神上来讲呢，都是踢得非常从容啊，有点稳扎稳打的感觉。那么南非队的情况和

0: 其实对于韩国来讲呢，只要他打平的话，就应该能够稳住小组第二的位置了，是吧？因为他之前的比赛里面曾经是击败了捷克嘛，
1: 嗯，
0: 他战胜了捷克之后，现在捷克积一分，就算捷克击败墨西哥拿到四分，只要韩国也同样拿到四分，将会以相互之间的胜负关系是力压捷克排在小组第二出现。
1: FM 这位朋友说，韩国的状态好像感觉没什么激情啊。
0: 反正刚才我在和夏萌在交流的时候，你能感觉在比赛入场之前，就进入到体育场之内的那个状态，像南非的队员就是那种享受比赛啊，跳着舞放着音乐是吧？就很多南美的球员也是这样，他们没有什么压力。倒是亚洲的球队，不管是日本、韩国，还是你像乌兹别克斯坦这样的球队，就进入到体育场的时候，能够感受到他们身上承受着很多来自于足球场之外的压力，就是他没有那么放松，没有那么享受。
1: 因为我们会去，尤其是可能东亚的球队吧，
0: 文化的
1: 问题，对比赛的理解，跟这个南美国家肯定是不太一样的。
0: 可能从小啊，训练的时候教练你怎么说的，你进入到训练场的时候啊，听着歌然后跳着舞，教练就会说，这心思在球上吗？嘚瑟什么是吧？你得收敛一点，慢慢养成这个习惯。
1: 对每场比赛的会认为是这场仗我们要怎么怎么打，你就会把它上升到一个非常严肃的层面上去讨论吧。
0: 哎，这个不同的文化背景啊，所体现出来的不同的表现方式。
1: 这也是对于足球、对于体育的理解吧。这会儿也看见了，在韩国队更衣室里边的一些这个画面，球员还没有来。球员这会儿是在球场上。
0: 这个应该是在球队抵达之前会有一个更衣室的官方拍摄，拍摄更衣室的布置。球队应该是在还没有抵达球场的时候，工作人员会把球员的比赛服、热身服、球鞋还有护

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4 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

有点露出的啊，慢慢向下滑的这个态势，也让大家觉得欧洲和美洲的球队的这种能力哈，确实要比我们亚洲的球队更强一些。看看今天韩国队的情况怎么样哈。那么看球看得这么热闹，也请大家在星期五上午的10点来我们北京广播大厦一起来聊比赛、抽大奖，更要了解一下我们这次的雪域朝圣之旅。时间是7月3日周五10点。其实也是体育广播想念大家了哈，和大家见面的机会并不多，也请大家珍惜这个时间。我们这次。

0: 就像小雨之前多次跟我说，你每一次去感受都不一样，的确是这样哈。
1: 嗯，对，然后我们这次进藏呢，首先安全性呢，首先是火车上面这个趟列车呢是弥漫式供氧的啊，然后我们到了格尔木之后呢，而且还会这趟车呢还会上一个高原医生啊，所以说大家也不用紧张，说我在火车上会不会有不舒服啊，完全不用顾虑这些问题，而且咱们车厢的每一个铺位的车头顶上呢都有一个吸氧孔啊，特别方便。如果说我们实在是觉得有点紧张，我们就可以跟这个医生要一个吸氧管啊。其实我觉得好像没太用过，
0: 没太必要，
1: 对，没太用过。嗯，
0: 所以这一趟行程非常安全，适合您第一次去，适合您多次想去没有去成，同时呢也适合那些经常进藏但是呢也不想特别操心的朋友哈，因为跟大家在一起，衣食住行全部为大家安排好了。7290是一价全含，所有的衣食住行包括门票都含盖在其中，也没有另外的收费，非常透明，
1: 零自费，
0: 是这样的。那这次行程的具体的信息呢，我们给大家做一个说明会。7月3号星期五，也就是这个星期五上午的10点，欢迎大家呢来和我们北京体育广播有个约会，想大伙儿了哈，看看比赛，抽抽大奖，了解一下，暑假的这个非常，我觉得很适合大家的这个去西藏的旅程哈，三个主题，欢迎大伙报名哈。报名的时间呢，就从9点钟开始，你看现在已经是38了，咱们从9点开始，一到7月2号下午的1点，欢迎大家和我们体育广播来一个近距离的接触哈。那说到这一次的旅程呢，是坐火车去，坐飞机回。那也是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年对于西藏来讲呢，有两个纪念。之前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青藏铁路全线贯通20周年，同时呢，今年也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又是两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年份。很希望和大家一起去体验西藏，了解西藏。尤其是我们常年在东部地区啊，很少去西部的朋友，真的非常希望您去了解我们西部的巨大的变化，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分成两部分来说哈，坐火车去，那就是刚才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我们要经过天路哈。天路是什么？青藏铁路。那您从这个文字上就了解到了，青藏，青海到西藏，的确是青藏铁路，就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我们会经过一个最高点，就是唐古拉山口。我们这趟列车也是要经过的。
1: 而且是大家也不用担心，是在夜里面，我们不知不觉的就已经经过了。
0: 是，我们会在这个歌声当中哈，大家听到的这个天路歌声当中来了解这个青藏铁路唐古拉山口的情况，5200多一点点，但是还好是在凌晨经过，
1: 对，
0: 所以您不会有特别的感受哈，一会儿就过去了。可能有朋友会觉得头痛啊，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感受，非常短暂就过去了。
1: 但是我们这趟车的风景还是蛮漂亮的，
0: 风景非常的漂亮。刚才给大家介绍天路哈，我也不用多说，大家从很多的文学作品相关的新闻报道以及艺术作品当中都对这条天路有非常多的了解。那么在1984年的时候，一期工程就通车了，西宁到格尔木段，然后二期工程一直到2006年才全线贯通，也就是格尔木到拉萨这一段时间哈，实在是太难见了。青藏铁路全线有85个车站，我们将会经过两个非常有名的，纳曲和格尔木，我们都下去拍照了。小雨肯定也是有过体验哈。
1: 而且到格尔木之后，整个车厢就开始弥漫式的供氧了。大家就没有任何太大的这个心理恐惧了。

0: 都擦一擦哈。
1: 嗯，
0: 咱们有这个四个人的格子，有六个人的格子，就看您当时是不知道您在哪个格子里，动员大家一起动手，那就更快一点，是不是？嗯。
1: 到西宁擦其实完全来得及，
0: 也来得及，是吧？
1: 到西宁就可以了。
0: 西宁应该是到第二天了。
1: 嗯，对，第二天的下午。嗯，然后我想说一下，小丽姐，就是咱们这个季节去也是比较放心的，因为是整个西藏全年含氧量最高的一个季节，就是七八月份。
0: 这个
1: 季节是含氧量最高，所以说第一次进藏的朋友们就是完全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了。就是没有任何的
0: 最舒服的季节，
1: 对，没有任何的高反的这种感觉。
0: 对，草木繁盛，天气也好，而且我们带的行李也不用特别多，大家都穿的是薄衣服嘛，相对来讲薄一点的衣服，所以出行是一个很好的时机。而且在火车上你也不用担心哈，说哎呀，我有点基础病，我会不会这样，会不会那样？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可能会出现一些不适症状，可以克服，1到2天。
1: 对，而且咱们出发之前

0: 9点钟还有十几分钟，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去点击我们的这个报名链接，您就可以哈、来参加。报上名的朋友呢，在现场都可以获得一份精美的礼品，也是来自于雪域高原的一份问候哈。那也请大家来拨打电话52894538，52894538来了解一下。可能有朋友现在太忙了，没有时间了解，您可以先发一个西藏这个关键词，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先获取一份行程，您先看看也是可以的哈。但还是挺希望大家来参加我们7月3号周五10点的这个见面之旅。
1: 而且我们还为家人们准备了小礼品。

0: 对，也很方便，
1: 火车上也很方便，
0: 嗯，
1: 有这个盒饭呀，或者是餐车。我是第二天吧，哎，我是第一天的晚饭是在餐车上吃的，
0: 嗯，
1: 有一些套餐供选择，而且这个餐车也安排的非常的舒适，还有鲜花，人也不是特别多，看看吧，您看自己的这个习惯以及您自己方便的程度，嗯，所以说在火车上可能方便的情况下，您要准备一下自己的吃的东西哈，这会提醒一下。然后到了这个西藏之后呢，到了拉萨之后，经过医生的简单的建议啊，或者是检查之后，您就可以休息了。下午是不是？
0: 嗯，对，给大家停留了一段时间，就是因为有的人喜欢这个逛一逛，就是在我们这个脱离团队，自由去走一走。
1: 确实，这个半天也是自由行的时间。
0: 嗯，对，是的。就比方说，我们想晚上看一下布达拉宫的夜景，
1: 嗯，
0: 也可以去的。
1: 嗯，
0: 但是我们都是建议大家就是在酒店休息。
1: 嗯，
0: 因为建议是建议，大家可能那个心情哈。

北京广播大厦，这天是7月3号，早晨也有比赛，11点也有比赛，刚好赶上这个比赛比较多的时间段，来到北京广播大厦和咱们的主持人，包括我们请到的解说嘉宾，一起来聊聊比赛，同时抽抽大奖，看看您能不能安排一次这一次的雪域朝圣之旅，跟体育广播一起去看看布达拉宫，去了解一下羊卓雍绰，看看那里的风姿哈。6月25号，也就是今天9点钟，马上还有不到1分钟，您就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报名了，一直到7月2号下午的1点，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周五的在。

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0: 抵达当天的第二天。
1: 对对对，就是说咱们的第一个旅程，
2: 游览，
1: 正式游览的第一个旅程。嗯，
2: 对，是我们先去林芝，先去看这个雅鲁藏布大峡谷。看在这个大峡谷里呢，我们去看中国最美山峰南迦巴瓦峰。然后呢，我们会在林芝去巴松措。巴松措呢是西藏地区唯一一个自然类的维级景区。在这个景区呢，我们不仅要陆游，而且呢，我们还给大家赠送了一个游船。我们可以乘坐游船体验一下这个特别美的这个湖面。
1: 那就是说，咱们先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刚才你说到的这个巴松措，它的意思呢是绿色的水。所以您去那儿以后就发现，哦，周围全是各种各样的绿。如果要是有云遮挡的话，那块绿就是深色的；如果要是天气好，特别晴的话，那个绿呢不好说，因为它根据阳光的变化是不一样的。
2: 根据天气，对，是的。然后我们在巴松措其实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我们远处能看到雪山，然后近处呢是湖泊，然后再往远一点就是森林、牧场等，还有文物古迹。其实等于是在这个景区，一张照片全都能拍出这样的一个景色来。
1: 而且这个旅行呢是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可以不坐游船的，一种是坐游船的，但是我们是选择坐游船的。
2: 坐游船和不坐游船我们都体验到，陆行和我们的游船都给大家安排了时间，就是充分的这个时间去游览，
1: 而且这个船票是涵盖在我们这个旅程当中的，
2: 赠送的。对，
1: 应该是哈，我们这个团队就

0: 的这样的一个景区啊，其实都是必打卡的，这个在林芝必打卡的这个网红景点。
1: 嗯嗯，卡丁沟它的这个峡谷地貌，还有原始景观，当然也有一些佛教传统文化的特色在里面。这个山沟特别的紧凑，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跟着导游，导游说你站在我这个角度，你就赶紧要站在他的身后。

0: 现在时间都是一样的，
1: 现在时间都一样了，
0: 对对对，是这样的，就是看的宫殿它会有一些区别
1: 差别，
0: 对对对，是的，然后就随机
1: 随机，
0: 都是现在是随机这样的。
1: 那也就是说，因为旅行的季节可能人数比较多，我们也可能会抽到二号线啊。我们上次是一号线，那如果我这次去二号线，那可就全了。
0: 对，是的，然后我们会在这个这一天，就是大昭寺和布达拉宫这一天呢，还会去游览自由，就是那个叫雪域高原上的一个财神庙，
1: 扎基寺，
0: 独一无二的，对，扎基寺这样一个景区，也是非常。

0: 礼品的时候也可以叠加在我们的优惠当中。刚才说到了两人优惠的当中哈，咨询电话是5289-4538，
1: 嗯，
0: 5289-4538。咱们这次龙之旅这个旅行社，您一定要特别的放心。小雨在这工作很多年了吧？
1: 嗯，是的，对，其实我们这边做西藏是从火车还没有开通之前，就在北京市场已经深耕西藏线路了。
0: 嗯，
1: 大概将近有20几年，将近30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0: 很有经验。
1: 嗯，对的，所以说跟一个比较放心一点的这个社出去。嗯，还是比较放心的。
0: 是，而且无论是行程啊、食宿啊，都安排得很好。
1: 嗯，
0: 关键是这个导游安排得特别好。上次我们碰到的那个小姐姐和小哥哥，真的是讲得太好了。无论是历史、人文、地理，还有包括这个当地的风俗等等。
1: 嗯，
0: 我就说这话从来就没落过地。这所有的这个话都能接得上，你有任何的问题，
1: 知识非常的丰富，
0: 都可以。
1: 嗯，
0: 而我们车上呢，分成三部分，一个是地接导游，给您介绍当地的这些您需要了解的知识，还有就是全陪，是不是？
1: 嗯，对，咱们
0: 从北京出发，
1: 对，咱们一个全程的一个服务人员。首先，小丽姐属于是，
0: 我就是全陪之
1: 一位，属于第一位。
0: 嗯，
1: 然后再一个呢，咱们从北京出发，我们也会派一个领队，特别优秀的有领队，他是常年于往返于这条线路的。
0: 嗯，
1: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当地也会有一个特别金牌的一个导游跟着，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司机师傅，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第一天抵达之后，还会安排一个藏医生给大家检查身体，就等于全程上面的一个服务人员、工作人员，而且还有我们幕后的一些其他的这些工作，都是有这么些人来。
0: 感觉今天的天气这么好，我就有点想念西藏的天气了，有点想念上一次我们出行的那个感受了哈。现在呢，世界杯的比赛也正在进行当中哦，现在还没有进球，韩国和南非暂时是0-0。另外一场比赛也是从9点开始的，捷克和墨西哥仍然也是没有进球啊，比赛踢。

0: 见到您，咱们约一回呗。衣食住行，刚才说到了出行，说到了景色，说到了咱们
1: 住宿
0: 、吃的怎么样？
1: 吃的话是这次呢，是等于是我们除了火车上，还有我们第一天抵达拉萨的这一天呢是不含餐，剩下后面所有的都含了，一共是10个正餐，然后我们还会给大家安排一些特色餐，比方说我们到林芝会给大家安排石锅鸡，这个石锅鸡呢跟我们当地的这种所谓的这个火锅是不一样的，它首先是用墨脱的灶石做成的这种石锅。然后呢还加上我们林芝地区本身就有产中草药，然后呢经过2个小时的这样的一个煮这个熬制，然后出来的这个石锅鸡，其实汤是非常鲜美的，然后这是石锅鸡。再一个呢是我们安排了一个叫做藏牦牛汤锅，藏牦牛我们也要到当地去品尝一下，其实看着很粗糙，但是这个牛肉真的还很蛮好吃的，
0: 还挺鲜美的，
1: 对，
0: 挺嫩的，
1: 蛮好吃的，挺嫩的，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大峡谷之内我们还会给大家安排一个自助餐，然后还有一个是藏式的一个烤羊晚宴，烤羊去品尝一下，也是这个高原上的这种羊味道绝对是跟咱们内地的这种烤羊的味道也是不同的，然后因为我们拉萨呢离尼泊尔近，紧挨着嘛，然后我们也会给大家安排一个这个尼泊尔餐特色餐去体验一下尼泊尔的这种味道，然后呢再一个就是我们要回程的前一天我们会给大家安排一个红酒晚宴，红酒晚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小酌一杯大家热闹热闹，
0: 那个时候真已经是好朋友了，无话不谈了，
1: 对，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些特色餐也给大家安排到，就整个的一个餐食肯定是能吃的非常的好，其实进藏我们建议大家是不吃饱吃七分饱，但是呢并不是说我们不吃好哈，都是这样的，就是给大家安排的餐都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进藏之前都会跟大家说吃七分饱吃七分饱，其实是为了这个怕有这个藏肚子的这种不舒服的感觉，
0: 上了高原多少呢，肠胃还是跟在平原不太一样，我的经验就是喝水要小口喝，别蹲使劲喝，然后喝水也不能喝太多，因为它确实是会引起一些，比如你老想上厕所，
1: 胀肚子。
0: 你说你坐着这个跟大家一起坐车，就老想上厕所，这个感受就是不太好的。所以我呢，一般都是小。

0: 还有其他的一些注意事项吗？
1: 就是我们坐火车上面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到了格尔木之后，我们一些小的东西，小面包就开始胀起来了。
0: 对，你可以发现咱们的小零食鼓鼓的，因为气压已经比较高了哈，挺好玩的。然后回来以后就瘪了。
1: 对，这是我们的一个餐食的安排。
0: 是，
1: 然后我们到了之后呢，我们的一个交通刚刚也有提到，就是也不会有太长时间的坐车时间。可能有一些人顾虑说，会不会这个西藏很大啊，这个123万，
0: 哎呀，跟新疆比简直是太小意思了。
1: 就是的，就是的。然后其实就是车程的话，大家都不用担心。最长的一个车程就是拉萨到林芝，大概是5个小时。那当然中间还有一个午餐的时间。其实总的感觉，因为你一听那个导游一直在讲故事啊，一直在讲，感觉
0: 这趟还是非常的舒适的，
1: 感觉时间过得还是很快的。
0: 是这样的。
1: 最长的一个车程是这个时间。
0: 因为大家一起走，既安全又热闹，然后呢。因为这个家里人这个概念，就是咱们都是家里人，有什么问题哈，可以直接的跟导游或者是全陪来，包括像小丽哈来反馈，咱们及时的沟通。所以说这。

0: 周五上午10点开始的这个活动，地点在北京广播大厦，咱们聊个比赛抽个奖，来了解一下这次的雪域朝圣之旅，所以挺好的。邀请大伙，非常诚挚的邀请大伙，我们还有抽奖活动啊，叠加在咱们的这次旅行当中。7月3号星期五11点是有比赛的，而且早晨也有比赛，刚好是揣这个空，咱们见个面聊聊天哈，了解了解，相互在聊聊彼此的生活，包括您最近关注的体育等等，考虑一下这个西藏的9日品质游，我觉得还真的挺不错的。可能最近呢，孩子们要考试，比如说期末考试，那还有高考查分、报志愿等等这些人生大事哈，都在进行当中。刚好呢，我觉得7月16号、7月26号这些事情基本上能定下来了，有些孩子们。不考这个高考啊或者中考的这些孩子的家庭呢，基本上就是旅行也有计划了，或者是要出行了，
1: 而且是咱们这边而且咱们这边家人有个顾虑啊，有的时候我们会接到咨询电话说我现在时间定不下来，那这样是就是我们这边会有一个非常有弹性的这么一个条件，就是您先把位置占上，如果说出发之前呢前10天这样子，如果说我去不成了，那我们全额是退给您的
0: 啊，
1: 对，提前一定是提前10天以上这样的。然后而且这次呢，我们是有这样单人出行呢，我们也给您不收取任何的单房差，然后是给您安排拼住，比方说我们还有另外一位叔叔也是单人，
0: 一家三口，
1: 对，
0: 都是成年人的话，
1: 对，都
0: 住起来有点费劲，可以拼一下哈，
1: 对，也是可以安排的。然后而且这次行程当中呢也有很多赠送，比方说我们大昭寺的耳机啊，布达拉宫的耳机啊，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游船的赠送啊，还有一些神山祈福的一些这些特色的一些小礼品啊，都是额外不收取任何费用的。
0: 刚才提到的团费7290，这还是没有优惠的，就是一概一价全含了，把所有的这些刚才这些都涵盖在里面了。如果要是再加上各种优惠的话，真的还是相当的实惠。
1: 对于这个7月份来说，这个价格真的是
0: 很实惠，
1: 对，很实惠。
0: 而且我们住的好，吃的也好。还有顾虑的朋友，咱们见一面，7月3号周五10点广播大厦，咱们聊聊。可以抽个奖，然后也跟咱们体育广播的工作人员见上一面，很久没见大家了，也挺想念大家的。咱们组织游戏活动，看看球啥的哈，这也是咱们体育广播的比较屈指可数的活动了，欢迎大家来参加哈。如果您现在报名的话呢，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有链接，您点开就可以报名了。那么咨询电话是52894538，52894538，欢迎大家呢来考虑一下哈，这一次跟体育广播出行到西藏，还有非常少的一点时间，小雨，你也是总结一下咱们这一次西藏之旅吧，是一个什么样的旅程？
1: 这样吧，就是。因为一共就是有9天的时间，去程是火车，返程是飞机。其实在视觉上是有一个什么样明显一个视觉差的。然后而且7月份呢又是全年含氧量最高的这么样的一个季节，所以说刚刚小丽姐也说，不光是第一次进藏也好，还是包括您之前自驾去过西藏，然后这次呢也可以再选择我们的一个跟团游，其实体验感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刚刚也讲到了这么多的这个超值的赠送，然后还包括的一些精美的景点啊，吃住，其实怎么感就是真的是很超值的这么一个旅行，所以说还是希望大家抓紧时间赶快去报名。
0: 对，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同样也是我们乘坐的这列列车要经过的青藏铁路啊，全线贯通20周年，非常有纪念意义的年度，希望大家都来体验。好了，那今天的推荐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分享。目前2场比赛都没有进球哈，韩国和南非以及同时进行的墨西哥和捷克的比赛都是0-0，已经喝过水了哈，喝水时间已过，双方正在激烈的进行比赛，也欢迎您继续关注体育广播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下次见，希望周五能够见到您哈。报名的时间呢现在就可以了，点击我们北京体育广播的公众号，您去点击链接，星期五上午10点在广播大厦的这一次约会，欢迎您来，等着您。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

0: 指导，
1: 中国睡眠膳食指导，
0: 多样的心理调节，
2: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0: 正确的疾病预防，
3: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0: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4: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来关注的这个话题呢，是来说一说怎么来看我们在运动过后是否出现了过量的问题。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交流这个话题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了，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严老师。如果出现了运动过量呢，又会给我们带来一些负面的问题产生，所以我们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好好的交流一下，我们怎么去判定一下自己运动是否出现了过量的情况，对不对严老师？
1: 对，
0: 嗯，
1: 其实俗话讲嘛，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如果呢知己不知彼，或者说知彼不知己，能有50%的胜算。如果既不知己又不知彼的话呢，可能100%呢就要失败的。第二个呢，我们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呢，常常会提到呢，我们关注自己的健康，可以首先呢，从关注我们的体检报告开始。
0: 嗯，
1: 因为体检报告当中呢，会告诉我们身体，我们哪个部分处在良好的状态，哪个部分呢，存在有潜在的风险，而哪个部分呢，可能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关注自己的健康，但是关注它呢，实际上更重要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存在的问题在什么地方。那么就像孟莹刚才提到的，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呢，常常我们在一些休息过后呢，往往呢希望自己的身体的状态呢尽快的得以恢复。所以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常常呢自觉或者是不自觉的加量。
0: 嗯，
1: 那么在加量的过程当中呢，有的时候呢在某种程度上又会忽略掉身体的一些变化，而这些变化呢很可能它没有跟上我们的预期值。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是提醒各位健身者应该呢时时刻刻的去聆听

0: 有呢，包括我们在锻炼过程当中自己的运动的成绩、体能是不是也在同步的发生相应的改变或者是变化。
1: 嗯，对，那我们就先来说一说体重这个问题啊。其实刚才严老师也提到了，我们可以关注的这几个点呢，都是来反映自己身体变化的一个信号，或好或坏，其实都可以通过这些体重啊、安静时的心率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信号来去反映出来。那我们就先来拿体重这个最直观的信号说一说吧。
0: 对，说到体重呢，实际上对于我们身体来讲呢，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我们需要关注自己的健康指标，在运动过程当中呢，也是大家应该关注的一个指标。那么在体重这个问题上呢，一般来讲呢，我们可以有三个可以关注的点。第一个呢，就是纯的体重；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健身节目当中很多的嘉宾都来说过的身体指数。其实身体指数当中呢，大多数的嘉宾说到的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也是我们常常提到的 BMI。 实际上还有一个呢，就是体脂百分率。实际上这也是我们在讲到四驾马车当中讲到体重的时候呢，特别

标准呢是通过你的身高，然后呢给你分了五个级别，然后你可以看看你的体重呢是在哪个级别。我想这个呢是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对照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所以我们在过往的

0: 啊，然后就等于心数。那么这个心功能指数呢，实际上呢，它就是反映了一个你的心血管的状态和脉搏频率之间的一个关系啊。你比如说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呢，往往呢就是这个收缩压会上升，脉搏呢也会上升。
1: 对。
0: 但是如果运动到一定的程度，当你的收缩压不再上升了，而脉搏还在上升的话呢，实际上在这个情况下呢，它就反映了一个你的血压，就是你的，因为收缩压它意味着是高压，就是血流在血管流动的过程当中，血管对它的测压力最大值，那这个实际上它是反映了一个血管的能够扩张的这么一个程度
1: 极限。
0: 那换句话讲呢，就是当你心率增加到一定的程度，这个收缩压不能够再上升的话呢，这就说明你达到了极限了。
1: 对
0: 啊，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随着年龄的增加呢，它很可能就会出现这个指数的这个发生改变。
1: 嗯，
0: 那么我们这也是可以关注的一个。还有一些呢，就是反映身体形态的，你比如说坐高除以身高，然后乘以100，那这个指数呢，实际上它就反映了一个上下肢的比例啊。那么从我们人体来讲呢，就是我们关注这些指标的话呢，很重要的一个呢，就是我们把它放在一个长的时间的尺度底下来看，因为很多的这些指标呢，它并不是说即刻都会发生变化的。除了这个身体指数以外呢，我们刚才讲到了体脂率啊，那么这个体脂率呢，其实我们在四驾马车当中呢，常常它是和体重放在一起说的。而我们在说到体重和体脂率的时候呢，我们又常常呢说到的是 BMI， 但是呢我们在解释 BMI 的时候呢，又提到说 BMI 呢，它在反映脂肪的含量上呢，它并不是一个特别理想的指标啊，因为本身它这个指标呢就是体重除以身高，所以体重除以身高这两个指标呢，它都没有体现出来这个脂肪的这个问题。
1: 对，有的人他身体的这个重量挺重的，但实际上他是肌肉含量比较高，和一个纯身上都是脂肪的。

0: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个很简单的计算公式啊。你比如说体脂率啊，它等于是什么呢？就是 1.2 乘上你的 BMI 值，然后再加上 0.23， 再乘上你的年龄，减去 5.4， 再减去 10.8， 再乘以性别，男性呢是 1， 女性是 0， 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计算出来你的这个体脂百分率。我说的呢有点复杂，但是实际上这个公式大家可以在网上呢很容易的查到。
1: 嗯
0: 啊，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重要的我。

注意的地方。还有就像刚才严老师提到的，这个安静心率也是一个很好来判定我们是否出现运动过量情况的一个手段。那还有什么样的信号能够反映出我们

0: 其实也是保证你睡眠好，或者说我用睡眠这个指标来反映我身体当中，因为我们在这儿所讲的是指的你在运动过后是否过量的问题的前提下，你的睡眠的问题啊，我们需要关注它。但是事实上呢，我们在一天24个小时的这个时间阶段当中呢，睡眠它占的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剩下三分之二的时间呢，你可能去做运动的时间呢，也不会占的比例太大太大。所以你更多的还有其他的时间，包括一日三餐的时间也好，选择的吃的食物的品种也好，包括量也好，还有你的情绪的这种状态也好。所以这个睡眠呢，其实它是一个很复杂的，很多因素共同作用下，它能够体现出来的一个人的修复过程当中所处的状态是否在一个比较理想的前提下的一个情境。但是我们关注它一定是最重要的。
1: 对，
0: 第三个指标呢，就是尿液。因为我们在体检当中呢，尿液实际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之一了啊。那么尿液呢，它反映的是我们身体当中水分所存留的一个状况。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从我们人来讲呢，每天呢是要通过食物的途径来获得我们身体当中所需要的水分。那么这个获得呢，一种就是我们讲的纯的喝水或者是喝饮料，第二个呢，其实我们在吃的食物当中呢本身也是含有水分的。那么第三个呢，其实在我们身体当中自身呢，它也存在有大量的水分。比如说从我们人体的构成来讲，60%-65%呢是水它所占有的比例。
1: 对，
0: 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其实我们在过去的节目当中也提到过啊，身体当中的水分呢，它一方面呢是在我们身体维持生命过程当中呢，它是重要的一个介质，也就是说身体所有的变化都是在水环境底下完成的。所以水环境的稳定对于身体的工作的正常状态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人体又会大量的排汗，那么在排汗的过程当中，如果你补充水分不及时不合理，或者说量不够，那么人体就会出现呢缺水的这个状态。
1: 对，
0: 那么这个缺水的状态是否出现，当然我们普通来讲好像很多人是以口渴为基准的，但实际上从运动的角度来讲呢，它不能够以口渴为基准，因为口渴那就意味着人体已经处在缺水的状态了。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们在很多的时候呢，可以通过一方面是口渴，它可以作为一个间接的指标，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通过尿液。那么从尿液的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一个呢是从尿液的颜色，另外一个呢就是从尿液的量。如果各位听众方便的话呢，其实现在在网上呢可以找到很多有关，就像我们在化学实验当中的 pH 试纸，那么这样的话的颜色的图谱，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尿液颜色的图谱呢对比我们自己的尿液，然后呢我们来判断身体当中是否出现了缺水的状况。但是有一个基本的事实呢我们是可以考虑的，那就是说尿液的颜色越淡，说明呢身体当中的水分是越充足。如果是尿液当中的颜色越深，比如说从淡黄色变到了比较深一些的黄色，再到了更深一些的黄色，甚至呢有的时候会出现了红色的这个成分在你的尿液当中，这就说明呢你身体当中的缺水程度，而且呢缺水导致比如说泌尿系统的一些问题也出现了，连带的发生问题的这种风险也在增加的，这种可能性就变得更明显了。所以说呢我们通过观察这个尿液的 颜色和数量的话呢，确实呢是一个很好的我们判断自己身体当中水的所处状态的一个重要的风向标。
1: 对，而且我们之前也看到过不少的新闻啊，就是有的朋友他平时不怎么运动，一旦出现了运动过量的情况，也比较常见的就是反映在他的这个尿液的颜色上啊，出现了刚才严老师提到的一些血尿的情况。
0: 对，
1: 那等到医院进行检查过之后，就发觉这是运动过量的一个挺明显的表现了。
0: 对，
1: 那当然我们不希望大家出现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才去发现自己出现了运动过量的情况，所以我们就需要通过更多科学有效的手段去随时监控自己，并且也不断的提到啊，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应该多多的去关注自己的身体反应。其实这些反应有时候也会给我们一个比较明确的信号，告诉我们是不是出现了运动过量的情况。那我们也来听杨老师和大家谈一谈啊，就是这种身体上的主观感觉，我们怎么去判断会不会已经出现了运动过量的情况呢？
0: 对，当然呢，这个里头可以有很多的我们可以聆听自己身体的一些信号的关注点。你比如说从我们身体本身来讲，如果从客观的角度呢，你比如说你的疲劳的状态，

0: 方向发展呢，还是向差的方向发展呢？其实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去关注的内容。那么从具体的指标来讲，你比如说最通常的，我们现在其实在家里都可以测量到的，你像血糖、血脂、血压的稳定性，这就是我们在关注自己健身过程当中是否过量的一个非常好的，也是可以举手之劳就能得到的这种指标。你像我刚才提到的血压的问题，现在家里头可能家家都会有电子血压计，
1: 嗯
0: 啊，那我每天清晨的时候

0: 运动的这个指标来讲，那你比如说我是喜欢跳广场舞，我跳完这一套广场舞下来，我身体的感觉如何，累不累？如果你要是带着健身手环的话呢，你可以同时再看一看你的心跳的频率，如果跟你的过去相比的话呢，它是稳定的或者是下降的，那一定是代表着你在这个广场舞的活动的过程当中呢，你身体的体力提高了，
1: 嗯，
0: 因为呢你不需要再付出那么多的工作的这种努力，就可以呢满足完成这套广场舞的活动的这个任务了，
1: 嗯
0: 啊，所以呢你像这些呢都是可以。
1: 那我们刚才提到的运动过后判定一下自己是否出现了运动过量情况呢，我们已经告诉大家了，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还会继续听杨老师和大家来分享，那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0: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1: 请收听根据王金林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愚顺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2: 人女要害愚顺火烧仓廪，没想

0: 是啊，出不来了，出不来了。嘿嘿，那好，那咱们下边该怎么办呢？分财产呢？分我哥的东西啊。
1: 是啊，
0: 那我爹怎么办？
1: 人已经死了，你爹能怎么办？他没眼睛，得靠着咱们娘俩。
0: 哎，好，娘啊，那咱们把他的东西分一分，别的我不要。我就要他的房子、
2: 地，嘿嘿，还有俩媳妇儿，其他财产全归你和我爹，行不？
1: 哟，你这小子够尖的，房子、田地、俩媳妇儿，除了这些，顺子还有啥呀？
0: 哎，还有牛羊呢，
1: 那不是他给大伙的吗？他是替别人放牧。
2: 我说娘啊。你也真够实诚的，他说给就给了，那是他，
1: 那不是他媳妇儿娘家的吗？原来他做主，他不在的，媳妇儿归我了，我做主，我媳妇儿家里给的东西，我全给我娘，谁能说什么？
0: 哎呦，还是我儿有主意，向着我，那可不。
1: 这事儿得先告诉你爹。
0: 怎么告诉？说把他给……
1: 哎，别，你就说这个井啊塌了，把它砸到里边了，不就没咱们事儿了吗？
0: 好。
1: 还等什么？快告诉你爹去啊！
0: 哎，我告诉我爹去。哎，顺便今天晚上我就把我俩嫂子娶来做媳妇儿得了。
1: 瞧你这点出息！这母子俩正要去于顺家找有贤，就在这阵儿，就听外边有脚步声，紧跟着踏踏踏踏踏踏，鸣杖点地的声音，有贤回来了。原来于顺走后不久，陶氏姐妹就陪着有贤和柯守唠一些家常，接着大姐就按于顺的嘱咐。向公公求救弹琴的要领，有贤一听就高兴了。怎么，你们也会弹琴？啊，我们俩从小弹琴，略知一二。弹得不好，还请您老人家点拨。
0: 好，好，好，我听柯守说，你们叔叔派人给你们捎来了一把好琴。
1: 是啊，爹，来，你弹弹。看看这个琴怎么样？说着，大姐领着有贤来到琴台这儿，有贤坐下，试着噔噔拨了几下。
0: 哎呀，好琴，好琴呐！
1: 爹，我听重华夸你老琴技高超，能弹得《鸟亭飞》《鱼亭游》。今天你一定得给我们弹一曲，让我们晚辈呀，也开开眼。这么一说，有贤更来劲儿了。
0: 我呀，就给你们弹几曲。说着，把袖子往后撸了撸，不加思索地弹起来。他这一上手，不间断地一连弹了好几支曲子，把那姐俩都听迷了，越听越感到吃惊。暗挑大拇哥，打心眼里佩服这位没眼睛公公，不光把高山流水之韵弹得令人观止，而且还能醒地气、御天道，讲四时之候、八风之律，都操于丝弦之中，可谓琴艺达到登峰造极、炉火纯青的地步。弹了好几支曲子。时间可就不小了，正当二女听得心往神驰之际，突然“砰”的一声，大家一惊，这才发现有一根琴弦断了。有弦也是一愣：“哎呀，琴弦怎么断了呢？”哎，可惜可惜。这俩姐妹一听，怕公爹扫兴，赶紧说：“哦，没关系。”断根琴弦是经常的事儿，家里还有备用的琴弦，来，我再给您重新找一根换上。大姐过来给换上根弦，有弦又接着弹。 可正在进入佳境的时候，砰！

怎么这么不吉利呀？连断了两根弦，从来没有的事儿啊！哎呀，我怎么心不好受啊？哎呀，心难受，是不是要出什么大事啊？他突然想到了顺，顺子走了很长时间了。他到我家去讨井也该完了，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呢？琴弦断了，莫非……哎呀，顺在井下淘泥，能不能……

0: 怕儿媳妇看出自己的心事，把琴一推，
1: 哦，不弹了，我坐了半天了，得出去方便一下。
0: 可守啊，爹，你陪你嫂子在这说话，我呀出去方便方便。
2: 哎，你可别摔着啊。
0: 不要紧。他把柯守留在这儿，自己快步跌跌撞撞往家中赶。实际大姐也心里犯疑，心想怎么

0: 什么？有贤闻听此言，只觉得头晕耳鸣，血压上升，两腿无力，扑通一下子跌坐在地上，半天说不出话来。人女还真害怕，你别看她老害顺子，对有贤她还是真疼爱。他爹，他爹，你可别吓唬我呀！啊啊，人死不能复生，你可要挺得住啊！你要节哀呀！半天，有贤缓过神来，他撕心裂肺般的大喊一声：“天哪！我那苦命的顺子，你可疼死我了！”说着是嚎啕大哭啊。人女在一旁直劝：“老头子，老头子，你不要这么伤心，人死不能复生，哭叫都没啥用，死了大儿子还有个小儿子像呢。”啊，有些一听这什么话呀，听这口气，人女好像在幸灾乐祸：“你给我住口，我的孙子！”还接着哭。相也过来了：“
1: 爹，你别。”

你慢慢抡吧，嘿嘿，横琴喽！哈哈哈哈哈哈！他蹭蹭蹭蹭跑了。那位说了，顺子死了，他的财产和老婆都能归相吗？能，应该归相，因为按当时的习俗，兄弟俩有一方死去，弟弟或者哥哥都可以继承死去一方的媳妇和财产。别说是上古时代，就是后世，很多地方和民族也有这个传统习俗，这是正当防卫。舜现在有点得意忘形，乐懵了。他一口气跑到舜字的家门口，往里边一看，门开着，不用叫门，

0: 听了不少闲言碎语，两人都能忍了。那么舜现在没了，姐俩一切希望成了泡沫，吓昏过去了。柯守一看急坏了，连哭带喊，又扶这个又架那个，这头忙活，嫂子嫂子你们快起来呀。香一看两个嫂子昏倒在地，觉得有机可乘，得了，干脆现在就入洞房吧。他说着伸手去抱大姐。柯守一看急了，你干什么？不许你欺负我嫂子。
1: 哎呀，丫头片子你闪开。她是你嫂子，嘿嘿，也是我媳妇儿。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虞舜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舜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3: 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

0: 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下面再做一遍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要和大家一同来聊的话题呢是铁人三项。那么提到这个项目呢，很多人在脑海当中会浮现出挑战极限、耐力王者这样的关键词。这项运动是由游泳、自行车、跑步三个项目连贯组成，选手需要在天然水域当中完成游泳的赛段，紧接着骑上自行车穿越公路或者山地，最后以长跑去冲刺终点。对于体能、意志力和项目的衔接能力都是全方位的考验。那么在前段时间呢，金海湖游跑两项的比赛也是落下了帷幕。这一赛事虽然说是简化为游泳和跑步的组合，但是呢却保留了铁人三项的核心魅力，与陆地之间用汗水去丈量自我突破的极限。那么可能有很多人也会好奇啊，就是铁人三项它的魅力究竟在哪儿？为什么会有人愿意在公开水域、在陆地上连轴转，甚至要甘愿忍受暴晒、疲惫和肌肉酸痛呢？那么其实铁人三项它的独特性就在于这种三项合一的哲学。在游泳的时候与水流博弈的冷静，骑行当中御风而行的畅快，跑步时突破极限的坚韧，共同构成了对于身心的立体锻造。那么今天一起来和我们聊铁人三项这个话题的嘉宾呢，他曾经是国家铁人三项队运动员，摘得过全国冠军的头衔，目前转型为教练，也在金海湖游跑两项的比赛当中拿下了长距离组的冠军，他就是方舟。首先呢，也是让方舟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3: 嗨，大家好，我是方舟。
2: 欢迎方舟老师。

动习惯定型的关键期吧。所以当教练提出你去尝试铁人三项的时候，你对于这个需要同时驾驭游泳、骑行和跑步的项目，第一反应是兴奋还是说担忧呢？毕竟您对于公开水域游泳、长距离骑行还是10公里跑步可能都比较陌生，这种从零开始的跨界会不会造成一些

0: 大概也就是三四十公分的一个宽度吧，就是你在这个三四十分公分的这个宽度里做这种平衡的这种训练，就是骑起来，然后在上面保持平衡。
1: 所以说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当时的一种技术的训练方式。
0: 对 对, 对，其实也是就是保障运动员的安全。你如果说你并没有太多的这个公路骑行经验的话，就让你骑个自行车就上路了，那肯定相对来说是比较危险的。所以说你一开始就是让我们要练控车，然后就是会在我们那个训练基地的那个场地里做一些绕桩啊，就是这种蛇形的这种对车感的练习，然后包括控车、刹车、转弯这种弯道的练习都要去练。然后可能练了大概我印象中头一个月就完全就是练那种练习台很枯燥的，而且是大夏天，然后后面才练一些弯道啊，然后在场地内的上下坡。我印象中应该是前三个月都没怎么上过公路。
1: 所以转型初期的这几个月也不让你们上公路，需要打好一些基础的技术。所以你当时觉得练的那些技术哪一个会比较难一些呢？可能现在带的一些学生啊，也会发现他们在一些基础技术上是有一些难掌握的点的。
0: 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滚筒练习台，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我的队员甚至是一些成人，就现在已经开始在路上骑得很

0: 但是在公开水域里你可能就
1: 看不见，你只能有一个远处的大方向。
0: 对对，然后就是你还有一个就是个人特点，你的左右平不平衡。你如果说左右的力量还比较平。

0: 你要遇到确实比自己强的人，那你就考虑尾随战术嘛，是吧？然后跟油，或者说你要是觉得，有的时候确实会在比赛中你会发现今天的状态好像不是特别的好，那我就会考虑，哎呀，
1: 跟一会儿，
0: 对，跟一会儿，然后或者说在战术的需要，我可能这一开始的时候会冲出去两三百米以后发现，哎，这个集团已经形成了，那我就可以考虑我到第二位去，然后去缓一缓，或者说我就是不抬头看方向，我就是看着这个人来游，是吧，我就侧脸就呼吸，这样的话会其实就会省力
1: 快一点，
0: 对对。
1: 那也想问问您，在游泳、骑行和跑步这三项当中，您会如何去排序自己的强弱项呢？
0: 你要说更强一点的话，可能就像大部分业余爱好者，稍微熟悉我的人，他都会觉得啊，这个说到游泳，可能说到铁人三项的游泳，就想到方舟，可能还是这个项目会更强一点，更抢眼一点，然后自行车，自从退役了以后，我就比较偷懒，就不太愿意去上路骑行。然后可能其中也会带有一些对于这个自行车安全的一些敬畏心吧。我就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想去撒个欢儿骑个车，但是平时的时候我还是比较保守，我觉得上路就会有危险，然后又没有保障车。
1: 哦，您是还真的挺保守的。
0: 对对对对对，我会觉得上一趟路我会觉得就是耳听。眼光
1: 六
0: 路，耳听八方，所以说我会很紧张，我会担心就是被撞啊，或者说出一些安全事故，所以说我会尽可能去少骑车。
1: 是之前出过安全事故会导致你有这种敬畏心，还是单纯对自己的安全是比较在乎的？
0: 这个我还真没有考虑过，但是可能都有吧，因为我看到的这个事故很多。我们队友就是出安全事故的，是吧？就是受伤的，那还很多见。然后因为一次事故稍微严重一点的退役的，也有挺多人。然后甚至我们在国家队训练的时候，也是就是有一场事故在云南，那是我们当时第一次进入国家队，就有一个那个，就是有队友确实还是去世了，就是因为骑自行车。
1: 就会让你对这个事情特别有敬畏心，可能直到现在。
0: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事故或者说这个人啊，但是我确实对这个事情我会比较在意一些。可能也考虑到有家人了呀，或者说是什么，我不希望就是因为就是自己的爱好可能就是给自己带来一些伤害，或者说给家人带来一点负担吧。
1: 带学生之后也特别慎重的会提醒他们这样一件事儿。
0: 对对对。自己骑车的时候，可能当运动员的时候，老听我们自己的教练说，你们一上公路，我们就是心。

0: 目，再见。
1: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

0: 活动专区，全民警带回家。
1: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
2: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

0: 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0: 这也没说立即发兵嘛。你该知道，缺一片欧便不是全欧，一郡不治也是宰相之过。宋太子还晓得我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呢。
1: 熊次履听了康熙的这番话，一时倒犯了难。撤三藩他不赞同，康熙断然下旨撤了。三藩乱起他又主和，又被康熙严辞斥责。如今事实已经证明自己一错再错，这次是不是又错了？想着，熊次履便放缓了口气说道，
0: 臣乃大清之臣，岂容大清国土任人宰割？但目下国力实难兴兵，

0: 便回身从靴叶里抽出一个本子，双手呈给康熙。
1: 这是奴才的诗词功课，也有几篇诗文，上面有木有批的评语，请主子过目。
0: 康熙接过，一篇一篇随意翻着看，忽然失声笑道：
1: 哈，熊老夫子啊，这个批加的有意思啊，你瞧这篇不字弃文。
0: 索图原本坐在熊次履的下手，他虽鄙夷明珠为人，听康熙说这句话心中感到诧异，便也凑在熊次履身后偏着脑袋看稿。
1: 圣人云，体之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此不自弃之本也。夫发肤尚且不可轻损，况于我身乎？我身受于父母，有得圣恩雨露，成立于世，是天上爱而重之。卑微躯体，焉敢连天而自贱自抛？
0: 熊次履皱着眉头读着，说道：
1: 这批的是什么呢？

0: 便道：“
1: 不雅得很呢、啊。这齐乃是肚脐的齐的谐音，肚是肚腹之肚。”
0: 明珠瞪眼听着，心知批的不是好话，却又不知其意。索额图只口中喃喃念叨着：“似在齐下，高出肚上。”武丹见众人皱眉寻思，便诧异道：“
2: 这八个字有什么难解的？在齐下又比肚子高，那不是球吗？”
0: 一语点破，立时引起哄堂大笑。康熙手扶椅背，笑得接不上气来。索额图咳嗽着，用手捶胸，熊次履脸胀得通红，咬牙忍着，尽量不使自己失态。就连守在门口的穆子胥、素伦和一干太监，有的笑得蹲下身子，有的捂了脸，无不前仰后合。只是李德全略撑得住，笑着过来替康熙捶背。明珠立不是，跪不是，脸上呆笑着，心中却暗暗骂道：“
1: 高世袭这个王八蛋，我那么待他，他竟如此的捉弄我，等爷回府再说。”
0: 熊次履定住了神，笑着批讲道：“
1: 哎呀，此事实在不假呀，平仄不去说他，北京哪儿来半墙红梅呀？再说梅花映雪而开，在隆冬季节，轻盈自何而来呀？不过这批诗的人也实在太过分了。”
0: 康熙缓过气儿，端起凉茶饮了一口，笑慰明珠：“
1: 好开心呢、啊！这个人你不可难为他，正要见一见。亏你是个同进士出身，不知哪个考官是花了眼还是走了神儿，也不知你这奴才花了多少银子买通了关节呀。”
0: 明珠因见康熙并不在意，定下了心，嬉笑着自嘲道：“
1: 通关节的事是没有，当时啊，应试的人少，取不足额，糊涂事官，狗屁文章，乱点乱圈也是有的啊。不想今儿在万岁爷跟前就露了底儿了。不过能讨主子破颜一笑，也不忘了奴才这个诗了。这个木刻叫高士奇，原是钱塘才子，和奴才相遇最好不过的。主子要见他，那是他的造化，奴才岂敢难为他呢？”
0: 明珠说着眼一缩索额图。索额图一听是高士奇，先是一愣，因见康熙欢喜，忙凑气儿，把那一天高士奇在府里毁骂众名士的事儿说了，惹得众人又是一阵狂笑。
1: 过了一会儿，康熙

0: 抬举他一下，不就乐了吗？你们下去好生办理，归安吧。说罢不禁哈哈大笑。
1: 明珠的新次宅邸坐落在槐树斜街，原是前明福王在京的藩属，福王府远在洛阳，按明律诸王无事不许擅入京师，所以这宅子其实一直是闲置着的。若论宅子的

0: 请请啊，把圣上赐我的泡上来四杯啊，另包一包送给晋大人。
1: 明珠一边给晋府和李秀芝亲自奉茶，一边说道：
0: 哎呀，子桓哪，你几次来我都不在家，实在抱歉哪，帖子断不敢当，只好退回。不过你老兄也太古板，留下你的住处，难道我不能跑几步去看你吗？见着圣上了没有啊？都有些什么旨意呀？
1: 说着，明珠用眼瞥了一下李秀芝，关心地说：
0: 你只管用茶啊，不必拘束客气。
1: 晋府见明珠这样殷勤好客，心里踏实了下来，笑道：
0: 圣上一召见三次，因忙话没说透，命我在京且住几日。
1: 晋府说着，便把自己入京以来的情形说了个大概，并将李秀芝母子的事也禀告了明珠。
0: 好。
1: 明珠含糊答应了一声，坐了，双手捧着一杯茶，出了半日神，问秀芝道：
0: 你如今怎么打算呢？
1: 秀芝低头拭泪道：我也不知道。
0: 晋府沉默了一会儿说：晋卿不肯相认，他的手中又没有凭据，这是很棘手的，若惊动了皇上，似乎对晋卿太苛了些，秀芝也不忍心。若实在不行，只好暂送到家母那里。
1: 明珠拿定了主意，慨然说道：
0: 这事子桓兄不必管了，明珠一手包办了，这种事要的什么证据呀？先放着李秀芝还不是人证吗？晋卿写的诗还不是物证吗？你看看这两个孩子，可怜见的，活脱脱就是两个小光弟嘛。
1: 明珠的话还

0: 些张牙舞爪的果皮，面目狰狞的骨头。哦，这一定是传说中的厨余垃圾桶。我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7: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啊，是来聊一聊我们的一些健身小器械的使用秘籍。这也是属于叫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啊，可能会在家中常备一些简易的并且不占太大地方的这种小器械来进行训练的一个方式。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器械啊，就是普拉提球。那我们还是先有请今天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个话题的嘉宾常方波常教练，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方波啊，很高兴聊这期的话题。
0: 欢迎常教练。刚才我们说到了今天要和大家来介绍到的这个健身小器械啊，是普拉提球。那常教练也跟我们大家先去聊一聊啊，为什么会想要说普拉提球呢？
1: 一方面呢，普拉提球是我现在其实用的比较多的一个工具吧。然后另外呢，就是其实我回想整个比如这个大家用的这种运动或者健身的这些工具啊，我回想其实在很早之前大家还没有太多这种工具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大家就是最早就有这种什么健身球，对，就是可能属于这种比较轻便的这种小器械吧。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大家就开始接触这种小工具或者小器械。我记得以前呢，很早的时候就很多的比如这种健身场馆吧，其实都是以这种大重量啊、杠铃哑铃啊、固定器械为主，所以其实没有一个比如专门给供大家使用的这种小器械。那现在你会发现很多的健身场馆啊等等啊，都会有一个小的区域，甚至这个区域越来越大，就是这个区域干嘛呢，全都是这种小的工具和小的器械。
0: 对，
1: 那我们其实平时用这种小的工具器械非常多，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很多的小伙伴是比如这个曾经或者是这个现在啊，就是有受伤或者有伤痛的这个人群，所以这些人群呢，他不见得一开始就使用比如杠铃哑铃这种重器械这个就可以，但是很多的小工具虽然看似很小或者很轻便，但是呢有大用处，而且这个大用处很多的时候可能不是这种重量器械可以替代的。对
0: 对，
1: 所以就

0: 很希望跟大家去分享，因为这个普拉提球啊，它虽然看着很小，但是呢，比如从这个康复的人群，受过伤的人群，然后从这个比如小一点的小朋友，然后呢，到这个平日常有规律运动的这些爱好者，甚至到运动员，就是有运动表现需求的人，其实他都能起到这个功效啊，所以范围非常广，所以就可以跟大家去分享分享啊这个工具，而且尤其在家里面，大家这个不受任何场地的限制，那你只要能铺下一张瑜伽垫，对吧？然后呢，有一个小的普拉提球，有非常非常多的动作和训练的方式，大家可以去选择啊。
1: 对，就像常教练说的嘛，它不是以重量取胜，它是以这种就是帮助大家，比如说恢复我们的一些机能，提升我们的一些身体素质，尤其像刚才常教练也说到的嘛，那对于我们的，比如说是像一些特定的人群，又或者说是像专业的运动员，大家都有不同的一些需求的时候，它反而能够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有针对性的效果。
0: 对，
1: 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啊，像这个普拉提球来进行训练的话，刚才您其实也谈到了嘛，它针对不同的人群都可以来进行训练，它主要的一些训练的类别也好，或者说叫训练的动作，我们会怎么分呢？
0: 如果从分类的角度来讲啊，就是我们一般呢分这么几大类啊。首先第一类呢，它特别适合做一些什么呢，就是跟核心激活有关的一些事情啊。这核心激活啊，对于很多的比如曾经受过伤的小伙伴啊，甚至现在有平时有这个运动习惯的小伙伴，或者是说不管你是比如跑步的人群呀，还是这个比如爬山户外，或者是做一些这个复合训练的这些人群，其实大家都知道啊，可能核心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个核心呢，它又不是纯粹的这种什么腹肌训练啊，它是不一样的一个概念。那普拉提球它其实对于核心的激活有特别好的效果啊。这里其实没有用训练，而是用激活。就很多的时候我们身体的这个肌肉600多块肌肉，实际上有很多的肌肉它是属于没有唤醒的状态，它并不是没有用，而是它很多的时候它是处于沉睡的状态啊，所以一旦你能把它唤醒，它其实给你的身体就带来非常大的功效啊，而并不是说我们非要把它练得多强壮。对，然后第二个类别呢，其实跟什么呢，就是跟脊柱的灵活有关系啊。脊柱灵活其实还挺好，特别适合什么，比如办公室的人群呀，比如这个颈椎呀、胸椎呀，它的灵活度不足的时候，有一些动作就可以分享给大家。对，然后另外呢，就是跟塑形有关了啊，就是跟力量或者是耐力有关系，不管是核心腹部还是从臀腿，其实都有一些动作是挺好的方式，可以让大家去这个训练到啊。然后另外呢，就是全身的这个协调的能力，包括你关节跟关节之间的这个控制能力啊，因为这个它毕竟是一个小球，那大家知道这个健身球是不是有很多跟平衡啊。

0: 好，那首先呢，就是关于核心的这个激活，其实是我日常用的最多的这个
1: 训练
0: 和种类吧。那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啊，就是比如我们就举个例子啊，过去有过这个腰痛或者是腰部损伤的这个运动员或者是这个训练者吧，那对他来讲，他这个要预防或者是他需要这个把身体调到一个最好的状态，那他不光要把这个比如损伤啊等等啊这些问题处理好，那他还需要怎么呢？就是把这个核心能够激活。
1: 嗯，
0: 因为核心如果不激活的话，他的腰椎的稳定性是差很多的。对，所以呢对于这类人群会经常用。好，那对于什么呢？比如他曾经崴过脚啊，或者是比较严重的这种啊，哎，那他恢复以后是不是需要也去练核心呢？其实也是需要核心激活的啊，原因就是他的这个重心，比如在他伤的那一段时间，他的重心一直是处于偏离的这么一个状态啊，所以呢他已经习惯了过去的一种模式，那调到一个新的模式的时候，除了脚底啊，其实你的核心它作为一个最重要的环节，也要适应我们四肢啊的这种协调的能力。
1: 对
0: 啊，所以核心也是依然很重要的。所以这里呢就跟大家分享几个我平时特别喜欢用的一些动作吧。啊，我觉得又简单又易用啊，大家可以尝试着用。啊，首先呢这个普拉提球啊，大家选择的时候，比如虽然它都是小球，但是呢其实也有一些大小之分啊，就是跟这个直径有关系。普通我们可能用到就是大概我记得应该是25-30厘米吧啊这种。那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你可以选择比如你买一个大一点的，再买一个稍微小一点的，或者是中号的，就基本够用了。然后呢另外就是特别注意，就是它跟健身球特别特别不一样的地方是，普拉提球通常这个气儿不能充满啊，就是健身球我们都知道，那个球你必须要把气儿充满，要不然
1: 硬邦邦的啊，感觉
0: 对，就是你基本上你至少它要在地上能弹起来嘛，对吧？但普拉提球是这样的，就是当然你也可以给它充满，比如有一些训练你要，比如让它那个在地面反弹，比如你练这个平衡的时候啊，这个两个人啊练平衡，比如单腿支撑的时候互相抛球击地。就把它当成一种要球去训练也是可以的。但是呢通常比如你需要比如坐在这个球上啊，或者是利用这个球，比如经常会做一个什么动作呢，这个球夹在这个膝盖中间，就是两个大腿中间，这种用的特别特别的多。
1: 对。
0: 那这种情况呢就不建议把这个球冲得特别满，气儿特别满以后它就失去了这个它的精髓。或者他的灵魂，
1: 他该有的一定的稳定性。
0: 哎，他这个灵魂在哪儿呢？就是大家其实可以试一试，你把那个气儿如果冲特别满，你夹在两个腿中间，你会发现呢，虽然他的力道很足，但是呢，他的这种给你的两个腿之间的这种反馈和支撑其实是少一些的。但是如果你把气儿呢给他放一点，就让他感觉是什么呢？就大概充气2/3多一点。
1: 嗯。
0: 就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就是你扔在地上它弹不起来，好，就大概这个状态，就是你捏的时候它明显感觉里面是有气儿的。
1: 对，气儿不足的，
0: 气儿不足的那种状态。哎，你把它夹在你的这个膝盖中间，对，你会发现呢它又是那种饱满的状态啊，但是呢你会发现比如你的双腿给它的力度比如大一点和力度小一点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就是明显是有区别的。对，这个点是特别重要的啊，因为这个我们很多的训练大家去体会，你会发现这个充气不满的时候，它这个普拉提球给你的身体的反馈是特别明显的。对，比如我们说核心激活啊，最常用的一个动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做卷腹啊，而是什么呢？我最简单，比如通常给客户，一开始呢都会让他们做什么呢？就做呼吸训练。
1: 嗯，
0: 那这个呼吸呢特别简单，就是你就是吸和呼，但是呢这个吸和呼，第一你要专注，第二呢要夹这个球啊，这球要夹在哪儿呢？就是你平躺仰卧的状态，仰卧之后呢，这个球呢夹在你的膝盖中间。

0: 你不用力的话，它那个球看起来还是瘪的。好，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双腿用力要用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看着那个球是饱满的。
1: 嗯，
0: 所以就相当于你肉眼可见，哎，你的双腿一直在持续发力的状态，那个球它是不是才是感觉是饱满的嘛？啊，好，这个时候你的双腿，尤其是你的内收肌群，它是一直在工作的。对，那这个内收肌群它特别重要，特别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一是跟我们的骨盆稳定有很直接的关系，二呢就是这个内收肌群它其实从筋膜的连接和连续上，它是直接进入盆腔。

0: 从内收肌到盆底，一直到盆腔到腹肌、腹部深层，全都收缩。就是可能跟我们练，比如二头弯举那种强烈的肌肉收缩感不太一样。但是你就会发现它的特点是什么？特别特别的
1: 深层一些，
0: 对，就深层，就
1: 是
0: 特别深度。
1: 对，
0: 你明显感觉到我的特别深。

0: 筋膜啊，就是从这个解剖结构上来讲，它确实就是非常深层的这个深的这个筋膜，它是一个链条，这个链条它会直接影响不光是你的比如腰椎的稳不稳定，它当然是影响的，还有什么呢，你的内脏它的血液循环好不好也是跟深层有直接关系，因为深层的这些内脏组织啊，它都是挂在我们的脊椎上的，那这些脊椎它有非常多深层的这些筋膜去连接，包括内脏的筋膜相互之间也是连接的状态，所以呢我们就希望给大家首先大家先从内开始练，然后有了深层的这个激活以后再慢慢的向外练，啊，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对，然后我突然就想到这个上个月我们不是送走了一批运动员，然后呢其中有运动员是就是这个冬奥比赛刚回来啊，他是这个冬奥的时候这个膝关节出了问题嘛，因为他们是应该叫自由式滑雪吧，就是像大跳台的这种，就是有非常高难度的这种
1: 在空中的一些动作，
0: 然后对，然后落地的这种，就是这种极限运动，就是肯定是一般人做不了的，对。然后呢，但是我就带他训练，

0: 的颈椎向上有一个支撑力，什么呢？就是延伸感。
1: 嗯，
0: 啊，就是那个球把你撑起来以后，你头顶的嘛，然后你的头顶你就慢慢慢慢，你就感觉自己的颈椎做和舒缓的牵拉，不是说我直接拽的那种啊，就是身体是很放松的去牵拉。

0: 合，哎，你就会发现，哎，很舒服，很放松。对，好，然后另外呢，那当然这个就是纯放松了。那如果你想做一些这个训练的话，也没问题啊，你还是保持在这个躺在这个球的状态。然后呢，你只做什么动作呢？你不要抬头，而做什么呢？收下巴的，慢的时候，你会感觉颈椎特别深层的肌肉有一些用力吧，啊，也是深层的。然后在深层用力以后，你再慢慢的头就感觉是顺着那个球慢慢的向上抬，一点点就可以了。
1: 嗯，
0: 你会发现就这么一点点的幅度，肌肉它就能被激活，啊，所以这个是又简单又适合很多，比如经常办公的久坐的人群，特别适合。好，那除了颈椎需要放松，但是其实最需要放松的不是颈椎，因为颈椎平时我们很多的时候用的还是挺多的啊。你不管你是低头，你还是转头，反正你日常活动它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哪个地方特别少呢？活动特别少，就是胸椎。
1: 嗯。

0: 有点大包的那个装置，
1: 是的，
0: 就是因为它这个颈椎其实用的太多了啊，就它的一直往前拉，但是那个胸椎其实太僵硬了啊，它不能去跟颈椎一起去做运动啊，所以全都是颈椎来代偿的。好，那么胸椎要怎么去活动呢？首先我们还是做伸展啊，很简单，就是把球放在胸椎下面。
1: 哦，
0: 当然了，一开始呢，如果你这个胸椎灵活度不够，

0: 先往下挪，啊，挪大概十几二十公分，不就挪到了这个胸椎上端胸椎，就是你那个大椎，啊，第七颈椎，就是最骨的那个地方，再往下一点，就放在那儿，就等于我们放在上端胸椎的位置。然后这个时候呢，你的颈椎其实还是略微有一点点能贴合球的啊，那你就躺下来，躺下来的时候你就发现头是仰着的啊，仰着以后呢，这个胸口偏上端胸椎的位置，它有点被球向上顶起来的状态。
1: 嗯，
0: 你会发现在这个状态下，如果你能放松的话，你的整个胸腔你就感觉好像那个筋膜都被展开了啊，如果你能这样待一阵儿，你起来你会发现你呼吸都变得顺畅了，
1: 嗯
0: 啊，因为你胸腔打开了嘛，
1: 呼吸更深了。
0: 对，你胸腔打开了以后，胸部呢那些筋膜它不拽着你的肋骨了，所以你吸和呼它都会让就肋骨扩张的更容易更轻松，所以呢呼吸都变得顺畅了。对，好，所以就从这个开始你就躺了不动就行了，它其实就是一个拉伸啊。但是这种拉伸呢，大家不要觉得就是比较简单，其实很多的时候拉伸特别重要一个点是什么呢？第一是你要放松，第二是足够的时间，
1: 嗯，
0: 你才能起到好的拉伸效果。

脊柱灵活，就是主要其实大家还是围绕着颈椎和胸椎为主吧。对，然后腰椎我觉得还好，因为腰椎它其实主要是往前弯嘛，所以就是我们更多的可以让它试着往。

0: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1: 就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2: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
3: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

0: 就是反复的去练习，你可以在双腿之间轻轻的夹着那个普拉提球，啊，轻夹着普拉提球的目的，就当然了，它如果从伸展的角度来讲啊，你完全放松是最好的，就不夹球。但是夹球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你又需要深层稳定肌群的这些连接性。然后又需要柔韧性，就是柔韧和控制它其实是应该一起练的啊。就当你只练柔韧性的时候，你会发现关节变得不稳定，但是如果你是又加柔韧又加控制几个关节一起去练的话，你就会发现你在得到了柔韧性的同时，你的关节还变得更稳了。
1: 嗯，
0: 哎，这就是它的这个特点吧。
1: 对，
0: 所以深层肌群稳定性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
0: 这个是脊柱灵活。
1: 对，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腹部。
0: 对，如果大家这个顺着这个思路吧，如果大家讲刚刚我们说了一些核心嘛，对吧？啊，如果你想真的做一些腹部的强化，它也是可以的啊。比如我们刚才说放松胸椎的时候，是不是把球放在那个胸腔，就是胸椎下面，
1: 下面
0: 对吧？
1: 对，
0: 好，哎，那有意思了。如果你现在不是放松，不是拉伸，那我们做腹肌训练。这个特别特别棒，我第一次试的时候，我就真的是被这个东西惊艳到了。因为我觉得过去就大家很喜欢做卷腹的时候怎么练呢？我抱着一个杠铃片，
1: 嗯，
0: 然后做那个卷腹甚至仰卧起坐，我就觉得哇，那个强度特别大。但是当你用了普拉提球去练这个腹部，你会发现抱这个杠铃片啊，它是完全不同的级别。

0: 用力，很简单。当你做卷腹的时候，你的肚子会不会鼓起来？如果你做卷腹的时候，你明显看着肚子会鼓起来，对不起，你用的大部分都是表层的肌肉。
1: 嗯，
0: 那什么情况是你这个深层的肌肉呢？是你又在做卷腹，就是卷腹的时候，你不是腹腔是压缩的吗？就理论上来讲，那个肉也好，不管是肌肉还是肥肉啊，它都会挤出来。但是因为深层的肌肉，当它收缩的时候，它是把腰给收紧的，所以当你的深层肌肉真的在收缩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腰是变细。所以当你起的时候，你不能看到肚子是鼓起来，肚子是平的，那么这个时候才代表你用对了这个肌群，
1: 嗯
0: 啊，你的深层肌肉才能够得到非常好的训练吧。当然了，就是很多小伙伴说，哎呀，那我只练深层行吗？我觉得还是那个点嘛，就是深层和表层都要练，而且要让它达到一种配合的状态啊。所以呢，你可以把这种普拉提球的腹部塑形训练作为什么呢？你的，比如今天你就是要练腹肌，那你把它放在最前面，就是我先激活最深层，深层激活我已经开始抖了，已经不行了 ，OK， 你再练表层。
1: 啊，
0: 这样的话，其实深层表层都练到了啊，我觉得是，对于塑形也特别好。就很多小伙伴，你毕竟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呢？就是又要看到什么，比如马甲线或者是六块八块腹肌，对吧？又不能腰太粗，
1: 嗯，
0: 对吧？你不能说我光练表层肌肉，我腰还是那么粗。你看很多那个，比如大家看到一些健美过去的那个照片什么，都是啊，其实腰也很粗，然后看到腹肌虽然很清晰，但是其实深层的那个肌群其实是没有收的很明显吧。
1: 嗯，对。
0: 所以我觉得就是从现代的审美来讲啊，我们还是深层表层一起练啊。
1: 嗯嗯，对。所以像刚才常教练介绍到的这个腹部的塑形，嗯，我们就能听出来啊，用普拉提球它的这个训练的难度，
0: 嗯，
1: 绝对不是我们想象当中那么简单，
0: 嗯，
1: 那么容易的。
0: 是的。
1: 那我也可以理解为后面的这个臀腿塑形，
0: 嗯，
1: 同样也是比较有难度的，是不是？
0: 对，我特别喜欢。为什么特别喜欢呢？因为就拿运动员来说吧，因为运动员通常比较容易伤的地方就是下肢，
1: 嗯，
0: 啊，就是膝盖是特别多的，那膝踝嘛。然后那我们在恢复的时候，比如他在还不能下地的阶段啊，或者是说他现在这个不能完全负重的阶段啊，那很多的时候可能就会比如躺着去练什么类似臀桥这种动作。那练臀桥的时候啊，对运动员来讲太简单了，
1: 嗯，
0: 就是他们啊，虽然比如受过伤啊等等，但是他们其实恢复起来真的是特别特别快的啊，就很多的时候是真的是颠覆我们的认知的啊，就是觉得好像特别严重的一个伤，对他们来讲就每天都是一个样子啊，就是确实很夸张。然后呢，比如很多的时候我会带这个小伙伴做什么运动呢？就是还是臀桥，很简单，但是你得一只脚踩着这个普拉提球，这特别有意思啊！大家真的可以去尝试一下，你会发现啊，当然了，如果你说啊，我就随便做一个臀桥，我也不讲什么动作的要领啊，动作的质量什么的，反正我就做起来就行，那是不难的。但是如果你要做到什么呢？动作的精准性啊，把这个球垫在一只脚的脚下，好，它是有难度的啊。为什么这样说呢？我说这个要求了啊。首先第一，你的重心必须要两边各50%。
1: 嗯，
0: 也就是说你不能说比如我右脚踩球了，那我把重量都搁到左脚，我不就起来了吗？就很简单。
1: 对。
0: 对吧？但是不行，你必须要各50%啊，就是理想状态下啊，就是比如他这个受伤他还不能承担50%，那就另说啊。但是正常情况下50%。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球不能晃。你要做到球不能抖，球不能晃，那你得有足够的控制。
1: 对。
0: 而且这个控制它不光是你脚踝控制啊。因为你除了脚踝控制以外，你的那个膝盖，因为我们臀桥的时候是不是你是屈膝的状态，屈膝的状态那个球如果你踩起来，你要让控制那个球左右不晃，你当然脚踝很重要啊，腿也很重要，前后不晃说明什么呢？你的膝盖得稳，
1: 嗯，
0: 否则那个球是不是你腿的肌肉收不住的话，那球就跑出去了。
1: 对
0: 对，所以你必须要能收得住，让那个球牢牢的扎在那个垫子上，脚底，
1: 对，
0: 它不能来回跑。对，好，这个是最初的版本啊，最简单的版本啊。
1: 嗯，
0: 好，然后呢，你就臀桥。一般来讲，臀桥大家可能会习惯，比如上下上下， 就反

0: 复的进行，这也是其中一种方式。那很多的时候，如果一开始啊做的比较陡，怎么办呢？你就做那个臀桥，抬起来不动，啊，抬着不动就行了啊。抬着不动以后，好，慢慢的，刚刚我们说不是50%的重心嘛，好，然后呢，你就可以去挪重心，啊，就最终要挪到什么？踩球的那只脚100%的承重，
1: 嗯，
0: 就是另一只脚是你是能悬空抬起来的，啊，这个是最终的版本。啊，所以你就从50%开始，比如重心向左，重心向右，重心向左，重心向右，你就慢慢的去增加它能够踩的这个比例，踩到什么程度呢？好，你能100%的踩在这个球上，然后另一只脚还能悬空 ，OK， 哎，这就进阶到下一个阶段了，啊，还是臀桥啊，还是在这儿撑着。好，到下一个阶段就等于你踩球的那只脚你能把所有的这个重量都承担在这儿，还而且膝踝还足够稳定不让它晃。OK， 在这种情况下另一只脚不是抬起来了吗？好，那我就会让他们去做什么呢？单腿踩球支撑的臀桥。啊，就是落起落起。
1: 对，
0: 哎，特别有意思啊。就做几个，它有一种什么感觉啊，就我特别清晰的记得就是。这种很精英的运动员，他们就说什么呢？我就感觉我浑身都是劲儿，但是呢，做这种动作的时候
1: 使不出来，
0: 对，就是使不出来的劲儿，因为就是你用这种东西训练的时候，它并不是说你有劲儿就行。

0: 反倒你全身如果使劲和较劲儿，它反倒做不好。
1: 对，
0: 哎，特别有意思啊！所以大家就你真的可以去尝试尝试。当然，比如臀腿塑形是有帮助的啊。然后，尤其臀腿塑形的同时啊，我觉得它是会让我们的身体的线条变得更优美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就是并不是说，比如你单独练臀啊，可能臀肌练得很大；单独练腘绳练得很大。但是你怎么能把它练到什么呢？臀、腘绳、股四、腓肠肌，就是所有的肌肉都恰到好处的协调，这个其实通过单一肌肉训练其实是很难达到的。
1: 嗯
0: 啊，但反倒你做这种复合的训练，尤其又有控制啊，又有力量，又有平衡，你全都给它揉在一起，你会发现你的身体，它是在提高运动表现，
1: 对，
0: 它在提高。

0: 而是我们完成运动表现同时你又塑形。你看运动员有几个身材不好的，对吧？就很简单的道理嘛，对吧？啊，所以这个是给大家的一些臀腿塑形，给大家抛砖引玉一下啊，大家可以利用普拉提球，你可以设计更多的动作，或者是在网上找到更多的动作去使用它。
1: 对，当然这个动作不仅是砖了啊，我觉得它的这个玉的程度也是比较高的啊。那刚才其实常教练也提到了，就是我们用普拉提球来进行训练的时候，它往往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全身塑形的效果。
0: 对
1: 啊，就不是说我们只针对某一个地方，虽然可能我们也是针对这个部位来进行训练，但是你是需要全身都有一个平衡的啊这种能力的。
0: 对，
1: 那作为刚才说到的，就是我们这种全身协调的练习，其实普拉提球同样也是有它的优势吧。
0: 虽然臀桥它已经算是一个协调了很多关节的这么一个运动啊，但是它毕竟还是偏骨盆和下肢为主。好，那么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个动作，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动作啊，是之前带真的是就是很精英的运动员，他一开始啊就是特别有意思啊，就是我给他示范这个动作，因为如果从这个身体的能力上来讲，包括年龄上讲，那我是远远赶不上运动员的，但是当这个动作我做完，然后呢他第一次不能做好的时候，他就会出现一种什么呢，
1: 对自己产生很大的一个质疑啊
0: 我这么精英的运动员啊，怎么可能
1: 做不好这样一个动作嘛？
0: 啊，就是因为可能跟平时的这种训练的这个状态是不一样的嘛，对吧？啊，当然就是对于人家这种精英运动员来讲，其实进步特别快，就是他可能练几次，哎，他掌握动作能力提升的特别快。对，啊，那这个动作大家可以怎么练呢？

0: 然后球呢就夹在你的两腿中间啊，夹好以后啊，重点是什么呢？只有你的骨盆可以触地。当然，如果你开始力量不够的话，你骨盆和腰椎触地，然后把手、头、肩膀都悬空，然后脚和腿也悬空，就待在这儿啊。首先，这个第一步是待在这儿。
1: 嗯，
0: 就待在这儿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呢？你的比如深层的腹横肌，因为你夹着球嘛，夹着球不是微微也有点使劲嘛，所以你的深层盆底啊、腹横肌啊，然后对内收肌、肌群啊等等啊，它其实都是处在一个工作状态，腹斜肌啊都是工作的状态。好，在这个工作的状态呢，如果你觉得你能稳住，好，怎么办呢？从这个侧面的相交来到什么？我们要翻到正面的相交。
1: 嗯
0: 啊，就从侧面相交哈，你要稳住了啊，稳住以后，你要控制你的骨盆，慢慢的来到正面。来到正面以后呢，你再翻到另一面。
1: 嗯
0: 啊，就等于让相交翻三个面。一开始做，你会发现那个骨盆啊，就很容易倒，
1: 控制不好，
0: 控制不好。
1: 对，
0: 就是要么就往前倒，要么往后倒。
1: 嗯，
0: 对，你要往后倒，比如你从侧卧的状态，你要翻到正面的状态。你又不能翻得很快，因为你翻得很快不是就一下过去了吗？就是你要很稳的翻到正面，而且你脚的高度和手的高度是不能变的。
1: 嗯，
0: 对。然后再从这个位置，你再，其实你从正面翻到侧面也有难度。这个难度在哪儿呢？你不能用爆发力。
1: 对。
0: 绝对，就很多小伙伴一开始就说我
1: 甩
0: 我稍微甩一下。
1: 对。
0: 不行，这个不算啊。
1: 嗯。
0: 而是什么呢？就是你很缓慢的控制我这个动作的路径，就是很缓慢，一二三四五翻过来，而不是说突然一啊然后翻过来，那不行。就是这个是它有意思的点啊，就是你又得需要力量啊，又得需要很强的控制能力，
1: 嗯，
0: 然后呢还需要你相互的协调嘛，你从手到脚它其实是一连串的东西啊，一串的东西，
1: 对，
0: 你要把它串起来才可以啊。这样的话，你这个动作啊，就是，核心啊、协调啊等等啊，你都能练得到。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对，
1: 对，这个难度级别的确，我觉得也是越到后面啊，大家听起来感觉就越难一些。
0: 嗯、
1: 那当然，刚才其实常教练也曾经提到过嘛，啊，我们普拉提球现在大家也是非常这个受欢迎的一种训练的小器械，
0: 嗯，
1: 而且它针对不同的人群来说，都还是有它特有的一些训练的效果。
0: 嗯，
1: 那我们也在最后吧，给大家做一些我们不同人群的啊，使用普拉提球进行训练的时候的一些训练建议，
0: 嗯，
1: 好不好？
0: 好的，好。首先呢，第一个人群就是儿童和青少年。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第一，普拉提球它很轻很小，所以它特别特别的安全啊。那健身球其实相比普拉提球，它有点不安全的地方是什么呢？比如小朋友啊。很多人他看到这种球状啊，然后彩色的东西，他都特别兴奋嘛，特别开心。那健身球如果他一开始控制不好，比如他坐在球上，或者一开始就趴在那个球上，那个球因为球太大了，他不好控制，所以呢，他有可能会摔倒。对，但是普拉提球它不存在这个问题啊，就是他即便是坐。

0: 可以练小孩子这种包括手眼手脚的这种协调的能力。比如我们就做什么呢，就是让他首先球夹在这个腿中间，好，然后以半蹲的姿势起始开始，然后做什么动作呢，好，起跳，起跳的时候，起跳的同时，就是当你起跳那一瞬间手要把那个球拿出来。
1: 哦，
0: 为什么呢，因为当起跳以后我们的腿

0: 肩袖稳定的训练也有的啊，但是呢最想要练盆底啊，想要练深层这个核心的话，那么就球夹在双腿中间是最易用最常用的一种方式。
1: 嗯，
0: 好，然后第三个人群呢就是办公室人群。办公室人群其实刚才我们就已经强调了，就是什么颈椎的舒展舒整啊，胸椎的这种灵活度舒展啊，都是特别好用的一种方式。另外呢，大家也可以试一试什么呢，就是比如经常我们说那个办公室人群，我们经常要建议大家就是可以去做那种什么胸椎打开的动作嘛，
1: 嗯，
0: 对吧，啊，胸椎打开，然后胸椎打开，然后像翻书一样这种啊状态。那你就可以做翻书的时候你怎么办呢？第一种方案就是，因为你在做翻书的时候，我们起始位置不是在侧躺的状态吗？侧躺的时候你先把球夹在双腿中间。好，那么既让你的骨盆以下是稳定的，然后又什么呢，你翻书的时候你的上面能够翻开的同时你的骨盆不会动，因为你要夹着那个球。否则很多小伙伴发现啊，翻书的时候本来让胸椎活动，但是他胸椎的灵活度不够，然后就用骨盆来帮忙啊。所以呢就是第一种选择，你可以把球夹在这个双腿中间。第二种选择，你就把球放在骨盆后面，就放在屁股后面，当你翻书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球挡着你啊，控制着你，而且它是比较柔软比较稳定的有支撑的啊，这样的话就是其实起到了固定的作用啊，让你的这个胸椎更多的旋转。对于办公室人群，我还是建议多做这种类似于翻书啊，
1: 就是让自己打开的，
0: 对，打开的动作，
1: 对
0: 啊，反正胸椎大家记得是特别特别需要舒展的。
1: 嗯，
0: 好，然后这个中老年人吧，中老年朋友这个普拉提球可以去做一些核心的训练，就刚刚我们说介绍那些核心的动作，我觉得都是可以做的。然后包括这种脊椎打开的动作，中老年朋友也是很适合去做的，对。然后另外呢就是你可以试一试去做一些下肢的这种稳定的训练。很多的时候你比如下肢这个很多人做蹲啊等等啊，就是用负重的形式嘛。但对于中老年朋友，那我建议你就不用负重了啊，不用负重的同时可以什么怎么样呢，就是把双腿中间加一个球，比如你做那个蹲嘛，咱们就是正常的蹲，但是你要夹着球蹲它是不一样的。夹着球第一又是你的深层是收紧的，然后呢深层收紧以后它有一个天然的好处，你的骨盆会变得很稳定啊，很稳定的时候你再去蹲和起，虽然它不像负重有那么大强度，但是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其实这个量对于刺激你下肢的肌肉其实是足够的。那么这个普拉提球它其实起到了什么呢，先预激活你稳定肌群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你在蹲的时候动作不容易出问题啊，然后呢这个稳定性比较高啊，所以呢这个安全性和效果都会比较好。
1: 对
0: 对，然后最后呢当然就是一些比如曾经受过伤的或者需要康复的这些人群。其实我刚刚已经介绍了很多的动作，因为我平时在做啊，就这些人群会比较多一点。所以这些小伙伴的话，那你要记住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原则上第一，如果你任何做的任何动作它会激发你的不适感，那你都不要做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然后第二呢就是动作一定要慢，而且要配合呼吸，
1: 嗯
0: 啊，从这个点上来讲，其实普拉提球有它天然的优势啊。就我们刚介绍那么多动作，你发现它都是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上啊。然后先把深层先激活，所以对于曾经有受伤啊，或者是这个还没有完全恢复的小伙伴啊，能训练开始，你就开始用它，你可以尝试做一些这个练习啊。只要没有不舒服啊，应该都是比较安全的。
1: 对，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听常教练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我们健身小器械，也是非常常见的这个普拉提球啊的一些训练的动作的解析。当然我们也像常教练刚才提到过的，只是选取了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动作啊，还有很多的动作大家也可以在网上进行一些搜索啊，找到更适合自己的，然后来进行训练。同样的，我们对于不同的人群来

喂，那徐良我就啪往前一点刀尖儿，俩人滴溜一转，走开行门，刀花四放，这两把刀舞在一块儿，好像刀山相似啊。

以免我带伤。亮，我这里佩服了，心服口服，老朽我输了。徐良这时候深施一个大怒，老前辈啊，千万别这么说呀，我这是沾家取巧啊。司马师傅伸手把徐良架起来，徐良，你别看老朽今年快到六旬，快到花甲了，你没到三十，交朋友不管岁数大小。东儿西儿，爹，你看徐良的武功如何？爹，说话您老人家可别不爱听，这徐良，徐老爷跟您打，他没有放开刀招，怕伤了人，所以说跟你老人家打个四水相平。我们哥俩全是使刀的，是看得出来的。爹，要论真招数，打长喽您打不了山仙。哈哈哈哈哈哈，我儿说的正对我心。徐良啊，咱们俩交个朋友，你是我万年的兄弟。老人家，这个事儿我可不敢担呐。用什么？你都快赶上我爹岁数大了。哎，那个跟此事无关。我赞成你，就是赞成你。这么的，徐良，咱俩论哥们儿，不磕头拜把子。叫我两个儿子，司马东、司马西，认你徐良为师父，望你千万给面子，收下两个孩子。孩儿啊，还不拜师父，这两人全都跪倒在平地之上，每人磕了仨头。在武林当中拜师磕头，这叫叩瓢，这是江湖的行话。师父，孩子司马东、司马西给您磕头了，你不承认也得承认。用什么？俩人跪倒磕头，三个头磕了，你还能把仨头给还回去吗？伸手把俩人架起来，老前辈，阿通爷了，徐良啊，这俩孩子跟我闯荡绿林，究竟他是绿林人物，说好听的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杀三官，除恶霸；说不好听的，就是贼匪。这个名儿啊，它不好听。现在你是开封府的三品带刀护卫，你比别人多一品。因为什么？你能耐大。你呢，把两个孩子带到开封府，在那跟你混。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多人能够立了功了，得个一官半职的，我也就算越祖扬宗了，你看怎么样？老前辈，你的意思啊，是把俩孩子归我，在开封府跟我当差。

底下穿着蜜绿的小蛮靴儿，是武林侠女的打扮，在背后背着一对柳叶双刀。乖青，徐爱卿，来，跟朕到店里说话。来到里面，古大人跟徐良还要磕头，万岁爷给制止了。来，今天咱们破例，全都坐下。坐下之后，有人献上香茶。古人呐，古爱卿，万岁爷，你的化学丹是祖传的，吃一个好一个。我娘呢，深得半身不遂，御医怎么救无效，用你家祖传的化学丹救我老娘的性命。古人看了看徐良，徐良照兜里一伸手，纸包纸裹油布包在外面，跪倒磕头，举过头顶，万岁哟，这就是化学丹，俺徐良揣在怀内，睡觉啊，俺都不敢离身呢。这就是太后老人家的命啊！搁到了桌上了，四弟仁宗马上命御医给灌药。御医把药刚拿到手，就看在墙上，在宫门上，在旁边的配殿，刷刷刷下来八个人。那徐良全守夜缉私臣，武功之高，那耳朵得多灵啊。皇宫内院可不是黑呀，四外都有宫灯啊，有壁灯在那照着，进来人是看得清楚的。下来这八人，每人带的都是水头疙瘩金，顶梁门倒大三间慈姑爷，左鬓边英雄胆，正碰额角，下碰肩头，三叉铜口的夜星依靠，胸前勒着麻花虎铁狮子派，一巴掌多宽的大带沙腰，底下大叉刀端拱裤，薄底的靴子，每人每在手里全压着一把燕翅刀。燕翅刀可是清星的刀啊，要慢拿走。在下，我们是武林当中的杀手，有人花重金把我们八个人雇来了，就为了皇宫夺药而来。我们八个人是谁？泰山八寇来此来抢药来了，能保护住药，国母皇娘命在；保护不住药，伊文前门长叶律他的命就活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哎，这个狂啊，战不更名，坐不改姓，贼人如此胆大，这在世上真是少有。旁边这个姑娘书中暗表，她是当今万岁四弟仁宗的女儿。武林当中，红黄蓝白黑这五大仙子当中，黑衣仙子的女徒弟。黑衣仙子，什么人不知道黑衣仙子武功高超，一夜精湛。这个赵美容从小上山学艺，名师出高徒啊，从小培养，弯腰叠腿，长拳短打，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拐子流星躺镰槊棒鞭锏锤抓，

都有御林军，这八口进来全仗着蹿高蹦矮，用流火一光发他进来。看起来伊温前门花了重金了。贼人，你叫什么名字？毛家姓汪，三点水的汪。我叫汪波。赵家伙，这汪波这小子首先这把到一个缠头裹脑，公主往下锁颈藏头，双刀搭十字架铲奔他的更嗓咽喉，俩人在地驴一转。徐良看着心里高兴，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这个公主啊，受黑衣仙子的指教啊，这个刀法精奇呀、啊，我本身是使刀的，这个公主的刀法确实有独到之处。啪，左手刀点奔脑门，这个汪波往旁边一闪。

0: 这个汪涛往后一个细夫挖胸想躲过这一刀，没成想赵美容一撒手，这把刀就成了飞刀了，正扎到胸口，哎呀一声来了个透心凉，伸手窜过去把柳叶单刀拿起来，双手一搭十字架，哪个贼人胆大再过来，哥们儿盒子儿，这个小黄毛丫头霸道非常，来四个人一拥其上，把她裸回泰山，
1: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

区拥观花海，下设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0: 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0: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

全是以卖命挣钱的，把公主赵美容围在当中，徐良时刻准备着救驾呀。如果说公主在这个时候出了差错，

看着徐良，刀往前一指，指奔徐良的梗嗓。徐良这把金丝大环宝刀嚓啦一声把刀给削折了，紧接着一个根深进步，力劈花山，咔，力劈两半。来到这泰山八叩，剩下的两叩，瞧着大势去矣，损伤了

那是徐良，你把我给救醒了，本公主这里多谢了。这可难得呀，那是万岁爷的公主女儿，能够报万柄手给徐良施礼，这可是破例。徐良跪倒磕头，我说公主啊，这是俺徐良当护卫理所应当做的，如果说俺做的再好，那就是不让公主你受熏香迷魂药，请公主多加原谅。徐爱卿，你免礼平身。万岁爷八王千岁赵德芳、严查散、相爷王彦龄全都看在眼内，这俩人彬彬有礼。徐良来到万岁爷跟前，跪倒身躯：主公吾皇万万岁，俺徐良没有保护好，贼人来抢药，这有惊驾之罪，俺徐良也向您请罪。爱卿啊，贼人都是高来高去的夜行人，他来你也不知道，虽说我受了惊了，跟你没关，你能够把贼人击退，首功一件。一摆手，让这些护卫侍卫全都退下去，然后来到了殿内，把药重新拿出来交给御医，御医去给太后治病。万岁爷笑了笑：徐良啊，主公万岁，这几天你就别离开皇宫内院，严加保护朕，只绕御林军侍卫恐怕保不住，谨遵王命，待着陪了半宿。第二天早晨，御医跟太监来了，王公公满面带笑启奏万岁爷：化血丹灵丹妙药由御医给太后国母半夜灌了一回，天到四更天又灌了一回，现在太后下床行走，给您道喜了。哈哈哈哈，哎呀，四弟这个高兴。好吧，退下，启禀万岁爷，太后国母要亲自谢谢古人古大人，他这就要来，功夫不大，有宫娥才女驾召太后皇娘，头上戴的是凤冠，身上穿的是日月龙凤袄，底下是山河地理裙，足蹬凤鞋，所有人全都跪倒迎接太后。太后这时候一摆手，各位全都免礼请起，今天老身得以康泰，哪位是古大人？古人跪倒磕头：古大人，献化血丹有功，我让我皇儿再给你提升两级，进京办公，就是国家的正二品。哎呦，谢谢太后国母皇娘免礼。国母皇娘，这当中要没有徐良义士保护此药，可能两次全把药丢了，不是微臣我一个人的功劳。事情啊，我已经全知道了，王公公向我禀报了，来了八个寇，徐良舍命救公主，我要感谢徐良。

下一绝，俺徐良心服口服带佩服，娶这样的妻子，俺徐良还有何求啊？是啊，徐良你也真会说话，这就是皇家的贵婿。免礼，旁边坐下。四弟，八王，哈哈大笑，两人喜笑。

闹了金秋会这么大动静的杀人战场，贫僧罪不可恕，我这像下参失礼了，双手合十下参。有认识我的，有不认识我的，我是北少林寺现在的主持方丈金经佛。惊动了北少林寺的主事方丈，这得多大的举动，苦难苦命，撒腿如飞跑到擂台之下，双手合十下参施礼。老佛爷，您佛驾光临，门下弟子苦难苦命给您磕头了，弥陀佛，大胆的苦命苦难。立擂台是血流成河，杀人的战场，出家人扫地不上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炉香。你怎么能够摆这所阵势，袒护了罪人，违反了国

0: 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诸葛亮亲统大军34万，要六出祁山。他兵分五路啊，派姜维、魏延为先锋，让李辉总督粮草，指令李辉粮草先行到野谷口伺候。然后大军是皆出祁山会合呀。西蜀大军浩浩荡荡来到了祁山，诸葛丞相传令，前后左右中扎下5座连营，40几座大寨，毫不气魄。诸葛丞相下了决心了，这次北伐中原要和曹魏决一死战。刚一到这儿就摆开了一个决战之势，因为自己离开成都的时候和皇帝刘禅已经说了，这次出祁山如不取胜啊，再不回成都了也不见刘禅了。这决心是多大呀。诸葛丞相刚把大寨扎下，探马来报，司马懿已经在魏滨扎下了大营。呵，司马懿来得够快，那当然了，司马懿是奉曹睿之旨拜他为征西大都督，统领精兵40万，调动了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陇右各路人马。司马懿把夏侯霸

司马仲达，你想错了。要知道我在成都为了北伐中原，我也准备了3年呢。这次来呀，是兵强马壮，粮草足备。

时啊，突然听见一阵清脆的梆子响。吴班打了个冷战，不好，怎么人家有准备？快快把这草靶子都点着烧桥。不行啊，怎么不行啊？这离着桥远呢、啊、这把草靶子在木筏子上点着了，这不是咱们自己烧咱们自己吗？往那扔啊，

0: 月这是
1: 司马师司马昭在后边跟着，他们当然惦记了，因为司马懿岁数也不小了。就看司马懿呀、来到辕门这儿，滴溜一转身他又回来了。这哥俩差点乐了，以为老爷子这消化神呢。您这要干嘛呀？司马懿心里暗想，我出去看管什么呀？就算人家那哨人马里边有汉丞相诸葛亮，他现在已经把我扎营安排全都看了去了，我看他有什么用啊？哦，等我见了他面，让他冤我一通，损我一通了又，我别出去了，干脆我准备吧，说不定诸葛亮就许调动人马虚攻我的北原，暗取我的卫兵呢。我还是以严防为上，我别瞎耽误那功夫了，多做会儿准备比什么全强。想到这会儿，司马懿回到中军帐，他立刻传令，让夏侯为夏侯霸埋伏在南岸，如果蜀兵要劫你们的营寨，你们就以弓箭取胜，乱箭齐发，让张虎岳琛领2000名弓弩手埋伏在北岸，你们就专

在此，你们还不赶快下？魏延马岱一听，别废话了，别理他们，咱们赶快夺路回营啊！幸亏丞相派人来接应，要不然呢，差点这二将回不了大本营啊。蜀魏军在岐山这一战呢，打得可真够凶的呀。西蜀军这仗算没打胜，不但没打胜，折兵不下一万之众，还死了一位大将吴班。诸葛亮丞相收兵回来之后，心里头很烦闷。为什么？这仗打得不顺的，就是不舒畅，打得非常蹩脚。同时呢，自己这个计策呀，不畏不严密呀，但是都被人家司马懿给看破了。自己打仗打了大半生了，还从未见过这样一个对手。这个司马懿是十分刁狡，非常奸猾呀。就是说这个对手啊很不好对付，所以使得诸葛亮丞相心里头有点烦。本来这次兵出岐山呢，他就要和曹魏军决一死战，开始到这一扎营就把这个决战的架势摆开了。但是现在呢，劫人家曹魏大营没劫了，浮桥也没烧成，这个虚攻北原

丞相您可真是太谦了，怎么只要您御下，什么路我也得跑啊，近路远路千山万水我也应该去，不知丞相有什么吩咐。诸葛亮这才把魏桥一战的事情跟费祎这么一说，说现在啊，我想了半天了，想出一个办法来，必须要牵制司马懿，使其首尾难相顾。要达到这个目的得怎么办呢？得必须呀、请东吴助我一臂之力。我想写一封信，派个人到东吴去游说孙权出兵。曹魏你不是势力大吗？我分头打你，首尾夹攻，使你是两下难顾啊，这不就把他的精力给他分散了？要不然司马懿集中兵力，他全都把这个力量用到岐山这儿，所以这个仗打的就是很困难。诸葛亮刚才在帐中啊已经想到了这个事情，不过呢诸葛丞相很为难。为难什么呀？就是现在全军之中自己身边左右的这些文武战将，哎，很不容易挑选这么一个人才能出使东吴的。当然你要是出使东吴就得去游说，那一定得选这么一位舌辩之士，能说会道的。但是你光凭能说会道啊，不一定能把这事儿说好说成，尤其是说这个孙权，那现在也是吴国一国之主啊，就凭你去一说三言五语就行了。诸葛亮最了解孙权，这个事情呢诸葛丞相心想应该我亲自跑一趟，但是不行喽，今日之诸葛丞相非昔日刚刚出山的孔明了，现在诸葛丞相肩上的担子多重啊，国家的大计，刘家的霸业，全军的军机大

扶着大扇，品着茶，看这个外表是非常之平静安详，哎，心里头特别急呀，恨不得呀攻占司马懿是一战成功啊，我还哪能耽搁呀。这几句话正中诸葛丞相的下怀，哎，你马上动身，那我也就不留你了，回来你再歇着吧。诸葛亮提笔给孙权写下一封书信，告诉费祎，这封信虽然写清楚了，但是你还要进一步把话说明白，我在军中候你的佳音。丞相放心，费祎离开了西蜀大营，打马扬鞭奔江东啊，直到建业来见孙权，来得真快。对了，军情紧急，耽误能行吗？来到建业，人家早就知道了，说西蜀汉丞相诸葛亮派使臣费祎到江东来了，好多人把费祎呀给接进了驿馆，先让他休息，说是我家主上孙权正在领文武议事。孙权呢和满朝文武正在商量事儿呢，商量什么事儿？这正像诸葛亮断定的那样，诸葛亮不是跟刘禅说过吗，咱们在西蜀国中修士养农，那曹魏和江东啊都没闲着，一点儿没出诸葛丞相所料。孙权呢也在朝天商量合计呢，他合计什么呀？他也

0: 但是孙权呢还有点不服，他不服什么呢？难道说我的这个力量还远不如西蜀吗？现在蜀魏吴三国呀，蜀西蜀国小，力量微薄，但是人家汉丞相诸葛亮亲领人马五出祁山，多次和司马懿较量，有时把司马懿啊杀得大败。哦，孙权都知道啊，当然知道啊。三国时期呀，蜀魏吴各自有各自的情报机关呐，所以孙权呐不得服气，人家西蜀都有这么大的气势。不管怎么说，我江东还和西蜀连着盟呢，那么合着我就看人家西蜀军屡次出战战曹魏啊，特别是这回探报早就报来了，诸葛亮六出祁山，亲统雄兵34万，又在魏滨跟司马懿把战场摆开了。咱们怎么办呢？孙权呢问他手下的这些大臣，他手下的文武都纷纷给他出主意，有的说陛下我看呢你应该出兵，也有的说陛下最好别出兵，咱们还是干脆给他来个坐山观虎斗吧。哎，就在这时费祎来了，近臣来启奏，说是诸葛亮派来了使臣费祎要见驾。哦，孙权一听，我知道这个人呢，费祎费文伟，官拜西蜀国的侍中，称得起是西蜀重臣呐。诸葛亮把他打发来了，肯定是有大事。孙权传旨到驿馆告诉费祎先生，明日早朝寡人召见。第二天一早，费祎先生乘着马离开驿馆，来到午门，下马之后他站在这会儿举目往里边这么一看，哟呵，费祎暗暗点了点头啊，心里就明白了一大半，孙权呐这是诚心敬意摆出这么一个架势让我看一看。文东武西御林军一直排到午门前，剑戟刀矛银光跃眼，费祎微微一笑，心说孙权你架势摆得再大，今天我也得说的你孙仲谋是出兵乏味。
1: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2: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3: 狄仁杰断案传奇之黄金迷踪，玉竹姑娘为救乔泰，抱住了金昌的大腿，金昌回手一刀，正扎入玉竹姑娘的胸膛，玉竹姑娘惨叫一声，说了一句他们正在偷运黄金。这个时候乔泰已经从地上爬起来了，他一看金昌这一匕首刺入玉竹的胸膛，那真如同霹雳轰顶一般，站起身往前一迈步，啪，一手把金昌的胳膊给抓住了，右手抬起来劈头盖脸，噗噗噗噗，就是四五拳呐，就这四五拳呐，那可是灌了乔泰平生最大的力气了，把这金昌打得哼都没哼一句，怎么回事？打懵了都。最后乔泰蹦的一个勾拳，再看金昌身子横飞出去了。那位说不是玉竹在那里抱着腿抱不住了，玉竹姑娘现在已经不行了，金昌被乔泰这一拳打飞了，咔嚓一下子正好撞在旁边的一个花架之上，咔嚓一下子把这花架撞折了，金昌当时就坐那了，他一坐那花架上边有一个大花盆，由于这金昌把这花架子给撞

撞破了，这花盆肉啪从这花架子上掉下来了，正好砸在金昌的脑袋上，啪，这花架挺高，落下来砸在脑袋上也砸了个巧劲儿，啪的一下子把这金昌砸了个脑浆崩裂，金昌哼都没哼一句死了。这时乔太顾不得管他了，赶紧

身，嘴里喃喃的还在念着：“乔大哥，乔大哥。”念了几句，就见玉珠姑娘把头一偏，魂消玉散。玉珠，乔太抱着玉珠姑娘的尸身是放声痛哭。这个时候马蓉也赶来了，怎么回事？乔太哭着把事情经过一说。哎呀，马蓉也是非常的感慨，两个人把玉珠姑娘抱上了船面。此时皓月当空，月光洒在玉珠惨白的脸面上，如同一朵洁白的梨花，正是妖娆欲放的时节，没想到突遭风雨，不幸凋零。乔太此时懊恼不已，用拳头捶自己的胸膛：我怎么那么傻，我怎么上了金昌的当了，都远。

0: 他说了一句话：“某私运黄金呢。”
1: 哦，马蓉一听，我去问问他。
0: 马蓉噔噔噔噔，又来到鹤舞仓，找到金昌一看，金昌呢，早死多时了，都没卖了的。马蓉没有管金昌的尸体，又上来了。见到乔太，告诉他说金昌已经死了。乔太说：“那卜凯呢？”哎，马蓉说：“卜凯呀，不知道什么时候逃之夭夭了，找不到了。”乔太此时擦了擦泪水：“我们现在应该马上命令老鸨子还有这船工，把这条船停泊到河口的霓虹桥下，然后咱们赶紧的回县衙去禀告老爷。”马蓉点了点头，突然间又想到：“乔太，刚才我听卜凯说这条船的船主就是那位丢了老婆的顾梦平。如果说这个花船卷入了金昌一伙黄金走私一案当中，这顾梦平看来也难逃干系。”乔太点点头：“咱们回去禀告大人再说。”哦，两个人再次来到船头，这个时候老鸨子和船工们早就吓得惊慌失措了，围聚在船头，一个吓得浑身发抖。马蓉命令赶紧的开船直奔河口霓虹桥处。这老鸨子船工不敢怠慢，赶紧开船往前走。马蓉乔太站在船头，远远的发现呢，在前方水面之上飘着一片小舟，舟上站着一个人。哎呦，马蓉一看，那不是卜凯吗？哎，卜凯，你给我站住，停住船。马蓉在船头上冲着小舟就喊，可这卜凯啊根本就没听见似的，站在船头，人家突然间放声长歌，好像非常快乐似的，那条小舟是飘然而去。嘿，马蓉乔太看着恨得牙根痒痒，不住的跺脚，但是没有办法呀，只得把花船开回去。两个人上了岸，吩咐着老鸨子：“船上的尸体不准挪动，我们禀告大人之后还会过来验尸。”老鸨子说：“我们哪敢呢，我们给你看着。”

们点了点头，不错，这些破禅杖不无蹊跷啊，但是与这监徒走私黄金到底有什么干系，现在还说不好。我想这花船倒是与小菩提寺甚至和那白云寺大有关联。乔才说，大人，这花船是顾梦平的产业。

0: 依我来看，卜凯确确实实是个罪可疑之人，居然在这漩涡阵中行动又十分怪癖。事发之后虽然已经逃遁，你说的不错，我马上签发海捕公文，明天一早各处张贴，务必把这卜凯捉拿到案。乔太在一旁非常沮丧。玉珠小姐为救我的性命，为了告发这帮歹人而牺牲了自己，真是可怜的。想来前任王县令也是认为他是可靠，才把那个棋盘交付与他保存。这都怨我呀！如果开始的时候我能暗中留心，言语安慰他，让他信赖我官府，说不定他还会吐出许多秘密。可是现在，香消玉殒，我真是追悔莫及呀！狄仁杰看了看乔太，拍了拍他的肩膀：“乔太，事已至此，你也不必太伤心了。破案之后，我们一定与他厚葬。现在已经过了午夜了，你们两个人赶快去休息去吧。明天一早，我要开堂审理此案。”是，就这样，乔太、马蓉回去休息了，洪亮、狄仁杰也各自休息，一夜无话。到了第二天升早衙的时候，哎呦，一看这衙门口狼无处，这百姓看审的早已经站满了。一声铜锣响，三通鼓催毕，狄仁杰乌帽官袍上下整齐，在大堂正中坐定，刚刚坐好了，还没开审呢。这个时候，叶守本踉踉跄跄的跑到大堂上来了。没等狄仁杰吩咐，就看叶守本一撩衣襟，扑通跪倒在堂上，以头磕地呀：“小民叶守本见衙门口贴了海捕公文，捉拿不凯，特来叩见老爷，有话申明。”狄仁杰一看是叶守本，一看这叶守本一脸是汗，狄仁杰把脸一沉：“叶守本，你说吧。”“大人明鉴，这卜凯啊，行之怪癖，平常嗜酒如命。他在外边，倘若有无视王法、作奸犯科之事，都不干小人的事啊，都与小民无关呐。我也管不了他。”也与小民的船务经济无关，望大人明鉴。狄仁杰就问叶守本：“本堂问你，你是何时雇聘的卜凯为你的经纪人的？”“回老爷的话，小民重金聘请这个卜凯，也就是10天前的事儿。他是京师好友曹奔推荐来的。这个曹奔原来是现学曹鹤仙先生的族兄，他给我引荐的。我原来不认识这卜凯呀。”“卜凯既是受雇于你，他作奸犯科的行止，你为何不上衙门出告呢？就凭这一点，本县也要将你关进大牢。何况你本人是否与卜凯合伙同谋，狼狈为奸，本堂还需认真的查核。来人，哟，将这叶守本押入大牢候审。”“是。”两边的衙役一声答应，上来哗楞楞一兜铁链子就把这叶守本给锁了。叶守本大叫：“冤枉！大人，我冤枉！谁听你的？”被这衙役拖下大堂。狄仁杰一看叶守本被拖下去了，正要再发令签传顾梦萍，这个时候顾梦萍也已经来了，把这两个管柜一扔，爬上大堂来，跪在地上，连连磕头，口称知罪：“
1: 大人呐，大人，小人有罪呀！金昌与卜凯两个人是一丘之貉，但是怪小民一叶障目，人妖不分，重用了这个金昌。现在金昌犯罪了，小民我也是罪责难逃啊！昨夜花厅发生之事，我已经看见衙门口的文告了。金昌这家伙 胆敢抗拒官府，行凶杀人，咎由自取呀。那个花厅是小民的传产，既然是这样，小民也有脱不了的干系。小民的罪孽远远超过叶先生啊，望大人后罚，小民绝无怨言，只盼衙门里早日捉到罪魁祸首卜凯。狄仁杰。

金昌已经死了，故本堂拒押叶守本，其余人等暂不追究，等捉拿了卜凯，供出了案情原委、罪行细节，再行颁告。顾先生，你回去吧。

0: 过来，你这个小蹄子，赶快跟我见大人去。你呢，来历不明，到大堂上，我看你怎么说。快进来，快进来，闪开，闪开，快！
1: 有女子争吵之声。狄仁杰抬头一看，就见在人群当中挤过来一个满头翠竹、油光粉面的妇人。这个妇人还拉着一个年轻女子，挤出人群就跪倒在大堂之前。狄仁杰一看前面这个妇人40多岁，长得挺胖，打扮得挺妖艳。狄仁杰一拍惊堂木，隔人喧哗。就见这个妇人说了：“大人呐，贱妇是东门的。”

0: 是低着头不说话。廖氏一看，你看看大人，这小阴妇啊，不许胡言。哎，对对，这小弟不，这小姑，她也不是姑娘，这小女子吧。这个小女子牙口紧得很呐、我也问她了，我说你叫什么名字呀？家住在什么地方啊？她不告诉我。我看这个人呢，鬼鬼祟祟的，不像好人，所以给大人带来了。
1: 廖氏，你先将这女子的来历细说于本堂听来。
0: 哎，是，我正要给大人说呢。前天吧，天刚蒙蒙亮的时候，是卜凯先生把这个女子带进我们行院的，给人说了，说这个女子啊是他新纳的妾，可是他纳妾呀，他太太不干呢，把他太太气得半死，给这卜凯打，卜凯先生打不过他太太，惹不起，这才不得不把这个小女子领到我们荷香院暂住几日。卜凯说得好啊，说他回去慢慢的劝说太太回心转意，又给了我10两银子，让我替这个小女子备办衣裙首饰。

害人之妻呀。小，我说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哪儿？他不说，他越不说我觉得这位越可疑，我不敢隐匿，所以赶紧的拉着他来见大人您来了，望大人明鉴，问清这个女子来历，让小人也好脱干系，我在里面我可什么都没干呢。狄仁杰听完转脸看了一眼那女子，这个女子你姓字名谁，还不快快讲来，若再不开口动起大刑，枉苦了你的皮肉。一拍惊堂木啊，那个女子浑身一哆嗦，慢慢抬起头来，一对水汪汪的眼睛望了望狄仁杰。狄仁杰一看这个女子也就是20多岁，十分标致，一对惊恐的眼睛望着自己。奴家姓曹，我叫曹英，我的丈夫就是刚才大人问话的顾梦平。他一说这个，就听见堂下看神的百姓哇一阵哗然呐、这咋就是顾梦平的老婆，是吗？不是丢了吧？这一个瞪大了眼睛望着大堂上的女子议论纷纷。狄仁杰一拍惊堂木，肃静肃静，没人敢言语了。顿时堂下鸦雀无声，一个竖直的耳朵伸长了脖子静听狄仁杰问话。原来是顾夫人呐，你丈夫来衙门申报你失踪啊，怎么今天又突然出现，难怪大家诧异啊，你还不快快把14日那天与令胞弟曹文在官道口分手后的际遇细说一遍。曹英现在两颊绯红，犹豫了半天这才开口。曹英就说了，那天我与兄弟在官道分手之后，正好遇见县衙里的范二爷和他的仆人，他的田庄与我娘家是近邻的，所以我认识这个范二爷。范二爷说了，说他是回城里来的，可以陪我走一阵，因为奴家怕那个小菩提寺里闹鬼，一时糊涂贸然答应。哪想到走到范二爷庄前的时候，他支开仆从去给这佃户陪酒催账，就把奴家骗到一栋茅屋之内，百般的轻薄，又许愿将奴家带去登州，奴家当时不从，可是这个范二爷强行非礼，奴家力弱，最终

0: 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0: 韭菜的皮。
1: 晋福睁大了眼睛，望着满面笑容的明珠。早就听说明珠为人洒脱大方，轻财好施，但初见之下后代如此，是不是过了分呢？李秀芝抬起泪光闪闪的眼，愕然环顾了一下晋府，起身敛刃说道：明中堂，这如何使得？我是来投奔李光帝的，这两个孩子是他的骨血，他不能不管。我出身微贱，不是享福的命，没得折了我的阳寿。
0: 明珠叹息了一声说：哎呀，嫂夫人，不要说这个话，明珠也讨过饭，一人篱下不是滋味啊。光帝不是个没良心的人，我下不能认你们母子，必定有他的难处。他眼前就要做大学士，不能在这个事情上再跟头啊。这样吧，这个房子和人都算明珠借给你的。

0: 正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二门外传来徐前学爽朗的笑声：
1: 怎么一夜之间这府上就大变样子了？要不是门口那两只汉白鱼大狮子，晚生还疑心踏错了门槛了呢。
0: 说着，徐前学已经挑帘进来了，一边拱手作礼，一边环顾四周。
1: 哦，满架图书，满是汉墨，真个叫人心醉神迷哟。
0: 徐前学的相貌甚是平常，尖鱼眼儿，鹰钩鼻，一对龅牙呲出，被烟熏得黑里透黄，一副戴帽眼镜儿，用丝线吊在大襟旁一晃一晃的，一说话老鼠髭须上下颤动，怎么看怎么别扭。人们一见他这副尊容，便会不期而然地想，如此德行样，怎么会是一个状元呢？但是徐前学却是货真价实的一甲一名进士，敲得响的状元，学问文章那都是没得说。
2: 明珠拍了拍炕沿，又摆手示意命幸德退下，忙问道：坐坐坐，到何贵柱府去会文了。啊，史一山他们怎么样啊？李光地和老何是邻居，也该顺便去瞧瞧嘛。
0: 徐前学

0: 于是乎就散了。
1: 徐乾学陪笑道，
0: 他们总不能把皇上提到大理寺对质吧。
1: 两个人正说笑着，老王头抱着一大叠红拜帖进来了，恭恭敬敬盛放在桌子上，却身慢慢地退了出去。明珠知道这都是管选官吏不知通了多少关节才送上来的，此时他不想看，因见徐乾学要辞，便道，
0: 把这些帖子带出去闭环了他们，要捐官的成千上万，谁不想补缺呀？都这么来求我，我就是千手观音也办不及呀。告诉他们到吏部举哀号候着。
1: 徐乾学接了帖子颇有些犯嘀咕，这些捐官人不知花了多少银子才走到了这一步，只求明珠见一见都不成，那我何必去做这个恶人呢？徐乾学沉吟着，将一封封帖子在手里倒换着看，突然爆发出一阵狂笑。
0: 哎呀呀呀，竟有父母给儿子起这样的名字的。徐乾学读书多年却没这样的见识，真乃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
1: 明珠赶紧接过来看，只见这份帖子上端端正正写着徐求毛恭叩明相万安的字样，不禁也捧腹大笑，便叫老王头出去传话，
0: 叫这姓徐的进来，其余的半个月后再见。
1: 徐乾学生怕明珠再给什么难办的差事，一躬身辞了出去。
0: 片刻

0: 呢？所以家族特为起名求人。
1: 徐求人莫名其妙地说道，
0: 不知道为何不便呈交皇上吗？
1: 明珠听了，方知他原叫徐求人，但不知道是谁在求人二字上各添了一笔，变成了求毛，当下也不便说破，只是笑了笑说道，
0: 这个帖子

命护航。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

0: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英雄是

0: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2: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

0: 北京时间15:30。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1: 4, 2, 3, 4，请大家准备好，我们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0: 广播体操做完了，下次再见。
1: 一二三，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因为这个普拉提球啊，它虽然看着很小，但是呢，比如从这个康复的人群，受过伤的人群，然后从这个比如小一点的小朋友，然后呢到这个平日常有规律运动的。

0: 或者是这个训练者吧。那对他来讲，他这个要预防，或者是他需要这个把身体调到一个最好的状态，那他不光要把这个比如损伤啊等等啊这些问题处理好，那他还需要怎么呢？就是把这个核心能够激活。
1: 嗯，
0: 因为核心如果不激活的话，他的腰椎的稳定性是差很多的。对，所以呢对于这类人群会经常用。好，那对于什么呢？比如他曾经崴过脚啊，或者是比较严重的这种啊，哎，那他恢复以后是不是需要也去练核心呢？其实也是需要核心激活的啊。原因就是他的这个重心，比如在他伤的那一段时间，他的重心一直是处于偏离的这么一个状态啊，所以呢他已经习惯了过去的一种模式，那调到一个新的模式的时候，除了脚底啊，其实你的核心它作为一个最重要的环节，也要适应我们四肢啊的这种协调的能力。
1: 对
0: 啊，所以核心也是依然很重要的。所以这里呢就跟大家分享几个我平时特别喜欢用的一些动作吧。啊，我觉得又简单又易用啊，大家可以尝试着用。啊，首先呢这个普拉提球啊，大家选择的时候，比如虽然它都是小球，但是呢其实也有一些大小之分啊，就是跟这个直径有关系。普通我们可能用到就是大概我记得应该是25-30厘米吧啊这种。那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你可以选择比如你买一个大一点的，再买一个稍微小一点的，或者是中号的，就基本够用了。然后呢另外就是特别注意，就是它跟健身球特别特别不一样的地方是，普拉提球通常这个气儿不能充满啊，就是健身球我们都知道，那个球你必须要把气儿充满，要不然
1: 硬邦邦的啊，感觉
0: 对，就是你基本上你至少它要在地上能弹起来嘛，对吧？但普拉提球是这样的，就是当然你也可以给它充满，充满比如有一些训练，你要比如让它那个在地上地面反弹，比如你练这个平衡的时候啊，这个两个人啊练平衡，比如单腿支撑的时候互相抛球。

这些脊椎它有非常多深层的这些筋膜去连接，包括内脏的筋膜相互之间也是连接的状态。所以呢，我们就希望给大家，首先大家先从内开始练，然后有了深层的这个激活以后。

0: 五个，那可能真的不如你做个两三个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做带这个客户做呼吸，也不是吸气吸满，然后吐气让他吐10秒钟啊，那这个过程非常非常的缓慢，但一共可能就做五个。但是做完五个，他就已经开始抖，或者是说已经开始就出现一些深层不能支撑的状态啊，所以其实次数不是特别重要。对，好，然后说到这个脊柱灵活啊，我觉得特别适合平时伸展比较少、放松比较少，然后呢就觉得身体比较紧绷和僵硬的小伙伴啊。那这些小伙伴呢，你可以做一些这种拿着跟球有关的这种跟普拉提球有关的伸展运动啊，比如我们先做一些简单的啊，特别简单的，怎么做呢？你就平躺，然后把这个普拉提球啊，这个气儿呢给它放到二分之一，就是放的再少一点，好，干嘛呢？给它当枕头，啊，就特别有意思。你会发现，你用它当枕头，跟你枕头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啊。你把它当枕头的时候，就是那个头啊，它是等于垫在那个球上嘛。然后那个球它毕竟还是一个圆的，所以这个圆球呢，当你头能枕在这个圆球上面，而且它气儿不是特别多，所以你脑袋不会特别高嘛。好，那个时候你会发现，里面的那个气顶着你的颈椎向上有一个支撑力。好，然后除了这个支撑力以外呢，因为它毕竟有一个圆弧状嘛，所以你的头它就会有一点点什么呢？就是延伸感。就是那个球把你撑起来以后，你头顶那个地方是空的嘛，然后你的头顶就慢慢慢慢，你就感觉往上往下就有一点延伸感，不就相当于你在给自己的颈椎做什么呢？
1: 一个伸展。
0: 对，做牵拉，而且这种牵拉又是特别柔和舒缓的牵拉，不是说我直接拽的那种啊，就是身体是很放松的去牵拉。对，然后另外呢，好，你躺在这儿，你先感觉一下啊，你觉得那个颈椎是特别舒服的状态，OK。然后呢，你可以适当的做什么事儿呢？就做头左右的轻轻摆动，啊，就等于是你把那个颈椎先轻轻给拉长，而且是非常放松的状态，然后轻轻的左右摇头，你会觉得整个那个颈椎周围的那些组织状态都是很轻柔的在做，你就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理筋的状态，啊，就是调理筋膜，或者是我们所说的那个筋骨的筋，就是你感觉好像里面的那些这些肌肉啊、筋膜啊，它在被你左右的摇晃之中，它慢慢重新排列，哎，它重新组合，哎，你就会发现，哎，很舒服，很放松，对，好，然后另外呢，那当然这个就是纯放松了，那如果你想做一些这个训练的话，也没问题啊，你还是保持在这个。躺在这个球的状态，然后呢，你只做什么动作呢？你不要抬头，而做什么呢？收下巴的动作，啊，收下巴，啊，收下巴的时候，你会感觉颈椎特别深层的肌肉有一些用力吧，啊，也是深层的。然后在深层用力以后，你再慢慢的头就感觉是顺着那个球慢慢的向上抬，一点点就可以了。你会发现就这么一点点的幅度。你的颈椎深层的那个肌肉，它就能被激活，啊，所以这个是又简单又适合很多，比如经常办公的人群啊，要久坐的人群，特别适合。好，那除了颈椎需要放松，但是其实最需要放松的不是颈椎，因为颈椎平时我们很多的时候用的还是挺多的啊。你不管你是低头，你还是转头，反正你日常活动它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哪个地方特别少呢？活动特别少，就是胸椎。从你的那个颈后大包啊，从这个就是我们的大椎的那个地方开始啊，很多小伙伴就是颈后都已经开始鼓鼓的，有点大包的那个状态，
1: 是的。
0: 就是因为它这个颈椎其实用的太多了啊，就它的一直往前拉，但是那个胸椎其实太僵硬了啊，它不能去跟颈椎一起去做运动啊，所以全都是颈椎来代偿的。好，那么胸椎要怎么去活动呢？首先，我们还是做伸展啊，很简单，就是把球放在胸椎下面啊。当然了，一开始呢，如果你这个胸椎灵活度不够，你会发现你把球顶在那个胸椎下面，你很难受啊，因为它毕竟充气儿的嘛，顶得太高。所以呢，一开始建议小伙伴啊，可以怎么做呢？ 刚刚我们不是那个球是放在颈椎下面的吗？我们把那个球。

0: 下，如果你能放松的话，如果你能这样待一阵儿，你起来你会发现你呼吸都变得顺畅了。
1: 嗯
0: 啊，因为你胸腔打开了嘛，
1: 呼吸更深了。
0: 对，你胸腔打开了以后，胸部呢那些筋膜它不拽着你的肋骨了，所以你吸和呼它都会让就肋骨。

0: 进步啊。其实很多的时候就是一自己拉伸的时候不够放松啊，你是较劲的状态，它肯定是没有好的作用嘛。然后另外呢，就是你在拉伸的时候就是时间啊，你可能我就拉伸一下肌肉啊，19876531啊结束。那这个呢，这个肌肉它还没有适应到你那个伸展的长度和状态啊，它不能够完全适应啊，所以呢拉伸我都建议30秒，那就保持30秒啊，你会发现就明显的不一样。
1: 嗯，
0: 对。好，这个是脊柱灵活，就是主要其实大家还是围绕着颈椎和胸椎为主吧。对，然后腰椎我觉得还好，因为腰椎它其实主要是往前弯嘛，所以就是我们更多的可以让它试着往后做一些弯曲啊，所以你做一些比如这个下背的伸展啊等。

0: 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1: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 102.5，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0: 就是柔韧和控制它其实是应该一起练的啊。就当你只练柔韧性的时候，你会发现关节变得不稳定，但是如果你是又加柔韧又加控制几个关节一起去练的话，你就会发现你在得到了柔韧性的同时，你的关节还变得更稳了。
1: 嗯，
0: 哎，这就是它的这个特点吧。
1: 对，
0: 所以深层肌群稳定性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
0: 这个是脊柱灵活。
1: 对，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腹部。
0: 对，如果大家这个顺着这个思路吧，如果大家讲刚刚我们说了一些核心嘛，对吧？啊，如果你想真的做一些腹部的强化，它也是可以的啊。比如我们刚才说放松胸椎的时候，是不是把球放在那个胸腔，就是胸椎下面，
1: 对
0: 吧？好，哎，那有意思了。如果你现在不是放松，不是拉伸，那我们做腹肌训练，这个特别特别棒。我第一次试的时候，我就真的是被这个东西惊艳到的，因为我觉得过去就大家很喜欢做卷腹的时候怎么练呢？我抱着一个杠铃片。
1: 嗯，
0: 然后做那个卷腹甚至仰卧起坐，我就觉得哇，那个强度特别大。但是当你用了普拉提球去练这个腹部，你会发现抱这个杠铃片啊，它是完全不同的级别，或者是完全不同的状态
1: 感觉。
0: 对，就是你可能抱那个杠铃片你能做什么10个、20个、30个、50个，但是你放下杠铃片用这个普拉提球啊，你可能连10个都不一定能做啊。而且呢，做的时候会抖。好，它怎么做呢？就是球放在那个胸椎下面以后啊，因为那个球，如果你完全压在那个球上，不就它是饱满的吗？好，那么，充气就1/3的气儿啊。好，然后呢，你就像卷腹一样，手呢就放在耳朵两边。好，然后要做卷腹之前，你要先吐气，就配合呼吸，比如吸气吸满，然后吐气。一般我就要求这个小伙伴们啊，吐气10秒钟，在吐气10秒钟之后。你可以保持憋气的状态去练，你也可以在吐气的同时去做卷腹。好，做的时候呢有一个要求，就是你不能说啊，我光头肩膀然后慢慢卷。那要求是什么呢？你刚才压着那个球，比如你是100%压着那个球，好，然后呢要变成70%甚至到50%，就相当于他要跟那个球产生一个又连接又沟通的状态，就是你慢慢起的时候，你感觉那个胸椎啊压着那个球，那个球虽然给你个支撑，但是呢你要慢慢的离开它。但是那很多小伙伴他就会怎么样呢？我就用那个爆发力，我不一下就离开了，哎，但是不行。就是这个普拉提球它有意思的点，就是它因为你气儿没有充很足，
1: 因为它软，对，
0: 所以呢你压到100%跟你压到70%-80%的时候，那个球它还是贴着你的。当你就是完全离开它的时候，那就不行，这个动作就失败了，那就不算一个正确的动作。所以你必须要贴着那个球，就慢慢起，你感觉你要离开那个球了，

0: 腰太粗，
1: 嗯，
0: 对吧？你不能说我光练表层肌肉，我腰还是那么粗。你看很多那个，比如大家看到一些健美过去的那个照片什么，都是啊，其实腰也很粗，然后看到腹肌虽然很清晰，但是其实深层的那个肌群其实是没有收的很明显吧。
1: 嗯，对。
0: 所以我觉得就是从现代的审美来讲啊，我们还是深层表层一起练啊。
1: 嗯嗯，对。所以像刚才常教练介绍到的这个腹部的塑形，嗯，我们就能听出来啊，用普拉提球它的这个训练的难度，
0: 嗯，
1: 绝对不是我们想象当中那么简单，
0: 嗯，
1: 那么容易的。
0: 是的。
1: 那我也可以理解为后面的这个臀腿塑形，
0: 嗯，
1: 同样也是比较有难度的，
0: 臀腿塑形
1: 是不是？
0: 对，我特别喜欢。为什么特别喜欢呢？因为就拿运动员来说吧，因为运动员通常比较容易伤的地方就是下肢，
1: 嗯，
0: 啊，就是膝盖是特别多的，那膝踝嘛。然后那我们在恢复的时候，比如他在还不能下地的阶段啊，或者是说他现在这个不能完全负重的阶段啊，那很多的时候可能就会比如躺着去练什么类似臀桥这种动作。那练臀桥的时候啊，

0: 你就坐那个臀桥抬起来不动啊，抬着不动就行了啊，抬着不动以后，好，慢慢的，刚刚我们说不是 50% 的重心嘛，好，然后呢你就可以去挪重心啊，就最终要挪到什么，踩球的那只脚100%的承重，
1: 嗯，
0: 就是另一只脚是你是能悬空抬起来的啊，这个是最终的版本啊，所以你就从50%开始，比如重心向左，重心向右，重心向左。

0: 了你想塑形的这件事儿。啊，这个是我们希望给大家传递的一个方式和方法。
1: 嗯，
0: 啊，并不是说我们只奔着那个塑形去啊，而是我们完成运动表现同时，你又塑形。你看运动员有几个身材不好的，对吧？就很简单的道理嘛，对吧？啊，所以这个是给大家的一些臀腿塑形，给大家抛砖引玉一下啊，大家可以利用普拉提球，你可以设计更多的动作，或者是在网上找到更多的动作去使用它。
1: 对，当然这个动作不仅是砖了啊，我觉得它的这个玉的程度也是比较高的啊。那刚才其实长江

0: 二三四五翻过来，而不是说突然一啊然后翻过来，那不行。就是这个是它有意思的点啊，就是你又得需要力量啊，又得需要很强的控制能力，然后呢还需要你相互的协调嘛，你从手到脚它其实是一连串的东西啊，一串的东西，
1: 对，
0: 你要把它串起来才可以啊，这样的话你这个动作啊，就是核心啊协调啊等等啊你都能练得到，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对
1: 对，这个难度级别的确我觉得也是越到后面啊大家听起来感觉就越难一些。那当然刚才其实常教练也曾经提到过嘛啊，我们普拉提球现在大家也是非常这个受欢迎的一种训练的小器械，而且它针对不同的人群来说都还是有它特有的一些训练的效果。那我们也在最后吧给大家做一些我们不同人群的啊，使用普拉提球进行训练的时候的一些训练建议，好不好？
0: 好的，好。首先呢，第一个人群就是儿童和青少年。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第一，普拉提球它很轻很小，所以它特别特别的安全啊。那健身球其实相比普拉提球，它有点不安全的地方是什么呢？比如小朋友啊。很多人他看到这种球状啊然后彩色的东西他都特别兴奋嘛，特别开心。那健身球如果他一开始控制不好，比如他坐在球上或者一开始就趴在那个球上，那个球因为球太大了他不好控制，所以呢他有可能会摔倒。对，但是普拉提球它不存在这个问题啊，就是它即便是坐在球上，因为球很小嘛，它最多就是这个球跑了而已啊，它也不至于说从上面掉下来。对，所以呢这个对于儿童青少年是特别好用的一个工具啊。我记得曾经有一段时间，比如就是我们比如因为有朋友家里有孩子嘛，然后我们就一起去出去什么扔飞盘啊然后玩什么的。通常我们就顺道我们就带着这个普拉提球。这普拉提球很多的时候对于小孩子来讲啊，他也不是把它当成一个训练工具，而是把它当成一个娱乐工具吧。你哪怕就是像气球一样那么拍也行。但是你看啊，你要拍气球有个问题，气球它那个风阻太大嘛。但是你要拍排球，很多小孩子他成

0: 盆底到盆腔里面深层的肌群，让它收缩和激活啊，那么你做这个动作它的效率就会更高一点。基本上比如大家做这种比如骨盆时钟啊或者死虫式，这个球呢你都可以夹在这个双膝中间，就是对于产后的人群最常用的就是夹在这个双腿中间。
1: 嗯，
0: 其他地方的比如训练呀等等，比如球夹在这个手摁着球放在腿边也行，对于肩膀的训练啊等等，肩袖稳定的训练也有的啊。但是呢最想要练盆底啊，想要练深层这个核心的话，那么就球夹在双腿中间是最易用最常用的一种方式。
1: 嗯，
0: 好，然后第三个人群呢就是办公室人群。办公室人群其实刚才我们就已经强调了，就是什么颈椎的舒展舒整啊，胸椎的这种灵活度舒展啊，都是特别好用的一种方式。另外呢大家也可以试一试什么呢，就是比如经常我们说那个办公室人群，我们经常要建议大家就是可以去做那种什么胸椎打开的动作嘛，
1: 嗯，
0: 对吧？啊，胸椎打开，然后胸椎打开，然后像翻书一样这种啊状态，那你就可以做翻书的时候你怎么办呢？第一种方案就是，因为你在做翻书的时候，我们起始位置不是在侧躺的状态吗？侧躺的时候，你先把球夹在双腿中间。好，那么既让你的骨盆以下是稳定的，然后又什么呢？你翻书的时候，你的上面能够翻开的同时，你的骨盆不会动，因为你要夹着那个球。否则很多小伙伴就发现啊，翻书的时候本来让胸椎活动，但是他胸椎的灵活度不

0: 咱们不见不散。谢谢常教练。
1: 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2: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3: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5: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6: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正在播出的《青春起跑线》，我是楚嫣。青春起跑线带您从体育的视角解决您家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疑难烦恼。今天我们锁定的运动是击剑。当仗剑走天涯的江湖豪情穿越千年的风沙，当侠客怀中的三尺清风化作现代赛场上的银亮剑刃，一种古老而优雅的运动正在悄然地走进青少年的世界当中，那就是击剑。在方寸的剑道之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敏捷的身姿、精准的攻防，更藏着青少年对于正义的一种坚守，对于突破的一种执着。随着击剑运动的不断的发展，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让孩子去学习击剑，有很多的原因，其中呢既包括能够在对抗当中来培养专注力，同时在耐力训练当中锤炼自己的韧劲儿，其实都是击剑赠予孩子们的成长勋章。它既是对侠客精神的一种传承，同时呢也是为青春注入了一种独特的气质和力量。今天我们的节目将会一同揭开击剑运动的神秘面纱，探寻它为青少年带来的独特的教育价值。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原山西省击剑运动员尹飞、北京市 U 系列锦标赛 U14 击剑项目的冠军周楚琪，以及中国击剑协会的注册运动员年仅8岁的张子怡，一块儿来分享他们在学习击剑运动当中的成长经历。
8: 来，三位嘉宾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9: 大家好。
10: 大家好。
11: 大家好。
8: 在大多数的眼中，击剑剑客可能是属于男孩子的战斗行为啊，很酷。
9: 对。
8: 但是女孩子去学击剑是不是有种别样的魅力呢？我们也来采访一下啊，今天我们的大朋友啊，周楚琪周同学啊，学习击剑大概也有7-8年的时间了，来分享一下在这段时间你学习击剑最大的一个收获吧。
10: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应该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因为这种精神其实在生活中和学习中都能够指导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然后这种精神同时也是我在学习击剑这么长时间来收获到的一种精神。
8: 嗯，
10: 因为在学习这个击剑过程中它是非常的苦非常的累的，因为它不仅是一种体能上的一种累，它还要动脑子，就是通过对手的一些动作来判断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动作，做什么技巧去破解对手的进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种精神上和身体上都是一种不能说痛苦，应该就是一种很累。
8: 嗯，
10: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学习击剑的过程中，虽然它很累，但是我们也要坚持下去，然后打破一切的困难，然后冲破一切的坎坷，然后才能去。

0: 当中是能够获得的，尤其是击剑，它与其他运动有不同，它跟篮球啊、足球啊这种非常注重团体意识不一样，它是个人的项目，而且是在博弈当中，就两个人在剑拔弩张的过程当中去寻找机遇，然后呢击中要害，是需要一定的智慧的。这一点实际上是能够锻炼大脑有很强的帮助。那在您的执教生活当中，您认为击剑对于改造我们的青少年的大脑啊，锻炼他们的智力，提升智力的帮助是怎样的呢？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对于孩子们的智力开发帮助是很大的。
0: 嗯，
1: 因为击剑可以给大脑带来许多的良好的刺激。练习过程中呢，建立很好的空间感、经验，还有累计那个右脑能成功的综合发挥，
0: 嗯，
1: 然后提高了他的思维和创造力，然后同时也培养了他日后主动克服困难和锻炼意志力，然后正确的对待那个竞争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0: 嗯，正确的看待失败和竞争。
1: 对，
0: 那这一点我们的楚奇有体会吗？其实在击剑运动当中，无论是任何一项体育运动啊，不光是击剑，如何正确的面对失败是每一个运动员都需要去面临的挑战。
2: 嗯，我觉得因为我练习击剑这么多年，我也去打比赛，
0: 嗯，
2: 但是我其实刚开始并没有取得任何的成就。我取得第一次成功就是第一次拿到一张奖状，我已经当时我已经练习了3-4年了，
0: 嗯，
2: 之前我也有想过放弃，因为一直可能就是一直卡在一个点中，就是一直在32进16或者16进8，这个一直卡在这里，卡了有1年多左右。然后我当时也是非常痛苦，然后每天都哭，一打比赛就哭。
0: 嗯，
2: 但是后来其实我发现，你就是需要去面对它，面对失败。我觉得是一个面对失败，你才能打破失败，你才能成就成功。
0: 嗯。
2: 然后
0: 直面内心的恐惧。
2: 对，
0: 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是需要很强大的心理克服能力，要有一颗大心脏才能够去面对的。
2: 对，
0: 嗯，那能分享一下就是在你的击剑生涯当中啊，作为一个剑客，其实本来就是需要你勇敢的闯天下的，但是习得勇气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那你有遇到过就觉得哎，这坎儿怎么着就过不去了，好难呀，只有这样的时刻吗？战胜它，
2: 我觉得应该是第一次疫情之后，因为好久都没练了嘛，
0: 嗯，
2: 各种身体上包括很多肌肉都松散掉了，也算是一种从零开始重新去锻炼。然后当时我大概疫情第一次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很久都没练了，我当时大概是在家也练，但是跟系统性的训练还是不一样的。然后再次恢复到系统性训练的话，各种体能技术都跟不上了，当时因为也很痛苦，因为觉得可能啊，怎么又开始重新开始了？
0: 嗯，
2: 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就是
0: 尹教练啊，
2: 对，
0: 嗯，
2: 就一直帮助我，因为我们俩上小课，就是每周1-2次小课，他会激励我，因为我当时动不动就哭，
0: 嗯，
2: 就觉得自己好像这么多年就白费了一样。但是我的教练给了我很大的支持，经常的就开导我，然后也帮助我去从一个低谷再次站了起来。我觉得这个当时还是很痛苦的。
0: 嗯，这是也需要在低谷当中有人拉一把，
2: 对，
0: 才能更快的起来。
2: 对，
0: 那尹教练，关于这个故事，你是怎么参与的呢？看到自己的学员一手带起来的，面对这种失败的逆境
1: 啊，当初吧是这样的，那个因为疫情吧，因为我有好多小朋友呢，他们就是在居家学习，然后也练不了击剑，因为那会儿的话疫情比较严重，防控是关键，然后所以呢，我就在家给小朋友们制定一些计划，比如说那个小朋友就是像章子瑜小朋友就会制定一些六到七岁左右的这个训练计划，
0: 嗯，
1: 每天的仰卧起坐、动感单车，然后这些是必须要练的，因为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体能和身体素质，
0: 嗯，
1: 然后紧接着他的弓步练习，这些专项练习他也非常非常的需要，因为这个专项是基本功的关键，就比如说就像刚刚章子瑜小朋友说的，弓步，然后向前一步弓步，然后还有实战姿势的进蹲，然后这些都是保持他的基本功的一个良好的要素之一。然后像 我这个大朋友，就是14到16岁的周楚琪小朋友。

比如说在原地当中快速的反应，它的左右两腿之间的平衡感，然后还有就是弹跳步。

0: 合的步伐向前一步，然后假设对前边有一个对手，然后来去完成他的弓步进攻，向前一步进攻，还有下蹲抢攻、反攻这些有效的动作，然后结合起来他自己的自身的体能，
1: 嗯，
0: 来去完成他每天的训练，
1: 嗯。这是需要功夫在平时的啊，即使不到健馆，同时在家里要把这种基础体能的这样的一些训练方式要做到位。
0: 对对对对，
1: 嗯，
0: 这个是必须要有的，因为保持每天的训练程度，然后是他一个必要的功课。
1: 嗯，是。刚刚您也提到了我们的楚奇和子瑜，他们是两个不同年龄段的非常典型的运动员的代表。那见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作为家长也对于击剑项目啊也是很感兴趣的，也想了解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的击剑的培养目标分别都是什么。咱们就先拿我们的子瑜，现在呢是六岁开始学，其实这也应该算是对于学习击剑来说比较早的年龄了啊。因为在很多人心目当中觉得好像击剑这项运动是需要在12岁，这包括大脑成熟发育的较完善了之后，善用智慧去形成的一个运动。那像子瑜6岁这个阶段去学习击剑，算是适中的年龄吗？还是有些早？
0: 张子瑜这个年龄呢，就是6岁这个年龄呢，是刚刚击剑的起步年龄。
1: 嗯，
0: 然后去感受一个击剑的，就是带来的一种兴趣和爱好。
1: 嗯，
0: 然后慢慢呢，从6岁到7岁的当中过渡，然后把他的基本功各方面的话打扎实、打牢了，然后再通过7岁当中呢，来去选择让小朋友去参加一些 U 系列、U8 系列的一些小比赛，
1: 嗯，
0: 来完成他自己对就是击剑的兴趣爱好的一个起步的关键。
1: 嗯，参赛是很重要的事儿。重要的不光是你这个训练动作到不到位，参赛比赛时候那个

0: 力是不可以的，只必须得坚持下来。
1: 嗯，坚持下来。那在赛场当中，你面对你的对手的时候，你有过恐惧吗？没有恐惧啊。哦，那你很厉害。那怎么赢得比赛的呀？
0: 上一次我去武汉打，打小组赛的时候，我大比分赢了很多人。裁判就说我的头发不合格，然后我让妈妈给我重新梳了一下。
1: 你的头发梳起来之后，是不是可以更加投入的到比赛当中了？
0: 一般有些正规比赛必须得头发合格，这样呢，反而我知道了很多
2: 击剑的规则。
1: 没错，这个击剑这个项目啊，除了它本身的竞技的本质之外，它的击剑礼仪这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啊。我们在这个击剑的礼仪过程当中需要遵守哪些规则？
2: 我在这边说一下，就是说击剑这方面呢，它属于是一个贵族的项目。然后之前在击剑的两人在上场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首先要向对方去敬礼，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因为一个尊重对手。因为这个古罗马的时代，那会儿我们击剑其实是对，是那个双方是要决斗，然后赢得一个事物，他必须要经过决斗，哪方胜出了，然后他才能去获得这个事物。
1: 实际上它的原身不是一个体育竞技运动，而是说他要为了现实利益所要去产生的这种行为的方式。
2: 对，然后慢慢呢有演变成的我们的击剑。然后击剑呢就分三种剑，然后就是最早呢我们是花剑、重剑、佩剑三个剑种，来去完成这个击剑的这个奥运会的项目。然后小朋友呢，就是双方在敬完礼以后，然后要听裁判喊准备开始，然后才能完成向前的

0: 的话，15到16岁左右的期间呢，现在呢，他就需要就是在全国比赛当中去需要参加各种的比赛，比如说全国的 U 系列，然后击剑协会举办的分站赛、总决赛，还有一些那个城运会、青运会这些青少年能参加的比赛，来去更多的展现那个他现在的这个水平，然后去拿到更多的名次，让他的水平和技战术有一个很充分的提高，为备战到国青队集训做一个良好的基础。
1: 这个阶段是相当于是击剑的后备力量重要的储备阶段了。
0: 对
1: 啊，有更高的要求。那我们也来问一问楚奇，其实我们说到击剑，更多的认为它是一个男孩子打斗的事情啊。那你最开始你是为什么会选择击剑这项运动作为一个发展？你未来会希望去成为一名击剑的运动员吗？专业的运动员。
2: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学校，我们学校有击剑队的过来挑人，然后我当时就被挑上了，然后当时呢，我也看过奥运会，然后也通过这个奥运会去了解过击剑这个运动，我当时就很喜欢。然后因为我之前体弱多病，老住院发烧，然后我妈妈也想让我去参与一项体育运动，去提高我的身体素质，正好有了那个击剑这个机会，然后我就进入到了这个运动中来。然后在这个不断的训练中，我慢慢发现自己其实喜欢上了击剑这个运动，对这个运动充满了热爱，所以我就坚持下来了。在未来其实我没有想过去当一名专业的运动员，因为我觉得到了这个岁数其实算是一个人生的岔路口，你可以去选择当一个专业的运动员，你也可以去选择就是专注在学习，发展成一名

0: 他熟悉一下就是比赛的场地场馆，然后让他熟悉以后，然后才能发挥出自己那个全部的实力，然后更好的去参加比赛。
1: 嗯，我们之前也一直在说，在双减之后，随着体

0: 啊，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就是这样，咱们制定一个计划是这样，咱们每天尽量是，当时他在小学的时候啊，你尽量把作业完成在课堂里，
1: 嗯，
0: 然后下课咱们有更多的时间就去训练，这样呢对你就是咱们就是学习和训练不耽误。然后呢他说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做到就是这样，你选择这个问题咱们决定了，你叫完成。我说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咱们俩作为一个诚信，
1: 嗯，
0: 咱们互相就是作为诚信的话，就是

0: 在于他学习中，就在课余之间，他就是课间的时候他也会去写作业，然后尽量去在所有的事情就是在放学前他都能把他全部都做完，他就去就是全部放松的就去训练了，他不要会考虑我回来还要再写作业，我很累了就写不下去了。这种情况呢，就是从小学就形成这个习惯，到初中以后完全就是他很自主了，他很习惯这个模式了。所以说对于他的学习来说呢，就是从小学形成习惯，到中学到高中，你都就是作为家长来说，就是我不用管你，你自己就知道我什么时间把协调都好了，他全部协调好了，他就能去更快的去完成他的作业，然后从而去训练。这个呢就是对他来说学习和击剑不耽误，然后呢学习成绩也没有下降，所以说这是他最主要的一个变化。
1: 嗯，
0: 对于家长来说呢，
1: 时间管理能力
0: 对，
1: 因为任务的不断的叠加而变得更加的强大。
0: 对、嗯、然后他的自觉性很高，
1: 嗯，
0: 包括他学校的老师对他评价也是这样，上课非常集中，而且他的就是互动反馈啊特别比别的孩子多。
1: 嗯，
0: 然后呢他的理解度啊可能就是当然训练嘛也需要大量动脑，所以说在他学习来说呢，他就是怎么说呢，他就不是那么费劲，尤其是在你看高中嘛，理科来说女孩子就是稍微会比男孩子稍微就是反应会慢一些，对于他来说呢，他对理科他明显的要比其他女孩子要高。
1: 嗯，
0: 这个是就是击剑特别 好的一个优势。
1: 嗯，运动对于学习的改造作用直接就体现出来了，
0: 对对对，
1: 理性的分析能力，
0: 对，
1: 快速的反应能力，同时要胆大心细
0: 的
1: 这种处理方法的能力，
0: 对对对对对。
2: 对，就像主席妈妈所提到的那样，在剑道之上，孩子的每一次持剑对峙，其实更像是一场微型的思维训练。他们既需要紧盯对手的肩线、手腕的动作，能够在 0.1 秒之内来预判下一步的动向。我相信这种对细节的捕捉能力自然会迁移到课堂上，比如说听课的时候能够更快地抓住老师的讲课重点，做题的时候能够敏锐地发现题干当中的一个关键的信息。可以说啊，学习击剑递给孩子的不仅仅是一把

0: 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1: 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聊一聊一项小众的潮流运动，击剑。刚刚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聊到了击剑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无论是性格塑造、身体健康，还是克服困难的勇气方面的锤炼，都有诸多的好处。但是我们话说回到了专业的后备竞技人才的培训上，也想问一问我们的尹教练，当我们在挑选一个好的苗子的时候，我们更加看重的是孩子哪方面的一个潜能呢？是否需要一个比较高的门槛呢？
2: 之前的话，我们就是挑选孩子的话，难度是比较高。然后但是越来越大众化了，然后全民化了，我们对击剑孩子的要求呢也会从高到低有一个不同的层次。首先呢，

0: 平衡车、滑步车，还有少儿篮球，还有游泳，其实这些方面都是很有助于去提升您所需要的速度、耐力、力量的一些能力。
1: 嗯，因为现在就是我们的体育嘛都是遍布全民化了，
0: 嗯，
1: 然后我们孩子们的身体素质呢在逐步的去提高，就像在孩子们在学校上的体育课，然后我们教练呢就能很好的观察到孩子的身体各个方面，然后从而来去挑选这个孩子们的苗子。
0: 嗯，是会深入到学校当中吗？
1: 会。
0: 嗯，
1: 因为我们一般的话如果选孩子的话基本上就在学校或者说社会上来去完成这个孩子的挑选。
0: 嗯，
1: 然后还有社会的苗子，
0: 嗯，
1: 来去选拔。
0: 嗯，是我们也注意到了，在近些年我们击剑在奥运会当中所创造的成绩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从1984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有15块奖牌了。那作为一个舶来品能够在中国有蓬勃的发展，并且在青少年体育运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就足以见得击剑这项运动的它所带来的一些对于孩子们的教育的功能和作用。那其实我们也非常关注到了现在青少年的击剑后备储备力量，其实在俱乐部在其中扮演

0: 三方面是必须要紧凑结合，有了学校的支持，然后我们才有更多的学员了解击剑，然后才能感受击剑，才能全民化的击剑。
1: 嗯，
0: 这样呢，我们后辈的人才储备是起到了一个更高的、更好的一个作用。
1: 嗯，前提是要有一个广泛的群众基础。
0: 对
1: 啊，这需要大众对于击剑的意识的改变和提升。
0: 对，自从我们万国体育一直到现在，然后为国青队本着那个铸剑育人、承载未来的这个理念，然后一直在默默的去为广大的群众去来了解击剑，然后认识击剑，从而达到让大家全民化的支持击剑。
1: 嗯，您也说到了这个清华北大这样的一流名校的录取率，这肯定是很多我们的听众家长朋友们非常关注的问题。我们知道像足球、篮球这样相对大众化的青少年的运动会比较有多的录取名额，那像击剑这样小众潮流，目前现在在高中这个阶段的录取情况或者是它的选拔机制是什么样的呢？
0: 清华北大呢，人家名校的话，他们当中都有自己的击剑队。
1: 嗯，
0: 然后训练，因为我们万国体育呢，是孩子们呢，一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学习，然后二他要有一个专门为那个这种体育生会去有一个专门的体育培训测试、考试，然后满足了两项的要求，就是像清华北大这些呢，才会去给一个录取的名额。
1: 嗯，咱们说到了这个前期的培训的机制，但是呢我们也非常好奇的一点，比如说在像楚奇这样的年龄，他在16岁，等到进入高三阶段，17岁、18岁左右，这个年龄阶段，如果想要去拿到一个击剑的特长生，或者是击剑的一个名额，他们普遍他要求的一个技术标准到哪儿，什么样的水平更有可能去收获这样的一个 offer？
0: 是这样的，他是需要那个全国比赛 A 级比赛的 A 组 U16 的前三名，然后拿到全国的一级证书。
1: 嗯，
0: 这是最主要的。
1: 嗯，这是前期需要做出的准备。
0: 对对、哦、然后有一个一级证书，因为最后他会有一个全面面向整个体育生的一个测试和考试。
1: 嗯，
0: 然后满足这些条件了，再一个就是他要参加高考。
1: 嗯，
0: 然后再加上高考的分数，然后来去决定学校的录取名额。
1: 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如果一个普通的孩子啊，也想要达到一个不错的竞技水平，大概他需要准备多长时间？那我们对于比如说楚奇这样的阶段，他们的训练频次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0: 普通孩子的训练水平，从一个如果要是孩子练到一个不错的水平，大概要在2到3年之间。训练的频次呢，一个星期最少6天时间，每天2到3个小时。
1: 嗯，
0: 这是一个普通，就是我认为孩子们会要每天必须要有2到3个小时，中间有一天休息，这个频次来去训练，然后大概2到3年呢，会有一个不错的正常化的然后训练模式方式。
1: 嗯，
0: 如果要练得好一点的话，至少要在5到6年时间。
1: 嗯，
0: 而且每天要坚持。像楚奇这么大的孩子呢，他有学比较注重的，但是像我们击剑呢，就是每天就是抽时间，然后因为孩子毕竟大了，已经变成青少年了，那他就有一个自主的训练习惯，平时2到5在家怎么去自己制定训练计划，然后6日呢他有时间了过来去练击剑，然后去那个跟别人实战对战，然后增加自己比赛当中的经历。
1: 嗯，那若想成为一名专业的击剑竞技型运动员呢，
0: 要经历哪些步骤？没一个专业，我就按我自己的训练模式说一下。
1: 嗯，
0: 因为以前我们每天早上起来是5:50准时起床，然后6点出早操，然后7:30吃饭，然后8点上午训练，就是8点以

0: 以后，然后上午学习，大概要到12点，12点以后下午2点，然后开始下午的训练，2点到5点钟是下午的，就是训练，然后晚饭时间6点到6点半，7点钟到8点钟是晚训的时间，
1: 嗯，
0: 这样一个职业的规律，
1: 嗯，相当于是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除了学习就是在练击剑。嗯，完全被这两件事情给占用了。
0: 对，
1: 嗯，是需要花费很长时间的辛苦的磨练的。那像您是从多大开始学习的？
0: 我是从9岁，我学的比较晚，因为当初呢，我们那儿没有击剑这个项目，也是特别冷门的一个项目。然后当初我是什么？就是我比较好动，然后呢，我妈妈说给你报个篮球班，然后去那个磨练自己，然后让自己感受一下。那会儿我也挺喜欢篮球的。刚在那拍球，然后有一个教练呢，过去我们那边去选队员，去挑队员，然后就看上我了。哎，那个教练问我，你喜欢击剑吗？我说击剑是个什么项目呢？然后教练说，击剑是需要戴一个帅帅的头盔，然后拿一把剑，特别威武，而且特别特别好玩，你要不要感受一下？当时我就来了兴趣，跟了我妈妈说了。然后去感受一下这个击剑，后来慢慢慢慢就爱上了这个击剑这个项目，然后一直做到现在。
1: 最吸引你的是哪一点？
0: 最
1: 在比
0: 吸引
1: 赛
0: 我
1: 当
0: 的
1: 中。
0: 时候就是在两方

0: 比九决一剑的时候，或者14比14决一剑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如果谁拿到最后一剑的单灯，谁就彻底获胜。如果谁输了这一剑，那就前面14剑就等于白打。
1: 嗯，
0: 所以说这是很练孩子们的这个心理素质各方面的一个重要因素。
1: 嗯，牵一发而动全身啊。
0: 对。
1: 出这一小步错，前面的努力全都是前功尽弃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击剑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然后努力拼搏的，然后冷静思考的这些能力。
1: 嗯，
0: 我觉得击剑这项运动是特别特别好的一项运动。
1: 嗯，我们常说这个体育运动也是一剂良药。像您刚刚说的这几点特质，或许它可以去治一治一些小孩子好动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心气浮躁的一些病啊，对症治疗。
0: 对，
1: 嗯，那刚刚说到这一点，楚琪刚刚会心的微笑了一下，是不是也深有体会呢？
2: 确实，我觉得这个包括我教练刚刚说的那个决一剑，这个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体会。
1: 嗯，
2: 上次2019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在那个半决赛，当时个人在半决赛的时候，我们当时是15剑，是谁先拿到15剑，谁就先获胜。我和我的对手当时是13比13平，然后这时候呢，当时那个裁判误判，导致那个对手获得一分，就是13比14，我落后，当时我就崩溃了，因为它是一个误判，我当时就觉得我可能完了。就是心态已经崩了，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是鼓励我，然后最后我还是连拿2个单灯追回了获胜，然后当时我是取得了全国第3的一个成绩，然后这个我觉得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了，因为首先它很惊险，然后它也帮助我取得了成就，同时我觉得也锻炼了我的心态、意志、品质，因为当时加上生病，身体上本来就很难受了，然后精神上这个裁判一个误判也造成了打击，当时已经是说实话完全崩溃了，但是当时我的家长还有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1: 嗯，
2: 然后我当时已经蹲在地上抱头大哭了，然后通过这一下鼓励，我重新站起来了，然后连拿2个单灯追回了获胜。我觉得这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经历。
1: 嗯，现在回想起来都是热血沸腾的哈。是我们说到击剑这项运动，经常会联想到剑客精神，那你们心目当中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呢？
2: 我觉得剑客精神，首先它一定是一个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一个精神，然后其中包括了坚强的意志品质，顽强拼搏的一个精神，再加上就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融合在一起，它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精神，然后这个精神在各种方面都能够帮助我们走向成功，就是它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塑造良好的品质。
1: 这是来自于楚琪对剑客精神的理解。教练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作为一名非常专业的从职业运动员走向这项运动的爱好者，已经是成为了你的终身的爱好职业了。
0: 剑客精神如果在我这边的话理解，就是他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然后剑客的心就是说就有一颗决斗的心，因为他时刻的去提醒着我，在比赛当中，在各个方面当中，我们要有一个非常礼貌、非常尊敬人的尊敬对手的一个思维、思想和思想观念，然后去来做成每一件事，因为击剑呢已经影响到我的生活了。然后就是我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要有一个就是敬畏之心，就是尊重对手，理解对手，然后完成自己的，
1: 然后战胜对手。
0: 我
1: 虽然尊敬理解，但我要战胜你。
0: 对，然后以着这样的一个剑客之心来完成有各种事情吧。
1: 对，您提到了剑客精神的理解之一是要对对手，要对身边的人有敬畏之心，要学会尊重。但是呢，我们学习击剑这项运动本身其实是善于寻找对方的弱点。
0: 对，
1: 这一点在 处理分析事情。

0: 的时候，分析复杂的挑战的时候，这种思维能力也是可以运用到生活当中的，是吗？
1: 对，
0: 嗯，
1: 因为击剑的话，它是可以融入比赛当中的一些感觉，它都可以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0: 嗯，
1: 就比如说比赛，就刚刚楚琪说的，就是比赛决一剑，然后打完了以后，他身体的那种放松感、发泄感、爆发感，就全部一下就彻底的就发放出来。
0: 嗯，
1: 他感觉他的人的身心就特别舒服，
0: 嗯，
1: 特别放松，
0: 嗯，
1: 这种感觉，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当你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你要有一个更好的冷静的判断来去决定你这一剑能否追回，能否反超。在比赛当中还有一些就是两方在打平的过程当中，你又有一种心态来去怎样能去领先对手，怎样能一直保持领先到最后，这又是一种心态的改变。
0: 嗯嗯，这个过程其实就告诉我们，不到最后一刻的胜利那都不叫胜利。
1: 对
0: 啊，坚持到最后一刻才是真正的胜利。
1: 对，因为之前嘛，我还有一次就是带一个就是女队打那个决赛与半决赛，决赛就是哪方获胜哪方就直接拿冠军了。
0: 嗯，
1: 当初呢我们队的话代表万国队，然后呢落后五剑还是八剑了，然后凭借我们三位女将的神勇表现，然后一剑一剑的把它追回来，最后打平决一剑获胜。
0: 嗯，
1: 我觉得这个经历就是说击剑呢就要有抱有一个永不放弃，然后每一剑都要拼到底的勇气，这样的话你对生活上的各个方面各个事情你就会努力，一直努力，然后直到你把这件事情做成为止。
0: 嗯，这锻炼对于孩子来说，锻炼他们的耐心、持久力、意志力都是非常好的良药。
1: 对，
0: 您刚刚也一直在提到了，可能在职业生涯当中也更多的会接触一些女性的啊小运动员、青少年的小朋友。那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运动对于啊女孩子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好处和意义。那也来分析分析啊，您也给我们来讲一讲哈，就是相比来说，对于女孩子学习击剑这项运动的好处都有哪些？首先您提到了这一点我印象深刻，说这个击剑是需要细心的运动，女孩子可能天生会有具备这样的特质啊。胆儿大心细，胆儿大是需要提升的，但是心细往往是女孩子的优势。
1: 对，那我来说一下啊。对女孩子的话，击剑呢是一项注重礼仪的运动，女孩子身形气质都是能够塑造的，然后塑造女孩子的优雅。对于身体锻炼呢，大腿的内侧肌肉都是可以通过击剑的步伐训练兼击剑运动带来的独特气质，会一般运动员更适合女孩子训练。击剑呢其实是被誉为格斗中的芭蕾，以不变应万变，以无招胜有招来去完成女孩子对击剑的一个激情与豪迈，胆识与智慧都在击剑中可以灵活的体现出来。
0: 嗯，
1: 第三呢，击剑可以塑造那个女孩子的小公主身材。
0: 嗯，
1: 是由击剑的基本动作然后打开她的髋关节，然后这样呢她大腿内侧肌肉然后运动难以练到的部位都是可以恰恰把腿型拥有完美的锻炼曲线，然后令身材更加的挺拔傲人。
0: 嗯，
1: 第四，击剑是可以锻炼一个健康的女孩子。
0: 嗯，
1: 然后让她养成一个

0: 一步的行动，然后击剑讲究正确的判断和应对。
1: 嗯，
0: 但击剑能给孩子女孩子还有带来很重要的教育，就是说双方需要不断的观察思考，在进入交锋距离当中有限的时间里迅速做出反应，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头脑和智力以及身体的良好发育都是一种非常有益的培养。
1: 学习击剑，有不少家长都对于学习击剑到底对孩子的学习能力会有怎样的基础逻辑的提升。其实我们知道，击剑培养的更多的是一种抗干扰的专注力，而这种专注力是提升学习效率的关键。在剑道上的嘈杂环境，对手的假动作的干扰，都需要孩子来排除杂念，专注于当下的目标。当这种能力延续到书桌之前，能够帮助他们抵御手机噪音的诱惑，从而更加高效地投入到阅读刷题当中。而长期训练当中的反复打磨动作，直面胜负的过程，也能够锤炼孩子的韧性思维。对于击剑是如何培养孩子抗干扰专注力的，我们继续来听子瑜的妈妈，她有着怎样的感受。
2: 子瑜的话就是年龄比较小，然后呢他是从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家两个孩子，然后从小就可以看出，就是不是后天的影响，而是他天生，每个孩子他的性格特点是不一样的。然后子瑜就是比较活泼，然后就是活泼就紧跟着就好动这两个字嘛，对吧，然后他的精力就很旺盛。然后我们就是作家有孩子的家长哈，都会有一个感受，就是孩子精力旺盛的孩子都是比较好动的，而且普遍是注意力很难集中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精力很多，他同时能兼顾这儿那儿那儿，他可能同时能兼顾好几件事情，但是最后结果就是他哪件事情都没有做好。其实这个就体现实际上是他的一个注意力的分散，注意力太多了他反倒分散，他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力量集中在某一个点上。所以就是说通过这个体育运动，一方面就是说让他通过身体的这个疲惫卸掉一部分多余的力，卸掉多余的这个力量，这个同时呢他又锻炼了身体，然后呢又卸掉了他多余的力量，真正他身体

0: 嗯，
1: 因为我们这个也是，它是比较从小就是从体育的运动启蒙，大概2岁半吧。
0: 嗯，
1: 然后，启蒙的越早，这孩子呢，他身高就是长得又快。我们这个就是长得就是比较快嘛，然后所以他的身高就是很高，然后一直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一直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但是他的上课就是老师给我的反馈就是说，他是所有的孩子里面注意力最集中，上课从来不会说是走神啊或者什么，一直是很专注的听讲。
0: 嗯，
1: 然后你坐在最后一排，就是像我们孩子刚入学的时候，好多家长都希望自己孩子说我坐前靠前一点，实际上坐在最后一排对孩子的视力发育，早期一二年级的视力发育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最后就是达到一个效果，就是长得个子也高，然后他视力也好，然后学习的注意力还集中。
0: 嗯，
1: 一旦就是说他能够把学习注意力集中了，那么他在学校的学习效率就会逐渐的提高。然后也是就像刚才楚青妈妈说的，我们就是他会在校内，尤其是在北京我们双减之后哈，在校内出校门之前把所有的课内的这个学习任务全部完成，那放学之后就是除了学校的每天一小时的体育运动，那么额外的就是说他还要再做更多的体育运动，那么最后就可以他做一培养出他一个爱好，甚至将来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特长，让对于他来说我觉得应该是受益终身的一个事情，不管他是否以这个为职业，嗯，都会对他的学习呀也是有促进的，因为他会很好的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对吧，然后去做一个选择，包括就是击剑的前面也说了很多种种的一些好处啊，对他都是，他这是一个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然后让他整个这个人不断的去塑造自我。
2: 以上就是今天青春起跑线带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3: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0: 18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金戈铁马，我是雪姨。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通过微信微博听天 FM 聊天室，还有我们抖音的视频直播间的一块来互动交流。

线指数是四级，紫外线辐射强，洗车指数是三级，不太适宜洗车。另外呢，明天大部分地区的化粪浓度预报等级为一级，处于低级别，但是呢，重度敏感人群需要做好健康防护。也提示各位呢，在美加墨啊，足球世界杯激战正酣，足球的激情不止于屏幕，足球的巅峰在世界杯，世界的脊梁在西藏。在下周五上午十点呢，也邀请大家相约北京广播大厦，一块儿来聊比赛、抽大奖，也更加邀请各位踏上雪域朝圣之旅，看布达拉宫的金顶，听羊卓雍措的风吟。北京体育广播主持人、解说嘉宾呢，也和大家在现场畅聊世界杯，一同观看比赛的直播。那么现场呢还将组织游戏活动来抽取西藏之旅的优惠大奖。见面会的报名时间呢是在今天早上8:30开始哈，一直到7月2号的下午1点。从今天早上已经开始的报名，一直到7月2号下午1点，在北京体育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邀请函的推送，就可以直接在报名链接上报名了。或者呢，是在北京体育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见面，在弹出的推送上就可以点击报名链接报名了。那么每位参加现场活的朋友呢，都可以收获一份精美的礼品啊。现场报名西藏团呢，还有

将要对阵的是陕西联合和兰州龙源竞技之间的胜者。另外，在 FIBA 新一期的世预赛亚大区的实力榜单当中呢，澳大利亚、中国、新西兰是排在前三，日本排在第六。王楚钦、孙颖莎也领衔国乒亚运会参赛名单。接下来呢，就进入到节目的详细内容当中。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刚刚过去的这个世界杯比赛。

中，摩洛哥4-2海地，赛场再度进球，阿什拉夫破门，伊西多尔世界波，塞巴里推射扳平。半场战罢，摩洛哥2-2海地。下半场，哈努斯远射造险，拉希米扫射建功，亚辛破门扩大比分。全场战罢，摩洛哥4-2大胜海地。北京时间6月25号上午6点，世界杯小组赛 C 组第3轮，苏格兰在迈阿密体育场对阵巴西，最终巴西3-0战胜苏格兰。上半场，维尼修斯完成连场破门，随后头球得手，梅开二度。半场战罢。

呢，以裁判员马宁、视频比赛官员傅明、助理裁判员周飞为成员的中国籍裁判员组呢，不由得也承担起了为中国足球在本届杯赛争荣的重任。到目前为止，马宁、周飞作为搭档呢，已经是累计获得了本届杯赛3场比赛的执法资格。傅明在北京时间25号

0: 第三个小组是完成了最后一轮同开的比赛，那么在今天夜里啊，就是明天凌晨一直到上午呢，世界杯小组赛也将进入到倒数第三个比赛日，在 EFD 组呢是一共六场比赛先后登场，每场比赛间隔三小时，那么在这一个比赛日结束之后呢，出线形势也会进一步明朗啊。具体有哪些看点呢？我们继续来听本台记者孙腾的报道。
1: 当日的首轮比赛将会在凌晨四点进行开战，一组的末轮，德国六分已提前锁定小组头名，科特迪瓦三分排名第二，厄瓜多尔和库拉索各积一分，科特迪瓦打平即可出线，库拉索必须赢球才能保留晋级希望。库拉索上轮0-0逼平厄瓜多尔，门将鲁姆一战封神，全场完成15次扑救，创下自1966年世界杯有统计以来单场常规时间内扑球次数新纪录。科特迪瓦此前3次参赛全部止步小组赛，此役面对韧劲十足的库拉索，非洲大象需要拿出比上轮更强的终结效率，才能避免重蹈厄瓜多尔27脚射门无功而返的覆辙。科特迪瓦拿下这场胜利，队史将首次闯入淘汰赛。库拉索这支人口仅15万的小岛球队将昂首告别世界杯，但他们足以赢得尊重。同一时间，厄瓜多尔将迎战已经提前出线的德国。厄瓜多尔两轮仅积一分，进攻端颗粒无收。上轮28次射门15次射正全部被库拉索门将化解。德国已锁定小组头名，但后防核心施洛特贝克在对阵科特迪瓦的

是在小组赛末轮对阵厄瓜多尔时呢，不会进行人员大幅轮换，会争取以一场胜利收官。那么他也表示呢，教练组就轮换问题啊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但是球队目前只踢了两场小组赛，很多球员呢仍然需要通过比赛来寻找节奏，说还有一场比赛想要赢下，也希望为淘汰赛做好准备，因此呢大幅轮换没有太大意义。最近几天呢，德国队也是出现了好多的伤病问题啊，比方说主力中卫施洛特贝克也是因伤告别了本届世界杯，纳格尔斯曼也确认替补中卫吕迪格目前的身体状况是比较好的，膝盖没有不适，有望在厄瓜多尔的这场比赛当中来获得更多的出场时间。在德国队阵中呢，前锋昂达夫

0: 第三局中队一直和对手打到了18平，结果土耳其队凭借出色的拦网25-21战胜了中国男排。全场比赛中队无人得分上双，温子华得到了最高的8分，于元泰和李永贞各拿到了6分。输球之后，中国男排被扣除了4.65分，世界排名从24位跌到了29位。本赛季世界联赛的战绩为1胜4负。赛后，中队的球员于元泰说，球队没有顶住对手的发球。
1: 赛前教练分析的是，对战土耳其最大的挑战其实是他们的发球，今天其实我们在接发球上面在某些时候没有顶住。
0: 同时他强调，中队通过比赛暴露了问题，
1: 看到自己的不足吧。今天我们对进攻打得不是很好，在一攻上面包括反击强攻上面手段得分方式都不是很多。
0: 北京时间今天晚上10点半，中国男排将迎来第二个对手比利时队。
2: 今天的比赛呢会在晚上10点半进行哈，我们来听一下资深的排球评论员孔宁老师对于这场比赛的前瞻。
3: 波兰格里维采战这场比赛呢，中国男排一共要有打4场比赛，打土耳其队，完了呢接下来要打比利时队，还有这个阿根廷队和德国队。其实这4个对手啊，中国男排都不能说都有一打，是都有一争，就是在某些时间段是可以打一打拼一拼的。整体实力上我们确实不如这4个对手，但是有的打啊，还要有一种信心啊，把自己的东西打出来。同时呢，这个我要再说一下，打比利时队，比利时呢，比利时这个队，因为看得出来，海宁和中国男排也在不断的尝试不同的阵容，对吧？这场比赛中的李磊、胡汉林，还有这个像后来的上的薛志宏，这都是有其亮眼之处，也有其不足。接着打比利时队，这比利时队呢，其实我们打过啊，这几年，有胜有负。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山东，临沂，那么海宁主教练刚挂帅不久，这个率领这个中国男排最后一场比赛啊，就是在山东临沂，就是打败了自己的祖国的家乡球队啊，比利时队，从而重返世界男排联赛，又重新获得了世界男排联赛的参赛资格。这场比赛是很重要的啊，而且呢，比利时队呢，对于海宁来讲呢，非常的熟悉啊。中国男排打比利时比打土耳其还是不一样的之处，就是比利时队的整体水平并没有土耳其那么高，也没有那么凶，所以中国男排抓好自己的这种

0: 局啊，有了局之后呢，对全队的信心就会提升一个层级啊。没有关系啊，这个全力以赴，经过这些比赛，提高我们的水平，锻炼我们队伍，同时为更重要的是为今年的男排亚锦赛啊，冲击洛杉矶奥运会打下一个基础。
1: 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消息，中国乒协呢在25号啊也是官网公示了这一届亚运会乒乓球项目参赛运动员的名单，王楚钦、孙颖莎、王曼玉等队员在列。男团的参赛名单呢是王楚钦、林诗栋、温瑞博、向鹏、黄友正，女团呢是孙颖莎、王曼玉、陈毅、蒯曼、范舒涵，男单呢是王楚钦、林诗栋，女单是孙颖莎、王曼玉，混双林诗栋、蒯曼组合以及王楚钦、孙颖莎组合，男双林诗栋配温瑞博、黄友正对配这个向鹏，女双呢是王曼玉、蒯曼、陈毅和范舒涵。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呢也会在今年9月19号至10月4号举行，其中乒乓球项目的比赛时间呢是9月20号一直到28号。另外，温网男单卫冕冠军、现在世界排名第一的辛纳24号表示呢，为了应对高温天气对身体状态和比赛表现带来的影响，和团队呢已经是对训练计划进行了调整啊，计划未来更多的在炎热环境下进行准备。稍后呢，我们也会在第二时段燃动美加墨的节目当中哈，跟大家一块儿再来聊聊今天晚上的比赛，包括刚刚过去的一个比赛日啊，这个有很多的比赛还是值得总结的，也看到大家在聊天室呢也都对今天晚上的比赛开始期待了。确实对于这个德国队来说哈，虽然晋级这个已经实现了这个目标，也打破了前面两届世界杯一个比较尴尬的记录，但是呢他们也没有想对这场比赛掉以轻心啊，还是去排出更多的主力阵容。

0: 小瑞，一会儿我们再来聊聊。那在一段广告片花之后呢，我们接着来关注。
1: 见个面吧。足球的巅峰在世界杯，世界的屋脊在西藏。北京体育广播诚挚邀请您，7月3号上午10点来北京广播大厦聊比赛、抽大奖，邀请您和北京体育广播踏上雪域朝圣之旅。7月3号本周五上午10点，北京体育广播主持人、解说嘉宾将和您现场聊世界杯，一同观看比赛直播，抽取西藏之旅优惠大奖。现在就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报名链接报名，每位参加现场活动的朋友都将获赠一份精美礼品。报名时间至7月2号下午1点。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让我们坐上 Z21次列车，缓步登高卧飞9日，看布达拉宫金顶，听羊卓雍措风吟。7月16号、7月26号出发，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7月3号现场大奖优惠叠加，咨询电话010-5289-4538。010-5289-4538，也可发送关键词西藏到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查看完整行程。7月3号本周五10点，现场报名西藏团专享球迷惊喜活动，把呐喊留给球场，把心跳交给高原，即刻报名，见个面吧。
2: 48支五洲劲旅，104场巅峰对决，从墨西哥城揭幕到纽约终极之战，这个夏天再次因足球沸腾。2号到7月20号，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邀您共享豪门盛宴。欢迎收听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特别节目《燃动美加墨》。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特别节目燃动美加墨，我是雪姨啊，也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微博还有听天 FM 聊天室包括抖音的视频直播间一块来互动交流。接下来呢，我们马上请进本台的足球记者李维以及体坛周报的资深足球记者王小瑞啊，跟我们一块来聊聊今天的话题。两位老师好。
1: 雪姨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刚刚过去的这个比赛日其实是开赛以来场次最多的一天哈，一共是有六场比赛，三个小组的最后一场同开。其实看完比赛之后应该还是会有很多的意外情况哈，比方说韩国0-1爆冷不敌南非哈，不知道两位是在今天

亚洲杯的冠军嘛，在一平一负之后，有没有可能在不回对身上呢？不说取胜啊，至少拿到在多拿一个积分。但确实这个比赛的进程呢，还是有点一言难尽。也印证了我在本届世界杯卡塔尔队比较看衰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啊，因为确实这支卡塔尔队呢，他们的黄金一代年龄已经比较偏大了，而且呢，卡塔尔毕竟作为一个小国，他的这个足球人口啊，可供他去挖掘，新兴挖掘潜力球员是比较有限的。我们也看到这支卡塔尔队在三场世界杯踢完之后呢，其实他所谓的新人大部分都是规划球员啊，而且都是无血缘规划。

0: 可以说成绩是惨不忍睹啊，包括上届输给加纳队，包括洪明甫十二年前第一次带韩国队参加世界杯，2-4输给阿尔及利亚队，啊，其实每次遇到非洲球队，韩国队都不太好踢，而且呢，韩国队，可以说这场比赛呢，包括孙兴民没有首发，也是有点轻视南非队啊，想着在这场比赛当中是不是做一些调整，做一些轮换，但结果呢，反而是弄得，有点小赢怕输啊，攻守这一块呢，思想不太统一。落后以后呢，又没有特别好的办法去力挽狂澜，所以这场失利呢，看似意外，但实际上大家如果看韩国队比赛比较多的话，也不算特别大的意外。但是这第三轮的第一个比赛日，两个亚洲球队的表现都不太好，也让我个人吧，对于亚洲球队本届世界杯的前景，还是持有一个谨慎的观望态度。
1: 嗯，李维呢，在这个比赛日关注了哪些比赛？
2: 对，其实都在关注吧，但是确实是看了这个上午的比赛，因为夜里的比赛其实比较难熬。我想说说这个巴西那组的两场比赛吧。巴西赢苏格兰，昨天我跟王毅连线的时候，我还觉得，赢大比分或者说比较多净胜球难度还是有一些大，但是没想到巴西队还是踢得非常的痛快，而且今天赢这个苏格兰这场球之后拿到了小组第一。那另外一场就是摩洛哥和这个海地的比赛，这场我想稍微多说两句。海地队还是。展现了一个球队想去参加世界杯，在世界杯赛场上想去证明自己的这样一种精神的力量吧。两度领先，两度被对手扳平，最后反超是2-4失利了。但是确实，这两个进球或者说两次领先是让这个摩洛哥人是惊出一身冷汗。虽然这个比赛的结果可能不会影响到摩洛哥的晋级，也不会影响海地队还能够出现的机会，但是两支球队确实打出了一场非常漂亮的比赛。我觉得。可能在这个世界杯赛场，很多球队要离开了，或者像海地队两轮就要离开了，但是展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精神的这种面貌。当然，昨天还在说这个巴西和摩洛哥还要争夺这个小组第一，而且摩洛哥的机会甚至更大一点。但是没想到，摩洛哥在这个海地的顽强阻击之下吧，还是这个把这个小组第一拱手让给了这个巴西队。当然，这个小组的第一其实第二意义都不是很大，因为那个组要对阵的是日本、荷兰和瑞典那个组。现在那个组的形势是比较的微妙，所以巴西拿第一还是摩洛哥拿第一，可能对于他们来说，下一阶段的第一场比赛都会非常非常的艰难。
1: 嗯，其实刚才小瑞老师也提到了，在过去这个比赛日呢，最关注的亚洲球队卡塔尔已经是确定出局了。除此之外呢，约旦啊也出局了。韩国队这边呢还要再等一等哈，等一等其他的小组结束之后，看看有没有希望。其实从这届世界杯第一轮，我记得所有的这个亚洲球队亮相之后啊，前面几个比赛日的表现还是挺惊艳的，后边怎么就有点动力不足了？两位怎么看在这一届到目前为止亚洲球队的表现哈，以及在未来啊有希望晋级的亚洲球队的前景如何？小瑞老师，
0: 怎么说呢？这个其实我想到的是12年前啊，上一次在美洲举行世界杯的时候，当时在南美洲而不是在东北美，在巴西世界杯的时候，当时亚洲军团是全军覆没，当时呢是韩国、日本、伊朗和澳大利亚，这40支队伍啊参赛。一个小组赛都没有出现，而且踢的是一个比一个差。所以呢，这一次来到中北美参加这个世界杯比赛的时候呢，其实我个人一开始对这几支亚洲球队啊，包括
1: 这个连线，
0: 其实整特别好，也是因为有很多球队受到伤病的影响，比方
1: 现在呢，这个连线出现了一点情况哈，我们稍等呢，也再把两位老师请回到我们直播间当中哈。也看到大家都在说，在过去这个比赛日哈，看好多的比赛啊，还有说规则的，说这个球员捂嘴啊，有点不太明白啊，跟对手说话捂嘴红牌，那要是队友之间交流，比方说罚任意球，这个行不行？好像这个不算是吧，必须得是。这个发现争执的时候，发生争执的时候呢，才算犯规啊。所以今天这个比赛日呢，看看会不会再出现这样的情况吧。不过有这个红牌在先了哈，应该不会出现后续的这个捂嘴红牌的情况了哈。大家也长了一个记性。那么后续到 我们中超的比赛，包括各级联赛当中呢，看看这个规则怎么能够合理的给它实施哈，大家肯定心里多少也会有个准备了。那么现在亚洲球队呢，的确是卡塔尔、约旦已经是确定出局了。大家觉得在这一届大赛当中，亚洲球队表现怎么样啊？前景怎么样呢？其实大家看完韩国啊，觉得可能最有实力的还是日本队哈，也期待后边的比赛，日本队最后一轮比赛结束之后会落在一个什么样的位次啊？在淘汰赛当中能不能够更进一步？因为这一次呢，多一轮是吧？这个32强之后还会再有16强，再有8强，距离日本队他们自己的目标呢也稍微有点远啊，还得再多。

0: 大家会关注哪些赛事啊？还有最关注的可能是库拉索了，能不能够一黑到底？一会儿呢，我们再把两位老师请进我们的连线当中哈，再请两位来给我们进行一个前瞻。还有朋友说关注日本和伊朗的比赛啊，特别是日本队的表现啊，确实这个比赛的时间呢比较靠后啊，看起来很困难，所以可以早上起来看看上午的比赛。好在这个时间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友好的。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小组赛呢接近尾声了啊，哪些球队可能会通过成绩最好的第三出线？实际上呢，这个竞争也是非常非常的激烈啊，因为现在算分呢算不明白，是吧？这个很多小组像波黑，这也是拿到四分，目前已经确定出线了。除了波黑之外，其他的球队是不是能够顺利出线呢？啊，我们接着请进两位老师，两位老师好。
1: 主持人好。
0: 刚才出现了一点这个断线的情况哈，我们接着刚才的话题聊吧，来说说这个亚洲的球队哈。其实我看到我们这个听听 FM 当中有家里人留言，还是挺关注日本队的表现的哈，是不是也算是就是在目前为止。

就是火线上阵的主教练也要不干了，所以呢，其实我觉得日本队呢，相对而言呢，真正的考验还是在后面，特别是在淘汰赛当中。而且呢，如果日本队最终是这个 F 组第二名的话，现在来看呢，是有可能啊，不是有可能是，那就直接会跟巴西队在32强这个淘汰赛当中。

0: 踢完之后呢，也是出现了伤病，而且是中途下场。第二场对阵突尼斯他是不能踢，那么第三场就是明天和瑞典队的比赛呢，大概率久保建英也不会踢，因为日本队也是也要让他为淘汰赛做准备。所以呢，如果说真是拿到小组第二的话，在32强进十六强这个过程当中，日本队缺少这么多的核心球员，特别是这种个人能力超强的球员，我觉得对于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尽管可能大家觉得日本队的整体的素质啊，包括他的替补球员的水平也不差，但他毕竟是遇到的是巴西队，很多时候面对这种世界强队的比赛，如果你个体的球员这个在这个个体的实力上出现这种缺口，出现这种短板，这个对于日本队来讲其实是很难弥补的，所以呢，现在来看呢，我觉得日本队的前景不是太好。当然他如果能避开巴西队，反而呢会是一个比较有利的情况。
1: 李维怎么看，就是目前这个几支亚洲球队的表现，有没有感觉到比之前有进步呢？那么剩下的这个亚洲球队啊，就是除了卡塔尔和约旦确定出局的之外，其他亚洲球队的前景怎么样呢？
2: 简单说说韩国吧。今天就是很专注的看了韩国和南非一场比赛，我觉得韩国可能真的就是觉得第一场上场输给墨西哥之后嘛，就是小组第一是没戏了之后，他们这场比赛就是想守一个平局，包括让这个孙兴敏来轮休，可能都是有一种保守的这种状态吧。但是确实南非队今天打的是非常的开放，而且非常的有这种进攻和侵略性，赢下他们，说的这个开玩笑点就是韩国队有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自己吧没有做好，或者说自己是该着没有把这个比赛守平，确实是对自己后面这个结果是造成了影响。因为现在看三分，他这个

0: 力的调教之下，毕竟这是世界杯的比赛，那肯定实力上、整体的能力上，包括经验上，都要高出日本队一筹。所以说，日本队现在只能全力吧，争取小组第一。当然，摩洛哥队也并不好踢，只能说日本队这个世界杯的表现是非常的出色，但是他们的这个分组和未来的走势可能会成为他们一个比较大的障碍，因为32进16如果就被淘汰的话，这肯定是日本队不能接受的。但是没办法，他们就遇到了这样相对来说比较强的球队。
1: 说到韩国队呢，现在是积三分排在这个最好的小组第三的第四位啊。这个其实呢也不好说这个成绩是不是稳定，因为排在身后的还有阿尔及利亚，包括巴拉圭、苏格兰呢也在啊，还有这个佛得角呢现在是积两分，波黑呢是拿到了四分，身后就是今天晚上要出战对阵日本的瑞典是积三分，还有克罗地亚啊。目前呢在这个小组第三的这个排名当中呢，其实竞争也是非常的激烈。我之前还应该是看过一个算分的这么一个过程哈，因为咱们中国球迷呢最擅长的就是算分，所以闲着无聊是吧，看看现在各组的情况，算了一下分，可能这个要积四分才能够比较顺利的晋级，说明这个小组第三相互的竞争也是非常的激烈。两位老师有没有就是预判一下哈，哪些球队可能会通过这个成绩最好的第三出现？说实话呀，在目前的小组第三这份榜单当中，强队不少，刚才提到的瑞典，包括克罗地亚啊，还有咱们亚洲的韩国队啊，以及在这个榜单之后的比利时啊，厄瓜多尔、塞内加尔，其实这些球队呢也都是在这份榜单当中的。那哪些球队可能会晋级呢？小瑞老师。
2: 我觉得现在涉及到小组第三的争夺，我比较同意许爷这个观点，就是现在四分是比较保险的。你说三分的球队现在其实悬念也是比较大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比方说啊，咱就比方说一下这个佛得角所在的这个包括沙特所在的这个 H 组啊，佛得角跟沙特如果说打成了平局啊，其实佛得角三分都有机会出现。但是现在佛得角如果打成平局的话，它其实净胜球是零啊。他如果再打平还是零，所以他会超越韩国队。那么包括可能大家可能注意到像巴坎布所在的这个 K 组，那么巴坎布的这个刚果金，他最后一轮是对阵乌兹别克，那么他如果取胜的话，他其实直接就涨到了四分。所以呢，我个人一直有一种观点，就是 A、B、C 这个三个小组啊，特别是第一比赛日这三个小组，这个小组第三如果不能在这个小组赛结束之后全部就是完全的锁定他这个出线的名额的话，是很容易被后面的球队所做掉的，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所以呢现在也有人呢都在讨论啊，包括现在这个韩国队输球之后啊，大家我也看到很多韩国球迷也在去这个可以说是一种自嘲的心态在说，这韩国队出线得靠日本队阻击瑞典，

果西班牙队全力争胜的话，那那边佛得角如果赢了沙特，或者沙特赢了佛得角的话，那这两个球队有可能一跃成为小组第二，就把这个悬念最后留到了这个小组第三，是不是变成了乌拉圭或者是其他一支球队？那现在看起来这个组是最混乱的一个小组，而且开玩笑说，如果乌拉圭打平了，乌拉圭战胜了这个西班牙，那佛得角战胜沙特的话，那是不是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乌拉圭

0: 果在世界杯冠军的情况下，最终我们在16强的名额当中没有看到亚洲球队的身影，不管是像日本队这种有客观的情况，还是像韩国队啊，包括像其他球队这样发挥有失常的情况，那我觉得对亚洲足球在国际足坛这个地位的影响多少会带来一些冲击的。那恐怕对于中国足球未来，不论是冲击下一届世界杯，还是以后在这个国际足联啊，包括国际足坛的话语权，肯定也会带来一定的影响。所以呢，我倒是挺关注，就是这个小组赛，后面澳大利亚队跟伊朗队的情况，有没有可能在32强赛，再来一场亚洲德比的相遇？
1: 嗯，李维老师呢？
2: 其实我还是想关注一下东道主美国队吧。他们虽然是和这已经被淘汰的土耳其队交手，看看美国队能不能继续保持一个很好的这种精神状态吧。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各个球队，包括很多运动员，他在拿下胜利之后，他可能会在第三场或者是在后面的比赛有一些这种懈怠。那这次美国队，前两场表现出来这种能力和实力，很多人把他们定为了8强，甚至更冲击更高目标的这样一个球队的这个可能性。所以呢，这场对阵土耳其的比赛，他肯定会进行一些适当的轮换。但是这些轮换球员能不能在比赛之中打出一些好的状态，那也是为后面的淘汰赛来奠定一个比较好的基础吧。那另外就是刚才说到日本和瑞典这场比赛，我觉得日本队这场比赛不管那另外一场比赛怎么样，荷兰结果如何，他们肯定要全力以赴再去争一争，再去拼一拼。如果能够赢下瑞典，即便是还是获得了小组第二名的话，其实对于他们来说，整个心态上会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气儿吧。

0: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要和大家一同来聊的话题呢是铁人三项。那么提到这个项目呢，很多人在脑海当中会浮现出挑战极限、耐力王者这样的关键词。这项运动是由游泳、自行车、跑步三个项目连贯组成，选手需要在天然水域当中完成游泳的赛段，紧接着骑上自行车穿越公路或者山地，最后以长跑去冲刺终点。对于体能、意志力和项目的衔接能力都是全方位的考验。那么在前段时间呢，金海湖游跑两项的比赛也是落下了帷幕。这一赛事虽然说是简化为游泳和跑步的组合，但是呢却保留了铁人三项的核心魅力，就是在公开水域陆地之间用汗水去丈量自我突破的极限。那么可能有很多人也会好奇啊，就是铁人三项它的魅力究竟在哪儿？为什么会有人愿意在公开水域、在陆地上连轴转，甚至要甘愿忍受暴晒、疲惫和肌肉酸痛呢？那么其实铁人三项它的独特性就在于这种三项合一的哲学。在游泳的时候与水流博弈的冷静，骑行当中御风而行的畅快，跑步时突破极限的坚韧，共同构成了对于身心的立体锻造。那么今天一起来和我们聊铁人三项这个话题的嘉宾呢，他曾经是国家铁人三项队运动员，摘得过全国冠军的头衔，目前转型为教练，也在金海湖游跑两项的比赛当中拿下了长距离组的冠军，他就是方舟。首先呢也是让方舟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3: 嗨，大家好，我是方舟。
2: 欢迎方舟老师。那么铁人三项的运动员往往需要多个项目具备扎实的基础，尤其是在游泳上，这是铁人三项的起跑线。所以方舟老师，我之前搜索您的履历的时候就发现您最开始也是专业游泳运动员出身是吧？
3: 对对对，以前是游泳的专业运动员。
2: 所以您之前游泳大概是到了什么样的水平才考虑转到铁人三项呢？或者为什么

0: 从零开始的跨界，会不会造成一些抵触或者自我怀疑呢？
1: 你要说抵触还真是一点没有，我还是挺向往的。然后就是可能当时我们当时其实是2002年嘛，
0: 嗯，
1: 所以说可能网络也并不是特别发达，但是我是在电视上是看见过铁人三项的比赛的，我就觉得还是很酷的，然后可能男孩子可能就觉得啊，骑自行车跑步都很酷，然后就觉得我是对这个项目是比较向往，当时也有一个3个月的试训期，还是非常非常想要加入的，对，应该是这样。
0: 那3个月试训期其实就是把你们按标准的铁人三项的运动员去简单培训一下，看看你有没有比如说在跑步或者说在另外两项你不是特别擅长的方向，去看看你的水平。所以你是上手跑步这种长距离也好，或者说接受这种长时间骑自行车就很能适应吗？还是说最开始可能比如说成绩也没那么好？
1: 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因为去八一队的有各个地区去八一队试训的人都有，至少在那里面我还算是就是比较靠前的吧，应该就是在游泳能力上面和自行车的技术方面可能我还是融入的比较快，领悟的比较快一点，然后跑步能力应该也算是中上等，所以说就是教练员就综合考虑觉得我还是不错的。当然就是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刚刚进入这个项目练到的还是以技术为主，并没有说真的是接触到什么铁人三项比赛，可能我们一开始铁人三项爱好者应该清楚的话，就是了解的话，我们一开始我记得印象中在试训期里面骑了1个月左右的那个滚筒练习台，我们都没有上公路。
0: 还是给不了解铁三的朋友介绍介绍什么是滚筒练习台吧。
1: 就是地上它有两个滚筒，两个滚轴，然后呢中间连了一个橡皮绳，然后自行车架在上面，然后就是在上面，当然它有一个小范围，大概也就是30-40公分的一个宽度吧，就是你在这个30-40公分的这个宽度里做这种平衡的这种训练，就是骑起来，然后在上面保持平衡。
0: 所以说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当时的一种技术的训练方式。
1: 对 对，其实也是就是保障运动员的安全，你如果说你并没有太多的这个公路骑行经验的话，就让你骑个自行车就上路了，那肯定相对来说是比较危险的，所以说你一开始就是让我们要练控车，然后就是会在我们那个训练基地的那个场地里做一些绕桩啊，就是这种蛇形的这种对车感的练习，然后包括控车、刹车、转弯这种弯道的练习都要去练。然后可能练了大概我印象中头一个月就完全就是练那种练习台，很枯燥的，而且是大夏天，然后后面才练一些弯道啊，然后在场地内的上下坡。我印象中应该是前3个月都没怎么上过公路。
0: 所以转型初期的这几个月也不让你们上公路，需要打好一些基础的技术，所以你当时觉得练的那些技术哪一个会比较难一些呢？可能现在带的一些学生啊也会发现他们在一些基础技术上是有一些难掌握的点的。
1: 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滚筒练习台，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我的队员甚至是就现在已经开始在路上骑得很快的那些成人，我都是非常非常去建议他们去能够再回到
0: 最基础的，
1: 对对对，去练习练习。因为就是以我自己为

0: 有点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在水里面的这种感觉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好上手的，可能就是增加了一些就是抬头看方向的一些动作，然后处理一些浪，然后可能我们教练员啊也会给我们放一些那种，国际运动员的视频，学的还算是比较快吧，就没有说就是完全是两个项目，没有那么夸张，
1: 它针对于在公开水域，像你这种专业的运动员，你有什么技术方面的要求吗？
0: 主要还是可能在认方向上面，就是要多花点精力，然后多花点体力。就是你在泳池里游，你可以看着水下的那条线，你就知道你游没游正。但是在公开水域里，你可能就要
1: 看不见，你只能有一个远处的大方向。
0: 然后就是你还有一个就是个人特点，你的左右平不平衡。你如果说左右的力量还比较平衡的话，那就相对来说比较好，你就会游得比较正、比较直，然后就是鳄鱼眼的那个技术，就是抬头看方向那个技术，是不是掌握得比较好？就是你既能保持速度，但是又能看清方向，因为你抬头那个动作的话，还是会打乱一些节奏，然后也会浪费一些体力吧。
1: 那针对于这种把握方向，其实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技巧，单纯就是你得多下水，多去找这种感觉。
0: 对，然后就是，然后像湖水和海水还是不太一样的。那海水它就是在入水的时候就会遇到浪。对，有一个，其实我还之前就是在我退役之前，我还专门写过那种公众号的文章，还专门就提到有什么，骑浪啊，是吧？然后还有那个钻浪啊，就等于说迎面就是浪特别，你要自己要判断，如果那个浪是很高的情况下，你就要考虑从浪的中间钻过去，如果说那个浪是你比较能驾驭的话，你就想着就是方上那个浪头，然后再游过去。这个其实是有一个应对一个应变能力的，所以说有些队员可能

0: 事故，所以说我会尽可能去少骑车。
1: 是之前出过安全事故会导致你有这种敬畏心，还是单纯对自己的安全是比较在乎的？
0: 这个我还真没有考虑过，但是可能都有吧，因为我看到的这个事故很多。我们队友就是出安全事故的是吧，就是受伤的那还很多见，然后因为一次事故稍微严重一点的退役的也有挺多人，然后甚至我们在国家队训练的时候也是，就是有一场事故在云南，那是我们当时第一次进入国家队，就有一个那个，就是有队友确实还是去世了，就是因为骑自行车。
1: 就会让你对这个事情特别有敬畏心，可能直到现在。
0: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事故或者说这个人啊，但是我确实对这个事情我会比较在意一些。嗯，可能也考虑到有家人了呀，或者说是什么，我不希望就是因为就是自己的爱好可能就是给自己带来一些伤害，或者说给家人带来一点负担吧。
1: 带学生之后也特别慎重的会提醒他们这样一件事儿。
0: 对对对。自己骑车的时候，可能当运动员的时候，老听我们自己的教练说你们一上公路，我们就是心就提到嗓子眼儿。
1: 嗯
0: 啊，然后自己当了教练以后，其实也是这样的，嗯，也会有这种感觉，嗯，但是自己骑自行车的时候，就是现在啊，现在这个以这个业余爱好者的身份去骑自行车，确实还是很欢乐、很撒欢儿那种感觉，然后就跟跑步还是会不一样。但是我还是会去减少这个次数。嗯，
1: 那也评价一下自己吧，就是您觉得自己在比赛的时候是一个什么风格的运动员呢？比较保守的还是比较激进的？
0: 其实我觉得我还是保守的，因为我可能你在我大家伙在比赛中能看到我游泳很激进，
1: 嗯，
0: 那是我对我自己能力的估计。
1: 它是你的正常水平发挥。
0: 对对对对对，其实就像有哪怕是有几场专业比赛，其实我也都是一马当先那种。其实我有的时候会觉得，有的时候是战术需要，
1: 嗯嗯
0: 嗯，但是我也是对着自己的这个能力范围有所估计。

0: 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1: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金戈铁马，我是雪姨。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通过微信微博听天 FM 聊天室，还有我们抖音的视频直播间的一块来互动交流。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还是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呢，还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明天白天的气温较高，出行要注意遮阳防晒和防暑降温。在明天傍晚，山区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出行要提前防范。具体预报是这样的，在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6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30%。在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时，晴间多云，偏北风1、2级。

奖。见面会的报名时间一直到7月2号的下午1点，从今天早上已经开始的报名，一直到7月2号下午1点，在北京体育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邀请函的推送，就可以直接在报名链接上报名了。或者呢，是在北京体育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见面，在弹出的推送上就可以点击报名链接报名了。那么每位参加现场活的朋友呢，都可以收获一份精美的礼品啊。现场报名西藏团呢，还有我们这个

0: 在的这个小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轻松的，算是抽到了一个上上签哈。对阵的是大连可为，如果晋级呢，将要对阵的是陕西联合和兰州龙源竞技之间的胜者。另外，在 FIBA 新一期的世预赛亚大区的实力榜单当中呢，澳大利亚、中国、新西兰是排在前三，日本排在第六，王楚钦、孙颖莎也领衔国乒亚运会参赛名单。接下来呢，就进入到节目的详细内容当中。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刚刚过去的这个世界杯比赛日，一共进行了六场比赛，确实这六场比赛的看点还是非常多的。在 A 组当中呢，墨西哥是3-0战胜捷克，韩国0-1不敌南非，这样呢韩国队的出线形势可能就稍微紧张一些了。在 B 组第三轮，瑞士是2-1战胜了加拿大，但是两队携手晋级，波黑3-1送卡塔尔出局。在 C 组第三轮呢，摩洛哥是4-2逆转了海地，巴西3-0战胜了苏格兰。具体情况呢，我们先来听本台记者孙腾的报道哈，来为我们综述一下刚刚过去的这个世界杯比赛日。
1: 世界杯 A 组战况，韩国队0-1不敌南非，捷克0-3不敌墨西哥，墨西哥小组三轮全胜头名出线，南非逆袭升至第二，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淘汰赛。原本打平即可出线的韩国队两连败后跌至小组第三，捷克队则三轮不胜垫底出局。B 组战况，瑞士2-1积7分取得小组头名，加拿大与波黑同为1-1积4分，在两队首轮战平的情况下，前者将凭借净胜球的优势排名第二顺利晋级，波黑获得小组第三，仍需要等待其他小组末轮结果决定是否晋级。卡塔尔1-2积1分，小组垫底出局。 C 组战况，巴西3-0完胜苏格兰，2-1积7分锁定小组头名晋级，摩洛哥4-2逆转海地，同为2-1积7分，因净胜球劣势以小组次席出线。苏格兰3分位列小组第三，仍需要等待其他小组末轮结果决定是否晋级。海地尽管在末轮打出2度领先的晚尊之战，但仍难改写3连败垫底出局的命运。北京时间6月25号凌晨3点，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瑞士在不列颠哥伦比亚体育馆对阵加拿大，最终瑞士2-1加拿大。上半场恩博洛单刀被扑，两队均无建树，半场战罢，瑞士暂时0-0加拿大。下半场巴尔加斯抽射破门，曼赞比右脚打门扩大比分，全场战罢，瑞士2-1战胜加拿大。北京时间6月25号凌晨3点，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波黑在留名球场对阵卡塔尔，最终波黑3-1卡塔尔。上半场阿拉伊贝戈维奇世界波远射破门，

四分啊，才有可能会排在前列。现在他们也不能回家，是吧？还得在等着后边比赛的结果。根据北京体育的最新消息呢，马宁执裁水准也获得了国际足联和亚足联的双重认可，有望再度主哨世界杯赛事。之前呢是有消息传出来，如果马宁现在担任了第四官员之后啊，可能不太有机会再去担任主裁了。那么在北京时间6月27号凌晨的法国对挪威的榜首大战啊，这场比赛也是大家非常期待的一场比赛，一场强强对话。那么中国籍裁判员马宁呢，将作为第四官员原来执法，从而呢第三次参与本届杯赛的执法工作。由于在此前的执法呢，特别是主哨小组赛次轮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这场比赛的表现近乎完美，马宁呢非常有望再度以主裁身份来执法本届世界杯的赛事。在中国男足无缘美加墨世界杯正赛的背景之下呢，以裁判员马宁、视频比赛官员傅明、助理裁判员周飞为成员的中国籍裁判员组呢，不由得也承担起了为中国足球在本届杯赛争荣的重任。到目前为止，马宁、周飞作为搭档呢，已经是累计获得了本届杯赛三场比赛的执法资格。傅明在北京时间25号获得选派，以助理视频助理裁判员的身份执法了小组赛末轮啊，厄瓜多尔对阵德国队的比赛，那么也是第六次执法本届杯赛。那马宁呢是唯一一名啊连续获得两届世界杯正赛执法资格的中国籍裁判员，相对来说呢也更加受到大家的关注。那由于马宁在以主裁身份执法完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的比赛之后呢，连续两次以第四官员的身份获选派啊，所以外界呢有传言猜测啊，接下来呢将不再主哨本届世界杯的比赛。但是综合各方面的信息来看呢，事实并非如此啊。以厄瓜多尔和库拉索这场比赛的执法为例，马宁携手的教练组呢，也是创造了中国裁判组世界杯同场执法的历史记录。期间呢，马宁的执法尺度是始终保持统一，控场是比较沉稳的。出示的6张黄牌呢，都是针对明显的球员战术犯规或者是鲁莽的犯规。在上半时1分钟之内连续亮2黄，果断而精准，也有效抑制了双方冲突情绪的爆发。此外呢，中场前他也配合复明 VAR 裁判组啊，完成了一次点球的复核以及角球改判门球等关键判罚，而且呢判罚是从容和流畅的啊，因而也是交出了一份合格的世界杯主哨首秀的答卷。需要说明的是呢，也是受到本届世界杯扩军的影响啊，赛事的裁判员阵营也相应的增容了。在25名获得本届赛事执法资格的亚足联在册裁判员中呢，有8人为裁判员啊，这是分别可以担任主裁和第四官员的。从大赛选派原则以及惯例来说呢，国际足联也会雨露均沾啊，尽可能的多安排各大洲各协会的裁判员来参与赛事的实际执法工作。只不过呢，根据赛事的规模、比赛的重要性程度啊，包括回避原则等相关规定，在具体选派上会有侧重考虑。那同一个裁判员呢，在同一届世界杯赛期间分别以主裁、第四官员执法，本身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哈。连续以四官身份执法呢，也并不意味着裁判员接下来没有继续主哨的机会了。那据了解呢，马宁在美国波士顿参与完英格兰对加纳的比赛执法工作之后。

三分排名第三。日本上轮4-0横扫突尼斯，连田大地、上田骑士传射建功，伊东纯也单刀破门，进攻端多点开花。瑞典上一轮1-5惨败荷兰，伊萨克和哲凯利什领衔的豪华锋线全面压货，全场16脚。

意。最近几天呢，德国队的伤病问题啊，比方说主力中卫施洛特贝克也是因伤告别了本届世界杯。纳格尔斯曼也确认替补中卫吕迪格目前的身体状况是比较好的，膝盖没有不适哈，有望在厄瓜多尔的这场比赛当中来获得更多的出场时间。在德国队阵中呢，前锋昂达夫在这届赛事是两次替补出场，也都有出色表现。对于是否能在对阵厄瓜多尔队的比赛中首发呢，主教练也表示哈，不管是这个首发还是替补哈，都很相信他。他自己也说呢，最重要的都是赢球，而前两场的替补出场，球队都赢下了比赛，对此呢也非常的高兴。刚才呢，在录音报道当中呢，大家也听到了哈，就是这个捂嘴染红之前也在比赛当中出现了。根据中国足协发布的官方公告啊，咱们的联赛呢从7月1号开始也要执行这个新规了，包括捂嘴球员领红，还有呢5秒内掷出界外球，还有发出球门球或角球这样的规则哈，也是全面接轨世界。

0: 4.48分。于元泰和李永贞输球之后，中国男排被扣除了4.65分，世界排名从24位跌到了29位。本赛季世界联赛的战绩为1胜4负。赛后，中队的球员于元泰说，球队没有顶住对手的发球。
1: 赛前教练分析的是，对战土耳其最大的挑战其实是他们的发球，今天其实我们在接发球上面在某些时候没有顶住。
0: 同时他强调，中队通过比赛暴露了问题，
1: 看到自己的不足吧。今天我们对进攻打得不是很好，在一攻上面包括反击强攻上面手段得分方式都不是很多。
0: 北京时间今天晚上10点半，中国男排将迎来第二个对手比利时队。
2: 今天的比赛呢会在晚上10点半进行哈，我们来听一下资深的排球评论员孔宁老师对于这场比赛的前瞻。
3: 波兰格里维采战这场比赛呢，中国男排一共要有打4场比赛，打土耳其队，完了呢接下来要打比利时队，还有这个阿根廷队和德国队。其实这4个对手啊，中国男排都不能说都有一打，是都有一争，就是在某些时间段是可以打一打拼一拼的。整体实力上我们确实不如这4个对手，但是有的打啊，还要有一种信心啊，把自己的东西打出来。同时呢，这个我要再说一下打比利时队。比利时呢，比利时这个队，因为我看得出来海宁和中国男排也在不断的尝试不同的阵容，对吧？这场比赛中的李磊、胡汉林，还有这个像后来的上的薛志宏啊，这都是有其亮眼之处，也有其不足。接着打比利时队，这比利时队呢，其实我们打过啊，这几年有胜有负。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山东临沂，那么海宁主教练刚挂帅不久，这个率领这个中国男排最后一场比赛啊，就是在山东临沂，就是打败了自己的祖国的家乡球队啊，比利时队，从而重返世界男排联赛，又重新获得了世界男排联赛的参赛资格。这场比赛是很重要的啊，而且呢，比利时队呢，对于海宁来讲呢，非常的熟悉啊。中国男排打比利时比打土耳其还是不一样的之处，就是比利时队的整体水平并没有土耳其那么高，也没有那么凶，

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特别节目燃动美加墨，我是雪姨啊，也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微博还有听天 FM 聊天室包括抖音的视频直播间一块来互动交流。接下来呢，我们马上请进本台的足球记者李维以及体坛周报的资深足球记者王小瑞啊，跟我们一块来聊聊今天的话题。两位老师好。
1: 雪姨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嗯，刚刚过去的这个比赛日其实是开赛以来场次最多的一天哈，一共是有六场比赛，三个小组的最后一场同开。其实看完比赛之后应该还是会有很多的意外情况哈，比方说韩国0-1爆冷不敌南非哈，不知道两位是在今天看了哪场比赛啊，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先请小瑞老师来说说吧。
2: 其实我比较关注的还是涉及到小组赛第三轮啊，两支亚洲球队在这个比赛日的表现。率先出场的是卡塔尔队，本来呢在赛前还是对卡塔尔队抱有一丝幻想，毕竟是两届亚洲杯的冠军嘛。在一平一负之后，有没有可能在波黑队身上呢？不说取胜啊，至少拿到再多拿一个积分。但确实这个比赛的进程呢，还是有点一言难尽。也印证了我在本届世界杯开打之前对于

0: 还有争夺这个小组第一，而且摩洛哥的机会甚至更大一点。但是没想到啊，摩洛哥在这个海地的顽强阻击之下吧，还是这个把这个小组第一拱手让给了这个巴西队。当然这个小组的第一其实第二意义都不是很大，因为那个组要对阵的是日本、荷兰和瑞典那个组，现在那个组的形势是比较的微妙，所以巴西拿第一还是摩洛哥拿第一，可能对于他们来说下一阶段的第一场比赛都会非常非常的艰难。
1: 其实刚才小瑞老师也提到了，在过去这个比赛日呢，最关注的亚洲球队卡塔尔已经是确定出局了，除此之外呢，约旦啊也出局了，韩国队这边呢还要再等一等哈，等一等其他的小组结束之后看看有没有希望。其实从这届世界杯第一轮，我记得所有的这个亚洲球队亮相之后啊，前面几个比赛日的表现还是挺惊艳的，后边怎么就有点动力不足了？两位怎么看在这一届到目前为止亚洲球队的表现哈，以及在未来啊有。

0: 能够一黑到底。要连线当中哈，再请两位来给我们进行一个前瞻。还有朋友说关注日本和伊朗的比赛啊，特别是日本队的表现啊，确实这个比赛的时间呢比较靠后啊，看起来很困难，所以可以早上起来看看上午的比赛。好在这个时间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友好的。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小组赛呢接近尾声了啊，哪些球队可能会通过成绩最好的第三出线？实际上呢，这个竞争也是非常非常的激烈啊，因为现在算分呢算不明白，是吧？这个很多小组像波黑，这也是拿到四分，目前已经确定出线了。除了波黑之外，其他的球队是不是能够顺利出线呢？啊，我们接着请进两位老师，两位老师好。
1: 主持人好。
0: 嗯，刚才出现了一点这个断线的情况哈，我们接着刚才的话题聊吧，来说说这个亚洲的球队哈。其实我看到我们这个听听 FM 当中有家里人留言，还是挺关注日本队的表现的哈，是不是也算是就是在目前为止啊表现最为稳定的一支亚洲球队了？
1: 其实我觉得日本队呢，这次小组赛前两场比赛的表现呢相对还是比较稳定的，但确实呢，你像第二场对阵突尼斯的比赛，突尼斯队呢也不足以给日本队给予太大的威胁啊，包括突尼斯队这两场比赛踢完之后，据说这勒纳尔这个是火线上阵的主教练也要不干了，所以呢其实

遇到非常强的对手，那对于他来说就有点得不偿失了。当然对于日本队来说，我觉得确实在上轮这荷兰大胜瑞典之后，日本也是大胜了突尼斯，这轮荷兰打突尼斯，其实对于荷兰来说赢球甚至是大胜应该是不在话下，以他们现在这个状态。那对于日本队来说打瑞典其实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因为瑞典队必须要争取拿到积分，获得这个第三甚至是第二的好成绩来出线。如果要是输球的话，那出线的概率也会相对比较低，因为他们是输给了这个荷兰队比较大的比分嘛。所以现在看起来这场比赛对日本来说想赢这个瑞典五个球或者说比那边的净胜球难度是很大的，那大概率会拿到小组第二。那去碰巴西的话，那刚才这个小刘老师也说到了，说这个巴西队虽然这个热身赛输给过日本队，但是

0: 或可能大家可能注意到像巴坎布所在的这个 K 组，那么巴坎布的这个刚果金，他最后一轮是对阵乌兹别克，那么他如果取胜的话，他其实直接就涨到了四分，所以呢，我个人一直有一种观点，就是 A、B、C 这个三个小组啊，特别是第一比赛日这三个小组，这个小组第三如果不能在这个小组赛结束之后全部就是完全的锁定他这个出线的名额的话，是很容易被后面的球队所做掉的，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所以呢，现在也有人呢都在讨论啊，包括现在这个韩国队输球之后啊，大家我也看到很多韩国球迷也在去这个可以说是一种自嘲的心态在说，这韩国队出线得靠日本队阻击瑞典啊，得靠乌兹别克阻击民主刚果金啊，包括这个伊拉克去阻击这个塞加尔。所以我觉得就是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这种论调，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讲呢，我觉得啊，韩国队和这个苏格兰队啊，这两支已经踢完的这个小组第三情况是非常危险，特别是苏格兰队，我甚至觉得这个三分负三个净胜球基本上是很难出现。
1: 这个韩国网友、韩国球迷的这些反应，很像咱们当时踢世界杯预选赛的时候的那个反应哈。包括我看到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还有韩国记者这个阴阳洪明甫啊，说是不是食物中毒了？怎么能踢成这样的比赛？其实跟咱们这个中国球迷看国足的时候这个心态有点像，就是在打平就出现这样的一个前提条件下，又出现了意外情况哈。不过的确现在呢，他们的这个位置是比较危险的，也不能确定回家了，所以还得再等待一下其他的小组比完啊。李维老师怎么看目前的这个小组第三的竞争？
2: 对，其实刚才也在说啊，二位在说这个各组，其实现在看起来前面先得三分的球队难度是很大，现在看起来拿四分的球队应该是稳稳的已经获得了出线权，因为现在第一个这个四分的小组第三波黑已经是拿到了出线权。所以剩下只有七个名额了。那我还是想重点说一下，就是西班牙、乌拉圭、葡萄牙和沙特这一组。其实这一组现在谁都没有丢失这个出线的机会。对于西班牙和乌拉圭这场比赛来说，我觉得西班牙也是不能放，因为如果放了的话，他有可能就掉到小组第二，甚至小组第三。所以呢，那这场比赛如果西班牙队全力争胜的话，那边葡萄牙如果赢了沙特，或者沙特赢了葡萄牙的话，那这两个球队有可能一跃成为小组第二，就把这个悬念最后留到了这个小组第三，是不是变成了乌拉圭或者是其他一支球队？那现在看起来这个组是最混乱的一个小组，而且开玩笑说，如果乌拉圭打平了，乌拉圭战胜了这个西班牙，那葡萄牙战胜沙特的话，那是不是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乌拉圭被挤到小组第二，葡萄牙成为小组第一？

0: 多少会带来一些冲击。那恐怕对于中国足球未来，无论是冲击下一届世界杯，还是以后在这个国际足联啊，包括国际足坛的话语权，肯定也会带来一定的影响。所以呢，我倒是挺关注，就是这个小组赛，后面澳大利亚队跟伊朗队的情况，有没有可能在32强赛，哎，再来一场亚洲德比的相遇？
1: 嗯，李维老师呢？
2: 其实我还是想关注一下东道主美国队吧。他们虽然是和这已经被淘汰的土耳其队交手，看看美国队能不能继续保持一个很好的这种精神状态吧。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各个球队，包括很多运动员，他在拿下胜利之后，他可能会在第三场或者是在后面的比赛有一些这种懈怠。那这次美国队，前两场表现出来这种能力和实力，很多人把他们定为了8强，甚至更冲击更高目标的这样一个球队的这个可能性。所以呢，这场对阵土耳其的比赛，他肯定会进行一些适当的轮换。但是这些轮换球员能不能在比赛之中打出一些好的状态，那也是为后面的淘汰赛来奠定一个比较好的基础吧。那另外就是刚才说到日本和瑞典这场比赛，我觉得日本队这场比赛不管那另外一场比赛怎么样，荷兰结果如何，他们肯定要全力以赴再去争一争，再去拼一拼。如果能够赢下瑞典，即便是还是获得了小组第二名的话，其实对于他们来说，整个心态上会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气儿吧。这个气儿如果能够顶住的话，其实是和巴西队还是有一拼的。当然了，确实看完今天早上这支巴西队之后，我觉得巴西队还是巴西队，五星巴西仍然是这个世界足坛的争夺世界杯冠军的最有力的争夺者之一。
1: 其实我如果要选哈，今天这个6场比赛对我来说可能最有看点的就是日本对瑞典这场，也算是小组之间的强强对话吧。因为说实话这一组啊，不弱啊，也算是在各个小组当中实力更加平均的一组。另外呢，在咱们聊天室也有家里人留言说，美国确实在这一届大赛太猛了哈。之前呢，觉得东道主啊，美国可能实力没这么强哈。的确，就像刚才李维所说的，他们从这个揭幕战开始的表现啊，一直到现在给了大家很多的惊喜。所以这场比赛呢，时间倒是比较友好啊，睡醒之后也能看，在10点将要对阵的是土耳其。日本和瑞典的这场比赛是在早上7点，凌晨是德国对厄瓜多尔，还有库拉索对科特迪瓦哈。还有库拉索其实也让我们有些意外哈，会不会一黑到底呢？两位怎么看？小瑞老师。
0: 库拉索队呢，说实话我对这支队伍也不是说特别看好，也不是说特别看衰，但是呢和科特迪瓦队的比赛呢，库拉索这种踢法，我觉得因为他比较擅长于防守，进攻乏力，所以说这样的比赛呢，想要赢得首胜，我觉得还是得需要一些超常水准的发挥。但是从总体实力上来讲，我个人认为呢，库拉索队在本届世界杯当中呢，应该算是一个倒数几年的水平。包括首场惨败德国，包括即使是战平厄瓜多尔，

0: 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1: 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要和大家，意志力和项目的衔接能力都是全方位的考验。那么在这一赛事虽然是极限，那么可能有很多人也会好奇啊，就是铁人三项它的魅力究竟在哪儿？为什么会有人愿意在公开水域在陆地上连轴转，甚至要甘愿忍受暴晒、疲惫和肌肉酸痛呢？那么其实铁人三项它的独特性就在于这种三项合一

0: 方舟。
1: 欢迎方舟老师。那么铁人三项的运动员往往需要多个项目具备扎实的基础，尤其是在游泳上，这是铁人三项的起跑线。所以方舟老师，我之前搜索您的履历的时候就发现您最开始也是专业游泳运动员出身是吧？
0: 对对对，以前是游泳的专业运动员。
1: 所以您之前游泳大概是到了什么样的水平才考虑转到铁人三项呢？或者为什么去做转项？
0: 主要还是自己的个人的这个身体条件方面，其实我当时在游泳队的成绩也算是不错。我是安徽省游泳队的那个专业运动员，然后当时已经

0: 来安徽省游泳队来招选运动员，就说你们这边有没有长距离自由泳啊，游得不错的啊，最好是能够进17分的这样的运动员啊。然后我们就是招到我们这来去当我们的铁人三项的运动员。然后八一队呢又是可以，就是有这种积分政策。
1: 嗯，
0: 就如果说在全国比赛中，代表我们八一队获得了一个冠军，也可以计入安徽队一个冠军，就等于说有一个双积分的一个机制。所以说就各个地方队。

0: 战的，尤其您是游泳型的初期，都要经历一些重塑身体的阵痛吧。那方舟老师，您从16岁专业游泳转向铁人三项，其实这个年龄可能也是一个运动习惯定型的关键期吧。所以当教练提出你去尝试铁人三项的时候，你对于这个需要同时驾驭游泳、骑行和跑步的项目，第一反应是兴奋还是说担忧呢？毕竟您对于公开水域游泳、长距离骑行还是10公里跑步可能都比较陌生，这种从零开始的跨界会不会造成一些抵触或者自我怀疑呢？
1: 你要说抵触还真是一点没有，我还是挺向往的。然后我就是可能当时我们当时其实是2002年嘛，
0: 嗯，
1: 所以说可能网络也并不是特别发达，但是我是在电视上是看见过铁人三项的比赛的，我就觉得还是很酷的，啊、然后可能男孩子可能就觉得啊，骑自行车、跑步都很酷，然后就觉得我是对这个项目是比较向往。当时也有一个3个月的试训期，还是非常非常想要加入的，啊、对，应该是这样。
0: 那3个月试训期其实就是把你们按标准的铁人三项的运动员去简单培训一下，看看你有没有比如说在跑步或者说在另外两项你不是特别擅长的方向、嗯、去看看你的水平。所以你是上手跑步这种长距离也好，或者说接受这种长时间骑自行车就很能适应吗？还是说最开始可能比如说成绩也没那么好、
1: 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因为去八一队的有各个地区去八一队试训的人都有，至少在那里面我还算是就是比较靠前的吧，啊、应该就是在游泳能力上面和自行车的技术方面可能我还是融入的比较快，领悟的比较快一点，然后跑步能力应该也算是中上等，

0: 会退步，控车的能力会退步，所以说我还是希望，而且我也是在一些社交平台上会看到，就是一些自行车事故啊，是吧？所以说我觉得都是跟自己的控车能力还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1: 所以您会要求即使到现在的自己，没事儿可能也会来两下滚筒的这种练习。
0: 对，是的。
1: 那您刚才也提到了，刚加入八一队去试训的时候是赶上了夏天的集训，所以冬天练习抗寒，夏天练习耐热，你觉得冬训和夏训哪一个会更痛苦一点？
0: 首先我们是来到北京，那肯定还是冬训最难受吧。冬天下雪天骑车，下雪天跑步，那时候感觉还是很难受的。当然说

0: 公众号的文章，还专门就提到有什么骑浪啊，是吧，然后还有那个钻浪啊，就等于说迎面就是浪特别，你要自己要判断，如果那个浪是很高的情况下，你就要考虑从浪的中间钻过去。
1: 嗯
0: 啊，如果说那个浪是你比较能驾驭的话，你就想着就是方上那个浪头，然后再游过去。这个其实是有一个、一个应对一个应变能力的。
1: 嗯
0: 啊，所以说有些队员可能其实能力就是在泳池里游起来的速度差不多，但是可能在水里你应对的不太好的话，你可能就。

可能都有吧，因为我看到的这个事故很多。我们队友就是出安全事故的，是吧？就是受伤的那还很多见。然后因为一次事故稍微严重一点的退役的也有挺多人。然后甚至我们在国家队训练的时候，也是就是有一场事故在云南

0: 对来说，通过自己的这种亲身经历，然后再加上后期的一些学习，我觉得就是有一些传统的东西还是就
1: 要保留的。
0: 对，有一些传统是保留，但是有一些可能就是就坚持要把这个事情，就是就像我们之前有个制度，就是说你先练完，先把训练计划完成，
1: 嗯，
0: 再跟教练员说你哪儿不舒服。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有点不太科学了，是不是？所以说我还是会在课前就会说好像有没有人不舒服啊，特别是在有一些自行车训练的话，是吧？你肯定不能让大家出事故。然后就是你如果说身体感觉到有

0: 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九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2: 称为双塔组合。
3: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1: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4: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1: 疏散是指的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1: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3: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4: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啊，是来聊一聊我们的一些健身小器械的使用秘籍。这也是属于叫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啊，可能会在家中常备一些简易的并且不占太大地方的这种小器械来进行训练的一个方式。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器械啊，就是普拉提球。那我们还是先有请今天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个话题的嘉宾常方波常教练，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方波啊，很高兴聊这期的话题。
0: 欢迎常教练。刚才我们说到了今天要和大家来介绍到的这个健身小器械啊，是普拉提球。那常教练也跟我们大家先去聊一聊啊，为什么会想要说普拉提球呢？
1: 一方面呢，普拉提球是我现在其实用的比较多的一个工具吧。然后另外呢，就是其实我回想整个比如这个大家用的这种运动或者健身的这些工具啊，我回想其实在很早之前大家还没有太多这种工具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大家就是最早就有这种什么健身球，对，就是可能属于这种比较轻便的这种小器械吧。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大家就开始接触这种小工具或者小器械。我记得以前呢，很早的时候就很多的比如这种健身场馆吧，其实都是以这种大重量啊、杠铃哑铃啊、固定器械为主，所以其实没有一个比如专门给供大家使用的这种小器械。那现在呢，你会发现很多的健身场馆啊等等啊，都会有一个小的区域，甚至这个区域越来越大。就是这个区域干嘛呢？全都是这种小的工具和小的器械。
0: 对，
1: 那我们其实平时用这种小的工具器械非常多，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很多的小伙伴是比如这个曾经或者是这个现在啊，就是有受伤或者有伤痛的这个人群，所以这些人群呢，他不见得一开始就使用比如杠铃哑铃这种重器械这个就可以，但是很多的小工具虽然看似很小或者很轻便，但是呢有大用处，而且这个大用处很多的时候可能不是这种重量器械可以替代的。对，所以就很希望跟大家去分享，因为这个普拉提球啊，它虽然看着很小，但是呢，比如从这个康复的人群，受过伤的人群，然后从这个比如小一点的小朋友，然后呢，到这个平日常有规律运动的这些爱好者，甚至到运动员，就是有运动表现需求的人，其实他都能起到这个功效啊，所以范围非常广，所以就可以跟大家去分享啊这个工具，而且尤其在家里面，大家这个不受任何场地的限制，那你只要能铺下一张瑜伽垫，对吧？然后呢，有一个小的普拉提球，有非常非常多的动作和训练的方式，大家可以去选择啊。
0: 对，就像常教练说的嘛，它不是以重量取胜，它是以这种就是帮助大家，比如说恢复我们的一些机能，提升我们的一些身体素质。尤其像刚才常教练也说到的嘛，那对于我们的，比如说是像一些特定的人群，又或者说是像专业的运动员，大家都有不同的一些需求的时候，它反而能够

比如跑步的人群呀，还是这个比如爬山户外，或者是做一些这个复合训练的这些人群，其实大家都知道啊，可能核心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个核心呢，它又不是纯粹的这种什么腹肌训练啊，它是不一样的一个概念。那普拉提球它其实对于核心的激活有特别好的效果啊。这里其实没有用训练，而是用激活。就很多的时候，我们身体的这个肌肉啊，600多块肌肉，实际上有很多的肌肉它是属于没有唤醒的状态，它并不是没有用，而是它很多的时候它是处于沉睡的状态。啊，所以一旦你能把它唤醒，它其实给你的身体就带来非常大的功效啊，而并不是说我们非要把它练得多强壮。

0: 控制能力啊，因为这个它毕竟是一个小球，那大家知道这个健身球是不是有很多跟平衡啊、跟控制有关的训练？
1: 对。
0: 那放在这个小球上，它也是的啊，只是说它跟健身球大小有区别啊。我们不能，我们通常也有一些小伙伴可能会，比如普拉提球，他会直接坐在那个普拉提球上。比
1: 对。
0: 如去做一些盆底肌的训练呀、觉知啊等等啊，也是可以的。所以它的用处其实比健身球，不能说多吧，就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啊，有非常多易用、简单的方式和方法。嗯，我们就一个一个说啊。
1: 好。
0: 好，那首先呢，就是关于核心的这个激活，其实是我日常用的最多的这个
1: 训练。
0: 训练和种类吧。
1: 嗯。
0: 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啊，就是。比如，我们就举个例子啊，过去有过这个腰痛或者是腰部损伤的这个运动员，或者是这个训练者吧。那对他来讲，他这个要预防，或者是他需要这个把身体调到一个最好的状态。那他不光要把这个，比如损伤啊等等啊这些问题处理好，那他还需要怎么呢？就是把这个核心能够激活，因为核心如果不激活的话，他的腰椎的稳定性是差很多的。对，所以呢，对于这类人群会经常用。好，那对于什么呢？比如他曾经崴过脚啊，或者是比较严重的这种啊，哎，那他恢复以后是不是需要？也去练核心呢，其实也是需要核心激活的，啊，原因就是他的这个重心，比如在他伤的那一段时间，他的重心一直是处于偏离的这么一个状态，啊，所以呢，他已经习惯了过去的一种模式，那调到一个新的模式的时候，除了脚底，啊，其实你的核心它作为一个最重要的环节，也要适应我们四肢啊的这种协调的能力
1: 对，
0: 啊，所以核心也是依然很重要的。所以这里呢，就跟大家分享几个我平时特别喜欢用的一些动作吧。啊，我觉得又简单又易用啊，大家可以尝试着用。啊，首先呢，这个普拉提球啊，大家选择的时候，比如虽然它都是小球，但是呢，其实也有一些大小之分啊，就是跟这个直径有关系。普通我们可能用到就是大概我记得应该是25、30厘米吧，啊，这种。那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

0: 三分之二多一点，
1: 嗯，
0: 就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就是你扔在地上它弹不起来，
1: 嗯
0: 啊，好，就大概这个状态，就是你捏的时候它明显感觉里面是有气儿的，
1: 对，气儿不足，
0: 气儿不足的那种状态，哎，你把它夹在你的这个膝盖中间，对，你会发现呢它又是那种饱满的状态啊，但是呢你会发现比如你的双腿给它的力度比如大一点和力度小一点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感觉就是明显是有区别的，对，这个点是特别重要的啊，因为这个我们很多的训练大家去体会，你会发现这个充气不满的时候它这个普拉提球给你的身体的反馈是特别明显的、
1: 嗯、
0: 对，比如我们说核心激活啊，最常用的一个动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做卷腹啊，而是什么呢，我最简单比如通常给客户一开始呢都会让他们做什么呢，就做呼吸训练，
1: 嗯，
0: 那这个呼吸呢特别简单，就是你就是吸和呼，但是呢这个吸和呼第一你要专注，第二呢要夹这个球啊，这个球要夹在哪儿呢，就是你平躺仰卧的状态，仰卧之后呢这个球呢夹在你的膝盖中间啊，就偏大腿的那一个位置、
1: 嗯、
0: 好，但是第一个要求肯定是球不能掉下来，但是球不掉下来其实很容易的，因为它气儿不是特别满嘛，所以呢你哪怕没有特别大的力气它也不会掉下来，第二个要求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微微的夹着这个球，好，那这个肉眼是可以看到的，可以看到什么呢，因为这个球它开始是瘪的嘛，有点瘪的，
1: 嗯，
0: 那如果你不用力的话它那个球看起来还是瘪的，好，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双腿用力要用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看着那个球是饱满的，
1: 嗯，
0: 所以就相当于你肉眼可见，哎，你的双腿一直在持续发力的状态，那个球它是不是才是感觉是饱满的嘛？啊，好，这个时候你的双腿尤其是你的内收肌群它是一直在工作的，对，那这个内收肌群它特别重要，特别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一是跟我们的骨盆稳定有很直接的关系，二呢就是这个内收肌群它其实从筋膜的连接和连续上它是直接进入盆腔和腹腔里面的，
1: 嗯，
0: 所以如果你的内收肌群在你训练的当中它是有微微的激活状态，那也就代表你的深层的那些稳定的核心肌群盆腔腹腔里面其实它更容易激活，
1: 嗯，
0: 对，所以你会发现什么呢，就很多小伙伴就是你都不用做什么呼吸，你都不用做什么这个激活，你只要做一个动作就微微的把这个球向中间夹，同时配合什么呢，你要想象自己那个盆底的那个位置就感觉像坐电梯一样，就是比如你吐气的时候双腿微微的向中间夹，然后同时呢就感觉好像那个盆底像坐电梯啊，同时吐气嘛，吐气微微夹，然后盆底像坐电梯它慢慢向中间收紧，配合着那个内收肌一起收好，然后盆底从底层开始慢慢的向上提，你就会发现那个力它从内收肌到盆底一直就进入盆腔，就你感觉好像从内收肌到盆底一直到盆腔到腹肌腹部深层全都收缩，就是可能跟我们练比如二头弯举那种强烈的肌肉收缩感不太一样，但是你就会发现它的特点是什么，特别特别的
1: 深层一些，
0: 对，就深层就是特别深度，你明显感觉到我的特别深度的那深层的肌肉它在发挥作用、
1: 嗯、
0: 这个就是普拉提球特别重要的一个点，这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去做的一件事儿，
1: 也是传教练刚才说到的嘛，平时练的比较多的就是核心，
0: 对，
1: 尤其是深度核心
0: 的
1: 一个激活
0: 训练，对，深层的肌肉其实过去我们真的早十多年前大家真的不太关注、
1: 嗯、
0: 啊，不太关注原因就是什么呢，就大家更多的希望肌肉块头看起来明显，因为你深层的肌肉大家也看不到嘛，
1: 对，
0: 你表层你把三角肌练大一点肯定好看嘛，对吧，就过去大家都是啊以美作为一个这个审判标准嘛，对吧，啊，那后来
1: 表象的美，
0: 对对，表象的美，对
1: 对，
0: 那后来就大家开始，我记得特别有意思，就是大概最早就是有一些比如比较先进的一些训练方式进来的时候就找很多比如平时都练得特别好的小伙伴就去试嘛，就去试这个动作，那就发现他们平时的那个运动表现都特别强，但是呢真是试的时候你就发现特别特别的不堪一击，
1: 嗯、
0: 啊、就不堪一击，后来就找原因，找原因是什么，就是其实是内外不能按中式的语言，
1: 其实
0: 就是
1: 内
0: 外不
1: 平衡。

0: 衡。
1: 对对，就或者是说按更中式一点的语言，就是阴阳不协调吧，就是说这个内外它不能这个合在一起的那个状态。对，
0: 只注重了外在美，没有注重内在美。
1: 对，就是我们为什么提这个很深层的这些什么盆腔啊、腹腔的这些筋膜啊，就是从这个解剖结构上来讲，它确实就是非常深层的这个深的这个筋膜，它是一个链条，这个链条它会直接影响，不光是你的比如腰椎的稳定。

0: 因为深层的这些内脏组织啊，它都是挂在我们的脊椎上的。那这些脊椎它有非常多深层的这些筋膜去连接，包括内脏的筋膜相互之间也是连接的状态。所以呢，我们就希望给大家，首先大家先从内开始练，然后有了深层的这个激活以后，再慢慢的向外练。
1: 嗯
0: 啊，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对，然后我突然就想到，这个上个月我们不是送走了一批运动员，然后呢，其中有运动员是就是这个冬奥比赛刚回来啊，他是这个冬奥的时候这个膝关节出了问题嘛，因为他们是应该叫自由式滑雪吧，就是像大跳台的这种，就是有非常高难度的这种
1: 在空中的一些动作，
0: 然后对，然后落地的这种。就是这种极限运动，就是肯定是。

训练，你发现他是不累的，或者说他的那个支撑能力特别特别强。但是深层的这个肌肉虽然它也挺强的，但是相对跟表层比起来的话，就是比较容易疲劳。

0: 高吧。
1: 嗯，
0: 对，
1: 这还是我们的专业运动员啊，
0: 对
1: 啊，这就是常教练所举的这个例子，其实说白了就是也提醒大家，我们在日常的这个训练的时候也要把表层和深层都顾及到。
0: 对，都顾及到。
1: 哎，是的，
0: 嗯，
1: 这是刚才说的核心激活嘛，
0: 核心激活，对，
1: 嗯，
0: 下一个部分就是脊柱灵活了啊，脊柱灵活。当然我觉得今天我觉得给大家一个抛砖引玉的，起这么你看一些视频啊来得更快，但是我把原理都跟大家讲出来，大家去看视频的时候你就可以根据这个原理去选择适合自己的动作啊，是不是可以的。但是腿摆在哪个位置，这个是很讲究细节的。
1: 嗯，
0: 所以大家练的时候呢就不能说啊反正我做了就行了啊，一个两个三个五个，那可能真的不如你做个两三个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做带这个客户做呼吸，你不是吸气吸满然后吐气让他吐十秒钟啊，那这个过程非常非常的缓慢，但一共可能就做五个。但是做完五个他就已经开始抖，或者是说已经开始就出现一些深层不能支撑的状态啊，所以其实次数不是特别重要。对，好，然后说到这个脊柱灵活啊，我觉得特别适合平时伸展比较少放松比较少，然后呢就觉得身体比较紧绷和僵硬的小伙伴啊。那这些小伙伴呢你可以做一些这种拿着跟球有关的，这种跟普拉提球有关的伸展运动啊。比如我们先做一些简单的啊，特别简单的。怎么做呢？你就平躺，
1: 嗯，
0: 然后把这个普拉提球啊这个气儿呢给它放到二分之一，就是放的再少一点。好，干嘛呢？给它当枕头。
1: 嗯，
0: 啊，就特别有意思。你会发现你用它当枕头跟你枕枕头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啊。你把它当枕头的时候，就是那个头啊它是等于垫在那个球上嘛，然后那个球它毕竟还是一个圆的，所以这个圆球呢当你头能枕在这个圆球上面，而且它气儿不是特别多，所以你脑袋不会特别高嘛。好，那个时候你会发现里面的那个气顶着你的颈椎向上有一个支撑力。
1: 嗯，
0: 好，然后除了这个支撑力以外呢，因为它毕竟有一个圆弧状嘛，所以你的头它就会有一点点什么呢，就是延伸感。
1: 嗯，
0: 啊，就是那个球把你撑起来以后，你头顶那个地方是空的嘛，然后你的头顶你就慢慢慢慢你就感觉往上往下就有一点延伸感，不就相当于你在给自己的颈椎做什么呢，做
1: 伸展。
0: 对，做牵拉，而且这种牵拉又是特别柔和和舒缓的牵拉，不是说我直接拽的那种啊，就是身体是很放松的去牵拉。对，然后另外呢，好，你躺在这儿你先感觉一下啊，你觉得那个颈椎是特别舒服的状态 OK， 然后呢你可以适当的做什么事呢，就做头左右的轻轻摆动啊，就等于是你把那个颈椎先轻轻给拉长，而且是非常放松的状态，然后轻轻的左右摇头，你会觉得整个那个颈椎周围的那些组织状态都是很轻柔的在做，你就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理筋的状态啊，就是调理筋膜，或者是我们所说的那个筋骨的筋，就是你感觉好像里面的这些肌肉啊筋膜啊，它在被你左右的摇晃之中它慢慢重新排列。

0: 我们的大椎的那个地方开始啊，很多小伙伴就是颈后都已经开始鼓鼓的，有点大包的那个状态，
1: 是的，
0: 就是因为他这个颈椎其实用的太多了啊，就他的一直往前拉，但是那个胸椎其实太僵硬了啊，他不能去跟颈椎一起去做运动啊，所以全都是颈椎来代偿的。好，那么胸椎要怎么去活动呢？首先，我们还是做伸展啊，很简单，就是把球放在胸椎下面啊。当然了，一开始呢，如果你这个胸椎灵活度不够，你会发现你把球顶在那个胸椎下面，你很难受啊，因为它毕竟充气儿的嘛，顶得太高。所以呢，一开始建议小伙伴啊，可以怎么做呢？刚刚我们不是那个球是放在颈椎下面的吗？
1: 对。
0: 我们把那个球先往下挪，啊，挪大概10几20公分，不就挪到了这个胸椎上段胸椎，就是你那个大椎，第七颈椎，就是最骨的那个地方，再往下一点，就放在那儿，就等于我们放在上段胸椎的位置。然后这个时候呢，你的颈椎其实还是略微有一点点能贴合球的。啊，那你就躺下来，躺下来的时候，你就发现头是仰着的，啊，仰着以后呢，这个胸口偏上段胸椎的。

0: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
1: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

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0: 啊，比如拱背啊，然后塌腰，拱背塌腰就是反复的去练习。反复练习的时候呢，你可以在双腿之间轻轻的夹着那个普拉提球啊，轻夹着普拉提球的目的，就当然了，它如果从伸展的角度来讲啊，你完全放松是最好的，就不夹球。但是夹球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你又需要深层稳定肌群的这些连接性，然后又需要柔韧性，就是柔韧和控制它其实是应该一起练的啊。就当你只练柔韧性的时候，你会发现关节变得不稳定，但是如果你是又加柔韧又加控制几个关节一起去练的话，你就会发现你在得到了柔韧性的同时，你的关节还变得更稳了。
1: 嗯，
0: 哎，这就是它的这个特点吧。
1: 对，
0: 所以深层肌群稳定性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
0: 这个是脊柱灵活。
1: 对，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腹部。
0: 对，如果大家这个顺着这个思路吧，如果大家讲刚刚我们说了一些核心嘛，对吧？啊，如果你想真的做一些腹部的强化，它也是可以的啊。比如我们刚才说放松胸椎的时候，是不是把球放在那个胸腔，就是胸椎下面，
1: 下面
0: 对吧？
1: 对，
0: 好，哎，那有意思了。如果你现在不是放松，不是拉伸，那我们做腹肌训练，这个特别特别棒。我第一次试的时候，我就真的是被这个东西惊艳到了，因为我觉得过去就大家很喜欢做卷腹的时候怎么练呢？我抱着一个杠铃片，
1: 嗯，
0: 然后做那个卷腹甚至仰卧起坐，我就觉得哇，那个强度特别大。但是当你用了普拉提球去练这个腹部，你会发现抱这个杠铃片啊，它是完全不同的级别，或者是完全不同的状态
1: 感觉。
0: 对，就是你可能抱那个杠铃片你能做什么10个、20个、30个、50个，但是你放下杠铃片用这个普拉提球啊，你可能连10个都不一定能做啊，而且呢做的时候会抖。啊，他怎么做呢？就是球放在那个胸椎下面以后啊，啊，因为那个球，如果你完全压在那个球上，不就它是饱满的吗？好，那么，充气就1/3的气儿啊，好，然后呢，你就像卷腹一样，手呢就放在耳朵两边，好，然后要做卷腹之前，你要先吐气，就配合呼吸，比如吸气吸满，然后吐气，一般我的要求这个小伙伴们啊，吐气10秒钟，在吐气10秒钟之后。你可以保持憋气的状态去练，你也可以在吐气的同时去做卷腹。好，做的时候呢有一个要求，就是你不能说啊，我光头肩膀然后慢慢卷。那要求是什么呢？你刚才压着那个球，比如你是100%压着那个球，好，然后呢要变成70%甚至到50%，就相当于它要跟那个球产生一个
1: 对
0: 又连接又沟通的

0: 那就不行，这个动作就失败了，那就不算一个正确的动作。所以你必须要贴着那个球，就慢慢起，你感觉你要离开那个球了，但是他没离开。
1: 对
0: 啊，你必须要实时的贴着那个球，就跟他一直有连接，但是呢你又不像一开始百分之百的那个状态。大家可以试一试，就配合吐气呼吸的那个状态。
1: 嗯
0: 啊，你看一看，你真的一是你要感受到什么呢？平时练比如腹部都，我可能比如大家，我经常用给小伙伴说啊，就是咱们怎么看你是表层肌肉还是深层肌肉去用力，很简单。当你做卷腹的时候，你的肚子会不会鼓起来？如果你做卷腹的时候，你明显看着肚子会鼓起来，对不起，你用的大部分都是表层的肌肉。
1: 嗯，
0: 那什么情况是你这个深层的肌肉呢？是你又在做卷腹，就是卷腹的时候，你不是腹腔是压缩的吗？就理论上来讲，那个肉也好，不管是肌肉还是肥肉啊，它都会挤出来。但是因为深层的肌肉，当它收缩的时候，它是把腰给收紧的，所以当你的深层肌肉真的在收缩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腰是变细的。所以当你起的时候，你不能看到肚子是鼓起来的，肚子是平的，那么这个时候才代表你用对了这个肌群。
1: 嗯
0: 啊，你的深层肌肉才能够得到非常好的训练吧。当然了，就是很多小伙伴说，哎呀，那我只练深层行吗？我觉得还是那个点嘛，就是深层和表层都要练，而且要让它达到一种配合的状态啊。所以呢，你可以把这种普拉提球的腹部塑形训练作为什么呢？你的比如今天你就是要练腹肌，那你把它放在最前面，就是我先激活最深层，深层激活我已经开始抖了，已经不行了 ，OK， 你再练表层。
1: 啊，
0: 这样的话其实深层表层都练到了啊，我觉得是对于塑形也特别好。很多小伙伴，你毕竟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呢？就是又要看到什么，比如马甲线或者是六块八块腹肌，对吧？又不能要腰太粗，对吧？你不能说我光练表层肌肉，我腰还是那么粗。你看很多那个，比如大家看到一些健美过去的那个照片什么，都是啊，其实腰也很粗，然后看到腹肌虽然很清晰，但是其实深层的那个肌群其实是没有收的很明显吧。
1: 嗯，对。
0: 所以我觉得就是从现代的审美来讲啊，我们还是深层表层一起练啊。
1: 嗯嗯，对。所以像刚才常教练介绍到的这个腹部的塑形，我们就能听出来啊，用普拉提球它的这个训练的难度绝对不是我们想象当中那么简单，那么容易的。
0: 是的。
1: 那我也可以理解为后面的这个臀腿塑形同样也是比较有难度的，是不是？
0: 对，我特别喜欢。为什么特别喜欢呢？因为就拿运动员来说吧，因为运动员通常比较容易伤的地方就是下肢啊，就是膝盖是特别多的，那膝踝嘛。然后那我们在恢复的时候，比如他在还不能下地的阶段啊，或者是说他现在这个不能完全负重的阶段啊，那很多的时候可能就会比如躺着去练什么类似臀桥这种动作。那练臀桥的时候啊，对运动员来讲太简单了。
1: 嗯，
0: 就是他们啊，虽然比如受过伤啊等等，但是他们其实恢复起来真的是特别特别快的啊，就很多的时候是真的是颠覆我们的认知的啊，就是觉得好像特别严重的一个伤，对他们来讲就每天都是一个样子啊，就是确实很夸张。然后呢，比如很多的时候我会带这个小伙伴做什么运动呢？就是还是臀桥，很简单，但是你得一只脚踩着这个普拉提球，这特别有意思啊！大家真的可以去尝试一下，你会发现啊，当然了，如果你说啊，我就随便做一个臀桥，我也不讲什么动作的要领啊，动作的质量什么的，反正我就做起来就行，那是不难的。但是如果你要做到什么呢？动作的精准性啊，把这个球垫在一只脚的脚下。啊，它是有难度的啊！为什么这样说呢？我说就说这个要求了啊。首先，第一，你的重心必须要两边各50%。
1: 嗯，
0: 也就是说，你不能说，比如我右脚踩球了，那我把重心都重量都搁到左脚，我不就起来了吗？就很简单，
1: 对
0: 对吧？但是不行，你必须要各50%啊！就是理想状态下啊，就是比如他这个受伤，他还不能承担50%，那就另说啊。但是正常情况下，50%。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球不能晃，你要做到球不能抖，球不能晃，那你得有足够的控制。
1: 对，
0: 而且这个控制它不光是你脚踝控制啊，因为你除了脚踝控制以外， 粘那个膝盖，因为我们臀桥的时候是不是你是屈膝的状态，屈膝的状态那个球如果你踩起来，你要让控制那个球左右不晃，你当然脚踝很重要啊，腿也很重要，前后不晃说明什么呢，你的膝盖得稳，
1: 嗯，
0: 否则那个球是不是你腿的肌肉收不住的话，那球就跑出去了，
1: 对
0: 对，所以你必须要能收得住，让那个球牢牢的扎在那个垫子上，
1: 脚底对，
0: 它不能来回跑，对，好，这个是最初的版本啊，最简单的版本啊，
1: 嗯，
0: 好，然后呢你就臀桥，一般来讲臀桥大家可能会习惯，比如上下上下就反复的进行，这也是其中一种方式。那很多的时候如果一开始啊做的比较陡怎么办呢，你就做那个臀桥抬起来不动啊，抬着不动就行了啊，抬着不动以后，好，慢慢的，刚刚我们说不是 50% 的重心吗，好，然后呢你就可以去挪重心啊，就最终要挪到什么，踩球的那只脚100%的承重，
1: 嗯，
0: 就是另一只脚是你是能悬空抬起来的啊，这个是最终的版本啊，所以你就从50%开始，比如重心向左，重心向右，重心向左，重心向右，你就慢慢的去增加它能够踩的这个比例，踩到什么程度呢，好，你能100%的踩在这个球上，然后另一只脚还能悬空， OK， 哎，这就进阶到下一个阶段了啊，还是臀桥啊，还是在这儿撑着，好，到下一个阶段就等于你踩球的那只脚你能把所有的这个重量都承担在这儿，还而且膝踝还足够稳定不让它晃， OK， 在这种情况下另一只脚不是抬起来了吗，好，那我就会让他们去做什么呢，单腿踩球支撑的臀桥啊，就是落起，嗯，落起，
1: 对，
0: 哎，特别有意思啊，就做几个，它有一种什么感觉啊，就我特别清晰的记得就是这种很精英的运动员，他们就说什么呢，我就感觉我浑身都是劲儿，但是呢做这种动作的时候
1: 使不出来，
0: 对，就是使不出来的劲儿，因为就是你用这种东西训练的时候，它并不是说你有劲儿就行，
1: 嗯，
0: 它是需要一种配合协调能力，就是该用劲儿的用劲儿，不该用劲儿的放松，它其实才能做好，反倒你全身如果使劲儿和较劲儿，它反倒做不好，
1: 对，
0: 哎，特别有意思啊，所以大家就你真的可以去尝试尝试，当然比如臀腿塑形是有帮助的啊，然后尤其臀腿塑形的同时啊，我觉得它是会让我们的身体的线条变得更优美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就是并不是说比如你单独练臀啊，可能臀肌练得很大，单独练国绳练得很大，但是你怎么能把它练到什么呢，臀、腘绳、股四、腓肠肌，就是所有的肌肉都恰到好处的协调，这个其实通过单一肌肉训练其实是很难达到的，
1: 嗯
0: 啊，但反倒你做这种复合的训练，尤其又有控制啊，又有力量，又有平衡，你全都给它揉在一起，你会发现你的身体它是在提高运动表现，
1: 对，
0: 它在提高运动表现的同时顺道完成了你想塑形的这件事儿，啊，这个是我们希望给大家传递的一个方式和方法，
1: 嗯，
0: 啊，并不是说我们只奔着那个塑形去啊，而是我们完成运动表现同时你又塑形，你看运动员有几个身材不好的，对吧，就很简单的道理嘛，
1: 嗯，
0: 对吧，啊，所以这个是给大家的一些臀腿塑形，给大家抛砖引玉一下啊，大家可以利用普拉提球，你可以设计更多的动作，或者是在网上找到更多的动作去使用它，
1: 对，当然这个动作不仅是砖了啊，
0: 嗯，
1: 我觉得它的这个玉的程度也是比较高的，啊，那刚才其实常教练也提到了，就是我们用普拉提球来进行训练的时候，它往往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全身塑形的效果，
0: 啊，对
1: 啊，就不是说我们只针对某一个地方，虽然可能我们也是针对这个部位来进行训练，
0: 嗯，
1: 但是你是需要全身都有一个平衡的，
0: 嗯，
1: 啊，这种能力的，
0: 对。
1: 那作为刚才说到的，就是我们这种全身协调的练习，
0: 嗯，
1: 其实普拉提球同样也是有它的优势吧？
0: 虽然臀桥它已经算是一个协调了很多关节的这么一个运动啊，但是它毕竟还是偏骨盆和下肢为主。好，那么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个动作，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动作啊，是之前带真的是就是很精英的运动员，他一开始啊就是特别有意思啊，就是我给他示范这个动作，因为如果从这个身体的能力上来讲，包括年龄上讲，那我是远远赶不上运动员的，但是当这个动作我做完，然后呢他第一次不能做好的时候， 他就会出现一种什么呢，
1: 对自己产生很大的一个质疑啊。
0: 如果这么精英的运动员啊，怎么可能、
1: 做不好这样一个动作嘛？
0: 啊，就是因为可能跟平时的这种训练的这个状态是不一样的嘛，对吧？啊，当然就是对于人家这种精英运动员来讲，其实进步特别快，就是他可能练几次，哎，他掌握动作能力提升的特别快，对，啊，那这个动作大家可以。

0: 有一些小伙伴把它叫香蕉式吧，就是首先你要躺成侧卧啊，侧卧、哪边侧卧都行，你首先你要躺成一个像香蕉状的，香蕉它不是这个微弯的状态嘛，哈，也就是你躺在那儿，你的这个身体是稍微有一点蜷缩，但是其实你身体还是延伸的啊，直的状态，只是说你躺的比如手稍微往前放一点，脚稍微往前放一点，就是它是像香蕉一样，然后球呢就夹在你的两腿中间啊，夹好以后啊，重点是什么呢，只有你的骨盆可以触地，当然如果你开始力量不够的话，你骨盆和腰椎触地，然后把手头肩膀都悬空，然后脚和腿也悬空，就待在这儿啊，首先这个第一步是待在这儿，就待在这儿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呢，你的比如深层的腹横肌，因为你夹着球嘛，夹着球不是微微也要有点使劲嘛，因为你的深层盆底啊、腹横肌啊，然后对内收肌、肌群啊等等啊，它其实都是处在一个工作状态，腹斜肌啊都是工作的状态。好，在这个工作的状态呢，如果你觉得你能稳住，好，怎么办呢，从这个侧面的香蕉来到什么，我们要翻到正面的香蕉，就从侧面香蕉哈，你要稳住了啊，稳住以后你要控制你的骨盆慢慢的来到正面，来到正面以后呢，你再翻到另一面，就等于让香蕉翻三个面，一开始做你会发现那个骨盆啊就很容易倒，
1: 控制不好，
0: 控制不好， 对，就是要么就往前倒，要么往后倒，对，你要往后倒，比如你从侧卧的状态你要翻到正面的状态，你又不能翻得很快，因为你翻得很快不是就一下过去了吗，就是你要很稳的翻到正面，而且你脚的高度和手的高度是不能变的，对，然后再从这个位置你再，其实你从正面翻到侧面也有难度，这个难度在哪儿呢，你不能用爆发力，
1: 对，
0: 绝对，就很多小伙伴一开始就是
1: 我甩过去的那种，
0: 我稍微甩一下，
1: 对，

0: 需要很强的控制能力，
1: 嗯，
0: 然后呢还需要你相互的协调嘛，你从手到脚它其实是一连串的东西啊，一串的东西，
1: 对，
0: 你要把它串起来才可以啊，这样的话你这个动作啊，就是核心啊、协调啊等等啊，你都能练得到，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对，
1: 对，这个难度级别的确，我觉得也是越到后面啊，大家听起来感觉就越难一些。
0: 嗯、
1: 那当然，刚才其实常教练也曾经提到过嘛啊，我们普拉提球现在大家也是非常这个受欢迎的一种训练的小器械，
0: 嗯、
1: 而且它针对不同的人群来说，都还是有它特有的一些训练的效果。
0: 嗯、
1: 那我们也在最后吧，给大家做一些我们不同人群的啊，使用普拉提球进行训练的时候的一些训练建议，
0: 嗯、
1: 好不好？
0: 好的，好。首先呢，第一个人群就是儿童和青少年。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第一，普拉提球它很轻很小，所以它特别特别的安全啊。那健身球其实相比普拉提球，它有点不安全的地方是什么呢？比如小朋友啊。很多人他看到这种球状啊，然后彩色的东西，他都特别兴奋嘛，特别开心。那健身球如果他一开始控制不好，比如他坐在球上，或者一开始就趴在那个球上，那个球因为球太大了，他不好控制，所以呢，他有可能会摔倒。对，但是普拉提球它不存在这个问题啊，就是他即便是坐在球上，因为球很小嘛，他最多就是这个球跑了而已啊，他也不至于说从上面掉下来。对，所以呢，这个。对于儿童青少年是特别好用的一个工具啊，我记得曾经有一段时间，比如就是我们，比如因为有朋友家里有孩子嘛，然后我们就一起哎去出去什么扔飞盘啊，然后玩什么的，哎，通常我们就顺道我们就带着这个普拉提球。这普拉提球很多的时候对于小孩子来讲啊，他也不是把它当成一个训练工具，而是把它当成一个娱乐工具吧，
1: 嗯，
0: 你哪怕就是像气球一样那么拍也行，因但是你看啊，你要拍气球有个问题，气球它那个风阻太大嘛，但是你要拍排球，很多小孩子他承受不了那个冲击，但是你用普拉提球就不一样了啊，它有点特别像什么呢？就我们小时候，我记得就是夏天去游泳，水上乐园吧，然后都会买一个那种水球，
1: 是的，
0: 就普拉提球特别像这个东西啊，就是。当然不用在水里啊，你就是把它充上气儿，你充满还是不满其实都可以，你想要让它有弹性你就充得满一点，对吧？然后呢你就互相你就当个排球玩，它也是一种方式，对吧？然后另外呢就是可以练小孩子这种包括手眼手脚的这种协调的能力，比如我们就做什么呢，就是让他首先球夹在这个腿中间，好，然后以半蹲的姿势起始开始，然后做什么动作呢？好，起跳，起跳的时候，起跳的同时，就是当你起跳那一瞬间，手要把那个球拿出来。
1: 哦，
0: 为什么呢？因为当起跳以后，我们的腿要展开，像一个大字形。
1: 嗯，
0: 啊，就是我蹲，好，球是在双腿中间的。

产后的人群，大家都听过，就很多产后的人群去通过普拉提的方式去做产后恢复啊等等啊训练啊等等，就是因为它有天然的这个优势在啊。那普拉提球更是了啊，它又安全，对吧？不是一个大器械，很容易操作嘛。

0: 这种比如骨盆时钟啊，或者死虫式这个球呢，你都可以夹在这个双膝中间，就是对于产后的人群最常用的就是夹在这个双腿中间。
1: 嗯，
0: 其他地方的比如训练呀等等，比如球夹在这个手摁着球放在腿边也行，对于肩膀的训练啊等等，肩袖稳定的训练也有的啊。但是呢，最想要练盆底啊，想要练深层这个核心的话，那么就球夹在双腿中间是最易用最常用的一种方式。
1: 嗯，
0: 好，然后第三个人群呢，就是办公室人群。办公室人群其实刚才我们就已经强调了，就是什么颈椎的舒展舒整啊，胸椎的这种灵活度舒展啊，都是特别好用的一种方式。另外呢，大家也可以试一试什么呢，就是比如经常我们说那个办公室人群，我们经常要建议大家就是可以去做那种什么胸椎打开的动作嘛，
1: 嗯，
0: 对吧？啊，胸椎打开，然后胸椎打开，然后像翻书一样这种啊状态，那你就可以做翻书的时候你怎么办呢？第一种方案就是，因为你在做翻书的时候，我们起始位置不是在侧躺的状态吗？侧躺的时候，你先把球夹在双腿中间。好，那么既让你的骨盆以下是稳定的，然后又什么呢？你翻书的时候，你的上面能够翻开的同时，你的骨盆不会动，因为你要夹着那个球。否则很多小伙伴就发现啊，翻书的时候本来让胸椎活动，但是他胸椎的灵活度不够，然后就用骨盆来帮忙啊。所以呢，就是第一种选择，你可以把球夹在这个双腿中间；第二种选择，你就把球放在骨盆后面，
1: 嗯，
0: 就放在屁股后面。当你翻书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球挡着你啊，控制着你，而且它是比较柔软、比较稳定的、有支撑的啊？这样的话，就是其实起到了固定的作用。啊，让你的这个胸椎更多的旋转。对于办公室人群，我还是建议多做这种类似于翻书啊，
1: 就是让自己打开的，
0: 对，打开的动作。
1: 对
0: 啊，反正胸椎大家记得是特别特别需要舒展的。
1: 嗯，
0: 好，然后这个中老年人吧，中老年朋友，这个普拉提球可以去做一些，当我们说介绍那些核心的动作，我觉得都是可以做的。然后包括这种脊椎打开的动作，中老年朋友也是。很适合去做的，对。然后另外呢，就是你可以试一试去做一些下肢的这种稳定的训练。很多的时候，你比如下肢这个很多人做蹲啊等等啊，就是用负重的形式嘛。但对于中老年朋友，那我建议你就不用负重了啊，不用负重的同时，可以怎么样呢？就是把双腿中间加一个球，比如你做那个蹲嘛。
1: 嗯，
0: 咱们就是正常的蹲，但是你要夹着球蹲，它是不一样的。夹着球，第一又是你的深层是收紧的，然后呢，深层收紧以后，它有一个天然的好处，你的骨盆会变得很稳定啊，很稳定的时候，你再去蹲和起，虽然它不像负重有那么大强度，但是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其实这个量对于刺激你下肢的肌肉其实是足够的。那么这个普拉提球它其实起到了什么呢？先预激活你稳定肌群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你在蹲的时候动作不容易出问题啊。然后呢，这个稳定性比较高啊，所以呢，这个安全性和效果都会比较好。
1: 对
0: 对。然后最后呢，当然就是一些比如曾经受过伤的或者需要康复的这些人群，其实我刚刚已经介绍了很多的动作，因为我平时在做啊，就这些人群会比较多一点，所以这些小伙伴的话，那你要记住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原则上，第一，如果你任何做的任何动作，它会激发你的不适感，那你都不要做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然后第二呢，就是动作。

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0: 就是还是人高马大的是吧，都是在1.85米以上的那种感觉啊、但是我只有刚刚啊1.70米出头这个感觉，所以说在游泳的这个比赛中还是挺吃亏，在游泳项目上还是挺吃亏的，所以说就当时我们的教练也就是想着训练也很刻苦也很努力、但是可能在有些方面可能在努力的话可能也就进前8名的水平吧。啊，当时就是有一个契机呢，就是正好81铁人三项队来安徽省游泳队来招选运动员，就说你们这边有没有长距离自由泳啊游得不错的啊，最好是能够进17分的这样的运动员啊，然后我们就是招到我们这来去当我们的铁人三项的运动员，然后81队呢又是可以就是有这种积分政策，就如果说在全国比赛中代表我们81队获得了一个冠军，也可以计入安徽队一个冠军，就等于说有一个双积分的一个机制、所以说就各个地方队也是愿意把优秀运动员就是放到就是81队去，正好就是又符合我这个个人的特点，然后呢又可以去就是利用这个铁人三项转向有时候去获得更好的成绩啊、所以说当时我个人也好，然后我们教练也好，然后领导也好，然后考虑好了以后就觉得可以去试一试。
1: 嗯，那在这儿我也是要补充一个前提啊，您刚才在这个说的过程当中，其实是补充到可能81队他们那边要求说有没有游泳能够到达17分，所以您在没接触铁三之前，具体练的是哪一个游泳分项呢？练公开水域的吗？
0: 不是不是，就是在泳池里，还是很少。就当时应该是在进入铁人三项之前是没有接触过
1: 公开水域的。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具体有哪个分项是短距离的，还是说可能1500
0: 啊？对，偏长距离的，偏长距离。当时我是400米混合泳，就是已经打了健将了。
1: 嗯。
0: 然后后来就觉得可能游1500米自由泳应该能获得更好的成绩，然后也就是刚刚转这个1500没多久吧。啊，当时应该1500能游到16分20左右，所以说应该还是进17分还是比较轻松一些的。
1: 当时大概是多大？
0: 刚刚过16岁生日吧，我印象中啊。
2: 因为铁人三项是三项合一嘛，所以每一个项目它的跨界衔接都是充满挑战的，尤其您是游泳项目出身的运动员，可能在转型的初期都要经历一些重塑身体的阵痛吧。那方舟老师，您从16岁专业游泳转向铁人三项，其实这个年龄可能也是一个运动习惯定型的关键期吧，所以当教练提出你去尝试铁人三项的时候，你对于这个需要同时驾驭游泳、骑行和跑步的项目，第一反应是兴奋还是说担忧呢？毕竟您对于公开水域游泳、长距离骑行还是10公里跑步可能都比较陌生，这种从零开始的跨界会不会造成一些抵触或者自我怀疑呢？
0: 你要说抵触还真是一点没有，我还是挺向往的。然后我就是可能当时其实是2002年嘛，
1: 嗯，
0: 所以说可能网络也并不是特别发达，但是我是在电视上是看见过铁人三项的比赛的，我就觉得还是很酷的，然后可能男孩子可能就觉得啊骑自行车跑步都很酷，然后就觉得我是对这个项目是比较向往，当时也有一个3个月的试训期，还是非常非常想要加入的，对，应该是这样。
1: 那3个月试训期其实就是把你们按标准的铁人三项的运动员去简单

0: 就是以我自己为例，我会觉得啊，我也觉得，骑着自行车就直接去
1: 练，
0: 对，去那个室外，然后上戒台寺，然后冲坡是吧？
1: 嗯，
0: 然后就会觉得很过瘾。但是，再回到练习台的时候，我会觉得还是会很陌生，然后你控车的感觉会退步，控车的能力会退步。所以说我还是希望，而且我也是在一些社交平台上会看到。就是一些自行车事故啊，是吧？所以说我觉得都是跟自己的控车能力还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1: 所以您会要求即使到现在的自己，没事儿可能也会来两下滚筒的这种练习。
0: 对，是的。
1: 那您刚才也提到了，刚加入八一队去试训的时候是赶上了夏天的集训，所以冬天练习抗寒，夏天练习耐热，你觉得冬训和夏训哪一个会更痛苦一点？
0: 首先我们是来到北京，那肯定还是冬训最难受吧。冬天，下雪天骑车，下雪天跑步，那时候感觉还是很难受的。当然说，如果说地面上全是积雪，我们也没有骑过车，但是就是那种零下几度的时候，又没有下雪的时候，那是最难受的。
1: 穿的特别短，然后就一群人在这儿跟着跑。
0: 那倒不是特别短，也是穿的挺厚的，但是骑车特别动手动脚。然后出了汗以后，然后再一个就上坡，上坡出一身。

0: 其实我还之前就是在我退役之前，我还专门写过那种公众号的文章，我还专门就提到有什么，骑浪啊，是吧？然后还有那个钻浪啊，就等于说迎面就是浪特别，你要自己要判断，如果那个浪是很高的情况下，你就要考虑从浪的中间钻过去。
1: 嗯
0: 啊，如果说那个浪是你比较能驾驭的话，你就想着就是方上那个浪头，然后再游过去。这个其实是有一个、一个应对一个应变能力的。
1: 嗯
0: 啊，所以说有些队员可能其实能力就是在泳池里游起来的速度差不多，但是可能在水里你应对的不太好的话，你可能就名次会差距会比较大。
2: 那在铁人三项的赛场上，不同的选手往往会根据自身的优势来制定独特的生存策略。像您特别擅长游泳，可能在赛场上就处于一骑绝尘的领先位置。而很多的业余爱好者就流行跟游破风、节省体力的这种战术。而且这次金海湖游跑两项的比赛结束之后，很多人提到方舟老师都说您只要一入水，基本上就看不见人影了。那您的策略就一直选择通过游泳这个赛段去拉大差距，让别人跟着你走吗？
0: 对，无论是跟从我们八一队开始，然后到国家队开始，然后到国际比赛开始，我都是一直都是属于那种打头的那种，
1: 就一个人承担了好多压力。

0: 什么，我不希望就是因为就是自己的爱好可能就是给自己带来一些伤害，或者说给家人带来一点负担吧。
1: 带学生之后也特别慎重的会提醒他们这样一件事儿。
0: 对对，自己骑车的时候，可能当运动员的时候，老听我们自己的教练说你们一上公路，我们就是心就提到嗓子眼儿。
1: 嗯
0: 啊，然后自己当了教练以后，其实也是这样的，嗯，也会有这种感觉。但是自己骑自行车的时候，就是现在啊，现在这个以这个业余爱好者的身份去骑自行车，确实还是很欢乐，很撒欢那种感觉。然后就跟跑步还是会不一样，但是我还是会去减少这个次数。嗯，
1: 那也评价一下自己吧，就是您觉得自己在比赛的时候是一个什么风格的运动员呢？比较保守的还是比较激进的？
0: 其实我觉得我还是保守的。因为我可能你在我大家伙在比赛中能看到我游泳很激进，
1: 嗯，
0: 那是我对我自己能力的估计。
1: 它是你的正常水平发挥。
0: 对对对对对，其实就像有哪怕是有几场专业比赛，其实我也都是一马当先那种。其实我有的时候会觉得有的时候是战术需要，
1: 嗯嗯嗯，
0: 但是我也是对着自己的这个能力范围有所估计，我才会去发挥成那样，不是说我

0: 个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靳辅和秀芝惶惑地对望一眼，不知道明珠要做什么，正没计较时，管家已是跑着进来，请了安，毕恭毕敬地问道：“
2: 主子，有什么吩咐啊？”
3: 通州不是新买了一处宅子吗？
2: 是，已经成交了啊。三进三院，后头还有个小花园。
3: 行了。
1: 明珠打断了他，指着秀芝说道：“
3: 这是李部堂的夫人，那处宅子就算给他住。你只派20个丫头、3个老妈子去侍候，每月照夫人的月例拨过去40两银子。机密些儿，这事儿要让别人晓得，我先揭了你这奴才的皮。”
1: 靳辅睁大了眼睛，望着满面笑容的明珠。早就听说明珠为人洒脱大方，轻财好施，但初见之下后代如此，是不是过了分呢？李秀芝抬起泪光闪闪的眼，愕然环顾了一下靳辅，起身连任说道：“
4: 明中啊，我是来投奔李光帝的，这两个孩子是他的骨血，他不能不管。我出身微贱，不是享福的命，没得折了我的阳寿。”
2: 明珠叹息了一声说：“
3: 哎呀，嫂夫人，不要说这个话。明珠也讨过饭，寄人篱下不是滋味啊。光帝不是个没良心的人，目下不能认你们母子，必定有他的难处。他眼前就要做大学士，不能在这个事情上栽跟头啊。这样吧，这个房子和人都算明珠借给你的，你也并没沾我什么光，日后啊，我和靳青兄结这笔账啊。但是啊，不要性急，我慢慢去机会说话。他年轻心进，正要面子的时候，逼急了反而弄出大乱子来啊，也难趁你的心。子桓兄也在这儿啊，我把话说明了，你们两个都放心。”
1: 明珠的这番话娓娓动听，既替李光帝遮掩，又顾全了李秀芝母子，又声明自己并无他图，听得靳辅心中一阵发热，点头道：“
2: 想不到明相如此热肠啊。”
1: 李秀芝早率两个孩子扑倒在地，哭得泪人一般。
2: 不能虚留子桓兄了。
1: 明珠抬头看了看天色，已过50，很怕康熙突然驾到，撞上了不好看，因笑道：“
2: 你先回去，这2日过后我去看你。可要讨饶两杯了。听说门上还收了你200两银子，我已查办了这个事情。这批狗奴才真不是东西。吴兄啊，还是收回去，尽力用银的地方多着呢。”
1: 说着，明珠将一张银票递了回来。靳辅哪里肯收啊？因见明珠还有事，便笑着说：“
2: 赏下人们吃茶用吧。”
1: 安置了李秀芝母子三人，明珠舒了一口气，这才叫过幸德问道：“
3: 你高氏叔呢？”
1: 纳兰幸德才总辫不久，生的粉面朱唇，穿得齐齐整整的，躬身侍立。自高士奇来，幸德天天缠着他讲诗词古文，他们两个人倒似忘年交一般，形影不离了。他抬头看了看父亲，
4: 轻声说道：“
5: 昨个高士叔、徐世伯带着儿子去看花市，后来高士叔请徐世伯用轿子把我送回来，说有事要在外头耽误一日，今儿后晌才能回来呢。”
2: 嗯，高士奇常常如此，也不算稀奇。康熙也未必今日就来，明珠呢也就没再问，只说花市有什么光头啊，要去一天。嗯，你徐世伯呢？
4: 徐世伯便是前科状元徐乾学，因来府走动的勤，和家人也差不多，听父亲问，幸得赶忙说：“
5: 徐世伯奉旨去大佛寺看望顾炎武和傅清主二位先生，回来又约了木子胥君门一同去会施润章、杜讷，说是去一会儿就回来的。”
2: 哎呀，名相啊！
4: 父子俩正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话，二门外传来徐乾学爽朗的笑声：“
2: 怎么一夜之间这府上就大变样子了？要不是门口那两只汉白鱼大狮子，晚生还疑心踏错了门槛了呢。”
4: 说着，徐乾学已经挑帘进来了，一边拱手作礼，一边环顾四周。
2: 嚯，

0: 长长，尖鱼眼儿，鹰钩鼻，一对龅牙呲出，被烟熏得黑里透黄，一副戴帽眼镜儿，用丝线吊在大襟儿旁一晃一晃的。一说话，老鼠髭须上下颤动，怎么看怎么别扭。人们一见他这副尊容，便会不期而然地想，如此德行样怎么会是一个状元呢？但是徐乾学却是货真价实的一甲一名进士，敲得响的状元，学问文章那都是没得说。
1: 明珠拍了拍炕沿儿，又摆手示意呀，孟文的话就散了。生不比大佛寺的那两位，喜欢的还说你糟，这还有什么说的呢？近清见说是杜门已经叫大理寺审过，国王万岁审他们二人这个官司，他不
0: 撇嘴一笑说，
1: 哼，大学士只等着入上书房宣麻拜相了，万岁的口风怕是不再审了。不过他想杀陈醒斋倒是真的，岂知天下不如意的事多着呢。告诉你，皇上已经密地召见了陈孟雷，又问我该怎么处置。你想啊，他和近清两个人的事死无对证，人是好乱杀的吗？陈醒斋那么好的学问，皇上素来爱重，我请皇上发落他去奉天，过两年风头过了再调回来就是了。
0: 徐乾学眯缝着眼笑道，
1: 这个案子是没法审了。大理寺审他，听说只问了一句就退堂了。
0: 明珠诧异地问道，
1: 那怎么会呢？
0: 徐乾学说，
1: 他们问陈孟雷，你为什么要在耿逆京中叛军中做官呢？陈孟雷说，是皇上于康熙九年十月十日当面派的差事。你说再往下还怎么问呢？
0: 明珠不禁纵声大笑，
1: 于是乎就散了。
0: 徐乾学陪笑道，
1: 他们总不能把皇上提到大理寺对质吧。
0: 两个人正说笑着，老王头抱着一大叠红拜帖进来了，恭恭敬敬盛放在桌子上，却身慢慢地退了出去。明珠知道这都是管选官吏不知通了多少关节才送上来的，此时他不想看，因见徐乾学要辞，便道，
1: 把这些帖子带出去闭环了他们，要捐官的成千上万，谁不想补缺呀？都这么来求我，我就是千手观音也办不及呀。告诉他们到吏部举哀号候着。
0: 徐乾学接了帖子颇有些犯嘀咕，这些捐官人不知花了多少银子才走到了这一步，只求明珠见一见都不成，那我何必去做这个恶人呢？徐乾学沉吟着，将一封封帖子在手里倒换着看，突然爆发出一阵狂笑。
1: 哎呀，竟有父母给儿子起这样的名字的。徐乾学读书多年却没这样的见识，真乃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
0: 明珠赶紧接过来。

0: 来看，只见这份帖子上端端正正写着徐求毛恭叩名相万安的字样，不禁也捧腹大笑，便叫老王头出去传话，
1: 叫这姓徐的进来，其余的半个月后再见。
0: 徐乾学生怕明珠再给什么难办的差事，一躬身辞了出去。
1: 片刻，一个方面阔口的官员摇着快步走来，穿着八蟒五爪袍，缀着白弦补子，水镜顶戴，在天津里打了马蹄袖，叩了头，报了职名。明珠半仰在椅子上，强忍了笑，双手把玩着他的帖子，扯着官腔说，进来吧，你是捐的官？
2: 是。
0: 那个官员脸容答道，
1: 卑职康熙十四年捐的县城，见赐晋为知府衔儿，这次进京，家父命家兄带了一方好宴敬献中堂，福旺神呐。
0: 那个官员一边说，一边从怀中取出四四方方一个红绫包呈了上来。
1: 明珠接了过来，手被压得往下一沉，心知必是黄金锁住，却并不急打开来看，只漫不经心地将那个砚放在桌子上，说道，知府的出息已是很好的了，为什么还要钻刺门路呢？中堂明鉴，下官图的是能光宗耀祖，为皇上出力。
0: 明珠笑道，
1: 你这个人呢，看起来还算伶俐，不过我看还得加上一句也得在任上好生的替百姓做点好事不缺的是吗？等吏部司官送上票你后，自然会有消息的。
2: 谢中堂。
0: 明珠见他端杯侠茶，知道他要退下，便笑道，
1: 你不要忙，我看你像是读过点书的，为何取了这么一个名字？这怎么能锦城玉览呢？
2: 卑职排行属求字辈，因命中缺水，所以家族特为起名求人。
0: 徐求人莫名其妙地说道，
1: 不知道为何不便呈交皇上啊？
0: 明珠听了，方知他原叫徐求人，但不知道是谁在求人二字上各添了一笔，变成了求毛，当下也不便说破，只是笑了笑说道，
1: 这个帖子你是交给哪个书吏呈进来的？
2: 不是书吏。
0: 徐求人赶忙躬身陪笑道，
2: 是府上一位姓高的先生，正好到书吏房借了卑职的帖子。
0: 一切都明白了，又是这个高士奇在捉弄人。送走了徐求人，明珠不由一阵阵光火，什么截骨四抓，什么高出肚上，他竟是逢人就捉弄，必定是高士奇接了徐某的银子，又恐自己心绪不好不肯接见，才弄出这个笑话来。想着不由一阵寒森森的冷气直袭明珠的心头。明珠倒不在乎自己挨骂，叫人心寒的是此人如此洞悉自己的脾气，玩弄自己于股掌之上，想想此时也没什么好办法整治高士奇。明珠的眼神暗淡下来，一言不发，将帖子撂在一边，咬着牙自语道，
1: 我偏不给姓徐的不缺，等着他咬你吧。高士奇却不知道他离府这一天
2: 发生了

0: 什么变化？他在南西门、花市支走徐乾学和姓德是有缘故的，因为他见到方兰带着个丫头正在槐树斜街白衣观去烧香，大约家中生意好转的缘故，方兰出落得越发水灵标致了，上身穿一件盘蝴蝶结扣绣花水红小袄，外套杏黄丝棉坎肩，下头着的百褶裙子却是葱绿。高十七眼巴巴瞧着小猪叫一悠一悠地过去，自己在后边不远不近地跟着，心里暗想，论身份当然不及陈天一那位，说到风流小巧，嘿嘿，却足强过100倍呀。呸，什么大家闺秀国色天香，哪里及得上这样的小家碧玉嘛。眼见方兰在庙前旗杆旁下了轿，一主一仆在街前水盆里洗了手，高士奇几步抢过去，不等丫头泼水，慌忙就着残水也洗了手，却好像忘了带手帕，扎撒着湿淋淋的手在发愣。
1: 方兰一转眼见是高士奇，又惊又喜，忙蹲了个万福，抿嘴笑道，哟，这不是高先生吗？您吉祥，这些日子不见，您比先前气色好多了。梅香，把我的帕子拿给高先生擦擦手。
0: 这几声莺语燕泥，娇婉春啼，再加之笑眼如玉，流面似波，几乎酥倒了高士奇。他一边打着主意，一边慢慢擦着手问道，你怎么也到了这里呀？
1: 因为读书人极少到观音庙凑香火，这句话本该是方兰问的，高士奇抢先这么一问，倒把方兰给问了个愣。眼见高士奇擦完了手，将帕儿抖了抖，然后塞进了自己的袖子里，方兰不禁慢慢地低下了头，半晌没有言语。那梅香却嘴快，在旁代答道，
2: 啊，刘掌柜的把姑娘许了东门胡家，才过了聘，就听说胡家少爷得了痨病，催着姑娘过门冲喜，姑娘过来是给观音菩萨还愿的。
0: 高士奇听到许了胡家，头嗡的一响，后头的话已然是一字不入，便是一桶冰雪水淋下也没有这般的冷。他打了个寒噤，半晌才回过神来，勉强笑道，那也是该当的啊，你们且去求佛，我到那边随喜，一会儿出来我还有话说。看着他们进了庙，高士奇在石阶上坐下，抱膝仰脸想了半日，仍觉得事情棘手，妙计难出。
3: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燕姬轩，责任编辑徐北威、周海燕，录音师张孝英、董科、马孝宇，感谢您的收听。
4: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
5: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6: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决赛。
5: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

听体育广播。

0: 的 Z214 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仗没好手，没有好口，动起手来是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啊！而且咱俩动的还是刀，那就很危险了。事发要朋友，不能插拳过招，更不能动兵刃，以免上漏，多有不和。可是，老前辈，你姓什么？你叫什么？我徐良一概不知啊，不知道你是哪个门派的。如果说金枝金派的，要上喽，两个门派上了和气。哦，徐良，我把这个事儿啊看得太简单了。你要问我呢，我是峨眉派的。哎呦，老钱宝，你这个门派可挺大呀。四川峨眉山的总舵呀，那峨眉金顶就是峨眉老剑客爷所居住的地方，我对他恭敬百分，我跟你峨眉派没有什么梁子，徐良，根本就没有梁子。说我呢，这完全是一无会有，我复姓司马，名字叫子夫。这是我两个儿子，一个司马东，一个司马西。我年近六旬，小儿子年方18岁，大儿子年方20岁，他俩差2岁。为嘛我得子这么晚呢？正因为我一生酷爱刀法，酷爱这把刀，光顾练武了，光顾研究刀了，娶妻晚了，得的儿子也就晚了。请徐良莫见笑。哈，老前辈啊，这么说呀，你跟我徐良一样啊。我今年呢，年方27岁了，我还没娶妻子呢。为什么？主要有两个原因。一者呀，是我的大成。第二条呢，俺在开封府的公事太忙了，所以说我现在还是光棍一条的。你要跟我以武会友，那徐良马上呢就跟您比划比划。好，徐良，那咱们就简单的比划比划，望你手下千万别留情，我呢也不留情，请吧，说着话。

学了。结果老前辈会瞧不起我的，因为我的名声太大了。怎么办？败中取胜吧。唰啦一点，反被压到打垫步，抖身往外窜身，随后180度的一转身。

他没有放开刀招，怕伤了人，所以说跟你老人家打个四水相平。我们哥俩全是使刀的，是看得出来的。爹，要论真招数，打长喽您打不了山仙。哈哈哈哈哈哈，我儿说的正对我心。徐良啊，咱们俩交个朋友，你是我忘年的兄弟。老人家，这个事儿我可不敢担呐。用什么？你都快赶上我爹岁数大了。哎，那个跟此事无关。

不幸啊，交了朋友，得了药，又收了两个徒弟。这两个徒弟，我甭让他练，他武功肯定是不错。用上司马子夫的刀招就惊奇。等来到开封府，见到包大人，给司马东、司马西引荐完了，给俩人安排了住处。这个时候，圣旨到，有王公公下旨，选徐良、古人。这徐良是马不停蹄呀，天色已经晚了，到了黄昏时候了。两人随着太监，来到了皇宫内院的后宫。万岁爷亲自站在宫门，满面带笑。古人大人看着万岁爷亲自接自己，啪伏尘埃。按照国家大礼施完了礼了，徐良在后面也按照君臣大礼站起之后，在屋里走出几个人，徐良可认识走出来的八王千岁赵德芳，后面跟着几个朝中的重要官员，王彦龄、严查散，最后走出一个20多岁不到30岁的大姑娘，头上万缕的青丝，浑身上下穿了一身桃红，脚底下穿着蜜绿的小蛮靴，是武林侠女的打扮，在背后背着一对柳叶双刀。古爱卿、徐爱卿，来跟朕到殿里说话。来到里面，古大人跟徐良还要磕头，万岁爷给制止了。来，今天咱们破例全都坐下。坐下之后，有人献上香茶。古人呐、古爱卿、万岁爷，你的化学丹是祖传的，吃一个好一个。我娘呢，深得半身不遂，御医怎么就无效，用你家祖传的化学丹救我老娘的性命。古人看了看徐良，徐良照兜里一伸手，纸包、纸裹、油布包在外面，跪倒磕头，举过头顶，万岁哟，这就是化学丹，俺徐良揣在怀内睡觉啊，俺都不敢离身呢、这就是太后老人家的命啊。搁到了桌上了，四弟仁宗马上命御医给灌药，御医把药刚拿到手，就看在墙上、在宫门上、在旁边的配殿，刷刷刷下来8个人。那徐良全守夜缉私臣，武功之高，那耳朵得多灵啊。皇宫内院可不是黑呀、宫灯啊，有壁灯在那照着。下来这被人带的都是甩头嘎的筋，顶梁门倒拉三尖头，三叉铜口的夜行依靠，胸前勒着麻一1巴掌多宽的大带沙腰，底下大叉刀端拱裤，薄底的炫翅刀。燕翅刀可是清星的刀啊，要我们是武林当中的杀手，有人花重金能保护住药，国母皇娘命在，保护不住药，伊文前门长叶律他的命就活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哎，这个

王啊。战不更名，坐不改姓，贼人如此胆大，这在世上真是少有。旁边这个姑娘，书中暗表，她是当今万岁四弟仁宗的女儿。武林当中，红黄蓝白黑，这五大仙子当中，黑衣仙子的女徒弟。黑衣仙子，什么人不知道？黑衣仙子武功高超，异业精湛。这个赵美容从小上山学艺，名师出高徒啊，从小培养，弯腰叠腿，长拳短打，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拐子流星躺镰槊棒鞭锏锤抓，样样精通。这个赵美容公主啊，最擅长的使用的是柳叶双刀啊，学艺刚刚下山。就在今天，事情赶巧了，名字叫赵美容，看到外头来了贼人了，拉出背后的柳叶双刀，打电步抖身往外一窜身，柳叶刀搭成十字架，柳眉倒竖，杏眼圆翻。大胆的贼人，泰山八寇，好大的胆子，来到皇宫抢药。姑奶奶，黑衣仙子的门下，我叫赵美容，我是万岁爷的闺女，本公主今天要大开杀戒，哪个不服你上来。送，万岁爷没给介绍这个女孩子，原来她是公主啊。我看看黑衣瞎子的萌生究竟武功如何。打头的过来两个，哈哈，原来是个小妮子，长得倒不错啊。既然你过来了，拿着柳叶双刀，毛家燕翅刀，刀对刀，兄弟老二，给哥哥关帝廖寨，我要收拾这个公主。换句话说，我要把她抱回泰山的总舵，当我的夫人。哈哈哈哈哈哈！毛家艳福不浅。把四弟、把八王、把里头的大臣、把山县气得脸色发白。山县这时候打电步抖身窜到了天井当院，吱噜噜噜噜噜，徐良二摸手指头伸到了嘴内，三起三落的呼哨吱噜噜乱响。那皇宫可有打更护院的卫士啊，外头有御林军，这八口进来全仗着蹿高蹦矮，用流火一光发他进来，看起来一文前门花了重金了。贼人，你叫什么名字？毛家姓汪，三点水的汪。我叫汪波。赵家伙，这汪波这小子首先这把到一个缠头裹脑，公主往下锁紧藏头，双刀搭十字架铲奔他的更嗓咽喉，俩人在地路一转。徐良看着心里高兴，行家一伸手，别知有没有，这个公主啊，受黑衣仙子的指教啊，这个刀法精奇呀、啊，我本身是使刀的。这个公主的刀法确实有独到之处。啪，左手刀点奔脑门，这个汪波往旁边一闪，右手刀唰啦砍奔小腹。这个汪波做梦没成想，这姑娘上下的双管齐下，这把柳叶

0: 萧炎的气势已经给扑灭了。哎呀，他兄弟汪涛看着哥哥被开膛了，往前一窜身，燕赤道直砍公主赵美容，公主锁颈苍头，滴溜一转身，俩人相走在五个回合左右，左手刀往前再一递，这个汪涛往后一个细夫挖胸，想躲过这一刀，没成想赵美容一撒手，这把刀就成了飞刀了，正扎到胸口，哎呀一声来了个透心凉，伸手窜过去，把柳叶单刀拿起来，双手一搭十字架，哪个贼人胆大再过来，哥们儿盒子，这个小黄毛丫头霸道非常，来四个人一拥其上，把他裸回泰山。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5: 称为双塔组合。
6: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4: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个

全是以卖命挣钱的，把公主赵美容围在当中，徐良时刻准备着救驾呀。如果说公主在这个时候出了差错，自己是护卫呀，那就是担责任呐。徐良看着赵美容公主走开。

四个人打一个，双拳难挡四手，独木难支，公主有些不是对手。徐良可不能眼看着公主有危险的时候再进去，徐良抓了一个机会，两人空当之内，徐良是飘身来到圈内，伸手拖住公主的腋下，一飘手再一转身，唰，用巧妙的拖法把公主直接拖出刀山镇的镇外呀。公主刹住脚步，扭向回头再看，山县多倍人凶徐良，这把金丝大魂宝刀，叉叉叉叉叉叉，山砍劈剁撩划刺挑，薄风八打，把公主赵美容看了个眼花缭乱，心内可赞成徐良真是武林当中的年轻的后起之秀佼佼者。这四寇可跟徐良打上了四战一，第一加小心徐良的宝刀把自己的兵刃给削了，第二得加小心徐良的刀法惊奇，第三徐良的刀是步步刀刀的杀招，砍的都是致命处，沾上

体往下落，砍的是摇篮，眼看要倒地了，砍的是双腿。这四扣哪躲得开呀？咔咔咔咔，三刀，三人翻身栽倒于地。有的命丧了，当然是砍脖项、砍摇篮的，砍双腿这个那算残废，剩下一个。看着徐良，刀往前一指，指奔徐良的梗嗓。徐良这把金丝大环宝刀，嚓啦一声把刀给削折了，紧接着一个根深进步，力劈花山，咔，力劈两半。来的这泰山八扣，剩下的两扣，瞧着大势去矣，损伤了六位兄弟。再不跑，等待何时？可要跑，天井当院站着的徐良，武功了得，能不能跑得了？这个赵美荣的武功也确实不是凡凡之辈。就凭我一对一的会战，这两人万难取胜。何字儿，并肩字儿，扶紧，扯呼，打迷子。他这一喊打迷子，一伸手在李逵拉出来乾坤迷魂袋，这可是抖熏香迷魂药杀伤过大的袋子，可不是小小的迷魂药球，这里头装熏香迷魂药也能装一斤左右。在上风头啪啪啪连抖三下，徐良一听他说要打迷子，赵万宝囊当中就把司马子夫给的他那个小葫芦拿出来，往鼻孔上叭一闻一蹭，一股香气扑鼻之后，徐良

徐良我算失职啊，我的性命就难保了，和尚性命我也得救公主啊。徐良前腿蹬后腿，蹦摇篮，蹦进垫步，拧腰打垫步，用尽平生所学想建立嫌疑啊。唰，这个快它叫山西盐，就像小燕焯水那么快。您看过小燕

贼人就借着这个机会逃之夭夭。徐良把公主放在地上，照怀里一伸手，拿出上等熏香迷魂药这个小盒，打开盖嘣儿，抹到了公主的鼻孔。阿贴，公主缓醒过来，睁开妙目，看着对面关心切切的徐良，翻身爬起来，

贼人来抢药，恩驾之罪。俺徐良也向您请罪。爱卿啊，贼人都是高来高去的夜行人，他来你也不知道。虽说我受了惊了，跟你没关。你能够把贼人击退，首功一件，一摆手让这。

国母老荣家，咱说明白，因为没盖驸马府，你来到皇宫大内，你来拜堂；因为没有驸马府，你来到宫内来取，得宫内去轿，把你接到宫。

咱们登梯子够皇家的脚面咱都够不着，怎么今天皇宫大内的八抬大轿要把您接走，这是怎么回事？徐良简

0: 青少年对于正义的一种坚守，对于突破的一种执着。随着基建运动的不断的发展，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让孩子去学习基建，有很多的原因，其中呢既包括能够在对抗当中来培养专注力，同时在耐力训练当中锤炼自己的韧劲儿，其实都是基建赠予孩子们的成长勋章。它既是对侠客精神的一种传承，同时呢也是为青春注入了一种独特的气质和力量。今天我们的节目将会一同揭开基建运动的神秘面纱，探寻它为青少年带来的独特的教育价值。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原山西省基建运动员尹飞，北京市 U 系列锦标赛 U14 基建项目的冠军周楚琪，以及中国基建协会的注册运动员年仅八岁的张子怡，一块儿来分享他们在学习基建运动当中的成长经历。来，三位嘉宾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0: 在大多数的眼中，基建剑客可能是属于男孩子的战斗行为啊，很酷。
1: 对。
0: 但是女孩子去学基建是不是有种别样的魅力呢？我们也来采访一下啊，今天我们的大朋友啊，周楚琪周同学啊，学习基建大概也有七八年的时间了，来分享一下在这段时间你学习基建最大的一个收获吧。
2: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应该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因为这种精神其实在生活中和学习中都能够指导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然后这种精神同时也是我在学习基建这么长时间来收获到的一种精神。
0: 嗯，
2: 因为在学习这个基建过程中它是非常的苦非常的累的，因为它不仅是一种体能上的一种累，他还要动脑子，就是通过对手的一些动作来判断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动作，做什么技巧去破解对手的进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种精神上和身体上都是一种不能说痛苦，应该就是一种很累。
0: 嗯，
2: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学习基建的过程中，虽然它很累，但是我们也要坚持下去，然后打破一切的困难，然后冲破一切的坎坷，然后才能去战胜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它可以一直激励着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
0: 嗯，
2: 我觉得这是我学习到的一个品质。
0: 嗯，你所收获到的不光是基建这项运动本身能够强身健体啊，能够锻炼你的平衡能力等等，更重要的是这段精神对反哺你生活和学习当中的一种力量啊。
2: 对，
0: 是。那我们再问一问这位更小的小朋友啊，我们八岁的子瑜啊，你是从六岁开始学习基建的是吧？
3: 嗯，
0: 那时候那么小，可能对于好多小朋友来说，也是刚刚上完幼儿园。那怎么就接触到了基建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种子，什么样的情缘呢？
3: 原来我学过很多运动方面的东西，但

0: 竞争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1: 嗯，正确的看待失败和竞争。
0: 对，
1: 那这一点我们的主席有体会吗？其实在击剑运动当中，无论是任何一项体育运动啊，不光是击剑，如何正确的面对失败是每一个运动员都需要去面临的挑战。
2: 嗯，我觉得因为我练习击剑这么多年，我也去打比赛，
1: 嗯，
2: 但是我其实刚开始并没有取得任何的成就。我取得第一次成功就是第一次拿到一张奖状，当时我已经练习了3-4年了，
1: 嗯，
2: 之前我也有想过放弃，因为一直可能就是一直卡在一个点中，就是一直在32进16或者16进8这个一直卡在这里，卡了有1年多左右。然后我当时也是非常痛苦，然后每天都哭，一打比赛

0: 候也练不了击剑，因为那会儿的话疫情比较严重，防控是关键，然后所以呢我就在家给小朋友们制定一些计划，比如说那个小朋友就是像章子怡小朋友就会制定一些六到七岁左右的这个训练计划，
1: 嗯，
0: 每天的仰卧起坐、动感单车，然后这些是必须要练的，因为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体能和身体素质，
1: 嗯，
0: 然后紧接着他的弓步练习，这些专项练习他也非常非常的需要，因为这个专项是基本功的关键，就比如说就像刚刚章子怡小朋友说的，弓步，然后向前一步弓步，然后还有实战姿势的进蹲，然后这些都是保持他的基本功的一个良好的要素之一。然后像我这个大朋友，就是14到16岁的朱楚奇小朋友吧，也在我面前算是一个小朋友。
1: 是的，嗯。
0: 然后他呢制定的一些计划，就是完全是倾向于更高一点的那个倾向，就比如说了跑步，然后还有的一个速度灵敏的练习，就是比如说在原地当中快速的反应他的左右两腿之间的平衡感。然后还有就是弹跳步接各种连贯性的动作，假设给自己面前留有一个对手，因为疫情，然后大家呢都已经就是只能自己在家里去练习，那他就得去找一块地方，然后去完成他的就是弹跳步当中结合的步伐向前一步，然后假设对前边有一个对手，然后来去完成他的弓步进攻、向前一步进攻，还有下蹲抢攻、反攻这些有效的动作，然后结合起来他自己的自身的体能，来去完成他每天的训练，
1: 这是需要功夫在平时的，即使不到剑馆，同时在家里要把这种基础体能的这样的一些训练方式要做到位。
0: 对对对对，这个是必须要有的，因为保持每天的训练程度，然后是他一个必要的功课。
1: 是，刚刚您也提到了我们的楚奇和子瑜，他们是两个不同年龄段的非常典型的运动员的代表。那借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作为家长，也对于击剑项目啊也是很感兴趣的，也想了解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的击剑的培养目标分别都是什么？咱们就先拿我们的子瑜，现在呢是6岁开始学，其实这应该算是对于学习击剑来说比较早的年龄了啊。因为在很多人心目中觉得好像击剑这项运动是需要在12岁。这包括大脑成熟发育的较完善了之后，像用智慧去形成的一个运动。那像子瑜6岁这个阶段去学习击剑，算是适中的年龄吗？还是有些早？
0: 章子瑜这个年龄呢，就是6岁这个年龄呢，是刚刚击剑的起步年龄。然后去感受一个击剑的，就是带来的一种兴趣和爱好。然后慢慢呢，从6岁到7岁的当中过渡，然后把他的基本功各方面的话打扎实、打牢了，然后再通过7岁当中呢，来去选择让小朋友去参加一些 U 系列、U8 系列的一些小比赛，来完成他自己对就是击剑的兴趣爱好的一个起步的关键。
1: 参赛是很重要的事儿。重要的不光是你这个训练动作到不到位，参赛比赛时候那个心里要克服的恐惧感和自信感是要在比赛当中去收获的。那我们想问问子瑜，你在参加这么多 U 系列，我刚刚看到了你的击剑履历啊，生涯是非常的漂亮的，你的履历几乎是拿了所有的 U8 系列的冠军，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在比赛当中那种感受，以及面对对手跟他战斗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些什么呢？怎么能拿到这么多的奖牌呢？
2: 一般一时努力是不可以的，只必须得坚持下来。
1: 坚持下来。那在赛场当中，你面对你的对手的时候，你有过恐惧吗？没有恐惧啊。那你很厉害哎。那怎么赢得比赛的呀？
2: 上一次我去武汉打，打小组赛的时候，我大比分赢了很多人。裁判就说我的头发不合格，然后我让妈妈给我重新梳了一下。
1: 你的头发梳起来之后，是不是可以更加投入的到比赛当中了？
2: 一般有些正规比赛必须得头发合格，这样呢反而我知道了很多
0: 击剑的规则。
2: 击剑的规则。
1: 没错，这个击剑这个项目啊，除了它本身的竞技的本质之外，它的击剑礼仪这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啊。我们在这个击剑的礼仪过程当中需要遵守哪些规则？
0: 我在这边说一下，就是说击剑这方面呢，它属于是一个贵族的项目。然后之前在击剑的两人在上场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首先要向对方去敬礼，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因为一个尊重对手。因为这个古罗马的时代那会儿，我们击剑其实是对，是那个双方是要决斗，然后赢得一个事物，他必须要经过决斗，哪方胜出了，然后他才能去获得这个事物。
1: 实际上，它的原身不是一个体育竞技运动，而是说他要为了现实利益所要去产生的这种行为的方式。
0: 对，然后慢慢呢，有演变成的我们的击剑。然后击剑呢就分三种剑，然后就是最早呢，我们是花剑、重剑、佩剑三个剑种。来去完成这个击剑的这个奥运会的项目。然后小朋友呢，就是双方在敬完礼以后，然后要听裁判喊准备开始，然后才能完成向前的进攻、反攻、防守、后退、拉开这些动作。然后从而刺中对手。

0: 起始点，然后来进行敬礼握手，然后才能完成本局的比赛。
1: 嗯，是要遵守这个礼仪的情况之下才能进行完整的比赛啊。就是提前，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是要把他们养成有规矩有范儿这种行为习惯，
0: 对，
1: 重要的铺垫啊。到了8岁到15岁这个年龄阶段，对于击剑这项运动有一定的启蒙基础了啊，那就要讲究战士要求啊，技战术的要求和智慧的能力了。那在我们楚奇这个阶段啊，现在已经是很成熟的一个小的击剑运动员了。进阶一点，我们的培养目标是什么？
0: 就像楚奇这个年龄段的话，15到16岁左右期间呢，现在呢，他就需要就是在全国比赛当中去需要参加各种的比赛，比如说全国的优系列，然后击剑协会举办的分站赛、总决赛，还有一些那个城运会、青运会这些青少年能参加的比赛，来去更多的展现那个他现在的这个水平，然后去拿到更多的名次，让他的水平和技战术有一个很充分的提高，为备战到国青队集训做一个良好的基础。
1: 嗯，这个阶段是相当于是击剑的后备力量重要的储备阶段了。
0: 对
1: 啊，有更高的要求。那我们也来问一问楚奇，其实我们说到击剑，更多的认为它是一个男孩子打斗的事情啊。那你最开始你是为什么会选择击剑这项运动作为一个发展？你未来会希望去成为一名击剑的运动员吗？专业的运动员。
2: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学校，我们学校有击剑队的过来挑人，然后我当时就被挑上了，然后当时呢，我也看过奥运会，然后也通过这个奥运会去了解过击剑这个运动，我当时就很喜欢。然后因为我之前体弱多病，老住院发烧，然后我妈妈也想让我去参与一项体育运动，去提高我的身体素质，正好有了那个击剑这个机会，然后我就进入到了这个运动中来。然后在这个不断的训练中，我慢慢发现自己其实喜欢上了击剑这个运动，对这个运动充满了热爱，所以我就坚持下来了。在未来其实我没有想过去当一名专业的运动员，因为我觉得到了这个岁数其实算是一个人生的岔路口，你可以去选择当一个专业的运动员，你也可以去选择就是专注在学习，发展成一名业余的运动员。所以我的选择是我还是希望把重点放在学习上。

0: 体育运动员继续是参与这个我热爱的这个击剑领域。
1: 即使不是作为一个职业性的击剑运动员，但是他的这个印记会持续你一生的。比如说击剑所给你带来的自信，其实我们经常也在讨论，当孩子在学习体育运动的时候，我们到底希望他们学什么？最重要的不光是要强身健体，而是说在体育运动当中收获的智慧。那击剑这项运动恰巧就是一个非常需要智慧的运动。那你有没有感受到击剑给你带来的自信和性格塑造方面的改变呢？
2: 我觉得还是很明显的，因为我在练习击剑之前，其实包括老师包括班里的同学对我的印象就是非常的内向，但是在我慢慢学习这个击剑的过程中之后，慢慢的他们可能觉得我是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孩子，包括我的初中班主任经常说我的考试心态特别好，各种心态都特别好。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击剑影响我，它带给我的一种改变，帮助我去塑造成了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人格。这点我觉得在学习上也帮助到了我很多，包括可能就是敢于向老师提问，敢于去向同学们提问这样的。 包括在考试中，因为我们都知道考试中心态很重要，因为我平常在击剑的比赛中也锻炼到了我的心态，可能我的心态就是会更放平更轻松，所以更能取得到更满意的成绩。
0: 咱们其实一直在说参赛这个事儿，那老师对于孩子们去参赛最大的感触什么，或者你有没有看到过楚奇这个切身的变化在你教他的过程中？
3: 我们以前的话 经常带队出去比赛，就像他们出去参加比赛的话，我们会住就是同一个酒店，然后或者说到了比赛现场的话，会带孩子们先提前做个热身，因为他们刚开始参加比赛的话，可能身心的话会有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然后导致他打比赛的时候发挥不出全部的实力，然后我们会 以就是教练的身份来去带孩子们先做一个热身，让他熟悉一下就是比赛的场地场馆，然后让他熟悉以后，然后才能发挥出自己那个全部的实力，然后更好的去参加比赛。
1: 我们之前也一直在说，在双减之后，随着体教融合的不断深入，大家在学习体育的时候都树立了一个精神，叫多学勤练常赛。这个赛的这个部分其实是对他们学习成果的最好的检验。 这也是体育跟其他的学科相比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它需要及时反馈。如果你做的不好，在比赛当中会立马被挑出毛病，被对手抓住，这也养成了他们不断的查缺补漏，不断的反思自我的这种学习能力。这种能力如果应用到学习上，是不是会有更强大的力量爆发出来？
2: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平常在比赛中， 也像您刚刚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反馈问题，及时修改问题，这个运用在生活和学习方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像我已经在高中学习，高中讲求的就是及时反馈，这点也是我们老师一直跟我们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修改问题，你才能成就更好的自我。我觉得这点是击剑带给我的一种
1: 影响，算是深有体会啊。
3: 对，
1: 那教练对这一点呢？
3: 我对这一点的话

0: 的姑娘或者小伙子颜值都非常高，身材和气质都非常好啊，这也是在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所习得的。这是从两位小运动员的自身的角度来看到了击剑的价值。那今天呢，我们演播厅也邀请到了这两位小朋友的年轻的击剑运动员的妈妈来分享一下从父母的角度啊，孩子们肉眼可见的学习击剑之后的变化。我们来听听楚琪妈妈怎么说。
1: 首先他的变化是这样的，就是从一开始他去设计这个击剑，去初步感受这个击剑的时候，他觉得有兴趣，有兴趣说那我可以继续吗？我说你可以，可以继续的前提，但是我跟他说了，因为这个事情是要耽误你可能平常孩子的娱乐的时间，你是没有的，因为你这个除了学习时间之后你要去训练，那别人出去玩啊看电影可能就是你需要牺牲了这部分时间，你能不能做到？然后还要是什么呀？你要把作业首先要完成。他说：“那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就是这样，咱们制定一个计划是这样，咱们每天尽量是，当时他在小学的时候啊，你尽量把作业完成在课堂里，然后下课咱们有更多的时间就去训练，这样呢，对你就是咱们就是学习和训练不耽误。然后呢，他说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做到。”就是这样，你选择这个问题咱们决定了，你叫完成。我说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咱们俩作为一个诚信，咱们互相就是作为诚信的话，就是你要完成这样，我就每天帮带你去训练。他说好。然后这样呢就是形成了一个习惯，在于他学习中，就是他上课认真听讲，然后呢在课余之间，他就是课间的时候他也会去写作业，然后尽量去在所有的事情就是在放学前他都能把他全部都做完，他就去就是全部放松的就去训练了，他不要会考虑我回来还要再写作业，我很累了就写不下去了。这种情况呢，就是从小学就形成这个习惯，到初中以后完全就是他很自主了，他很习惯这个模式了。所以说对于他的学习来说呢，就是从小形成习惯到中学到高中，你都就是作为家长来说，就是我不用管你，你自己就知道我什么时间把协调都好了，他全部协调好了，他就能去更快的去完成他的作业，然后从而去训练。这个呢就是对他来说学习和击剑不耽误，然后呢学习成绩也没有下降，所以说这是他最主要的一个变化。对于家长来说呢，
0: 时间管理能力，
1: 对，
0: 因为任务的不断的叠加而变得更加的强大。
1: 对， 对，然后他的自觉性很高，包括他学校的老师对他评价也是这样，上课非常集中，而且他的就是互动反馈啊特别比别的孩子多，然后呢他的理解度啊可能就是当然训练嘛也需要大量动脑，所以说在他学习来说呢，他就是怎么说呢，他就不是那么费劲，尤其是在你看高中嘛，理科来说女孩子就是稍微会比男孩子稍微就是反应会慢一些，对于他来说呢，他对理科他明显的要比其他女孩子要高，这个是就是击剑特别好的一个优势，
0: 运动对于学习的改造作用直接就体现出来了，
1: 对对对，
0: 理性的分析能力，
1: 对，
0: 快速的反应能力，同时要胆大心细
1: 的
0: 这种处理方法的能力，
1: 对对对对对。
2: 就像楚琪妈妈所提到的那样，在剑道之上，孩子的每一次持剑对峙其实更像是一场微型的思维训练，他们既需要紧盯对手的肩线手腕的动作，能够在 0.1 秒之内来预判下一步的动向。我相信这种对细节的捕捉能力自然会迁移到课堂上，比如说听课的时候能够更快地抓住老师的讲课重点，做题的时候能够敏锐地发现题干当中的一个关键的信息。可以说啊，学习击剑递给孩子的不仅仅是一把剑，更是一套学习能力工具箱，能够用观察来滋养洞察力，用策略来锻造思维力，这更好地体现了击剑在提高学习能力方面当中的诸多的显著的作用。我们这一时段呢先聊到这儿，一段片花广告过后，我们将会继续有请尹飞教练还有子瑜的妈妈一块来分享。

0: 我们在挑选一个好的苗子的时候，我们更加看重的是孩子哪方面的一个潜能呢？是否需要一个比较高的门槛呢？
1: 之前的话，我们就是挑选孩子的话，难度是比较高。然后但是越来越大众化了，然后全民化了。我们对击剑孩子的要求呢，也会从高到低有一个不同的层次。首先呢，那个就如果我要说一下啊，就是说孩子。

0: 你的适应能力比较强，比如说现场做一个动作，孩子能很快的适应，很快的能反应出来这个动作，这个适应能力比较强，然后速度灵活，就是前后转换的这一下，是必要的。要满足这些条件，他就是一个好苗子。
1: 但这些其实是需要在他很小的时候有所训练的啊。
0: 对，
1: 比如说现在非常火爆的像平衡车、滑步车，还有少儿篮球，还有游泳，其实这些方面都是很有助于去提升您所需要的速度、耐力、力量的一些能力。
0: 因为现在就是我们的体育嘛，都是遍布全民化了，然后我们孩子们的身体素质呢在逐步的去提高，就像在孩子们在学校上的体育课，然后我们教练呢就能很好的观察到孩子的身体各个方面，然后从而来去挑选这个孩子们的苗子。
1: 是会深入到学校当中吗？
0: 会，因为我们一般的话，如果选孩子的话，基本上就在学校或者说社会上来去完成这个孩子的挑选，然后还有社会的苗子，来去选拔。
1: 是我们也注意到了，在近些年我们击剑在奥运会当中所创造的成绩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对，
1: 从1984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有15块奖牌了。那作为一个舶来品，能够在中国有蓬勃的发展，并且在青少年体育运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就足以见得击剑这项运动的它所带来的一些对于孩子们的教育的功能和作用。那其实我们也非常关注到了现在青少年的击剑后备储备力量，其实在俱乐部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它相当于是能够连接青少年和击剑顶端项目的一个重要的桥梁。那在您看来，我们俱乐部它扮演的这个角色具体发挥的功能和作用的情况，那对于未来的我们击剑的人才储备又有哪些影响？
0: 俱乐部的存在对于我国的击剑发展扮演着为我国输送年轻的后备力量和人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然后俱乐部是需要学校的支持，需要家长的支持，还有理解和配合，然后我们起到了输送后备人才的关键性作用。因为俱乐部离不开学校，也离不开家长的支持，这是三方面是必须要紧凑结合起来的。有了家长的支持，有了学校的支持，然后我们才有更多的学员了解击剑，然后才能感受击剑，才能全民化的击剑。这样呢，我们后备的人才储备是起到了一个更高的、更好的一个作用。
1: 前提是要有一个广泛的群众基础。
0: 对
1: 啊，这需要大众对于击剑的意识的改变和提升。
0: 对，自从我们万国体育一直到现在，然后为国青队本着那个铸剑育人、承载未来的这个理念，然后一直在默默地去为广大的群众去来了解击剑，然后认识击剑，从而达到让大家全民化的支持击剑。
1: 您也说到了这个清华、北大这样的一流名校的录取率，这肯定是很多我们的听众家长朋友们非常关注的问题。我们知道像足球、篮球这样相对大众化的青少年的运动会比较有多的录取名额，那像击剑这样小众潮流，目前现在在高中这个阶段的录取情况或者是它的选拔机制是什么样的呢？
0: 清华、北大呢，人家名校的话，他们当中都有自己的击剑队，然后训练。因为我们万国体育呢，是孩子们呢，一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学习，然后二他要有一个专门为那个这种体育生会去有一个专门的体育培训测试考试，然后满足了两项的要求，就是像清华北大这些呢，才会去给一个录取的名额。
1: 咱们说到了这个前期的培训，这样的年龄他在16岁，等到进入高三阶段17岁、18岁左右，这个年龄阶段如果想要去拿到一个击剑的特长生或者是击剑的一个名额，他们普遍他要求的一个技术标准到哪儿，什么样的水平更有可能去收获这样的一个 offer？

0: 是这样的，它是需要那个全国比赛 A 级比赛的 A 组 U16 的前三名，然后拿到全国的一级证书。
1: 嗯，
0: 这是最主要的。
1: 嗯，这是前期需要做出的准备。
0: 对对，然后有一个一级证书，因为最后它会有一个全面面向整个体育生的一个测试和考试。
1: 嗯，
0: 然后满足这些条件了，再一个就是他要参加高考。
1: 嗯，
0: 然后再加上高考的分数，然后来去决定学校的录取名额。
1: 嗯，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如果一个普通的孩子啊，也想要达到一个不错的竞技水平，大概他需要准备多长时间？那我们对于比如说楚奇这样的阶段，他们的训练频次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0: 普通孩子的训练水平从一个，如果要是孩子练到一个不错的水平，大概要在2到3年之间。训练的频次呢，一个星期最少6天时间，每天2到3个小时。
1: 嗯，
0: 这是一个普通，就是我认为孩子们会要每天必须要有2到3个小时，中间有一天休息，这个频次来去训练，然后大概2到3年呢，会有一个

0: 这么大的孩子呢，他有学比较注重的，但是像我们击剑呢，就是每天就是抽时间，然后因为孩子毕竟大了，已经变成青少年了，那他就有一个自主的训练习惯，平时二到五在家怎么去自己制定时间了，过来去练击剑，然后去那个跟别人实战对战，然后增加自中的精力。
1: 嗯，那若想成为一名专业的击剑竞技型运动员呢，
0: 要
1: 经历哪些步骤？
0: 原因他就必须要走上职业化的就是训练模式，就是每天早上，我就按我自己的训练模式说一下。
1: 嗯，
0: 因为以前我们每天早上起来是5:50准时起床，然后6点出早操，然后7点然后下了早操，7:30洗漱，然后7:30吃饭，然后8点上午训练，就是8点以后，然后上午学习，大概要到12点，12点以后下午2点，然后开始下午的训练，2点到5点是下午的就是训练，然后晚饭时间6:00到6:30，7:00到8:00是晚训的时间。
1: 嗯，
0: 这样一个职业的规律。
1: 嗯，相当于是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除了学习就是在练击剑。嗯，完全被这两件事情给占用了。
0: 对，
1: 嗯，是需要花费很长时间的辛苦的磨练的。那像您是从多大开始学习的？
0: 我是从9岁，我学的比较晚，因为当初呢，我们那儿没有击剑，这个项目也是特别冷门的一个项目。然后当初我是什么，就是我比较好动，然后呢，我妈妈说给你报个篮球班，然后去那个磨练自己，然后让自己感受一下。那会儿我也挺喜欢篮球的，刚在那拍球，然后有一个教练呢，去过去我们那边去选队员，去挑队员。然后就看上我了。哎，那个教练问我，你喜欢击剑吗？我说击剑是个什么项目呢？
1: 嗯，
0: 然后教练说击剑是需要戴一个帅帅的头盔，然后拿一把剑，特别威武，而且特别特别好玩，你要不要感受一下？当时我就来了兴趣，跟我妈妈说了，然后去感受一下这个击剑，后来慢慢就爱上了这个击剑这个项目。
1: 嗯，
0: 然后一直做到现在。
1: 最吸引你的是哪一点？
0: 最吸引我的时候就是在两方参加比赛的时候，是我最激动的时刻。在比赛当中呢，我们会有一些决一剑，当两人打到9:9决一剑的时候，或者14:14决一剑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如果谁拿到最后一剑的单灯，谁就彻底获胜；如果谁输了这一剑，那就前面14剑就等于白打。
1: 嗯，
0: 所以说这是很练孩子们的这个心理素质各方面的一个重要因素。
1: 嗯，牵一发而动全身啊。
0: 对，
1: 出这一小步错，前面的努力全都是前功尽弃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击剑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然后努力拼搏的，然后冷静思考的这些能力。
1: 嗯，
0: 我觉得击剑这项运动是特别特别好的一项运动。
1: 嗯，我们常说这个体育运动也是一剂良药，像您刚刚说的这几点特质，或许它可以去治一治一些小孩子好动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心气浮躁的一些病啊，对症治疗。
0: 对，
1: 嗯，那刚刚说到这一点，楚奇刚刚会心的微笑了一下，是不是也深有体会呢？
2: 确实，我觉得这个。包括我教练刚刚说的那个决一剑，这个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体会。
1: 嗯，
2: 上次2019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在那个半决赛，当时个人在半决赛的时候，我们当时是15剑，是谁先拿到15剑，谁就先获胜。我和我的对手当时是13-13，然后这时候呢，当时那个裁判误判，导致那个对手获得一分，就是13-14，我落后，当时我就崩溃了，因为它是一个误判，
1: 嗯，
2: 我当时就觉得我可能完了，就是心态已经崩了，
1: 嗯，
2: 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是鼓励我，然后最后我还是连拿2个单灯追回了获胜，
1: 嗯，
2: 然后当时我是取得了。

0: 全国第三的一个成绩。
1: 嗯，
0: 然后这个我觉得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了，因为首先它很惊险，然后它也帮助我取得了成就，同时我觉得也锻炼了我的心态、意志、品质，因为当时加上生病，身体上本来就很难受了，然后精神上这个裁判一个误判也造成了打击，当时已经是说实话完全崩溃了，但是当时我的家长还有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1: 嗯，
0: 然后我当时已经蹲在地上抱头大哭了，然后通过这一下鼓励我重新站起来了，然后连拿两个单灯追回了获胜，我觉得这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经历。
1: 嗯，现在回想起来都是热血沸腾的哈。是，我们说到击剑这项运动经常会联想到剑客精神，那你们心目当中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呢？
0: 我觉得剑客精神首先它一定是一个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一个精神，然后其中包括了坚强的意志品质，顽强拼搏的一个精神，再加上就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融合在一起，它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精神，然后这个精神在各种方面都能够帮助我们走向成功，就是它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塑造良好的品质。
1: 这是来自于楚奇对剑客精神的理解，教练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作为一名非常专业的从职业运动员走向这项运动的爱好者，已经是成为了你的终身的爱好职业了。
2: 剑客精神如果在我这边的话理解，就是他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然后剑客的心，就是说就有一颗决斗的心。因为他时刻的去提醒着我，在比赛当中，在各个方面当中，我们要有一个非常礼貌、非常尊敬人的一尊敬对手的一个思维、思想和思想观念。然后去来做成每一件事，因为击剑呢已经影响到我的生活了。然后就是我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要有一个就是敬畏之心，就是尊重对手、理解对手，然后完成自己的，
1: 然后战胜对手。
2: 我
1: 虽然尊敬、理解，但我要战胜你。
2: 对，然后以着这样的一个剑客之心，来完成有各种事情吧。
1: 对，您提到了剑客精神的理解之一是要对对手，要对身边的人有敬畏之心，要学会尊重。但是呢，我们学习击剑这项运动本身其实是善于寻找对方的弱点。
2: 对，
1: 这一点在处理分析事情的时候，分析复杂的挑战的时候，这种思维能力也是可以运用到生活当中的，是吗？
2: 对，
1: 嗯，
2: 因为击剑的话，它是可以融入比赛当中的一些感觉，它都可以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比如说比赛，就刚刚楚奇说的，就是比赛决一剑，然后打完了以后，他身体的那种放松感、发泄感、爆发感，就全部一下就彻底的就发放出来。他感觉他的人的身心就特别舒服，特别放松，这种感觉。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当你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你要有一个更好的冷静的判断，来去决定你这一剑能否追回，能否反超。在比赛当中还有一些就是两方在打平的过程当中，你又有一种心态来去怎样能去领先对手，怎样能一直保持领先到最后，这又是一种心态的改变。
1: 这个过程其实就告诉我们，不到最后一刻的胜利那都不叫胜利。
2: 对
1: 啊，坚持到最后一刻才是真正的胜利。
2: 对，因为之前嘛，我还有一次就是带一个就是女队打那个决赛与半决赛，决赛就是哪方获胜哪方就直接拿冠军了。当初呢我们队的话代表万国队，然后呢落后五剑还是八剑了，然后凭借我们三位女将的神勇表现，然后一剑一剑的把它追回来，最后打平决一剑获胜。我觉得这个经历就是说，击剑呢就要有抱有一个永不放弃，然后每一剑都要拼到底的勇气，这样的话你对生活上的各个方面 各个事情，你就会努力，一直努力，然后直到你把这件事情做成为止。
1: 嗯，这锻炼对于孩子来说，锻炼他们的耐心、持久力、意志力都是非常好的良药。
2: 对，
1: 您刚刚也一直在提到了，可能在职业生涯当中也更多的会接触一些女性的啊小运动员、青少年的小朋友。那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运动对于女孩子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好处和意义。那也来分析分析啊，您也给我们来讲一讲哈，就是相比来说，对于女孩子学习击剑这项运动的好处都有哪些？首先，您提到了这一点我印象深刻，说这个击剑是需要细心的运动，女孩子可能天生会有具备这样的特质啊。胆儿大心细，胆儿大是需要提升的，但是心细往往是女孩子。
2: 对女孩子的话，击剑呢是一项注重礼仪的运动，女孩子身形气质都是能够塑造的，然后塑造女孩子的优雅。对于身体锻炼呢，大腿的内侧肌肉都是可以通过击剑的步伐训练兼击剑运动带来的独特气质，会一般运动员更适合。

0: 来去完成女孩子对击剑的一个激情与豪迈，胆识与智慧都在击剑中可以灵活的体现出来。
1: 嗯，
0: 第三呢，击剑可以塑造那个女孩子的小公主身材。
1: 嗯，
0: 是由击剑的基本动作，然后打开她的髋关节，然后这样呢，她大腿内侧肌肉，然后运动难以练到的部位，都是可以恰恰把腿型拥有完美的锻炼曲线，然后令身材更加的挺拔傲人。
1: 嗯，
0: 第四，击剑是可以锻炼一个健康的女孩子。
1: 嗯，
0: 然后让她养成一个锻炼的习惯，然后面对危机时刻沉着冷静，注意观察，速度判断，然后对方的动机和下一步的行动。然后击剑讲究的是距离和防守，往往在危难之时，他以最短的时间做出最正确的判断和应对。
1: 嗯，
0: 然后击剑能给女孩子还有带来很重要的教育，就是说双方需要不断的观察思考，在进入交锋距离当中有限的时间里迅速做出反应，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头脑和智力以及身体的良好发育都是一种非常有益的培养。

0: 孩子他的性格特点是不一样的，然后子瑜就是比较活泼，然后就是活泼就紧跟着就好动这两个字嘛，对吧？然后他的精力就很旺盛，然后我们就是做家有孩子的家长哈，都会有一个感受，就是孩子精力旺盛的孩子都是比较好动的，而且普遍是注意力很难集中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精力很多，他同时能兼顾这儿那儿那儿，他可能同时能兼顾好几件事情，但是最后结果就是他哪件事情都没有做好。
1: 嗯，
0: 其实这个就体现的实际上是他的一个注意力的分散，注意力太多了他反倒分散，他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力量集中在某一个点上。所以就是说通过这个体育运动，一方面就是说让他通过身体的这个疲惫卸掉一部分多余的力，卸掉多余的这个力量，这个同时呢他又锻炼了身体，然后呢又卸掉了他多余的力量，真正他身体稍微疲惫一点了，他安静下来之后，他的思维运转起来才能集中某一个点。因为我就感觉他是平时你有足够的体育运动之后，你再去学习，他的注意力反倒很集中。因为我们这个也是他是比较从小就是从体育的运动启蒙，大概两岁半吧。然后启蒙的越早，这孩子呢他身高就是长得又快，我们这个就是长得就是比较快嘛，然后所以他的身高就是很高，然后一直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一直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但是他的上课就是老师给我的反馈就是说他是所有的孩子里面注意力最集中，上课从来不会说是走神啊或者什么，一直是很专注的听讲。然后你坐在最后一排，就是像我们孩子刚入学的时候，好多家长都希望自己孩子说坐前靠前一点，实际上坐在最后一排对孩子的视力发育，早期一二年级的视力发育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最后就是达到一个效果，就是长得个子也高，然后他视力也好，然后学习的注意力还集中。一旦就是说他能够把学习注意力集中了，那么他在学校的学习效率就会逐渐的提高。然后也是就像刚才楚青妈妈说的，我们就是他会在校内，尤其是在北京我们双减之后哈，在校内出校门之前把所有的课内的这个学习任务全部完成，那放学之后就是除了学校的每天一小时的体育运动，那么额外的就是说他

是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啊，而且咱俩动的还是刀，那就很危险了。事发要朋友，不能插拳过招，更不能动兵刃，以免上漏，多有不和。可是老前辈，你姓什么，你叫什么，我徐良一概不知啊，不知道你是哪个门派的。如果说金枝金派的，要上喽，两个门派上了和气。哦，徐良，我把这个事儿啊看得太简单了。你要问我呢，我是峨眉派的。哎呦，老钱宝，你这个门派可挺大呀，四川峨眉山的总舵呀。那峨眉金顶就是峨眉老剑客爷所居住的地方，我对他恭敬百分，我跟你峨眉派没有什么梁子，徐良，根本就没有梁子。说我呢，这完全是以无会有，我复姓司马，名字叫子夫，这是我两个儿子，一个司马东，一个司马西，我年近六旬，小儿子年方18岁，大儿子年方20岁，他俩差2岁。为嘛我得子这么晚呢？正因为我一生酷爱刀锋。

刀招确实是惊奇，这样就算罢学了。这位老前辈会瞧不起我的，因为我的名声太大了。怎么办？败中取胜吧。唰啦一点，反背压刀，打垫步抖身往外窜身，随后180度的一转身，唰，转了一圈，身体往后一仰。山仙最拿手的绝艺是什么？紧背低头花桩弩，在背后背着有弩箭。

头，在武林当中拜师磕头，这叫叩瓢，这是江湖的行话。师父，孩子司马东、司马西给您磕头了，你不承认，也得承认，用什么？

子服的刀招就惊奇，等来到开封府，见到包大人，给司马东、司马西引荐完了，给俩人安排了住处。这个时候，圣旨到，有王公公下旨，选徐良、古人。这徐良是马不停蹄呀，天色已经晚了，到了黄昏时候了。两人随着太监来到了皇宫内院的后宫，万岁爷亲自站在宫门，满面带笑。古人大人看着万岁爷亲自接自己，啪伏尘埃。按照国家大礼施完了礼了，徐良在后面也按照君臣大礼站起之后，在屋里走出几个人，徐良可认识走出来的八王千岁赵德芳，后面跟着几个朝中的重要官员，王彦龄、严查散，最后走出一个20多岁不到30岁的大姑娘，头上万缕的青丝，浑身上下穿了一身桃红，脚底下穿着蜜绿的小蛮靴，是武林侠女的打扮，在背后背着一对柳叶双刀。古爱卿、徐爱卿，来跟朕到殿里说话。来到里面，古大人跟徐良还要磕头，万岁爷给制止了。来，今天咱们破例全都坐下，坐下之后有人献上香茶。古人呐、古爱卿、万岁爷，你的化学丹是祖传的，吃一个好一个。我娘呢，深得半身不遂，御医怎么救无效，用你家祖传的化学丹救我老娘的性命。古人看了看徐良，徐良照兜里一伸手，纸包、纸裹、油布包在外面，跪倒磕头，举过头顶，万岁哟，这就是化学丹，俺徐良揣在怀内睡觉啊，俺都不敢离身呢、这就是太后老人家的命啊。搁到了桌上了，四弟仁宗马上命御医给灌药，御医把药刚拿到手，就看在墙上、在宫门上、在旁边的配殿，刷刷刷下来8个人。那徐良全守夜缉私臣，武功之高，那耳朵得多灵啊。皇宫内院可不是黑呀、四外都有宫灯啊，有壁灯在那照着，进来人是看得清楚的。下来这8人，每人带的都是水头疙瘩金，顶梁门倒拉三间慈姑爷，左鬓边英雄胆，上碰额角，下碰肩头，三叉铜口的夜星依靠，胸前勒着麻花虎铁狮子派，1巴掌多宽的大带沙腰，底下大叉刀端滚裤，薄底的靴子，每人每在手里全压着一把燕翅刀。燕翅刀可是清星的刀啊，要慢拿走，在下我们是武林当中的杀手，有人花重金把我们8个人雇来了，就为了皇宫夺药而来。我们8个人是谁？泰山八寇来此来抢药来了，能保护住药国母皇娘命在，保护不住药一文钱门长叶

才两个，哈哈，原来是个小妮子，长得倒不错啊。既然你过来了，拿着柳叶双刀，毛家燕翅刀，刀对刀，兄弟老二，给哥哥关帝廖寨，我要收拾这个公主。换句话说，我要把她抱回泰山的总舵，当我的夫人。哈哈哈哈哈哈！毛家艳福不浅，把四弟、把八王、把里头的大臣、把山县气得脸色发白。山县这时候打电步抖身窜到了天津当院，吱喽喽喽喽喽，徐良二妈手指头伸到的嘴内，三起三落的呼哨吱喽喽乱响。那皇宫可有打更护院的卫士啊，外头有御林军，这八口进来全仗着蹿高蹦矮，用流火一光发他进来，看起来一文前门花了重金了。贼人，你叫什么名字？毛家姓汪，三点水的汪，我叫汪波。赵家伙，这汪波这小子，首先这把到一个缠头裹脑，公主往下锁颈藏头，双刀搭十字架铲奔他的更嗓咽喉，俩人在地里一转。徐良看着心里高兴，行家一伸手，别知有没有，这个公主啊，受黑衣仙子的指教啊，这个刀法惊奇啊，我本身是使刀的，这个公主的刀法确实有独到之处。啪，左手刀点奔脑门，这个汪波往旁边一闪，右手刀唰啦砍奔小腹。这个汪波做梦没成想，这姑娘上下的双管齐下，这把柳叶单刀风霜带快正削到小腹上，给这个王婆来了个大开膛。刚才那股硝烟的气势已经给扑灭了。哎呀，哐！他兄弟汪涛看着哥哥被开膛了，往前一窜身，燕翅刀直砍公主赵美容，公主锁颈藏头，滴溜一转身，俩人相走在五个回合左右，左手刀往前再一递，这个汪涛往后一个细夫挖胸想躲过这一刀，没成想赵美容一撒手，这把刀就成了飞刀了，正扎到胸口，哎呀一声来了个透心凉，伸手窜过去，把柳叶单刀拿起来，双手一搭十字架，哪个贼人胆大再过来？哥们儿，何字儿？这个小黄毛丫头霸道非常，来，四个人一拥其上，把她裸回泰山。

话说东京汴梁城皇宫之内来了泰山八寇，这可是职业杀手，那大小有个名，远近有个声儿啊，全是以卖命挣钱的，把公主赵美容围在当中，徐良时刻准备着救驾呀。如果说公主在这个时候出了差错，自己是护卫呀，那就是担责任的。徐良看着赵美容公主走开，行门迈开不言，双刀上下翻飞，可他碰见的这四寇可太厉害了，个个人全都是找棱缝，四个人打一个，双拳难挡四手，独木难支，公主有些不是对手。徐良可不能眼看着公主有危险的时候再进去，徐良抓了一个机会，两人空当之内，徐良是飘身来到圈内，伸手托住公主的腋下，一飘手再一转身，唰，用巧妙的托法把公主直接拖出刀山镇的镇外呀。公主刹住脚步，扭向回头再看，山县多倍人凶徐良，这把金丝大魂宝刀叉叉叉叉叉叉，山砍劈剁撩划刺挑，薄风八打，把公主赵美容看了个眼花缭乱，心内可赞成徐良真是武林当中的年轻的后起之秀佼佼者，这四寇可跟徐良打上了四战一，第一加小心徐良的宝刀。

刀是步步刀刀的杀招，砍的都是致命处，沾上死碰上亡啊。就在这个景园，徐良冷不丁一毫冲天式，然后是大头朝下，刀走上盘、中盘、下盘，砍奔四个人。大头朝下，刀一甩，砍奔的是脖项，身体往下落，砍的是腰篮，眼看要倒地了，砍的是双腿。这四扣哪躲得开呀？咔咔咔咔，三刀，三人翻身栽倒于地，有的命丧了，当然是砍脖项、砍腰篮的，砍双腿这个那算残废，剩下一个看着徐良，刀往前一指，指奔徐良的梗嗓。徐良这把金丝大环宝刀嚓啦一声把刀给削折了，紧接着一个根深进步力劈花山，咔，力劈两半。来的这泰山八扣，剩下的两扣瞧着大势去矣，损伤了六位兄弟，再不跑等待何时？可要跑，天井当院站着的徐良武功了得，能不能跑得了？这个赵美容的武功也确实不是凡凡之辈，就凭我们俩一对一的会战，这两人万难取胜。何字儿、并肩字儿、扶紧、扯呼、打迷子，他这一喊打迷子，一伸手在李逵拉出来乾坤迷魂袋，这可是抖熏香迷魂药杀伤过大的袋子，可不是小小的迷魂药球，这里头装熏香迷魂药也能装一斤左右，在上风头啪啪啪连抖三下。徐良一听他说要打迷子，赵万宝囊当中就把司马子夫给的他那个小葫芦拿出来，往鼻孔上扒一闻一蹭，一股香气扑鼻之后，徐良往后再一闪身躯，紧接着旁边没抖熏香迷魂药这个贼人一哈腰，把昏倒的公主抱在怀内，打定步抖身往墙头上便窜，干什么？抢公主当人质啊，实在不行刀压脖梗逼退来追之人。可徐良在这个时候可真急了，嗯，宋宋，俺要是当着万岁面前把公主人家给丢了，被人押走了，徐良我算失职啊，我的性命就难保了，和尚性命我也得救公主啊。徐良前腿蹬后腿蹦腰篮蹦进垫步拧腰打垫步，用尽平生所学像箭离弦一样唰，这个快它叫山西烟，就像小燕焯水那么快。您看过小燕焯水吗？那当然是个比喻啊。那徐良武功到家，跑到墙头，这个贼人还没等窜下去，看徐良刀快够着自己了，急中生智，把公主赵美容平扔出去，直砸徐良，连声都没有。徐良把刀往回一撤，双手往前一拖，手捧日月，把公主接到了胸前，刷一瞬搂在怀中，双脚落地。贼人就借着这个机会逃之夭夭。徐良把公主放在地上，照怀里一伸手，拿出上等熏香迷魂药这个小盒，打开盖嘣儿抹到了公主的鼻孔。阿爹，公主缓醒过来，睁开妙目看着对面
关心切。

切的徐良翻身爬起来，一抱拳：“徐大人，没成想我中了敌人的熏香迷魂药，我当时迷昏了，可现在我醒来，那是徐良你把我给救醒了，本公主这里多谢了。”这可难得呀，那是万岁爷的公主女儿，能够报万兵首给徐良施礼，这可是破例。徐良跪倒磕头：“我说公主啊，这是俺徐良当护卫理所应当做的，如果说俺做的再好，那就是不让公主你受熏香迷魂药，请公主多加原谅。徐爱卿，你免礼平身。”万岁爷、八王千岁赵德芳、严查散、相爷王彦龄全都看在眼内，这俩人彬彬有礼。徐良来到万岁爷跟前，跪倒身躯：“主公吾皇万万岁，俺徐良没有保护好，贼人来抢药，这有惊驾之罪，俺徐良也向您请罪。爱卿啊，贼人都是高来高去的夜行人，他来你也不知道，虽说我受了惊了，跟你没关，你能够把贼人击退，首功一件。”一摆手让这些护卫侍卫全都退下去，然后来到了殿内，把药重新拿出来交给御医，御医去给太后治病。万岁爷笑了笑：“徐良啊，主公万岁，这几天你就别离开皇宫内院，严加保护朕，只绕御林军侍卫恐怕保不住，谨遵王命，待着陪了半宿。”第二天早晨，御医跟太监来了，王公公满面带笑启奏万岁爷：“化血丹灵丹妙药由御医给太后国母半夜灌了一回，天到四更天又灌了一回，现在太后下床行走，给您道喜了。”

0: 古人古大人，他这就要来。功夫不大，有宫娥才女，驾照太后皇娘，头上戴的是凤冠，身上穿的是日月龙凤袄，底下是山河地理裙，足蹬凤鞋。所有人全都跪倒迎接太后。太后这时候一摆手，各位全都免礼请起。今天老身得以康泰，哪位是古大人？古人跪倒磕头。古大人，献化学丹有功，我让我皇儿再给你提升两级，进京办公，就是国家的正二品。哎呦，谢谢太后国母皇娘免礼。国母皇娘，这当中要没有徐良义士保护此药，可能两次全把药丢了，不是微臣我一个人的功劳。事情啊，我已经全知道了，王公公向我禀报了，来了八个寇，徐良舍命救公主，我要感谢徐良。徐良跪倒磕头，我说太后国母皇娘啊，这是我护卫应该做的。徐良不要客气，来，旁边赐座，把座位给摆上了。徐良坐在这，太后满脸带笑。我儿，四弟看太后说话了，娘，今天娘有一件事儿，我想当众说明。咱们讲究的是男女授受不亲，沾衣抹袖为十小节，肌肤相爱为十大节。大伙听着全愣了，太后为什么要说这个？难道先论完功了再要惩罚徐良怀抱公主吗？徐良当时有点傻眼，说派你个罪过就是罪过啊，说你没罪就没罪呀、啊。那皇家嘴大，你当官的嘴小啊，能不害怕吗？徐良刚想跪下请罪，国母一摆手，徐良，为了救公主的命，不得不如此。就说，我做主了，找万岁爷赏婚，把公主我的孙女赵美容许配你徐良为妻。不知道徐良，你意下如何呀？徐良听到这儿啊，好像阴天突然天晴了。这事儿万岁赏婚，太后国母说下来了，都是金口玉言，你不答应掉脑袋，答应得个媳妇儿。徐良跪倒身躯，那徐良啊求之不得呀，祖坟上烧了八尺高的高香啊，俺徐良乐意的了不得呀，公主色艺双全，天下一绝，俺徐良心服口服带佩服，娶这样的妻子啊，徐良还有何求啊。是啊，徐良你也真会说话，这就是皇家的贵婿，免礼，旁边坐下。四弟八王哈哈大笑，两人喜笑颜开，再看徐良哪都好。徐良啊，我赏婚就等于万岁赏婚，你今年多大了？
1: 我今年27岁了。
0: 好，我孙女啊今年28岁，比你大一岁，上山学艺，刚刚回来，没有谈婚嫁之事，这也是天缘巧合。为嘛她28岁而未嫁？一般的20岁不嫁人，那就算晚了。

了，说你为什么27岁没娶，这证明啊你在等他，他也在等你，今天天缘巧合成了你俩的婚事儿美好的姻缘。要盖驸马府吧，咱们得慢慢来，国家拨躺银。你们俩岁数不小了，咱们先完婚后盖府。来人呐，把擎天剑给我找来。

日凶日，吉凶祸福都得知道。把擎天剑请来了，挨个磕完头，擎天剑

过好日子，黄道吉日，那就是在第五天上。今年最好的日子就是这一天。好了，那就丁是丁，卯是卯，五日之后完婚。徐良，国母，老荣家，咱说明白，因为没盖驸马府，你来到皇宫大内，你来拜堂；因为没有驸马府，你来到宫内来娶，得宫内去叫，把你接到宫内完婚。不算倒插门，这个事儿咱弄明白啊。盖完驸马府，你小夫妻自己单过。多谢老荣家，此事算定，一切都有皇家备齐。

等到了第五天，皇家准备的八抬大轿，宫娥、才女、公公、太监、御林军，吹吹打打，锣鼓喧天，来到了开封府。徐良帽插金花，十字披红，这身大红穿上，人是衣服马是鞍呐，显得徐良格外的漂亮。坐上大轿，迎亲刚要起轿，这时候开封府的门口来了五匹马。这五匹马上端坐的第一位，细脖大头鬼房栓；第二个欧阳春花；第三个小神童齐斌；第四个王莲花；第五个司马平安。全都飞身下了马了，房栓撒腿如飞跑到大轿之旁。各位，我看这样是办喜事儿，来暂停暂停，我看看哪位办喜事儿。哎呀，这个喜事儿办大了啊，看这有皇家的举动。徐良一听是房栓，打轿帘在里头出来了。我说双啊，是我徐良娶媳妇啊。哎呦，干好，你要给我娶干娘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把我弄糊涂了？咱们登梯子够皇家的脚面咱都够不着，怎么今天皇宫大内的八抬大轿要把您接走，这是怎么回事？徐良简简单单的把离开五台山三教会的事儿全都说清楚了。双啊，你现在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难道擂台已经全部完了吗？哎呦，我说干老啊，要说五台山是这么回事儿，房栓在五台山三教会最后两阵的决战之时，苦难大师、苦命大师两人把贾白云瑞已经绑到了看台之上。那么阿弥陀佛，方栓，现在徐良走了，俩和尚要决战于你，别人不打了。方栓知道这可要麻烦，要跟我打，我是酒囊饭袋压马蹲台，怎么跟你俩打？嘴巴是在这儿呢，可现在光动嘴儿可不行了，我咋也得下台比划比划。真招实术赢不了你，我用我上乘的东西。房栓稳了稳刀，伸了伸胳膊，踢了踢腿，可没有往下窜。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在擂台之上多了一位出家大和尚，年近八旬，法似山冬雪，虚似九秋霜。那么阿弥陀佛。武林各位同道，各位老朋友，贫僧一步来迟，五台山三教寺闹了金秋会这么大动静的杀人战场，贫僧罪不可恕，我这项下参失礼了。双手合十下参，有认识我的，有不认识我的，我是北少林寺现在的主持方丈金经佛啊。惊动了北少林寺的主事方丈，这得多大的举动。苦难苦命，撒腿如飞跑到擂台之下，双手合

老人家佛驾光临。南狗有这么大的远见，政治公平，我房栓佩服。我房栓看在您的面上，我不准备惩罚两个和尚归首到案，给北少林寺丢人打脸，让他回少林寺面壁。

0: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1: 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正在播出的青春起跑线，我是楚嫣。青春起跑线带您从体育的视角解决您家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疑难烦恼。今天我们锁定的运动是击剑。当仗剑走天涯的江湖豪情穿越千年的风沙，当侠客怀中的三尺清风化作现代赛场上的银亮剑刃，一种古老而优雅的运动正在悄然地走进青少年的世界当中，那就是击剑。在方寸的剑道之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敏捷的身姿、精准的攻防，更藏着青少年对于正义的一种坚守，对于突破的一种执着。随着击剑运动的不断的发展，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让孩子去学习击剑，有很多的原因，其中呢既包括能够在对抗当中来培养专注力，同时在耐力训练当中锤炼自己的韧劲儿，其实都是击剑赠予孩子们的成长勋章。它既是对侠客精神的一种传承，同时呢也是为青春注入了一种独特的气质和力量。今天我们的节目将会一同揭开击剑运动的神秘面纱，探寻它为青少年带来的独特的教育价值。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原山西省击剑运动员尹飞，北京市 U 系列锦标赛 U14 击剑项目的冠军周楚琪，以及中国击剑协会的注册运动员年仅8岁的张子怡，一块儿来分享他们在学习击剑运动当中的成长经历。来，三位嘉宾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4: 大家好。
1: 在大多数的眼中，击剑剑客可能是属于男孩子的战斗行为啊，很酷。
2: 对。
1: 但是女孩子去学击剑是不是有种别样？

0: 么有趣呢？
1: 可以锻炼身体。
0: 那你也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吧，在学习击剑的过程当中，你一般上课都要学习什么技能？是不是也需要大量的跑步啊，这种身体素质很强健的一些训练？
1: 一般有一步弓步、冲刺、下蹲抢和反攻。
0: 哦，你最擅长哪一项啊？
1: 都得擅长。

0: 没有取得任何的成就，我取得第一次成功就是第一次拿到一张奖状。当时我已经练习了3、4年了。之前我也有想过放弃，因为一直可能就是一直卡在一个点中，就是一直在32进16或者16进8这个一直卡在这里，卡了有1年多左右。然后我当时也是非常痛苦，然后每天都哭。一打比赛就哭，但是后来其实我发现，你就是需要去面对它，面对失败。我觉得是一个面对失败，你才能打破失败，你才能成就成功。然
1: 直
0: 后，
1: 面内心的恐惧，
0: 对，
1: 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是需要很强大的心理克服能力，要有一颗大心脏才能够去面对的。
0: 对。
1: 那能分享一下，就是在你的击剑生涯当中啊，作为一个剑客，其实本来就是需要你勇敢的闯天下的，但是习得勇气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那你有遇到过就觉得？

0: 进攻，向前一步进攻，还有下蹲抢攻、反攻这些有效的动作，然后结合起来他自己的身自身的体能，来去完成他每天的训练。
1: 这是需要功夫在平时的，即使不到健馆，同时在家里要把这种基础体能的这样的一些训练方式要做到位。
0: 对对对对，这个是必须要有的，因为保持每天的训练程度，然后是它一个必要的功课。
1: 是，刚刚您也提到了我们的楚琪和子瑜，他们是两个不同年龄段的非常典型的运动员的代表。那见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作为家长也对于击剑项目啊也是很感兴趣的，也想了解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的击剑的培养目标分别都是什么。咱们就先拿我们的子瑜，现在呢是6岁开始学，其实这也应该算是对于学习击剑来说比较早的年龄了啊。因为在很多人心目中觉得好像击剑这项运动是需要在12岁，这包括大脑成熟发育的较完善了之后，善用智慧去形成的一个运动。那像子瑜6岁这个阶段去学习击剑，算是适中的年龄吗？还是有些早？
0: 张子瑜这个年龄呢，就是6岁这个年龄呢，是刚刚击剑的起步年龄，然后去感受。

0: 这边说一下，就是说击剑这方面呢，它属于是一个贵族的项目。
1: 嗯，
0: 然后之前在击剑的两人在上场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首先要向对方去敬礼，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因为一个尊重对手。因为这个古罗马的时代那会儿，我们击剑其实是对，是那个双方是要决斗，然后赢得一个事物。他必须要经过决斗，哪方胜出了，然后他才能去获得这个事物。
1: 实际上，他的原身不是一个体育竞技运动，而是说他要为了现实利益所要去产生的这种行为的方式。
0: 对，然后慢慢呢，由演变成的我们的击剑。
1: 嗯，
0: 然后击剑呢就分三种剑，然后就是最早呢，我们是花剑、重剑、佩剑三个剑种。
1: 嗯，
0: 来去完成这个击剑的这个奥运会的项目。
1: 嗯，
0: 然后小朋友呢，就是双方在敬完礼以后，然后要听裁判喊准备开始，然后才能完成向前的进攻、反攻、防守、后退、拉开这些动作。
1: 嗯，
0: 然后从而刺中对手，然后得分，回到开始线进行下一件的比赛。
1: 嗯，
0: 然后当比赛结束以后，然后双方运动员呢还要回到他的起始点，然后来进行敬礼握手，然后才能完成本局的比赛。
1: 嗯，是要遵守这个礼仪的情况之下才能进行完整的比赛啊。就是提前，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是要把他们养成有规矩、有范儿这种行为习惯，
0: 对，
1: 重要的铺垫啊。到了8岁到15岁这个年龄阶段，对于击剑这项运动有一定的启蒙基础了啊，那就要讲究战士要求啊，技战术的要求和智慧的能力了。那在我们楚奇这个阶段啊，现在已经是很成熟的一个小的击剑运动员了。进阶一点，我们的培养目标是什么？
0: 就像楚奇这个年龄段的话，15到16岁左右期间呢，现在呢，他就需要就是在全国比赛当中去需要参加各种的比赛，比如全国的优系列，然后击剑协会举办的分站赛、总决赛，还有一些那个城运会、青运会这些青少年能参加的比赛，来去更多的展现那个他现在的这个水平，然后去拿到更多的名次，让他的水平和技战术有一个很充分的提高。

0: 我们都我吧以前的话，经常带队出去比赛，就像他们出去参加比赛的话，我们会住就是同一个酒店，然后或者说到了比赛现场的话，会带孩子们先提前做个热身，因为他们刚开始参加比赛的话，可能身心的话会有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然后导致他打比赛的时候发挥不出全部的实力，然后我们会以就是教练的身份来去带孩子们先做一个热身，让他熟悉一下就是比赛的场地场馆，然后让他熟悉以后，然后才能发挥出自己那个全部的实力，然后更好的去参加比赛。
1: 嗯，我们之前也一直在说，在双减之后，随着体教融合的不断深入，大家在学习体育的时候都树立了一个精神，叫多学勤练常赛，这个赛的这个部分其实是对他们学习成果的最好的检验。这也是体育跟其他的学科相比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它需要及时反馈，如果你做得不好，在比赛当中会立马被挑出毛病，被对手抓住，这也养成了他们不断的查缺补漏，不断的反思自我的这种学习能力啊。这种能力如果应用到学习上，是不是会有更强大的力量爆发出来？
2: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平常在比赛中，也像您刚刚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反馈问题，及时修改问题，这个运用在生活和学习方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像我已经在高中学习，高中讲求的就是及时反馈，这点也是我们老师一直跟我们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修改问题，你才能成就更好的自我。我觉得这点是击剑带给我的一种影响，算是
1: 深有体会啊。
2: 对，
1: 那教练对这一点呢？
0: 我对这一点的话是这样的，因为步入慢慢的从小学步入到高中，高中的话学习压力还有课业压力的话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击剑呢，一可以给孩子带来解压的部分，让他有一个更好的身心，更好的身体，
1: 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
0: 对，最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来去让他完成更好的学业，然后他的击剑方面呢，也得到了更大的提升。
1: 还有一点注意到了，击剑学击剑的姑娘或者小伙子，颜值。

0: 我回来还要再写作业，这种情况呢，就是从小学就形成这个习惯，到初中以后，完全就是他很自主了，他很习惯这个模式了。所以说，对于他的学习来说呢，就是，从小学形成习惯，到中学，到高中，你都就是作为家长来说，就是我不用管你，你自己就知道我什么时间把协调都好了，他全部协调好了，他就能去更快的去完成他的作业。然后从而去训练，这个呢就是对他来说学习和击剑不耽误，然后呢学习成绩也没有下降，所以说这是他最主要的一个变化。
1: 嗯，
0: 对于家长来说呢，
1: 时间管理能力，
0: 对，
1: 因为任务的不断的叠加而变得更加的强大。
0: 对、嗯、然后他的自觉性很高，
1: 嗯，
0: 包括他学校的老师对他评价也是这样，上课非常集中，而且他的就是互动反馈啊特别比别的孩子多。
1: 嗯，
0: 然后呢他的理解度啊可能就是，当然训练嘛也需要大量动脑，所以说在他学习来说呢，他就是怎么说呢，他就不是那么费劲，尤其是在你看高中嘛，理科来说女孩子就是稍微会比男孩子稍微就是反应会慢一些，对于他来说呢，他对理科他明显的要比其他女孩子要高。
1: 嗯，
0: 这个是就是击剑特别好的一个优势。
1: 嗯，运动对于学习的改造作用直接就体现出来了，
0: 对对对，
1: 理性的分析能力，
0: 对，
1: 快速的反应能力，同时要胆大心细的这种处理方法的能力，
0: 对。

0: 滑步车，还有少儿篮球，还有游泳，其实这些方面都是很有助于去提升您所需要的速度、耐力、力量的一些能力。
1: 嗯，因为现在就是我们的体育嘛，都是遍布全民化了。
0: 嗯，
1: 然后我们孩子们的身体素质呢，在逐步的去提高。就像在孩子们在学校上的体育课，然后我们教练呢就能很好的观察到孩子的身体各个方面，然后从而来去挑选这个孩子们的苗子。
0: 嗯，是会深入到学校当中吗？
1: 会。
0: 嗯，
1: 因为我们一般的话，如果选孩子的话，基本上就在学校或者说社会上来去完成这个孩子的挑选。
0: 嗯，
1: 然后还有社会。

0: 成绩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从1984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有15块奖牌了。那作为一个舶来品，能够在中国有蓬勃的发展，并且在青少年体育运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就足以见得击剑这项运动的它所带来的一些对于孩子们的教育的功能和作用。那其实我们也非常关注到了现在青少年的击剑后备储备力量，其实在俱乐部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它相当于是能够连接青少年和击剑顶端项目的一个重要的桥梁。那在您看来，我们俱乐部它扮演的这个角色具体发挥的功能和作用是什么？目前现在的市场是什么情况？那对于未来的我们击剑的人

0: 才的关键性作用。
1: 嗯，
0: 因为俱乐部离不开学校，也离不开家长的支持，这是三方面是必须要紧凑结合起来的。有了家长的支持，有了学校的支持，然后我们才有更多的学员了解。

0: 广大的群众去来了解基建，然后认识基建，从而达到让大家全民化的支持基建。
1: 嗯，您也说到了这个清华北大这样的一流名校的录取率，这肯定是很多我们的听众家长朋友们非常关注的问题。我们知道像足球篮球这样相对大众化的青少年的运动会比较有多的录取名额，那像击剑这样小众潮流，目前现在在高中这个阶段的录取情况或者是它的选拔机制是什么样的呢？
0: 清华北大呢，人家名校的话，他们当中都有自己的击剑队，
1: 嗯，
0: 然后训练。因为我们万国体育呢，是孩子们呢，一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学习，然后二他要有一个专门为那个这种体育生会去有一个专门的体育培训测试考试，然后满足了两项的要求，就是像清华北大这些呢，才会去给一个录取的名额。
1: 嗯，咱们说到了这个前期的培训的机制，但是呢我们也非常好奇的一点，比如说在像楚奇这样的年龄，他在16岁，等到进入高三阶段17岁18岁左右，这个年龄阶段如果想要去拿到一个击剑的特长生或者是击剑的一个名额，他们普遍他要求的一个技术标准到哪儿，什么样的水平更有可能去收获这样的一个 offer？
0: 是这样的，他是需要那个全国比赛 A 级比赛的 A 组 U16 的前三名，然后拿到全国的一级证书，
1: 嗯，
0: 这是最主要的。
1: 嗯，这是前期需要做出的准备。
0: 对对、哦，然后有一个一级证书，因为最后他会有一个全面面向整个体育生的一个测试和考试。
1: 嗯，
0: 然后满足这些条件了，再一个就是他要参加高考。
1: 嗯，
0: 然后再加上高考的分数，然后来去决定学校的录取。
1: 嗯。

0: 话，然后六日呢他有时间了，过来去练击剑，然后去那个跟别人实战对战，然后增加自己比赛当中的经历。
1: 嗯，那若想成为一名专业的击剑竞技型运动员呢，
0: 要
1: 经历哪些步骤？
0: 没一个专业竞技型的运动员，他就必须要走上职业化的就是训练模式，就是每天早上，我就按我自己的训练模式说一下。
1: 嗯，
0: 因为以前我们每天早上起来是5:50准时起床，然后6点出早操，然后7点，然后下了早操，7:30洗漱，然后7:30吃饭，然后8点上午训练，就是8点以后，然后上午学习，大概要到12点，12点以后下午2点，然后开始下午的训练，2点到5点是下午的就是训练，然后晚饭时间6点到6:30，7点到8点是晚训的时间。
1: 嗯，
0: 这样一个职业的规律。
1: 嗯，相当于是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除了学习就是在练击剑。
0: 对，
1: 完全被这两件事情给占用了。
0: 对，
1: 是需要花费很长时间的辛苦的磨练的。那像您是从多大开始学习的？
0: 我是从9岁，我学的比较晚，因为当初呢，我们那儿没有击剑，这个项目也是特别冷门的一个项目。然后当初我是什么，就是我比较好动，然后呢，我妈妈说给你报个篮球班，然后去那个磨练自己，然后让自己感受一下。那会儿我也挺喜欢篮球的，刚在那拍球，然后有一个教练呢，去我们那边去选队员，去挑队员。然后就看上我了。哎，那个教练问我，你喜欢击剑吗？我说击剑是个什么项目呢？
1: 嗯，
0: 然后教练说击剑是需要戴一个帅帅的头盔，然后拿一把剑，特别威武，而且特别好玩。

15件，谁就先获胜。我和我的对手当时是13-13平，然后这时候呢，当时那个裁判误判，导致那个对手获得一分，就是13-14，我落后。当时我就崩溃了，因为它是一个误判，我当时就觉得我可能完了，就是心态已经崩了。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是鼓励我，然后最后我还是连拿2个单灯追回了获胜，然后当时我是取得了全国第3的一个成绩，然后这个我觉得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了，因为首先它很惊险，然后它也帮助我取得了成就，同时我觉得也锻炼了我的心态意志品质，因为当时加上生病，身体上本来就很难受了，然后精神上这个裁判一个误判也造成了打击，当时已经是说实话完全崩溃了，但是当时我的家长还有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然后我当时已经蹲在地上抱头大哭了，然后通过这一下鼓励我重新站起来了，然后连拿2个单灯追回

0: 感、发现感、爆发感就全部一下就彻底的就发放出来。
1: 嗯，
0: 他感觉他的人的身心就特别舒服，
1: 嗯，
0: 特别放松，
1: 嗯，
0: 这种感觉。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当你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你要有一个更好的冷静的判断来去决定你这一件能否追回，能否反超。在比赛当中还有一些就是两方在打平的过程当中，

0: 到学习基建，有不少家长都对于学习基建到底对孩子的学习能力会有怎样的基础逻辑的提升。其实我们知道，基建培养的更多的是一种抗干扰的专注力，而这种专注力是提升学习效率的关键。在剑道上的嘈杂环境，对手的假动作的干扰，都需要孩子来排除杂念，专注于当下的目标。当这种能力延续到书桌之前，能够帮助他们抵御手机噪音的诱惑，从而更加高效地投入到阅读刷题当中。而长期训练当中的反复打磨动作，直面胜负的过程，也能够锤炼孩子的韧性思维。对于基建是如何培养孩子抗干扰专注力的，我们继续来听子瑜的妈妈，她有这些感受。
1: 子瑜的话就是年龄比较小，然后呢他是从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家两个孩子，然后从小就可以看出，就是不是后天的影响，而是他天生，每个孩子他的性格特点是不一样的。然后子瑜就是比较活泼，然后就是活泼就紧跟着就好动这两个字嘛，对吧，然后他的精力就很旺盛。然后我们就是作家有孩子的家长哈，都会有一个感受，就是孩子精力旺盛的孩子都是比较好动的，而且普遍是注意力很难集中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精力很多，他同时能兼顾这儿那儿那儿，他可能同时能兼顾好几件事情，但是最后结果就是他哪件事情都没有做好。其实这个就体现的实际上是他的一个注意力的分散，注意力太多了他反倒分散，他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力量集中在某一个点上。所以就是说通过这个体育运动，一方面就是说让他通过身体的这个疲惫卸掉一部分多余的力，卸掉多余的这个力量，这个同时呢他又锻炼了身体，然后呢又卸掉了他多余的力量，真正他身体稍微疲惫一点了，他安静下来之后，他的思维运转起来才能集中某一个点。因为我就感觉他是平时你有足够的体育运动之后，你再去学习，他的注意力反倒很集中。因为我们这个也是，他是比较从小就是从体育的运动启蒙，大概两岁半吧。然后启蒙的越早，这孩子呢他身高就是长得又快，我们这个就是长得就是比较快嘛，然后所以他的身高就是很高，然后一直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一直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但是他的上课就是老师给我的反馈就是说，他是所有的孩子里面注意力最集中，上课从来不会说是走神啊或者什么，一直是很专注的听讲。然后你坐在最后一排，就是像我们孩子刚入学的时候，好多家长都希望自己孩子说我坐前靠前一点，实际上坐在最后一排对孩子的视力发育，早期一二年级的视力发育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最后就是达到一个效果，就是长得个子也高，然后他视力也好，然后学习的注意力还集中。一旦就是说他能够把学习注意力集中了，那么他在学校的学习效率就会逐渐的提高。然后也是就像刚才楚青妈妈说的，我们就是他会在校内，尤其是在北京我们双减之后哈，在校内出校门之前把所有的课内的这个学习任务全部完成，那放学之后就是除了学校的每天一小时的体育运动，那么额外的就是说他还要再做更多的体育运动，那么最后就可以他做一培养出他一个爱好，甚至将来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特长，让对于他来说我觉得应该是受益终身的一个事情，不管他是否以这个为职业，都会对他的学习呀也是有促进的，因为他会很好的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对吧，然后去做一个选择，包括就是基建的前面也说了很多种种的一些好处啊，对他都是，他这是一个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然后让他整个这个人不断的去塑造自我。
0: 以上就是今天青春起跑线带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7: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啊，是来聊一聊我们的一些健身小器械的使用秘籍。这也是属于叫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啊，可能会在家中常备一些简易的并且不占太大地方的这种小器械来进行训练的一个方式。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器械啊，就是普拉提球。那我们还是先有请今天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个话题的嘉宾常方波常教练，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方波啊，很高兴聊这期的话题。
0: 欢迎常教练。刚才我们说到了今天要和大家来介绍到的这个健身小器械啊，是普拉提球。那常教练也跟我们大家先去聊一聊啊，为什么会想要说普拉提球呢？
1: 一方面呢，普拉提球是我现在其实用的比较多的一个工具吧。然后另外呢，就是其实我回想整个比如这个大家用的这种运动或者健，我回想其实在很早之前大家还没有太多这种工具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大家就是最早就有这种什么健身球，对，就是可能属于这种比较轻便的这种小器械吧。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大家就开始接触这种小工具或者小器械。我记得以前呢，很早的时候就很多的比如这种健身场馆吧，其实都是以这种大重量啊、杠铃哑铃啊、固定器械为

0: 都会有一个小的区域，甚至这个区域越来越大，就是这个区域干嘛呢，全都是这种小的工具和小的器械。
1: 对，
0: 那我们其实平时用这种小的工具器械非常多，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很多的小伙伴是比如这个曾经或者是这个现在啊，就是有受伤或者有伤痛的这个人群，所以这些人群呢，他不见得一开始就使用比如杠铃哑铃这种重器械这个就可以，但是很多的小工具虽然看似很小或者很轻便，但是呢有大用处，而且这个大用处很多的时候可能不是这种重量器械可以替代的。对
1: 对，
0: 所以就很希望跟大家去分享，因为这个普拉提球啊，它虽然看着很小，但是呢比如从这个康复的人群啊，受过伤的人群，然后从这个比如小一点的小朋友，然后呢到这个平日常有规律运动的这些爱好者，甚至到运动员，就是有运动表现需求的人，其实他都能起到这个功效啊，所以范围非常广，所以就可以跟大家去分享啊这个工具，而且尤其在家里面，大家这个不受任何场地的限制，那你只要能铺下一张瑜伽垫，对吧？然后呢，有一个小的普拉提球，有非常非常多的动作和训练的方式，大家可以去选择啊。
1: 对，就像常教练说的嘛，它不是以重量取胜，它是以这种就是帮助大家，比如说恢复我们的一些机能，提升我们的一些身体素质。尤其像刚才常教练也说到的嘛，那对于我们的，比如说是像一些特定的人群，又或者说是像专业的运动员，大家都有不同的一些需求的时候，它反而能够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有针对性的效果。
0: 对，
1: 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啊，像这个普拉提球来进行训练的话，刚才您其实也谈到了嘛，它针对不同的人群都可以来进行训练，它主要的一些训练的类别也好，或者说叫训练的动作，我们会怎么分呢？
0: 如果从分类的角度来讲啊，就是我们一般呢分这么几大类啊。首先第一类呢，它特别适合做一些什么呢，就是跟核心激活有关的一些事情啊。这核心激活啊，对于很多的比如曾经受过伤的小伙伴啊，甚至现在有平时有这个运动习惯的小伙伴，或者是说不管你是比如跑步的人群呀，还是这个比如爬山户外，或者是做一些这个复合训练的这些人群，其实大家都知道啊，可能核心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个核心呢，它又不是纯粹的这种什么腹肌训练啊，它是不一样的一个概念。那普拉提球它其实对于核心的激活有特别好的效果啊。这里其实没有用训练，而是用激活。就很多的时候我们身体的这个肌肉600多块肌肉，实际上有很多的肌肉它是属于没有唤醒的状态，它并不是没有用，而是它很多的时候它是处于沉睡的状态啊，所以一旦你能把它唤醒，它其实给你的身体就带来非常大的功效啊，而并不是说我们非要把它练得多强壮。对，然后第二个类别呢，其实跟什么呢，就是跟脊柱的灵活有关系啊。脊柱灵活其实还挺好，特别适合什么，比如办公室的人群呀，比如这个颈椎呀、胸椎呀，它的灵活度不足的时候，有一些动作就可以分享给大家。对，然后另外呢，就是跟塑形有关了啊，就是跟力量或者是耐力有关系，不管是核心腹部还是从臀腿，其实都有一些动作是挺好的方式，可以让大家去这个训练到啊。然后另外呢，就是全身的这个协调的能力，包括你关节跟关节之间的这个控制能力啊，因为这个它毕竟是一个小球，那大家知道这个健身球是不是有很多跟平衡啊、跟控制有关的训练？
1: 对，
0: 那放在这个小球上，它也是的啊，只是说它跟健身球大小有区别啊。我们通常也有一些小伙伴可能会，比如普拉提球，他会直接坐在那个普拉提球上，比如去做一些盆底肌的训练呀、觉知啊等等啊，也是可以的。所以它的用处其实比健身球，不能说多吧，就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啊，有非常多事和方法。我们就一个一个说。
1: 好，
0: 那首先呢，就是关于核心的这个激活，其实是我日常用的最多的这个
1: 训练
0: 和种类吧。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啊，就是比如我们就举个例子啊， 过去有过这个腰痛或者是腰部损伤的这个运动员或者是这个训练者吧，那对他来讲，他这个要预防或者是他需要这个把身体调到一个最好的状态，那他不光要把这个比如损伤啊等等啊这些问题处理好，那他还需要怎么呢，就是把这个核心能够激活，
1: 嗯，
0: 因为核心如果不激活的话，他的腰椎的稳定性是差很多的，对，所以呢对于这类人群会经常用。好，那对于什么呢，比如他曾经崴过脚啊，或者是比较严重的这种啊，哎，那他恢复以后是不是需要也去练核心呢？其实也是需要核心激活的啊，原因就是他的这个重心，比如在他伤的那一段时间，他的重心一直是处于偏离的这么一个状态啊，所以呢他已经习惯了过去的一种模式，那调到一个新的模式的时候，除了脚底啊，其实你的核心它作为一个最重要的环节，也要适应我们四肢啊的这种协调的能力，
1: 对
0: 啊，所以核心也是依然很重要的。所以这里呢，就跟大家分享几个我平时特别喜欢用的一些动作吧。啊，我觉得又简单又易用啊，大家可以尝试着用。啊，首先呢，这个普拉提球啊，大家选择的时候，比如虽然它都是小球，但是呢，其实也有一些大小之分啊，就是跟这个直径有关系。普通我们可能用到就是大概我记得应该是25-30厘米吧，啊这种。那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你可以选择，比如你买一个大一点的，再买一个稍微小一点的，或者是中号的，就基本够用了。然后呢，另外。

0: 就是健身球，我们都知道，那个球你必须要把气儿充满，要不然
1: 硬邦邦的啊，感觉。
0: 对，就是你基本上你至少它要在地上能弹起来嘛，对吧？但普拉提球是这样的，就是当然你也可以给它充满，充满，比如有一些训练，你要比如让它那个在地上地面反弹，比如你练这个平衡的时候啊，这个两个人啊练平衡，比如单腿支撑的时候，互相抛球击地。就把它当成一种要求去训练也是可以的，但是呢，通常比如你需要，比如坐在这个球上啊，或者是利用这个球，比如经常会做一个什么动作呢？这个球夹在这个膝盖中间，就是两个大腿中间，这种用的特别特别的多。
1: 对，
0: 那这种情况呢，就不建议把这个球冲得特别满，气儿特别满，气儿特别满以后，它就失去了这个它的精髓。或者他的灵魂，
1: 他该有的一定的稳定性。
0: 哎，他这个灵魂在哪儿呢？就是大家其实可以试一试，你把那个气儿如果冲特别满，你夹在两个腿中间，你会发现呢，虽然他的力道很足，但是呢，他的这种给你的两个腿之间的这种反馈和支撑其实是少一些的。但是如果你把气儿呢给他放一点，就让他感觉是什么呢？就大概充气三分之二多一点。
1: 嗯。
0: 就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就是你扔在地上它弹不起来，
1: 嗯
0: 啊，好，就大概这个状态，就是你捏的时候它明显感觉里面是有气儿的。
1: 对，气儿不足，
0: 气儿不足的那种状态。哎，你把它夹在你的这个膝盖中间，对，你会发现呢，它又是那种饱满的状态啊，但是呢你会发现，比如你的双腿给它的力度，比如大一点和力度小一点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就是明显是有区别的。对，这个点是特别重要的啊，因为这个我们很多的训练，大家去体会，你会发现这个充气不满的时候，它这个普拉提球给你的身体的反馈是特别明显的。对，比如我们说核心激活啊。最常用的一个动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做卷腹啊，而是什么呢？我最简单，比如通常给客户，一开始呢，都会让他们做什么呢？就做呼吸训练。
1: 嗯，
0: 那这个呼吸呢，特别简单，就是你就是吸和呼，但是呢，这个吸和呼，第一你要专注，第二呢要夹这个球啊，这个球要夹在哪儿呢？就是你平躺仰卧的状态，仰卧之后呢，这个球呢夹在你的膝盖中间。啊，就偏大腿的那一个位置，好，但是第一个要求肯定是球不能掉下来，但是球不掉下来其实很容易的，因为它气儿不是特别满嘛，所以呢，你哪怕没有特别大的力气，它也不会掉下来。第二个要求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微微的夹着这个球，好，那这个肉眼是可以看到的，可以看到什么呢？因为这个球它开始是瘪的嘛，有点瘪的，那如果你不用力的话，它那个球看起来还是瘪的，好，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双腿用力要用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看着那个球是饱满的。
1: 嗯，
0: 所以就相当于你肉眼可见，哎，你的双腿一直在持续发力的状态，那个球它是不是才是感觉是饱满的嘛？啊，好，这个时候你的双腿，尤其是你的内收肌群，它是一直在工作的。对，那这个内收肌群它特别重要，特别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一是跟我们的骨盆稳定有很直接的关系，二呢就是这个内收肌群它其实从筋膜的连接和连续上，它是直接。

0: 对，所以你会发现什么呢？就很多小伙伴就是你都不用做什么呼吸，你都不用做什么这个激活，你只要做一个动作，就微微的把这个球向中间夹，同时配合什么呢？你要想象自己那个盆底的那个位置，就感觉像坐电梯一样，就是比如你吐气的时候，双腿微微的向中间夹。然后同时呢，就感觉好像那个盆底像坐电梯啊，同时吐气嘛，吐气微微夹，然后盆底像坐电梯，它慢慢向中间收紧，配合着那个内收肌一起收，好，然后盆底从底层开始慢慢的向上提，你就会发现那个力，它从内收肌到盆底一直就进入盆腔。就你感觉好像从内收肌到盆底一直到盆腔到腹肌，腹部是深层。全都收缩，就是可能跟我们练比如二头弯举那种强烈的肌肉收缩感不太一样，但是你就会发现它的特点是什么，特别特别的
1: 深层一些，
0: 对，就深层，就是特别深度，
1: 对，
0: 你明显感觉到我的特别深度的那深层的肌肉它在发挥作用，这个就是普拉提球特别重要的一个点，这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去做的一件事儿，
1: 也是常教练刚才说到的嘛。平时练的比较多的就是核心，尤其是深度核心
0: 的
1: 一个激活
0: 训练。对，深层的肌肉，其实过去我们真的早十多年前，大家真的不太关注啊，不太关注。原因就是什么呢？就大家更多的是希望肌肉块头看起来明显，因为你深层的肌肉大家也看不到嘛。
1: 对，
0: 你表层，你把三角肌练大一点，肯定好看嘛，对吧？就过去大家都是啊，以美作为一个这个审判标准嘛，对吧？啊，那后来
1: 表象的美。
0: 对对，表象的对
1: 对。
0: 那后来就大家开始，我记得特别有意思，就是大概最早就是有一些比如比较先进的一些训练方式进来的时候就找很多比如平时都练得特别好的小伙伴就去试嘛，就去试这个动作，那就发现他们平时的那个运动表现都特别强，但是呢真是试的时候你就发现特别特别的不堪一击，就不堪一击。后来就找原因，找原因是什么？就是其实是内外不能按中式的语言，
1: 就是
0: 内
1: 外
0: 不
1: 平衡。
0: 对对，就或者是说按更中式一点的语言，就是阴阳不协调吧。就是说这个内外它不能这个合在一起的那个状态。对，
1: 只注重了外在美，没有注重内在美。
0: 对，就是我们为什么提这个很深层的这些什么盆腔啊、腹腔的这些筋膜啊，就是从这个解剖结构上来讲，它确实就是非常深层的这个深的这个筋膜，它是一个链条。这个链条它会直接影响，不光是你的，比如腰椎的稳不稳定，它当然是影响的。还有什么呢？你的内脏。它的血液循环好不好也是跟深层有直接关系，因为深层的这些内脏组织啊，它都是挂在我们的脊椎上的，那这些脊椎它有非常多深层的这些筋膜去连接，包括内脏的筋膜相互之间也是连接的状态。所以呢，我们就希望给大家首先大家先从内开始练，然后有了深层的这个激活以后再慢慢的向外练，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对，然后我突然就想到这个上个月我们不是送走了一批运动员，然后呢其中有一运动员是就是这个冬奥比赛刚回来啊，他是这个冬奥的时候这个膝关节出了问题嘛，因为他们是应该叫自由式滑雪吧，就是像大跳台的这种，就是有非常高难度的这种
1: 在空中的一些动作，
0: 然后对，然后落地的这种，就是这种极限运动，就是肯定是一般人做不了的。对，然后呢，那我就带他训练，就带他训练，你就发现啊，比如我们说我们练这种核心的激活，然后呢，很多的时候他的表层的肌肉也是非常非常强，当然深层肌肉也比我们普通人要强非常非常多，但是呢，这你比如说你做特别多表层肌肉训练，你发现他是不累的，或者说他的那个支撑能力特别特别强。但是深层的这个肌肉虽然它也挺强的，但是相对跟表层比起来的话就是比较容易疲劳，相对来讲就是练到很深的状态的时候，他就发现比如开始抖啊，开始有一些支撑不住的这个状态。所以对他来讲其实他可以提升的空间，如果他的这个深层能够做得更好一些的话，表和身能够相互配合的话，那他这个成绩一定会有特别大的提高吧。

0: 这还是我们的专业运动员啊，
1: 对，
0: 这就是常教练所举的这个例子，其实说白了就是也提醒大家，我们在日常的这个训练的时候也要把表层和深层都顾及到，
1: 对，都顾及到，
0: 哎，是的，
1: 嗯，
0: 这是刚才说的核心激活嘛，
1: 核心激活，对，下一个部分就是脊柱灵活了啊，脊柱灵活，当然我觉得今天我觉得给大家一个抛砖引玉的起这么一个作用吧，就是因为大家会发现你在网上搜动作啊，有特别多的动作，
0: 对
1: 啊，就是我们如果说很多动作的话，你其实不如你看一些视频啊来得更快，但是我把原理都跟大家讲出来，大家去看视频的时候你就可以根据这个原理去选择适合自己的动作啊，是不是可以的，但是有一个点大家特别注意，它叫什么呢，普拉提球，普拉提球它属于普拉提的范畴，普拉提它有一个最最最最最明显的特点是什么，动作一定要非常的精准啊，就是这个动作的精准才是普拉提的非常重要的要求啊，就是你到底什么时候吸，什么时候呼，腿摆在哪个位置，这个是很讲究细节的，
0: 嗯，
1: 所以大家练的时候呢就不能说啊反正我做了就行了啊，一个两个三个五个，那可能真的不如你做个两三个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做带这个客户做呼吸，也不是吸气吸满然后吐气让他吐十秒钟啊，那这个过程非常非常的缓慢，但一共可能就做五个，但是做完五个他就已经开始抖，或者是说已经开始就出现一些深层不能支撑的状态啊，所以其实次数不是特别重要，对。好，然后说到这个脊柱灵活啊，我觉得特别适合平时伸展比较少放松比较少，然后呢就觉得身体比较紧绷和僵硬的小伙伴啊，那这些小伙伴呢你可以做一些这种拿着跟球有关的这种跟普拉提球有关的伸展运动啊，比如我们先做一些简单的啊，特别简单的，怎么做呢，你就平躺，
0: 嗯，
1: 然后把这个普拉提球啊这个气儿呢给它放到二分之一，就是放的再少一点，好，干嘛呢，给它当枕头，
0: 嗯，
1: 啊，就特别有意思，你会发现你用它当枕头跟你枕头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啊，你把它当枕头的时候。

0: 儿不是特别多，所以你脑袋不会特别高嘛。好，那那个时候你会发现，里面的那个气顶着你的颈椎向上有一个支撑力。
1: 嗯，
0: 好，然后除了这个支撑力以外呢，因为它毕竟有一个圆弧状嘛，所以你的头它就会有一点点什么呢？就是延伸感。
1: 嗯，
0: 啊，就是那个球把你撑起来以后，你头顶那个地方是空的嘛，然后你的头顶你就慢慢慢慢你就感觉往上往下。就有一点延伸感，不就相当于你在给自己的颈椎做什么呢？做
1: 伸展，
0: 对，做牵拉，而且这种牵拉又是特别柔和舒缓的牵拉，不是说我直接拽的那种啊，就是身体是很放松的去牵拉。对，然后另外呢，好，你躺在这儿，你先感觉一下啊，你觉得那个颈椎是特别舒服的状态，OK，然后呢，你可以适当的做什么事儿呢？就做头左右。

0: 理筋的状态啊，就是调理筋膜，或者是我们所说的那个筋骨的筋，就是你感觉好像里面的那些这些肌肉啊筋膜啊，它在被你左右的摇晃之中，它慢慢重新排列，
1: 嗯，
0: 哎，它重新组合，哎，你就会发现，哎，很舒服，很放松，对。好，然后另外呢，那当然这个就是纯放松了。那如果你想做一些这个训练的话也没问题啊，你还是保持在这个躺在这个球的状态。然后呢，你只做什么动作呢？你不要抬头，而做什么呢？收下巴的动作啊，收下巴啊，收下巴的时候你会感觉颈椎特别深层的肌肉有一些用力吧，啊，也是深层的。然后在深层用力以后，你再慢慢的头就感觉是顺着那个球慢慢的向上抬一点点就可以了。
1: 嗯，
0: 你会发现就这么一点点的幅度，你的颈椎深层的那个肌肉它就能被激活啊。所以这个是又简单又适合很多比如经常办公的人群啊，要久坐的人群，特别适合。好，那除了颈椎需要放松，但是其实最需要放松的不是颈椎。因为颈椎平时我们很多的时候用的还是挺多的啊，你不管你是低头你还是转头，反正你日常活动它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哪个地方特别少呢？活动特别少就是胸椎。
1: 嗯，
0: 从你的那个颈后大包啊，从这个就是我们的大椎的那个地方开始啊，很多小伙伴就是颈后都已经开始鼓鼓的，有点大包的那个状态，
1: 是的，
0: 就是因为他这个颈椎其实用的太多了啊，就他的一直往前拉，但是那个胸椎其实太僵硬了啊，他不能去跟颈椎一起去做运动啊，所以全都是颈椎来代偿的。好，那么胸椎要怎么去活动呢？首先我们还是做伸展啊，很简单，就是把球放在胸椎下面
1: 啊。
0: 当然了，一开始呢，如果你这个胸椎灵活度不够，你会发现你把球顶在那个胸椎下面，你很难受啊，因为它毕竟充气儿的嘛，顶得太高。所以呢，一开始建议小伙伴啊，可以怎么做呢？刚刚我们不是那个球是放在颈椎下面的吗？我们把那个球先往下挪，

0: 跟上段胸椎的位置，它有点被球向上顶起来的状态。你会发现，在这个状态下，如果你能放松的话，你的整个胸腔，你就感觉好像那个筋膜都被展开了。啊，如果你能这样待一阵儿，你起来，你会发现你呼吸都变得顺畅了。因为你胸腔打开了嘛，
1: 呼吸更深了。
0: 对，你胸腔打开了以后，胸部呢那些筋膜它不拽着你的肋骨了，所以你吸和呼它都会让就是肋骨扩张的更容易、更轻松，所以呢呼吸都变得顺畅了。对，好，所以就从这个开始，你就躺着不动就行了。它其实就是一个拉伸啊，但是这种拉伸呢，大家不要觉得就是比较简单，其实很多的时候拉伸特别重要一个点是什么呢？第一是你要放松，第二是足够的时间，你才能起到好的拉伸效果。我发现很。

0: 我们更多的可以让它试着往后做一些弯曲啊，所以你做一些比如啊这个下背的伸展啊等等啊，有的时候徒手就不用球就可以啊，所以胸椎我觉得对用这个普拉提球是特别好的一个动作吧。
1: 嗯，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会儿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听常教练和大家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2: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0: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是来介绍一下常见的一些健身小器械的使用秘籍。今天我们和大家介绍的是普拉提球，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常教练的介绍。
1: 另外呢，大家也可以试一试做那种猫式伸展的时候，就猫式伸展你不是四足式你做那个骨盆引导的，比如拱背啊，然后塌腰，拱背塌腰，就是反复的去练习。反复练习的时候呢，你可以在双腿之间轻轻的夹着那个普拉提球啊，轻轻夹着普拉提球的目的，就当然了，它如果从伸展的角度来讲啊，你完全放松是最好的，就不夹球。但是夹球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你又需要深层稳定肌群的这些连接性，然后

而且呢做的时候会抖。好，他怎么做呢？就是球放在那个胸椎下面以后啊，因为那个球如果你完全压在那个球上，不就它是饱满的吗？好，那么充气就三分之二的气儿啊。好，然后呢你就像卷腹一样。

0: 分之百压着那个球，好，然后呢要变成70%，甚至到50%，就相当于他要跟那个球产生一个又连接又沟通的状态，就是你慢慢起的时候，你感觉那个胸椎啊压着那个球，那个球虽然给你个支撑，但是呢你要慢慢的离开它。但是那很多小伙伴他就会怎么样呢，我就用那个爆发力，我不一下就离开了，哎，但是不行。就是这个普拉提球它有意思的点，就是它因为你气儿没有充很足，
1: 因为它软，
0: 它软，
1: 对，
0: 所以呢你压到100%跟你压到70-80%的时候，那个球它还是贴着你的，当你就是完全离开它的时候，那就不行，这个动作就失败了，那就不算一个正确的动作，所以你必须要贴着那个球，就慢慢起，你感觉你要离开那个球了，但是它没离开，
1: 对
0: 啊，你必须要实时的贴着那个球，就跟他一直有连接，但是呢你又不像一开始100%的那个状态，大家可以试一试，就配合吐气呼吸的那个状态。
1: 嗯
0: 啊，你看一看，你真的一是你要感受到什么呢，平时练比如腹部都，我可能比如大家我经常用给小伙伴说啊，就是咱们怎么看你是表层肌肉还是深层肌肉去用力，很简单，当你做卷腹的时候，你的肚子会不会鼓起来，如果你做卷腹的时候你明显看着肚子会鼓起来，对不起，你用的大部分都是表层的肌肉。
1: 嗯，
0: 那什么情况是你这个深层的肌肉呢，是你又在做卷腹，就是卷腹的时候你不是腹腔是压缩的吗，就理论上来讲那个肉也好，不管是肌肉还是肥肉啊，它都会挤出来，但是因为深层的肌肉当它收缩的时候它是把腰给收紧的，所以当你的深层肌肉真的在收缩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腰是变细，所以当你起的时候你不能看到肚子是鼓起来的，肚子是平的，那么这个时候才代表你用对了这个肌群，
1: 嗯
0: 啊，你的深层肌肉才能够得到非常好的训练吧。当然了。

0: 击球的腹部塑形训练作为什么呢？你的比如今天你就是要练腹肌，那你把它放在最前面，就是我先激活最深层，深层激活我已经开始抖了，已经不行了， OK， 你再练表层
1: 啊、
0: 哦、这样的话其实深层表层都练到了啊，我觉得是对于塑形也特别好。就很多小伙伴，你毕竟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呢？就是又要看到什么，比如马甲线或者是六块八块腹肌，对吧？又不能要腰太粗，对吧？你不能说我光练表层肌肉，我腰还是那么粗。你看很多那个，比如大家看到一些健美过去的那个照片什么，都是啊，其实腰也很粗，然后看到腹肌虽然很清晰，但是其实深层的那个肌群其实是没有收的很明显吧。
1: 嗯，对。
0: 所以我觉得就是从现代的审美来讲啊，我们还是深层表层一起练啊。
1: 嗯嗯，对。所以像刚才常教练介绍到的这个腹部的塑形、嗯、我们就能听出来啊，用普拉提球它的这个训练的难度绝对不是我们想象当中那么简单、
0: 嗯、
1: 那么容易的、
0: 嗯、是的。
1: 那我也可以理解为后面的这个臀腿塑形、
0: 嗯、
1: 同样也是比较有难度的，
0: 臀腿塑形
1: 是不是？
0: 对，我特别喜欢。为什么特别喜欢呢？因为就拿运动员来说吧，因为运动员通常比较容易伤的地方就是下肢、
1: 嗯、
0: 啊，就是膝盖是特别多的，那膝踝嘛。然后那我们在恢复的时候，比如他在还不能下地的阶段啊，或者是说他现在这个不能完全负重的阶段啊，那很多的时候可能就会比如躺着去练什么类似臀桥这种动作。那练臀桥的时候啊，对运动员来讲太简单了，
1: 嗯，
0: 就是他们啊虽然比如受过伤啊等等，但是他们其实恢复起来真的是特别特别快的啊，就很多的时候是真的是颠覆我们的认知的啊，就是觉得好像特别严重的一个伤对他们来讲就每天都是一个样子啊，就是确实很夸张。然后呢，比如很多的时候我会带

0: 是，如果你要做到什么呢？动作的精准性啊，把这个球垫在一只脚的脚下，啊，它是有难度的啊。为什么这样说呢？我说就说这个要求了啊。首先，第一，你的重心必须要两边各50%。
1: 嗯，
0: 也就是说，你不能说，比如我右脚踩球了，那我把重心都重量都搁到左脚，我不就起来了吗？就很简单，
1: 对
0: 对吧？但是不行，你必须要各50%啊，就是理想状态下啊，就是比如他这个受伤，他还不能承担50%，那就另说啊。但是正常情况下50%，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球不能晃，你要做到球不能抖，球不能晃，那你得有足够的控制。
1: 对，
0: 而且这个控制，它不光是你脚踝控制啊。因为你除了脚踝控制以外，你那个膝盖，因为我们臀桥的时候，是不是你是屈膝的状态？屈膝的状态，那个球，如果你踩起来，你要让控制那个球左右不晃，你当然脚踝很重要啊，腿也很重要，前后不晃，说明什么呢？你的膝盖得稳，
1: 嗯，
0: 否则那个球是不是你腿的肌肉收不住的话，那球就跑出去了。
1: 对
0: 对，所以你必须要能收得住，让那个球牢牢的扎在那个垫子上，脚底，
1: 对，
0: 它不能来回跑。对，好，这个是最初的版本啊，最简单的版本啊。
1: 嗯，
0: 好，然后呢，你就臀桥。一般来讲，臀桥大家可能会习惯，比如上下上下就反复的进行，这也是其中一种方式。那很多的时候，如果一开始啊做的比较陡，怎么办呢？你就做那个臀桥，抬起来不动啊，抬着不动就行了啊。抬着不动以后，好，慢慢的。刚刚我们说不是50%。

0: 啊，还是臀桥啊，还是在这儿撑着。好，到下一个阶段，就等于你踩球的那只脚，你能把所有的这个重量都承担在这儿，还而且膝踝还足够稳定，不让它晃。OK， 在这种情况下，另一只脚不是抬起来了吗？好，那我就会让他们去做什么呢？单腿踩球支撑的臀桥啊，就是落起、落起，哎，特别有意思啊！就做几个，它有一种什么感觉啊？就我特别清晰的记得，就是这种很精英的运动员，他们就说什么呢？我就感觉我浑身都是劲儿，但是呢，做这种动作的时候
1: 使不出来，
0: 对，就是使不出来的劲儿，因为就是你用这种东西训练的时候。它并不是说你有劲儿就行，它是需要一种配合协调能力，就是该用劲儿的用劲儿，不该用劲儿的放松，它其实才能做好。反倒你全身如果使劲儿和较劲儿，它反倒做不好。
1: 对，
0: 哎，特别有意思啊！所以大家就你真的可以去尝试尝试。当然，比如臀腿塑形是有帮助的啊。然后，尤其臀腿塑形的同时啊。我觉得它是会让我们的身体的线条变得更优美的一个状态，就并不是说，比如你单独练臀啊，可能臀肌练得很大，单独练腘绳，腘绳练得很大。

0: 进行训练的时候，它往往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全身塑形的效果。
1: 对
0: 啊，就不是说我们只针对某一个地方，虽然可能我们也是针对这个部位来进行训练，但是你是需要全身都有一个平衡的啊这种能力的。
1: 对，
0: 那作为刚才说到的，就是我们这种全身协调的练习，其实普拉提球同样也是有它的优势吧？
1: 虽然臀桥它已经算是一个协调了很多关节的这么一个运动啊，但是它毕竟还是偏骨盆和下肢为主。好，那么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个动作，也是我特别喜欢一个动作啊，是之前带真的是就是很精英的运动员，他一开始啊就是特别有意思啊，就是我给他示范这个。

0: 你从侧卧的状态你要翻到正面的状态，你又不能翻得很快，因为你翻得很快不是就一下过去了吗？就是你要很稳的翻到正面，而且你脚的高度和手的高度是不能变的。
1: 嗯，
0: 对。然后再从这个位置你再，其实你从正面翻到侧面也有难度，这个难度在哪儿呢？你不能用爆发力。
1: 对，
0: 绝对。就很多小伙伴一开始就
1: 我稍微甩一下，对，
0: 不行，这个不算啊。
1: 嗯，
0: 而是什么呢？就是你很缓慢的控制我这个动作的路径，就是很缓慢，一二三四五翻过来，而不是说突然一啊，然后翻过来，那不行。就是这个是它有意思的点啊。
1: 嗯，
0: 就是你又得需要力量啊，又得需要很强的控制能力。
1: 嗯，
0: 然后呢，还需要你相互的协调嘛。你从手到脚，它其实是一连串的东西啊，一串的东西。
1: 对，
0: 你要把它串起来才可以啊。这样的话，你这个动作啊，就是核心啊、协调啊等等啊，你都能练得到。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对，
1: 对，这个难度级别的确，我觉得也是越到后面啊，大家听起来感觉就越难一些。
0: 嗯、
1: 那当然，刚才其实常教练也曾经提到过嘛啊，我们普拉提球现在大家也是非常这个受欢迎的一种训练的小器械，
0: 嗯、
1: 而且它针对不同的人群来说，都还是有它特有的一些训练的效果。
0: 嗯、
1: 那我们也在最后吧，给大家做一些我们不同人群的啊，使用普拉提球进行训练的时候的一些训练建议，
0: 嗯、
1: 好不好？
0: 好的，好。首先呢，第一个人群就是儿童和青少年。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第一，普拉提球它很轻很小，所以它特别特别的安全啊。那健身球其实相比普拉提球，它有点不安全的地方是什么呢？比如小朋友啊。很多人他看到这种球状啊，然后彩色的东西，他都特别兴奋嘛，特别开心。那健身球如果他一开始控制不好，比如他坐在球上，

0: 训练啊等等，就是因为他有天然的这个优势在啊。那普拉提球更是了啊，它又安全，对吧？不是一个大器械，很容易操作嘛。而且刚才我们最开始说那个夹球的动作的时候，你看我们就反复在提什么盆底肌、盆腔、腹腔。那你想，对于产后妈妈的这些人群，最应该或者是说在产后特别需要训练的和薄弱的肌群，不就是盆底啊、深层的那些肌群？
1: 嗯
0: 啊，所以什么大家比如做骨盆时钟的时候，或者是做那。

加热球第一又是你的深层是收紧的，然后呢深层收紧以后它有一个天然的好处，你的骨盆会变得很稳定啊，很稳定的时候你再去蹲和起，虽然它不像负重有那么大强度，但是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其实这个量对于刺激你下肢的肌肉其实是足够的。那么这个普拉提球它其实起到了什么呢，先预激活你稳定肌群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你在蹲的时候动作不容易出问题啊，然后呢这个稳定性比较高啊，所以呢这个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深志远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

0: 他的房子，
1: 对，
0: 还有俩媳妇儿，其他财产全归你和我爹，行不？
2: 哟，你这小子够尖的，房子、田地、俩媳妇儿，除了这些，顺子还有啥呀？
0: 还有牛羊呢，
2: 那不是他给大伙的吗？他是替别人放牧。
0: 我说娘啊，你也真够实诚的，他说给就给了，那是他，
2: 那不是他媳妇儿。

而且还能天道讲四时之后，八风之律都操于丝弦之中，可谓琴艺达到登峰造极、炉火纯青的地步。弹了好几支曲子，时间可就不小了。正当二女听得心往神驰之际，突然砰的一声，大家一惊，这才发现有一根琴弦断了。悠闲也是一愣，哎呀，琴弦怎么断了呢？哎，可惜可惜。这俩姐妹一听，怕公爹扫兴，赶紧说，哦，没关系，断根琴弦是经常的事儿，家里还有备用的琴弦，来，我再给您重新找一根换上。大姐过来给换上根弦，有弦又接着弹。可正在进入佳境的时候，砰，又一声，一根琴弦又断了。啊，这回

0: 自己不好走，说自己走了，叫二妹陪着。他知道妹妹脾气急躁，在这还不太适应，万一要得罪小姑子，这事情就麻烦了。所以人坐在这儿，心呢早飞走了。再说有闲，他来到家中，正赶上人女和相商量着去给他送信儿呢。一看有闲回来了，人女先是一愣，接着跑了过来：“哎呦，顺他爹呀！我们没主意，正要找你去呢，你回来了。”哎呦，不好喽！有闲本来就提心吊胆，闻听此言，吓得脑袋嗡的一声：“怎么了？啊，出什么事儿了？”哎呦，顺子下去淘井，哪知道刚下去，就听见井壁呼隆一声，整个井啊都塌了。顺子他怎么了？他被埋在里边喽。什么？有闲闻听此言，只觉得头晕耳鸣，血压上升，两腿无力，扑通一下子跌坐在地上，半天说不出话来。人女还真害怕，你别看她老害顺子，对有闲她还是真疼爱。他爹，他爹，你可别吓唬我呀！人死不能复生，你可要挺得住啊！你要节哀呀！半天，有闲缓过神来，他撕心裂肺般的大喊一声：“天哪！我那苦命的顺子，你可疼死我了！”说着是嚎啕大哭啊！人女在一旁直劝：“老头子，老头子，你不要这么伤心，人死不能复生，哭叫都没啥用，死了大儿子还有个小儿子像呢。”啊，有些一听这什么话呀，听这口气，人女好像在幸灾乐祸：“你给我住口，我的孙子。”还接着哭。相也过来了：“
1: 爹，你别那么伤心，我哥走了没啥，光我哥留下这份家业也够你吃用下半辈的了，愁啥呀？”“
0: 啊，你说什么？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你还有点兄弟之情吗？死的是你亲哥哥。”“
1: 哎呀，我知道他是我哥，那我哥也有死的时候吗？他死了那怎么办啊？还能把他哭回来啊？”“
0: 你这像人话吗？我问你们俩，怎么不喊人救呢？”“嘿，人女说，亏你说得出口，你到新媳妇那里一去不返啊，让我们母子上哪喊人去啊？这是突发性事件，一眨眼的功夫井就塌了，就是喊来人也白搭呀，没用啊。”“
1: 哎呀。”
0: 有闲虽然觉得这里面不对头，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都没用了。
1: 他用手直砸自己脑袋：“都怨我，都怨我呀，我该早回来，更不应该叫顺子下井，对不起这个孝顺的孩子。

0: 向躲得远远喊：“
1: 爹，你别想不开，我们这还不是为了你吗？而你这下半辈子吃穿就不用愁了。我和我娘商量过了，我哥的牛羊粮食都归你，他的房子和俩媳妇儿归我。爹，你就再不用为我找媳妇儿犯愁了，你是不是省心了？”“哎呀，好你个畜生，能说出这种话来，我打死你！”呜，又抡了一通。象一看笑了：“
2: 爹，你慢慢抡吧，我这就去新家去看看，今天晚上。”

0: 你别乱弹琴，你再要动，别说我剁你的爪子，耶和，还挺厉害呀！啊，哎呀，你把你那话收回去，这是你的琴，也是我的琴，连你们俩都是我的，你放肆！二妹气坏了，用手点指你，太不像话了！你等着，我去叫你哥哥，好好管教管教你。
1: 什么叫傲谁去？
0: 柯手旁边说：“叫我哥来管管你。”
1: 哎呀，你们呐，再也。

阿哥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

0: 小花园。行了。
1: 明珠打断了他，指着秀芝说道，
0: 这是李部堂的夫人，那处宅子就算给他住，你只派20个丫头3个老妈子去侍候，每月照夫人的月例拨过去40两银子。嗯，机密些儿，这事儿要让别人晓得，我先揭了你这奴才的皮。
1: 晋府睁大了眼睛望着满面笑容的明珠，早就听说明珠为人洒脱大方，轻财好施，但初见之下后代如此，是不是过了分呢？李秀芝抬起泪光闪闪的眼，愕然环顾了一下晋府，起身敛刃说道，明中堂，这如何使得？我是来投奔李光帝的，这2个孩子是他的骨血，他不能不管。我出身微贱，不是享福的命，没得

0: 寄人篱下不是滋味啊。光帝不是个没良心的人，我下不能认你们母子，必定有他的难处。他眼前就要做大学士，不能在这个事情上再跟头啊。这样吧，这个房子和人都算明珠借给你的，你也并没沾我什么光，日后啊我和晋青兄结这笔账啊。但是啊，不要性急，我慢慢去机会说话。他年轻心进，正要面子的时候，逼急了反而弄出大乱子来啊，也难趁你的心。子桓兄也在这儿啊，我把话说明了，你们两个都放心。
1: 明珠的这番话娓娓动听，既替李光帝遮掩，又顾全了李秀芝母子，又声明自己并无他图，听得晋父心中一阵发热，点头道：“
0: 想不到明相如此热肠啊。”
1: 李秀芝早率两个孩子扑倒在地，哭得泪人一般。
0: 好，不能虚留子桓兄了。
1: 明珠抬头看了看天色，已过午时，很怕康熙突然驾到，撞上了不好看，因笑道：“
0: 你先回去，这两日过后我去看你。哦，可要讨饶两杯了。听说门上还收了你200两银子，我已查办了这个事情。这批狗奴才真不是东西。吴兄啊，还是收回去，尽力用银的地方多着呢。”
1: 说着

0: 之母子三人，明珠这才叫过幸德问道：“
1: 你高氏说呢？”
0: 纳兰幸德才总辫不久，生得粉面朱唇，穿得齐齐整整的，躬身侍立。自高氏起来，幸德天天缠着他讲诗词古文，他们两个人倒似忘年交一般，形影不离了。他抬头看了看父亲，轻声说道：“
2: 昨个高氏叔徐世伯带着儿子去看花市，后来高氏叔请徐世伯用轿子把我送回来，说有事要在外头耽误一日，今儿后晌才能回来呢。”
1: 高士奇常常如此，也不算稀奇。康熙也未必今日就来，明珠呢也就没再问，只说花市有什么光头啊？要去一天，你徐世伯呢？
0: 徐世伯便是前科状元徐乾学，因来府走动的勤，和家人也差不多。听父亲问，幸德赶忙说：“
2: 徐世伯奉旨去大佛寺看望顾炎武和傅青主二位先生，回来又约了木子旭君门一同去会施润章、杜讷，说是去一会儿就回来的。”“
1: 哎呀，名相啊！”
0: 父子俩正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话，二门外传来徐乾学

0: 很是平常，尖鱼眼，鹰钩鼻，一对龅牙呲出，被烟熏得黑里透黄，一副戴帽眼镜用丝线吊在大襟儿旁一晃一晃的。一说话，老鼠髭须上下颤动，怎么看怎么别扭。人们一见他这副尊容，便会不期而然地想，如此德行样，怎么会是一个状元呢？但是徐乾学却是货真价实的一甲一名进士，敲得响的状元，学问文章那都是没得说。
1: 明珠拍了拍炕沿儿，又摆手示意命幸德退下，忙问道：“坐坐坐，到何贵柱府去会文了，啊，史一山他们怎么样啊？李光地和老何是邻居，也该顺便去瞧瞧嘛。”
0: 徐乾学啪的打火，呼噜呼噜抽了几口烟，方笑道：“
1: 何贵柱夫人没了。”前头的丧事办得热闹，后花园里也会不成文，说了一会话就散了。这两位先生不比大佛寺的那两位，师度二人倒是挺喜欢的，还说便是取不中，也不枉来京师这一遭。这还有什么说的呢？晋清那里倒是去了。哦，架子大得很，不见说是杜门思过，其实我心里也有数。陈蒙雷已经叫大理寺审过，国王万岁还要一审他们二人这个官司，他不过是躲躲嫌疑而已呀。
0: 明珠撇嘴一笑说：“
1: 哼，好嘛，当了大学士只等着入上书房宣麻拜相了。万岁的口风怕是不再审了，不过他想杀陈醒斋倒是真的。须知天下不如意的事多着呢，告诉你，皇上已经密地召见了陈梦雷，又问我该怎么处置。你想啊，他和晋清两个人的事死无对证，人是好乱杀的吗？陈醒斋那么好的学

0: 再往下还怎么问呢？
1: 明珠不禁纵声大笑，
0: 于是乎就散了。
1: 徐乾学陪笑道：“
0: 他们总不能把皇上提到大理寺对质吧？”
1: 两个人正说笑着，老王头抱着一大叠红拜帖进来了，恭恭敬敬盛放在桌子上，却身慢慢地退了出去。明珠知道这都是管选官吏不知通了多少关节才送上来的，此时他不想看，因见徐乾学要辞，便道：“
0: 把这些帖子带出去，闭环了他们，要捐官的成千上万。”

0: 化明珠，再给什么难办的差事，一躬身辞了出去。
1: 片刻，一个方面阔口的官员摇着快步走来，穿着八蟒五爪袍，缀着白弦补子，水镜顶戴，在天津里打了马蹄袖，扣了头，报了职名。秉烛半仰在椅子上，强忍了笑，双手把玩着他的帖子，扯着官腔说：“进来吧，你是捐的官？”“
2: 是。”
0: 那个官员脸容答道：“
1: 卑职康熙十四年捐的县城，见赐晋为知府衔儿。这次进京，家父命家兄带了一方好宴敬献中堂，福旺神呐。”
0: 那个官员一边说，一边从怀中取出四四方方一个红绫包呈了上来。
1: 明珠接了过来，手被压得往下一沉，心知必是黄金所铸，却并不急打开来看，只漫不经心地将那个砚放在桌子上，说道：“知府的出息已是很好的了，为什么还要钻刺门路呢？”“中堂明鉴，下官图的是能光宗耀祖，为皇上出力。”
0: 明珠笑道：“
1: 你这个人呢，看起来还算伶俐，不过我看还得加上一句也得在任上好生的替百姓做点好事不缺的是吗？等吏部司官送上票你后，自然会有消息的。”“
2: 谢中堂。”
0: 明珠见他端杯侠茶，知道他要退下，便笑道：“
1: 你不要忙，我看你像是读过点书的，为何取了这么一个名字？这怎么能锦城玉览呢？”“
2: 卑职排行书求字辈，因命中缺水，所以家族特为起名求人。”
0: 徐求人莫名其妙地说道：“
1: 不知道为何不便呈交皇上啊？”
0: 明珠听了，方知他原叫徐求人，但不知道是谁在求人二字上各添了一笔，变成了求毛，当下也不便说破，只是笑了笑，说道：“

0: 说到风流小巧，嘿嘿，却足强过100倍呀、啊。呸，什么大家闺秀，国色天香，哪里及得上这样的小家碧玉嘛。眼见方兰在庙前旗杆旁下了轿，一主一仆在街前水盆里洗了手。高士奇几步抢过去，不等丫头泼水，慌忙就着残水也洗了手，却好像忘了带手帕，扎撒着湿淋淋的手在发愣。
1: 方兰一转眼见是高士奇，又惊又喜，忙蹲了个万福，抿嘴笑道：哟，这不是高先生吗？您吉祥，这些日子不见，您比先前气色好多了。梅香，把我的帕子拿给高先生擦擦手。
0: 这几声莺语燕泥，娇婉春啼，再加之笑眼如玉，流面似波，几乎酥倒了高士奇。他一边打着主意，一边慢慢擦着手问道：你怎么也到了这里呀？
1: 因为读书人极少到观音庙凑香火，这句话本该是方兰问的，高士奇抢先这么一问，倒把方兰给问了个愣。眼见高士奇擦完了手，将帕儿抖了抖，

0: 答题球是我现在其实用的比较多的一个工具吧。然后另外呢，就是其实我回想整个比如这个大家用的这种运动或者健身的这些工具啊，我回想其实在很早之前大家还没有太多这种工具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大家就是最早就有这种什么健身球，对，就是可能属于这种比较轻便的这种小器械吧。
1: 嗯，
0: 啊，人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大家就开始接触这种小工具或者小器械。我记得以前呢，很早的时候就很多的，比如这种健身场馆吧，其实都是以这种大重量啊、杠铃、哑铃啊、固定器械为主，所以其实没有一个比如专门给供大家使用的这种小器械。那现在你会发现很多的健身场馆啊等等啊，都会有一个。

实际上有很多的肌肉它是属于没有唤醒的状态，它并不是没有用，而是它很多的时候它是处于沉睡的状态啊，所以一旦你能把它唤醒，它其实给你的身体就带来非常大的功效啊，而并不是说我们非要把它练得多强壮。对，然后第二个类别呢，其实跟什么呢？就是跟脊柱的灵活有关系啊。脊柱灵活其实还挺好，特别适合什么？比如办公室的人群呀，比如这个颈椎呀、胸椎呀，它的灵活度不足的时候，有一些动作就可以分享给大家。对，然后另外呢，就是跟

0: 需要比如坐在这个球上啊，或者是利用这个球，比如经常会做一个什么动作呢？这个球夹在这个膝盖中间，就是两个大腿中间，这种用的特别特别的多。
1: 对
0: 对，那这种情况呢，就不建议把这个球冲得特别满，气儿特别满，气儿特别满以后，它就失去了这个它的精髓。或者他的灵魂，
1: 他该有的一定的稳定性。
0: 哎，他这个灵魂在哪儿呢？就是大家其实可以试一试，你把那个气儿如果冲特别满，你夹在两个腿中间，你会发现呢，虽然他的力道很足，但是呢，他的这种给你的两个腿之间的这种反馈和支撑其实是少一些的。但是如果你把气儿呢给他放一点，就让他感觉是什么呢？就大概充气三分之二多一点。
1: 嗯。
0: 就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就是你扔在地上它弹不起来，
1: 嗯
0: 啊，好，就大概这个状态，就是你捏的时候它明显感觉里面是有气儿的。
1: 对，气儿不足，
0: 气儿不足的那种状
1: 态。
0: 哎，你把它夹在你的这个膝盖中间，对，你会发现呢，它又是那种饱满的状态啊，但是呢你会发现比如你的双腿给它的力

0: 就是可能跟我们练比如二头弯举那种强烈的肌肉收缩感不太一样，但是你就会发现它的特点是什么，特别特别的
1: 深层一些，
0: 对，就深层，就是特别深度，你明显感觉到我的特别深度的那深层的肌肉它在发挥作用，这个就是普拉提球特别重要的一个点，这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去做的一件事儿，
1: 也是常教练刚才说到的嘛，平时练的比较多的就是核心，
0: 对，
1: 尤其是深度核心
0: 的
1: 一个
0: 激活训练，对，深层的肌肉其实过去我们真的早十多年前大家真的不太关注啊，不太关注，原因就是什么呢，就大家更多的希望肌肉块头看起来明显，因为你深层的肌肉大家也看不到嘛，
1: 对，
0: 你表层你把三角肌练大一点肯定好看嘛，对吧，就过去大家都是啊以美作为一个这个审判标准嘛，对吧，啊那后来
1: 表象的美，
0: 对对，表象的美，对
1: 对，
0: 那后来就大家开始，我记得特别有意思，就是大概最早就是有一些比如比较先进的一些训练方式进来的时候就找很多比如平时都练得特别好的小伙伴就去试嘛，就去试这个动作，那就发现他们平时的那个运动表现都特别强，但是呢真是试的时候你就发现特别特别的不堪一击，就不堪一击，后来就找原因，找原因是什么，就是其实是内外不能，按中式的语言
1: 就是内
0: 外不
1: 平衡，
0: 对对，就或者是说按更中式一点的语言就是阴阳不协调吧，就是说这个内外它不能这个合在一起的那个状态，对，
1: 只注重了外在美，没有注重内在美。
0: 对，就是我们为什么提这个很深层的这些什么盆腔啊、腹腔的这些筋膜啊，就是从这个解剖结构上来讲，它确实就是非常深层的这个深的这个筋膜，它是一个链条，这个链条它会直接影响。不光是你的比如腰椎的稳不稳定，它当然是影响的，还有什么呢，你的内脏它的血液循环好不好也是跟深层有直接关系，因为深层的这些内脏组织啊，它都是挂在我们的脊椎上的，那这些脊椎它有非常多深层的这些筋膜去连接，包括内脏的筋膜相互之间也是连接的状态，所以呢我们就希望给大家首先大家先从内开始练，然后有了深层的这个激活以后再慢慢的向外练，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对，然后我突然就想到这个上个月我们不是送走了一批运动员，然后呢其中有运动员是就是这个冬奥比赛刚回来啊，他是这个冬奥的时候这个膝关节出了问题嘛，因为他们是应该叫自由式滑雪吧，就是像大跳台的这种，就是有非常高难度的这种
1: 在空中的一些
0: 动作，然后对，然后落地的这种，就是这种极限运动，就是肯定是一般人做不了的，对。然后呢，那我就带他训练，就带他训练，你就发现啊，比如我们说我们练这种核心的激活，然后呢，很多的时候他的表层的肌肉也是非常非常强，当然深层肌肉也比我们普通人要强非常非常多，但是呢。就你比如说你做特别多表层肌肉训练，你发现它是不累的，或者说它的那个支撑能力特别特别强，但是深层的这个肌肉虽然它也挺强的，但是相对跟表层比起来的话就是比较容易疲劳，

0: 气顶着你的颈椎向上有一个支撑力。
1: 嗯，
0: 好，然后除了这个支撑力以外呢，因为它毕竟有一个圆弧状嘛，所以你的头它就会有一点点什么呢，就是延伸感。
1: 嗯，
0: 啊，就是那个球把你撑起来以后，你头顶那个地方是空的嘛，然后你的头顶你就慢慢慢慢你就感觉往上往下就有一点延伸感，不就相当于你在给自己的颈椎做什么呢？做
1: 伸展，
0: 对，做牵拉，而且这种牵拉又是特别柔和和舒缓的牵拉，不是说我直接拽的那种啊，就是身体是很放松的去牵拉，对。然后另外呢，好。你躺在这儿，你先感觉一下啊，你觉得那个颈椎是特别舒服的状态 ，OK。然后呢，你可以适当的做什么事呢？就做头左右的轻轻摆动，啊，就等于是你把那个颈椎先轻轻给拉长，而且是非常放松的状态，然后轻轻的左右摇头，你会觉得整个那个颈椎周围的那些组织状态都是很轻柔的在做，你就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理筋的状态啊，就是调理筋膜、或者是我们所说的那个筋骨的筋，就是你感觉好像里面的那些这些肌肉啊筋膜啊，它在被你左右的摇晃之中它慢慢重新排列，哎，它重新组合，哎，你就会发现，哎，很舒服，很放松，对。好，然后另外呢，那当然这个就是纯放松了，那如果你想做一些这个训练的话也没问题啊，你还是保持在这个躺在这个球的状态，然后呢，你只做什么动作呢？你不要抬头，而做什么呢？收下巴的动作，啊，收下巴啊，收下巴的时候，你会感觉颈椎特别深层的肌肉有一些用力吧，啊，也是深层的，然后在深层用力以后，你再慢慢的头。就感觉是顺着那个球慢慢的向上抬，一点点就可以了。
1: 嗯，
0: 你会发现就这么一点点的幅度，你的颈椎深层的那个肌肉它就能被激活，啊，所以这个是又简单又适合很多，比如经常办公的人群啊，要久坐的人群，特别适合。好，那除了颈椎需要放松，但是其实最需要放松的不是颈椎，因为颈椎平时我们很多的时候。用的还是挺多的啊，你不管你是低头你还是转头，反正你日常活动它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哪个地方特别少呢？活动特别少就是胸椎。
1: 嗯，
0: 从你的那个颈后大包啊，从这个就是我们的大椎的那个地方开始啊，很多小伙伴就是颈后都已经开始鼓鼓的，有点大包的那个状态，
1: 是的，
0: 就是因为它这个颈椎其实用的太多了啊，就它的一直往前拉，但是那个胸椎其实太僵硬了啊，它不能去跟颈椎一起去做运动啊，所以全都是颈椎来代偿的。好，那么胸椎要怎么去活动呢？首先我们还是做伸展啊，很简单，就是把球放在胸椎下面
1: 啊。
0: 当然了，一开始呢，如果你这个胸椎灵活度不够，你会发现你把球顶在那个胸椎下面，你很难受啊，因为它毕竟充气儿的嘛，

0: 那这个呢，这个肌肉它还没有适应到你那个伸展的长度和状态啊，它不能够完全适应啊，所以呢，拉伸我都建议啊，30秒，那就保持30秒啊，你会发现就明显的不一样。
1: 嗯，
0: 对，好，这个是脊柱灵活，就是主要其实大家还是围绕着颈椎和胸椎为主吧。对，然后腰椎我觉得还好，因为腰椎它其实主要是往前弯嘛，所以就是我们更多的可以让它试着往后做一些弯曲啊，所以你做一些比如这个下背的伸展啊等等啊，有的时候徒手就不用球就可以啊，所以胸椎我觉得对用这个普拉提球是特别好的一个动作吧。
1: 嗯，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会儿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听常教练和大家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

不加球。但是加球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你又需要深层稳定肌群的这些连接性，然后又需要柔韧性，就是柔韧和控制它其实是应该一起练的啊。就当你只练柔韧性的时候，你会发现关节变得不稳定，但是如果你是又加柔韧又加控制几个关节一起去练的话，你就会发现你

0: 气吸满，然后吐气，一般我的要求这个小伙伴们啊，吐气十秒钟，在吐气十秒钟之后，你可以保持憋气的状态去练，你也可以在吐气的同时去做卷腹。好，做的时候呢，有一个要求，就是你不能说啊，我光头肩膀，然后慢慢卷，那要求是什么呢？你刚才压着那个球，比如你是100%压着那个球，好，然后呢，要变成70%。甚至到50%，就相当于他要跟那个球产生一个又连接又沟通的状态，就是你慢慢起的时候，你感觉那个胸椎啊压着那个球，那个球虽然给你一个支撑，但是呢你要慢慢的离开它。但是那很多小伙伴他就会怎么样呢，我就用那个爆发力，我不一下就离开了，哎，但是不行。就是这个普拉提球它有意思的点，就是它因为你气儿没有充很足，
1: 因为它软，对，
0: 所以呢你压到100%跟你压到70-80%的时候，那个球它还是贴着你的，当你就是完全离开它的时候，那就不行，这个动作就失败了，那就不算一个正确的动作。所以你必须要贴着那个球，就慢慢起，你感觉你要离开那个球了，但是它没离开，
1: 对
0: 啊，你必须要实时的贴着那个球，就跟他一直有连接，但是呢你又不像一开始100%的那个状态，大家可以试一试，就配合吐气呼吸的那个状态。
1: 嗯
0: 啊，你看一看，你真的一是你要感受到什么呢，平时练比如腹部都，我可能比如大家我经常用给小伙伴说啊，就是咱们怎么看你是表层肌肉还是深层肌肉去用力，很简单，当你做卷腹的时候，你的肚子会不会鼓起来，如果你做卷腹的时候你明显看着肚子会鼓起来，对不起，你用的大部分都是表层的肌肉。
1: 嗯，
0: 那什么情况是你这个深层的肌肉呢，是你又在做卷腹，就是卷腹的时候你不是腹腔是压缩的吗？

0: 肌肉，当它收缩的时候，它是把腰给收紧的，所以当你的深层肌肉真的在收缩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腰是变细，所以当你起的时候，你不能看到肚子是鼓起来的，肚子是平的，那么这个时候才代表你用对了这个肌群，
1: 嗯
0: 啊，你的深层肌肉才能够得到非常好的训练吧。当然了，就是很多小伙伴说，哎呀，那我只练深层行吗？我觉得还是那个点嘛，就是深层和表层都要练，而且要让它达到一种配合的状态啊。所以呢，你可以把这种普拉提球的腹部塑形训练作为什么呢？你的，比如今天你就是要练腹肌，那你把它放在最前面，就是我先激活最深层。深层激活我已经开始抖了，已经不行了， OK， 你再练表层
1: 啊、
0: 哦、这样的话其实深层表层都练到了啊，我觉得是对于塑形也特别好。很多小伙伴，你毕竟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呢？就是又要看到什么，比如马甲线或者是六块八块腹肌，对吧？又不能要腰太粗，对吧？你不能说我光练表层肌肉我腰还是那么粗。你看很多那个，比如大家看到一些健美过去的那个照片什么，都是啊，其实腰也很粗，然后看到腹肌虽然很清晰，但是其实深层的那个肌群其实是没有收的很明显吧。
1: 嗯，对。
0: 所以我觉得就是从现代的审美来讲啊，我们还是深层表层一起练啊。
1: 嗯嗯，对。所以像刚才常教练介绍到的这个腹部的塑形、嗯、我们就能听出来啊，用普拉提球它的这个训练的难度绝对不是我们想象当中那么简单、
0: 嗯、
1: 那么容易的、
0: 嗯、是的。
1: 那我也可以理解为后面的这个臀腿塑形、
0: 嗯、
1: 同样也是比较有难度的，
0: 臀腿塑形
1: 是不是？
0: 对，我特别喜欢。为什么特别喜欢呢？因为就拿运动员来说吧，因为运动员通常比较容易伤的地方就是下肢、
1: 嗯、
0: 啊，就是膝盖是特别多的，那膝踝嘛。然后那我们在恢复的时候，比如他在还不能下地的阶段啊，或者是说他现在这个不能完全负重的阶段啊，那很多的时候可能就会比如躺着去练什么类似臀桥这种动作。那练臀桥的时候啊，对运动员来讲太简单了，
1: 嗯，
0: 就是他们啊，虽然比如受过伤啊等等，但是他们其实恢复起来真的是特别特别快的啊，就很多的时候是真的是颠覆我们的认知的啊，就是觉得好像特别严重的一个伤，对他们来讲就每天都是一个样子啊，就是确实很夸张。然后呢，比如很多的时候我会

0: 如果你要做到什么呢？动作的精准性啊，把这个球垫在一只脚的脚下，啊，它是有难度的啊。为什么这样说呢？我说就说这个要求了啊。首先，第一，你的重心必须要两边各50%。
1: 嗯，
0: 也就是说，你不能说，比如我右脚踩球了，那我把重心都重量都搁到左脚，我不就起来了吗？就很简单，
1: 对
0: 对吧？但是不行，你必须要各50%啊，就是理想状态下啊，就是比如他这个受伤，他还不能承担50%，那就另说啊。但是正常情况下50%，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球不能晃，你要做到球不能抖，球不能晃，那你得有足够的控制。
1: 对，
0: 而且这个控制，它不光是你脚踝控制啊。因为你除了脚踝控制以外，你那个膝盖，因为我们臀桥的时候，是不是你是屈膝的状态？屈膝的状态，那个球，如果你踩起来，你要让控制那个球左右不晃，你当然脚踝很重要啊，腿也很重要，前后不晃，说明什么呢？你的膝盖得稳，
1: 嗯，
0: 否则那个球是不是你腿的肌肉收不住的话，那球就跑出去了。
1: 对
0: 对，所以你必须要能收得住，让那个球牢牢的扎在那个垫子上，脚底，
1: 对，
0: 它不能来回跑。对，好，这个是最初的版本啊，最简单的版本啊。
1: 嗯，
0: 好，然后呢，你就臀桥。一般来讲，臀桥大家可能会习惯，比如上下上下就反复的进行，这也是其中一种方式。那很多的时候，如果一开始啊做的比较陡，怎么办呢？你就做那个臀桥，抬起来不动啊，抬着不动就行了啊。抬着不动以后，好，慢慢的。刚刚我们说不是50%的重心吗？好，然后呢，你就可以去挪重心，啊，就最终要挪到什么？踩球的那只脚100%的承重，
1: 嗯，
0: 就是另一只脚是你是能悬空抬起来的，啊，这个是最终的版本啊。所以你就从50%开始，比如重心向左，重心向右，重心向左，重心向右，你就慢慢的去增加它能够踩的这个比例。踩到什么程度呢？好，你能100%的踩在这个球上，然后另一只脚还能悬空 ，OK， 哎，这就进阶到下一个阶段了，啊，还是臀桥啊，还是在这儿撑着。好，到下一个阶段，就等于你踩球的那只脚，你能把所有的这个重量都承担在这儿，还而且膝踝还足够稳定，不让它晃 ，OK， 在这种情况下，另一只脚不是抬起来了吗？好，那我就会让他们去做什么呢？单腿踩球支撑的臀桥啊，就是落起落起，
1: 对，
0: 哎，特别有意思啊！就做几个，它有一种什么感觉啊？就我特别清晰的记得，就是这种很精英的运动员，他们就说什么呢？我就感觉我浑身都是劲儿，但是呢，做这种动作的时候
1: 使不出来，
0: 对，就是使不出来的劲儿，因为就是你用这种东西训练的时候。它并不是说你有劲儿就行，
1: 嗯，
0: 它是需要一种配合协调能力。

0: 你单独练臀鞍很大，但是你怎么能把它练到什么呢？臀、腘绳、股四、腓肠肌，就是所有的肌肉都恰到好处的协调，这个其实通过单一肌肉训练其实是很难达到的。
1: 嗯
0: 啊，但反倒你做这种复合的训练，尤其又有控制啊，又有力量，又有平衡，你全都给它揉在一起，你会发现你的身体它是在提高运动表现。
1: 对，
0: 它在提高运动表现的同时，顺道完成了你想塑形的这件事儿，啊，这个是我们希望给大家传递的一个方式和方法。
1: 嗯，
0: 啊，并不是说我们只奔着那个塑形去啊，而是我们完成运动表现同时，你又塑形。你看运动员有几个身材不好的，对吧？就很简单的道理嘛，
1: 嗯，
0: 对吧？啊，所以这个是给大家的一些臀腿塑形，给大家抛砖引玉一下啊，大家可以利用普拉提球，你可以设计更多的动作，或者是在网上找到更多的动作去使用它。
1: 对，当然这个动作不仅是砖了啊，我觉得它的这个玉的程度也是比较高的啊。那刚才其实常教练也提到了，就是我们用普拉提球来进行训练的时候，它往往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全身塑形的效果。
0: 对
1: 啊，就不是说我们只针对某一个地方，虽然可能我们也是针对这个部位来进行训练，但是你是需要全身都有一个平衡的啊这种能力的。
0: 对，
1: 那作为刚才说到的，就是我们这种全身协调的练习，其实普拉提球同样也是有它的优势吧。
0: 虽然臀桥它已经算是一个协调了很多关节的这么一个运动啊，但是它毕竟还是偏骨盆和下肢为主。好，那么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个动作，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动作啊。

0: 香蕉它不是这个微弯的状态嘛，哈，也就是你躺在那儿，你的这个身体是稍微有一点蜷缩，但是其实你身体还是延伸的啊，直的状态，只是说你躺的，比如手稍微往前放一点，脚稍微往前放一点，就是它是像香蕉一样，然后球呢就夹在你的两腿中间啊，夹好以后，啊，重点是什么呢？只有你的骨盆可以触地。当然如果你开始力量不够的话，你骨盆和腰椎触地，然后把手头肩膀都悬空，然后脚和腿也悬空，就待在这儿啊。首先这个第一步是待在这儿，就待在这儿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呢？你的比如深层的腹横肌，因为你要夹着球嘛，夹着球不是微微也有点使劲嘛，所以你的深层盆底啊、腹横肌啊，然后对内收肌、肌群啊等等啊，它其实都是处在一个工作状态，腹斜肌啊都是工作的状态。好，在这个工作的状态呢，如果你觉得你能稳住，好，怎么办呢？从这个侧面的香蕉来到什么？我们要翻到正面的香蕉。
1: 嗯
0: 啊，就从侧面香蕉哈，你要稳住了啊，稳住以后，你要控制你的骨盆，慢慢的来到正面。来到正面以后呢，你再翻到另一面。
1: 嗯
0: 啊，就等于让香蕉翻三个面。一开始做，你会发现那个骨盆啊，就很容易倒，
1: 控制不好，
0: 控制不好。
1: 对，
0: 就是要么就往前倒，要么往后倒。
1: 嗯，
0: 对，你要往后倒，比如你从侧卧的状态，你要翻到正面的状态，你又不能翻得很快，因为你翻得很快，不是就一下过去了吗？就是你要很稳的翻到正面，而且你脚的高度和手的高度是。

所以它特别特别的安全啊。那健身球其实相比普拉提球，它有点不安全的地方是什么呢？比如小朋友啊，那他看到这种球状啊，然后彩色的东西，他都特别兴奋嘛，特别开心。那健身球如果他一开始控制不好，比如他坐在球上，或者一开始就趴在那个球上，那个球因为球太大了，他不好控制，所以呢，他有可能会摔倒。对，但是普拉提球它不存在这个问题啊，就是它即便是坐在球上，因为球很小嘛，它最多就是这个球跑了而已啊，它也不至于说从上面掉下来。对，所以呢，这个对于儿童青少年是特别好用的一个工具啊。我记得曾经有一段时间，比如就是我们，比如因为有朋友家里有孩子嘛，然后我们就一起去出去什么扔飞盘啊，然后玩什么的。哎，通常我们就顺道，我们就带着这个普拉提球。这普拉提球很多的时候，对于小孩子来讲啊，他也不是把它当成一个训练工具，而是把它当成一个

0: 张开的同时，你的骨盆不会动，因为你要夹着那个球，否则很多小伙伴发现啊，翻书的时候本来让胸椎活动，但是他胸椎的灵活度不够，然后就用骨盆来帮忙啊。所以呢，就是第一种选择，你可以把球夹在这个双腿中间；第二种选择，你就把球放在骨盆后面，就放在屁股后面。当你翻书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球挡着你啊，控制着你，而且它是比较柔软、比较稳定的，有支撑的。啊，这样的话就是，其实起到了固定的作用，啊，让你的这个胸椎更多的旋转。对于办公室人群，我还是建议多做这种类似于翻书啊，
1: 就是让自己打开的，
0: 对，打开的动作。
1: 对
0: 啊，反正胸椎大家记得是特别特别需要舒展的。
1: 嗯，
0: 好，然后这个中老年人吧，中老年朋友，这个普拉提球可以去做一些核心的训练。就刚刚我们说介绍那些核心的动作，我觉得都是可以做的，然后包括这种脊椎打开的动作。

0: 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1: 抢网，
2: 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3: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5: 匪夷出使江东，游说孙权，请江东出兵啊！与西蜀携起手来是扫平中原。孙权呢，率文武升殿召见匪夷。匪夷来到殿上，向孙权见礼以毕，把诸葛亮的书信呈上去了。孙权呢，吩咐近臣赐座。这给费祎的面子不小，这不是费祎的问题，这是对西蜀国，因为这是盟好之国嘛。费祎谢了座，孙权把诸葛亮的书信展开这么一看，这信呢用的笔墨不多，但是字字千钧重啊。除了说了些客气话之外，信中大意是说汉室不幸曹贼篡灭，两受先帝托孤，竭力兴复汉室，我现在大兵已到岐山，陛下你呢应该念同盟之意，命将北征。

0: 古之说吗？司马懿怕我们丞相，怕我们西蜀的人马呀，就像怕老虎一样，你听说过没有？孙权还真听说过这事儿。
1: 不错，
0: 是有人在这么说。哎，陛下，您听微臣给您讲一讲吧。这位费祎先生可真能说呀。就从打诸葛亮第一次兵出祁山开始啊，一直说到六出祁山，这几次仗怎么把司马懿给打得狼狈逃窜，损兵折将？呵，说的这个孙权呢，一个劲儿的直挺这胸脯，这酒啊不知不觉的蹭蹭下去好几杯了。怎么回事？孙权激动了。哎呀，这仗打得漂亮，嘿嘿，汉丞相诸葛亮用兵如神，名不虚传呐，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贤相。费祎巍然一笑：“陛下，您夸奖了，您可是我家丞相的老朋友了。我家丞相不论在成都还是在汉中，当着我们众人。”

0: 那么丞相身边参军议事祭奠的功劳者又是谁呢？启奏陛下，是杨仪。
1: 哦，孙权听的这会儿摇了摇头，
0: 看来这位吴主孙权呐、很关心西蜀的汉丞相诸葛亮，也不枉是朋友一场。是孙权没想到的呢，就是诸葛亮身边会用了这么两个人，同时呢把这两个人还委以重任，就是那魏延，他可以做先锋官吗？就杨仪那两下子，他就能够当参军，站在汉丞相的身边议事，不怎么样？孙权这一愣一摇头啊，费祎这么一瞧，哟，陛下，您熟悉魏延和杨仪吗？
1: 嗯，
0: 这两个人我都没见过，不过据我所知啊，这个魏延持功自傲，这个人很骄傲，杨仪这个人心胸比较狭窄，如果丞相身边用这么两个人，酒后必为二人取败，应该提醒你家丞相不可不防。费祎很感动，启奏陛下，据臣所知啊，我家丞相识得魏延和杨仪如纸上观文，很了解这两个人，不过现在正在用人之际，不得不用而已。
1: 哦，
0: 孙权乐了，我相信怎么诸葛亮非常识人，只要他知道了，那我就放心了。请费时中在建业多留几日吧。
1: 哎呀，陛下，我家丞相等我复命呢，臣向您告辞了。
0: 这顿酒宴喝得很欢快，这位费祎先生没敢在建业耽搁呀，立刻连夜兼程回到了岐山的大营。诸葛亮正在等费祎的回信，听说他回来了，立刻请进大帐，问他这趟去的怎么样。费祎把这经过这么一说，他说服了孙权，孙权要兵分三路，主雄兵30万御驾亲征啊，要从东边去打曹魏，是完全按照丞相您信中所要求的那样，他是克日兴师，答应的蛮好啊，但是他会不会变，这个我就不知道。诸葛亮这么一听，不会，文伟你只管放心，孙权这个人决心不下，他总是犹豫不决，决心以下呀是休想改变的，这我就放心了。文伟，孙权还跟你说些什么没有？费祎想起来了，对了，丞相，孙权跟我提到了魏延，他就把孙权的话学说了一遍。
1: 哦，
0: 诸葛亮点了点头啊，孙权不愧为聪明之主啊，这个醒提得好，我并非不知此人呐，因为未习其勇故用之。哎呀，费祎听到这会儿打了个词儿啊，丞相，您还是应该早做去处。
1: 哦，我自有办法，文伟勿念。
0: 费祎一听放心了，丞相，那我就跟您告辞了。费祎离开了大营，回奔成都。诸葛亮丞相一想，既然孙权答应了要御驾亲

0: 什么？西蜀军将在我营前骂阵，不错，哼哼，不要理他。
1: 这探报这泄气，
2: 哎呀，司马懿这一拒不出战呢，诸葛丞相还真有点着急了。怎么呢？诸葛亮心想，江东已经起兵了，我这会儿与司马懿讨战，他总是闭门不战，这可怎么办？就在这时啊，杨仪从大帐外进来，启禀丞相，营中粮草紧张。什么？诸葛亮这么一听，把眉头一皱，怎么，粮草又接济不上了吗？丞相，粮草是不少，不过都堆在剑阁，运不过来呀。山道崎岖狭窄，运粮十分艰难，您说这可怎么办呢？哎呀，诸葛丞相低头想了想，司马懿之所以拒不出战，他就是这么一个想法，耗得我粮草尽绝，不战自退，他好由后掩杀。现在看来粮草倒是有，但是往这儿运着太困难，这与我军作战也不利呀。诸葛丞相想了想，告诉杨仪，你可以告诉押粮官，陆续呀还往这儿运粮，就是过去怎么运呢还怎么运，不用着急，我自有安排。怎么粮草的事儿杨仪来回禀丞相呢？他主管呢，一切军务、军粮、军需等等的吧，都归杨仪管辖，所以出了什么事情他得来跟丞相说一声。现在一听说丞相有安排，杨仪就放心了，他出帐布置去了。诸葛亮吃完了晚饭之后，出的帐来找了几个将校，你们过来。这几个人一听，不知丞相有何吩咐，明日咱们要早开战饭。

这个地势不错呀，好，咱们进前去看看。大伙儿一瞧，这倒不错，丞相今儿领着咱们呢逛葫芦谷。诸葛丞相在这儿仔仔细细观察了一番，这才带着这些将校回到大营。回到营中稍事休息，诸葛丞相让中军官把杨仪给找来。杨仪这么一看，丞相您有何吩咐？哎，我来问你，咱们由汉中带来的那些木料在大营吗？啊，启禀丞相，都在这儿了。不单把汉中的木料带来，不瞒您说呀，我连成都的木料都带来了，还全是那个两个人合抱不过来的大圆木啊。木料咱是不缺呀。哎，丞相你要干什么呀？我要做点东西。你去把马岱和副将杜瑞、胡忠给我找来。遵命。杨仪没敢多问，不知道丞相要做什么，心说干嘛？丞相要盖房子用木头。哦，也有可能啊，因为丞相下决心了要和曹魏决战，看来呀、啊、得设一个长远之计。我们在这会儿是得

工啊，按图制作，秘密进行。嘿，不用说远处，就是把着谷口的那些西蜀军校，都不知道这谷里边干什么呢。有时候啊，丞相还亲自乘四轮车来此查看一番。西蜀军中上上下下呀，谁也

卫兵呢？哎呀，司马懿心想，西蜀军的粮草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怎么运上来的呢？司马懿正发愁正纳闷呢，探报来报说是西蜀军呐，也不知道从哪儿弄来无数匹木牛流马，开始由剑阁往大营中运粮。什么什么？司马懿大吃一惊啊，木牛流马什么样的？是木头做的，跟活牛活马一样。哎，离老远一看差不多，还有新鲜的呢，生草生料他不吃不喝呀。哎呀，司马懿一听扑通坐在椅子上了。蜀兵现在

0: 竟敢半夜抢劫良家女子。这个和尚一听，当时就发现这个和尚啊浑身一抖，扑通一下子他就倒在地上了，身子抽了几下就死过去了。
1: 嗯，
0: 狄仁杰仔细听着，点了点头，吩咐一声来啊，给顾夫人上茶水，让她喝口水。有人过来端过茶水，曹英接过了茶盅，可他并没喝，把这茶盅又放在地上。狄仁杰忍不住又问了，曹英，我想问你，来者可是卜凯吗？回大人的话，来人正是卜凯卜先生。大人呐，恕奴家妄言，卜凯先生那是个正人君子，他不但没有欺辱于我，反而把我送出桑林。他见奴家内衣单薄，

宽半，假称我是他纳的小，只等风平浪静之后再把我送回夫家。如今听说衙门布告要捉拿捕砍，奴家知道卜先生犯了王法，但依奴家看来，卜先生不像是犯法的歹人，反而从卜先生举手抬足之处能够发现有官人的气象。奴家这些句句事实啊，望大人看了奴家的薄面，详查真情，千万别冤枉了好人呐。狄仁杰听完曹英这一番的叙述，果然句句中地，条条落实，一听这就是实话，不像是胡编乱造的虚构。狄仁杰马上吩咐

0: 长临走，曹英又再三的磕头谢恩。顾梦萍呢，对曹英遭此横祸非常的气愤，气愤什么呢？气愤曹英失了节了，心里别扭，但是嘴上不能说啊，不敢拂逆狄仁杰的懿旨，只得自认晦气吧，上堂谢恩，把曹英领回家了，这咱就不提了。然后狄仁杰又退堂了，退堂之后独自一人坐在内衙书宅中喝茶，脑海之中不断的思索着这宗黄金走私的案子。看来啊，这蓬莱县内确实隐藏着一个走私团伙，而那位卜凯很可能就是首魁。这个卜凯是位理财的能手，专门会干这肮脏的营生，他不是首魁也是要犯。罪犯们将黄金偷偷从海外运进来，瞒过边关，再偷运到各州府道去散售，谋获巨利。那这黄金怎么走进来的呢？也许他们正是把黄金铸成细条，然后嵌入禅杖的长柄之中，那不是竹子的吗？把这金条塞进去，拧上这个禅杖头，也就是铲头，偷偷的带上岸。边关的手足对和尚的法器从来不多盘查，这样一来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就把这黄金走进了海关之中。想到此处，狄仁杰传令乔太、马荣，你们两个去霓虹桥下顾梦萍的花船之上，还有小菩提寺后殿神龛之下，把两处的禅杖全部给我取回衙门细查。
1: 是。
0: 乔太、马荣两个人走了，狄仁杰又思索起王县令被害一案。谋害王县令的动机至今不明，为什么要杀王县令不知道，偷放毒药的那个漆匠究竟是受何人指派，王县令的书函信札为何到了京师竟然不翼而飞，而在他的住处却又不留下片字之语，那本侥幸发现的簿册恐怕除了卜凯之外再也没有人可以参破了。狄仁杰在这里反复的猜量，突然想到会不会王县令遇害于眼下的这宗黄金走私有关联，或许是王县令勘破了他们的阴谋，记录下了他们的罪行，故而遭此横祸，以至于被暗算身死。白云寺的慧本和尚在这个案子里又扮演什么角色呢？铜佛龛的十两钱稍微不慎，自己不就同样步了王县令的后尘了吗？如果当时我摔落悬崖，摔了个粉身碎骨，又有谁会疑心这中间藏匿着有罪恶的阴谋啊？这阴谋与毒死王县令的阴谋有一点神合，那就是让你自己去死，杀人者洗净了手，站在岸边冷瞧着。那么除了白云寺的慧本，同伙的要犯还会有谁？顾梦萍是一个可疑之人，金昌是走私黄金的重犯，那条夹带禅杖的花船正是他委托金昌经营的，这顾梦萍难道是真的一点不知情呢？狄仁杰突然间又想到叶守本对自己禀告过，说海上发现了一些可疑的迹象。狄仁杰想到这里，心中似乎又明亮了不少。倘若这个顾梦萍果然参与了犯罪，那么那个曹鹤仙也必然迁入。这个曹鹤仙 可是

一个数学老儒，一向从孔孟排佛老，却非要将如花似玉的女儿嫁给了一个年过半百而且虔诚礼佛的残腿老人，岂不咄咄怪哉，让人生疑吗？这些条条的脉络在狄仁杰脑海中这么一交织，让狄仁杰想得脑仁疼。想着想着，狄仁杰困倦了，趴在书桌上睡着了。也不知道睡了多久，恍恍惚惚醒来，睁开眼一看，洪亮乔太马蓉已经在旁边坐好了，等了半天了。马蓉乔太一看狄仁杰醒来了，赶紧的过来禀报。禀报什么呢？两个人把两处的旧禅杖全都给拿回来了，经检查，所有的禅杖的长柄中都是中空的，但是并没发现里面有黄金藏匿。花船上的板娘还有五个船工都已经被押入了大牢收据，卜凯到现在还是没见人影。把这些事情给狄仁杰禀告了一遍，狄仁杰沉吟良久，卜凯这个人倒是很有意思。他自己自言自语。这个时候洪亮说了，相公，刚才巡官来报，吴山已经在南码头马市被我们捉住了，我已命南门手足迅速把他借到县衙来。哦，狄仁杰一听，对，洪亮，你现在马上去放了陪酒妇女，把叶守本先生也给放了，并且呀，替我向他们致歉，告诉叶先生，等他去他府上拜访。是，洪亮答应了一声，转身刚要走，突然又转回身来了。相公啊，您别忘了，今天半夜子时，您还得去白云寺参加铜佛起行庆典的。如果没什么事儿，您呐，早早的休息一下。哦，狄仁杰一听洪亮说晚上还要去白云寺参加铜佛起行庆典，突然间狄仁杰眼睛唰的一亮。铜佛，白云寺，狄仁杰点点头，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莫非机关正在这里？好，破案就在今夜。狄仁杰说完这句话，洪亮、乔太、马蓉三个人都没听懂，赶紧的围上来问狄仁杰怎么回事。狄仁杰说，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你们赶快去准备。是，就这样大家分头准备去了。狄仁杰呢也抽空休息了一下。等到日落的时分，这个时候狄仁杰的官轿已经准备好了，仪仗队也已经准备好了，乔太、马蓉、洪亮都过来了。狄仁杰吩咐起轿，坐着大轿，带着随从，然后簇拥着浩浩荡荡就来到白云寺的山门之前。这个时候一看白云寺啊，哎呦，山门前这百姓把这个白云寺已经围了个水泄不通了，都知道白云寺今天晚上要举行铜佛起行庆典，一时之间蓬莱县城万人空巷，这百姓如同潮水一般涌出东门，都来白云寺观看盛典，所以把这白云寺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狄仁杰官轿走到这里都往前走不动了，

纷纷这才让出一条道路。狄仁杰的官轿这才来到了白云寺的山门之前。绘本早就闻报了，带着白云寺的大和尚小和尚早在山门口恭候多时了。一看狄

我早应您多时了。好，好，好，一切都准备好了，都准备好了，就等您呢。就这样，绘本在前引路，带着狄仁杰就走进山门。狄仁杰一看呐，好家伙，山门大开，天王殿内巨烛高烧，香烟缭绕，壮帆宝盖层叠，钟磬佛号连绵。有几十名身穿猩红袈裟的老僧人，八字排开，列在大雄宝殿之下，各持法器，引吭唱吹，唱的什么谁也听不懂。啊，嘛啦嘛啦，耶嘛啦嘛啦，哇嘛啦嘞啦嘛啦，就唱这玩意儿，唱啥谁也听不懂。大殿底下早搭起了一座高台，高台四周围了一圈烛火，照如白昼一般。正中央巨幅黄绫遮盖了一尊坐佛，这坐佛身高过丈，你别看坐着就那么高，外边用黄绫遮盖了。佛座莲花下扎了四排木杠，36名年轻四僧袒露着一条胳膊，弓立高台两边。往高台的前面一看，前端正坐是大施主顾梦萍，旁边空着一个座位，后面黑咕隆咚的还坐着几排施主。狄仁杰对他们并不感兴趣，也不用看他，就由绘本引导着来到大。

箍，就是古代的艺术造的，盛行于中国商代和西周初期。喇叭形口，腰细，高圈足，这么一个法器吧。拿着是大箍，慧本和尚步上高台，绕坐佛一周，一边绕，嘴里一边嘟囔：“说的什么也不知道。”然后一边嘟囔，一边将大箍内的法水泼洒在这坐佛的一周。洒完了这法水，下来高台，又把这大箍传给了狄仁杰。这个时候有小和尚上来，往这大箍里边又注满了法水。狄仁杰呢，恭恭敬敬地接过大箍，向坐佛行礼，然后又将箍内的法水洒在莲花座下，然后一伸手就把这大箍又还给了慧本。慧本和尚接过大箍，递给了旁边的僧人，然后喊了一声：“礼义已毕，大佛启动。”他这声音刚一落，旁边的36名扛着坐佛的人一声答应，过来就要抬起铜佛。但这个时候，狄仁杰噔噔噔已经步上高台。慢着啊，慧本和尚一看狄仁杰这样，很不解呀，看着狄仁杰，老百姓在周围也都看着，也不知道狄仁杰想干什么。哎，狄大人想干什么呀？不知道啊，这大佛都要启动了，为什么又不让起了？谁知道啊？大家议论纷纷。狄仁杰登上高台，

0: 桂本和尚吓得一哆嗦，心说怎么又出来一个但是啊。就见狄仁杰说了，但是本县闻报，说这铜佛铸作之时选料不精，火候有限，故而铸好铜佛多有瑕疵，杂薄无光。桂本可有此事
1: 啊？桂本和尚一听，这哪来的事啊？大人，您听谁说的？
0: 这尊铜佛选的是上好的铜料，选的都是咱们蓬莱县周围最好的能工巧匠铸造而成的，怎么会说选料未经，火候有限呢？狄仁杰一摆手，桂本，你先不要说话。本县既然接到这个文报，必然要查上一查，以免白云寺还有蓬莱县我们的声誉受损。所以本县今天带来了一些工匠，让这些工匠复查此佛，以免佛面有沾，贻笑天下呀。
1: 好，惠本一听，大人，这可万万使不得呀，这铜佛已然用黄绫布蒙上，不到白马寺不可打开，如果打开的话不吉祥啊。
0: 狄仁杰说，如果是这个佛像做工有问题，到了白马寺那就会更不吉祥。不用多讲了，来啊，给我打开黄绫布验

号点击报名链接报名，都将获赠一份精美礼品。报名时间至7月2号下午1点。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让我们坐上 Z21次列车，缓步登高卧飞9日，看布达拉宫金顶，听羊卓雍措风吟。7月16号、7月26号出发，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7月3号现场大奖优惠叠加，咨询电话010-5289-4538。010-5289-4538，也可发送关键词西藏到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查看完整行程。7月3号10点，现场报名西藏团专享球迷惊喜活动，把呐喊留给球场，把心跳交给高原，即刻报名，见个面吧。

0: 好的，北京时间的7点整，大各位北京体育广播的朋友们，各位家人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为您带来的早高峰时段的节目雄鸡唱晓，我是主持人子昂。那今天呢，我们还是会关注到很多体育方面的消息啊，但是首先我们还是来说一说今天的天气啊。如果说您现在从东三环左右的位置往外看的话，往窗外看的话，会发现天气还是比较晴好啊。今天早上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9.5度啊，大部分天气呢是以晴到多云为主啊，紫外线比较强，今天会很热啊，最高可以达到34度，外出还是要注意遮阳防晒和防暑降温。
1: 没错啊，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首先来关注一下在这个比赛日的世界杯比赛。目前呢正在进行当中的是有两场比赛，日本队和瑞典队的这场比赛呢也已经开始了，同时呢还会有其他的场次哈，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和分享。稍后呢我们也会连线爱奇艺的足球评论员汤宪博，先来对昨天晚上结束的比赛呢进行一个总结啊。其实在凌晨看完了德国对阵厄瓜多尔的这场比赛，我相信只要看了比赛或者您刚睡醒哈，一看这个比赛结果还是有点难以置信的。
0: 所以说这个今天呢为您准备的话题啊，也是首先又要跟世界杯有关啊，这到了第三轮见真章了。赢或者回家，
1: 是
0: 很多的球队都是这个，就是已经到了悬崖边，有的球队高枕无忧，对吧？像德国队，我输就输了，你怎么样呢？能拿我奈我何？我还是小组第一。但是有一些球队啊，就是现在还是一分的、两分的、三分的，那就对他们来说，赢或者回家啊，都是拼命了。
1: 是，所以呢一会儿我们也来说说目前在这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这个排名当中哈，看看是不是能够有球队呢通过这个积分晋级啊。目前通过厄瓜多尔这场比赛踢完啊，怎么着也得拿4分是吧。昨天晚上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聊过这个话题，那可能韩国队啊，像韩国队现在这个情况呢只积3分，想要晋级的话难度就比较大了哈，要看看在今天

高原哈，就是不确定因素比较强的地方呢，跟着团大家一块儿去，稍微心里踏实一点哈。再一个呢，就是在我们这个比赛这个过程当中呢，还能和一起志同道合的是吧？咱们家里人一块儿看个比赛呀，一块儿。

0: 下半场呢，大量的换人。你说他吧，是真想练兵吧？他开场的时候是真刀真枪，但是等他准备要彻底练兵的时候呢，后上的这些球员呢，互相之间的默契，尤其是防守端的默契是出现一定问题。那厄瓜多尔就拿出了自己进攻端的三板斧之一定位球，是扳了一个，是逆转了比赛。那这场比赛能看出德国队存在的问题还是相对多的，他的中场的人数的不对等，他的后防线的左脚出球线路，再加上。可能到了攻击线上，对于昂达夫的使用啊，这个凯哈弗茨肯定有价值，但是昂达夫的使用的同时，也要搭配一个很好的中后场的架构，不然的话，昂达夫在前面就站着杵着没机会。所以这比赛你要说德国是松懈了吗？我觉得他是放松心情，稍微有点松懈了。松懈就在于他可能觉得自己的中后卫少了之后还是可以能打得不错，而自己的双中场在上一场暴露问题之后，没有什么大事儿，还是能扛过去。我觉得他们是在战术上是有些轻敌了。
1: 那有没有这个一些可能，还是说萨内耗尽了德国的能量，就感觉让萨内进球，整个德国队已经拼尽全力了。
0: 萨内能进球呢，这肯定是德国球迷们想看到的，因为大伙儿都在批评他。那萨内呢，之所以在这个位置还在首发，就是因为首先卡尔伤了啊，不能踢，再加上莱维林呢，大赛的经验是不足的，所以纳格尔斯曼还是想用萨内的。

0: 三的竞争就会更加激烈，基本上得拿到四分才有可能排在前八。可能对于其他的球队来说，积三分是不是就有点不够了？尤其像昨天大家都看过的韩国队。
1: 嗯，是的，现在呢，像雪姨老师说的，拿四分是非常非常保险的一个了，因为这个事儿里边涉及到巨大的这个概率和数字的计算。我也刚才做了个例，我查了一下，说拿到四分的话，出现。

0: 问题出在哪儿了呢？法国队我们知道他的后场出球还是比较稳健的，他的奥利赛是一个阵眼的活点，而姆巴佩呢，因为奥利赛的存在可以尽量的留在禁区里，那他能拿到机会，他也拿到机会，包括他和登贝莱良好的关系也能够让他在场上踢得比较顺。而挪威这边就是你有哈兰德啊，确实是场场非常强，能砍瓜切菜，但是挪威现在具备的问题就是他的后腰线偏软，中场这后卫线呢又偏慢，那这种情况可能是挪威队在继续往前走的时候会遇到的情况，遇到的困难，就是说你有哈兰德，但是法国队的中卫这于帕梅卡诺、萨里巴这样的往这一放，他俩还是能很大程度上去限制到哈兰德，尤其萨里巴。但是挪威的这套防线啊，你说你让阿热呀，你让厄斯蒂高啊，你让赫根呢，想去限制这种灵动机动的姆巴佩，尤其包括法国前场的这种轮转换位，这件事上挪威的防线可能做的不是特别的好。而且这个组呢，咱也不用说他挑不挑上下半区，我也看了一眼啊，如果你分到上半区的话，你可能遇到德国、荷兰或者日本，你要分到下半区，你可能是遇到巴西或者英格兰。也就是说你这个组啊，你是赢了还是输了，你分上下半区呢区别不是特别的大。那当然除非英格兰呀又算着分去跟你这细细的计较什么的。所以这场比赛我感觉法国和挪威啊都会低消耗的去踢啊，尽量不要出什么意外。但如果说真较起劲来，或者说这就是低消耗不是低消耗的话，法国还是比挪威的优势要大。所以哈兰德和姆巴佩应该是有一场不错的对决。但是你要问我这场对决里啊，这哈姆大战里边谁会更有优势，或者是我更看好谁，我觉得我会更看好姆巴佩在法国队的锋线上能拿到更多的机会。
1: 的确是啊，两个球星呢所在的球队的实力不一样，队友也不一样，相对来说呢法国的阵容肯定会更加的均衡啊。对于挪威队来说，在这一届世界杯的目标也不像是法国队需要去冲冠的啊，他们也是在享受世界杯的这个舞台吧。不过到目前为止呢，挪威的状态确实不错啊，也看看在明天凌晨3点进行的这 I 组的第三轮榜首大战啊，看看两位球星会有什么样的表现。那我在赛前也看到了一个新闻，应该是在发布会上，我不知道挪威这边会不会让哈兰德这个限制一下他出场的时间呢？你怎么看，就是最后一轮这个两边会不会进行这个主力的调换呢？
0: 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就像我刚才说的，两支球队上下半区的话似乎遇到的对手强度也都差不太多，你是遇德国呀，遇荷兰、日本呢，还是你去遇巴西、遇英格兰啊？这个就区别不大。所以两支球队可能会进行一些轮换。尤其哈兰德，我们知道他原来的风格是那种，就是他在多特的时候，经常能看到他回撤很深，大踏步的带球往前推进。但是就因为这种风格，导致他容易受伤，也导致他错过了挪威。

0: 在淘汰的边缘啊，作为曾经的欧洲红魔，到现在为止呢，肯定这个实力是大不如前了哈。
1: 嗯，是的，这个比利时这场比赛也是特别值得期待，因为多库之前也出了问题，而且是一些好像是场外场内都有的东西，所以他的表现包括比利时能不能在最后再证明自己一下啊，这个还是很值得去大伙在半夜去熬一熬的。
0: 是，不过这场比赛还行，这场比赛是11点开始啊，3点、8点、11点，这是明天的一个时间安排，我们也一起期待吧。非常感谢汤老师的分析啊，咱们下次再聊吧，再见。
1: 好，好的，再见。

0: 控场瑞典。
1: 嗯
0: 啊，无论是赢或者平，它都是五分或者四分的一个晋级，这个七分或者五分的一个晋级小组第二的一个节奏。
1: 那万一输了呢？
0: 所以他才得控场了，然后再加上现在已经有四分，哪怕是输了。

0: 赛季的备战工作带来了一点麻烦。
1: 没错啊，现在看看现在比赛的情况啊，世界杯比赛的情况，我感觉这场比赛，双方还是有意的收敛了一些。
0: 嗯，
1: 我觉得是收敛了一些，
0: 就是怕受伤是吗？
1: 啊，对。
0: 看一下数据啊，目前为止呢，在两边的射门次数方面呢，日本队是有2次射门，瑞典队是1次啊。预期进球数呢，日本队是0.14，而瑞典呢是0.03。控球其实两边都差不多哈，52%对48%。看看什么时候能够打破目前的这个局面吧。
1: 嗯，阵容方面呢，其实还是有一些小的调整啊，这个一些比如说谷口彰吾、成佑都啊等等，还都在，包括伊东纯也，对吧？这个黄色闪光，他还是在替补席上的。我觉得日本队这块是有一些调整，但瑞典队我估计还得拼一把。
0: 嗯，日本队可能他这个阵容啊也没有办法了，因为出现的伤病是比较多的啊，所以只能是进行一些人员的轮换吧。但是我觉得比较好的是日本队呢，他们整体呢是靠体系的哈，可能不太倚仗球员的个人能力啊。
1: 是的，今天这个主裁判，他们这场主裁判萨尔瓦多的巴顿啊，其实长得特别像桑切斯。这个从现在来看呢，就是日本队如果说想反击，跟他上田骑士啊特别快，直接就生吃这个瑞典的后卫。瑞典只能是拽一把。
0: 嗯，还是有冲击力的哈。刚才尝试打头球，所以看看一会儿什么时候能够改写吧。那我们进入一段广告片花之后呢，再接着说说足球的其他的消息哈，包括昨天下午的足协杯以及明天晚上就要开始的这个中超比赛啊。昨天下午国安也是抽到了足协杯的一个好签儿哈。
2: 见个面吧，足球的巅峰在世界杯，世界的屋脊在西藏。北京体育广播诚挚邀请您，7月3号上午10点来北京广播大厦聊比赛、抽大奖，邀请您和北京体育广播踏上雪域朝圣之旅。7月3号上午10点，北京体育广播主持人、解说嘉宾将和您现场聊世界杯，一同观看比赛直播，抽取西藏之旅优惠大奖。现在就在北京

0: 次，每一个日子，我们见证从平凡到伟大。 FM 102.5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雄鸡唱响，感受体育的力量，追随体育的光芒。
1: 世界杯还在踢着，还在进行当中，现在这个比分呢还是2-0和0-0，日本和瑞典这场呢还是没有进球出现。
2: 比赛感觉呀，场面上还是挺激烈的哈。现在有瑞典的球员是倒地，倒在小禁区，医疗组也进来查看情况了哈。
1: 瑞典现在有点问题是，他们的两个中后卫，他们也踢三中卫嘛，三中卫里俩都有这个。刚才的黄牌是取消了啊，那现在已经是西恩是已经拿到黄牌了
2: 啊。对，说是大腿拉伤了，有可能啊，左侧大腿，看看具体的情况吧哈。
1: 是，正好也是他拿了黄牌，不行就换下去。
2: 是，再来说说咱们身边的比赛啊，在明天晚上的国安也会坐镇主场来迎战武汉三镇。这场比赛呢，看点之一肯定是苏亚雷斯重回工体。这位葡萄牙籍的主教练呢，曾经也执教过咱们北京国安，也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哈。去年呢是执教长春亚泰的时候就回来过一次啊，上个月呢又正式出任武汉三镇的主教练了，将再次以客队主帅的身份故地重游啊。执教完北京国安之后啊，众多保级球队发现苏亚雷斯的这个打法适合自己，是吧？就好多这个保级球队马上请苏亚雷斯过去开始这个布置一些防守为主的战术。
1: 但是怎么说呢，那长春亚泰也没保级啊，当然可能有请晚了的这个说法。
2: 是是是、
1: 啊、就目前来看呢，苏亚雷斯是大家公认的传闻中的保级优秀教练。
2: 对，
1: 但是还没有保级成功的案例。所以看看武汉三镇啊，是不是就是他的这个保级成功的第一队吧。但你要问国安的话，至少这场比赛咱不能答应。
2: 没错啊，这也是下半赛季的第一场比赛啊，所以一定是要打出精神状态的。我们也来听听体坛周报的记者王小瑞对于这场比赛的前瞻。
3: 北京国安队将在本周末联赛呢与这个武汉三镇队啊进行下半赛季的第一场较量啊。其实这个对手呢对于国安队来讲是比较熟悉，国安队以前呢也曾经在武汉三镇队的身上呢吃过很多亏，无论是在工体的主场还是在武汉体育中心的客场啊，都曾经呢被武汉三镇队所击败。所以呢国安队在心理上来讲其实还是对于这支球队呢有一点忌惮，更何况武汉三镇队现在所聘请的新教练啊苏亚雷斯，这是国安队的旧人啊，对于国安队的很多球员也是非常了解。而且武汉三镇队呢在夏季转会窗开启之后呢也是引进了很多有实力的强援，

0: 对武汉三镇队所提供的支持，我个人认为呢，短时间内还很难形成一个很强的战力，所以国安队应该利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利用他们和三镇队还没有磨好的时间点，去尽可能的速战速决。当然对于国安队来讲呢，足协杯赛淘汰广东广州豹的比赛呢，也暴露出了很多问题。特别是球队的这个中后场啊，因为一些伤员的回归，包括间歇期的调整，其实还有待重新磨合。但是在前场呢，我们也惊喜地发现，在上半赛季饱受伤病影响的林良铭，可以说是状态不错。其实林良铭呢，在赛季初啊，包括在整个冬训期间，都是国安队表现最好的前场球员。只不过因为在超级杯之前，他受到了伤病的影响，后期的这种状态也好，训练也好呢，也是打打停停。林良铭的状态复苏呢，也给国安队带来一个很好的信号。接下来呢，还有张玉宁，还有发比奥啊，这些球员呢，跟林良铭之间呢，其实也有着非常好的这种化学反应。再加上老将张稀哲，通过这个夏天的最近这两周的集训呢，我个人也感觉到啊，他和发飙也好，和主教练蒙哥马利也好，其实呢也已经达成了很好的默契。虽然呢张稀哲的年龄很大了，但是呢，在国安队啊，特别是在国安队的主场比赛当中，他还是能够送出非常出色的传球，非常精妙的这种直塞。我觉得对于国安队来讲呢，这样的一个场主场比赛呢，还是要发挥出自身的这种优势。总体来讲，国安队还是在整体实力上优于武汉三镇。这场比赛呢，如果能够在防守端限制住武汉三镇的这几名外援，我个人认为国安队还是有很大的机会占据上风。我也比较看好国安队能够在下半赛季，他的整体发挥，特别是进入比赛状态的这个速度上，应该会比上半赛季更好一些，也能够更快的进入状态，更快的去展现出国安队自身的风格和特点。
1: 确实是啊，这个。

0: 回到联赛的状态是不是能够一直延续下去？
1: 没错，这是明天的中超的比赛。那前面呢已经踢了一场足协杯的比赛，咱们在客场也是2-1拿下了广州豹。然后在后面呢，我们又在昨天进行了这个1/8决赛到决赛的抽签仪式。那卫冕冠军北京国安有可能会在1/8决赛中对阵来自中乙的大连可为啊，如果能晋级，那就有可能会在半决赛遭遇山东泰山或上海海港等中超强敌。
0: 所以到半决赛其实中间还隔着一轮哈，这一轮的对手呢也没有那么强啊。这一次7月21号或者是22号和中乙球队大连可为。

0: 深圳、山东和武汉这四支中超球队之间的胜者了。
1: 嗯，看到大家也在说这个，说世界杯是鲍鱼海鲜啊，咱国安自己的比赛呢，老北京炸酱面，外面吃再多鲍鱼海鲜，还是这碗炸酱面舒坦。
0: 哎，这个比喻太恰当了哈，所以看看咱们自己的球队吧，是吧？没办法到现场去看世界杯，中超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氛围啊。我觉得咱们工体的氛围也不比世界杯差。
1: 是，也有说要报名这个下周五的活动的。
0: 嗯，
1: 那您就输入不是下周五。是下周五，
0: 下
1: 周
0: 五，
1: 下周
0: 五。
1: 这个，那您就输入“见面”俩字儿，就可以获取报名的信息了。
0: 没错啊，咱们可以现场的一块儿来看看比赛，聊聊天儿啊。上一次其实线下见面会我觉得就很成功哈，有好多之前都是在聊天室里经常就是以文字的形式见面的这些家里人到了线下非常的亲切，
1: 网友见面，
0: 对对对，然后有好多的都得是咱们得叫叔叔阿姨这，对，咱们家里人哈真的是很热情啊，就是我感觉呢没有那种疏离感，一见面就特别的亲切，聊特别开心啊。上一次也说了说国安啊，聊聊好多除了咱们这个就是见面会啊，就是宣传旅游产品之外的一些，还是聊了很多话题哈。这一次呢，我们也是以看球为主，是吧？一块儿看看比赛呢，再来说说这个去西藏旅行的事儿。
1: 对啊，所以说现在咱们现在隔空看球呢啊，都聊着呢，对不
0: 对？
1: 下次下周五咱们一起当面看。
0: 对，下周五的比赛可能是瑞士的比赛，是吧？到时候看看是哪一场啊，有可能哈。但是现在。这个落位不是还没定吗？也欢迎大家呢去报名参加。
1: 那又说回到足协杯啊，我们请王小瑞来点评一下足协杯的签位，说还是感觉是上签，至少能闯进决赛，对国安很看好吗？
0: 是的。
2: 2026年中国足协杯的第二次抽签，也就是16强赛之后的淘汰赛抽签，是在6月25号得到举行。我们也看到了北京国安队继2025赛季抽到上上签之后，2026赛季啊，在8分之1决赛之后又抽到了一个上签。当然，国安队作为卫冕冠军啊，自然是16强当中最受瞩目的队伍。那么在这样的一个8分之1决赛的对阵当中，北京国安队将要在客场对阵大林可为。如果能够取胜的话，将要面对兰州陇原竞技和陕西联合的胜者。当然呢，如果说打进4分之1决赛之后，国安队就将客场作战，加上8分之1决赛和大连可为的客场作战，那么其实国安队将会面临一个两连客的境地。这对于国安队来讲呢，可能会是一个全新的要求。但是呢，如果就半决赛之前的这样一个对阵形式来讲，国安队绝对是抽到了一个上签啊！毕竟这三支对手啊，无论是大连可为，还是兰州陇原竞技，还是陕西联合，都不是中超球队啊。国安队从整体实力上来讲，还是具备一定的优势，特别是在第四轮的比赛当中，国安队是在客场面对中甲的强势的这么冲超的队伍啊，广东广州豹。也能够在客场战胜对手，这就说明国安队在杯赛的这样的一个舞台上，面对低级别球队还是具备一定的心理优势。

也就是说，八分之一决赛和四分之一决赛，国安队的对手都不强，都不是中超球队。而到了半决赛，真正遇到强队的时候呢，国安队又具有一个主场优势。啊，当然呢，从足协杯的赛场上来讲，我们也注意到，进入到半决赛之后，国安队可能将会面临，国家队的集训。

前进入到这个足协杯16强的这些队伍当中呢，也有这么6、7家球队已经是踢出过夺冠啊，比方说上海港、上海申花、山东泰山，包括北京国安，包括成都中诚啊，这几支球队都是把足协杯冠军啊当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啊。这其中呢，你像上海申花、上海港和山东泰山，其实在今年的联赛当中呢，想要去争夺锦标、争夺奖杯，已经是变得非常困难了。但即便是成都中诚，目前来看啊，联赛冠军的希望很大，也是把目标放得更高啊，放得更加有挑战性啊，也是希望能够在联赛杯赛去争取双冠王。但除了这些看似实力强劲的啊这种传统豪强，像中超联赛啊，可以说近些年来啊逐渐崛起的一支新锐之师云南玉坤，也是希望能够在足协杯赛至少闯入决赛。不仅是云南玉坤，李国旭执教的大连英博队啊，在球队内部也是提出一个口号啊，是在休息室里面，李国旭是喊出了打进决赛的目标。哎，这其实让大连英博队的很多球员都感觉非常诧异。同时呢，大连英博队在八分之一决赛所遇到的对手河南队，在上赛季足协杯赛是拿到了亚军。那我相信河南队肯定也希望在这项赛事能够谋求一个新的突破，不说夺冠吧，但至少也得闯入决赛。所以满打满算啊，八分之一决赛这16支球队当中，至少有这么7、8支球队是把目标至少都定到了决赛。

0: 昨天呢，中国足协也是发布了关于执行最新规则的通知啊，包括变更部分队员、队员装备、裁判员、其他比赛官员、比赛开始与恢复、确定比赛结束、犯规与不正当行为、罚球、点球啊，还有这个掷界外球、球门球啊，包括视频助理、裁判操作规范等方面。其中一部分新规呢，就是在这一届世界杯上应用的，包括这个捂嘴球员领红牌是吧？被替换下场的队员离场的十秒的限制啊，那么如果超时呢，替补上场的队员要延迟一分钟啊，在下一次比赛停止时才能上场。还有就是掷界外球的时候呢，有五秒的倒计时。那如果超时呢，则由对方球队掷界外球恢复比赛。场上队员、球队延误踢球门球的时候呢，也将进行五秒的可见倒计时啊。如果超时呢，就是对方踢角球恢复比赛了。就是在这届世界杯上的一些新的规则呢，也要从7月1号开始在各赛事来执行了。
1: 没错。这个竞赛规则进一步的更新，比赛的竞打时间也会更多。
0: 没错。
1: 再来说说其他的消息。有最近呢也有这个亚运会的男足赛事的抽签。还是我们请王小瑞来说一说吧。
0: 对、
1: 这个、
0: 因为马上就要定分组了可能啊、但是这个时候呢在亚运会的那个时间怎么去冲调人员去征战啊，面临一些问题啊。
1: 是的。
2: 正当啊男足世界杯在美加墨啊进行的如火如荼的时候呢，这个备受中国球迷关心的名古屋亚运会的男足赛事呢，最近又是传出新的消息。那么根据名古屋亚足委和亚奥理事会的这样的一个目前的决议，那么男足赛事的抽签仪式呢，已经确定在7月23号在名古屋的希尔顿酒店呢得到举行。届时呢这个亚运会男足的比赛队伍呢，也将会按照年初的约尔夏洛威的16支队伍的规模，来去组织今年的亚运会男足赛事的这样的一个安排。特别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澳大利亚队没有资格参加亚运会，那么由谁来顶替？那么据我了解呢，也是按照亚奥理事会和这个亚足委的精神，参照杭州亚运会男足赛事的排名，由排名最高的中国香港代表队呢，去来顶替澳大利亚队参加男足亚运会。所以呢，整个亚运会的抽签情况呢，再有一个月就将水落石出。而与此同时呢，亚运会的这个男足比赛的赛程呢，最近几天呢也是得到了确定。那么从目前的赛程上来讲呢，其实对于中国男足亚运队，包括中国足协来讲呢，也会提出一个比较全新的课题，就是亚运会的小组赛的前两轮比赛其实是和亚冠经联赛和亚冠二联赛的第一轮的赛程是冲突的。那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对于男足亚运队来讲呢，就会涉及到与海港、申花和国安这三支球队在人员征调上的协调特别是上海港队像乌米提江这个李新祥、蒯继文、杨希这四名球员是适龄球员，那如果参加亚运会的话，那么亚冠经联赛的第一轮比赛就不能参加。那么杨希和乌米提江作为海港队的主力如果不能参加的话，其实对海港队的战力还是有很大的影响。那么从国安队的角度来讲呢，其实基本上是没有球员会涉及到亚运队的征调，但是呢围绕着男足亚运队超龄球员的选择，目前国安队的头号中锋也是国家队的队长张玉宁是名列其中。尽管目前张玉宁呢也没有确定一定会入选安东尼奥的亚运队去参加名古亚运会但确实呢现在会面临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一旦张玉宁去参加亚运会的话，那么他代表国安队的亚冠经理